0: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强震以来，为境内已记录到余震约430次，地震重灾区60%电力已恢复。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将有力回应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行为。伊朗称打击美军中东地区军事据点。黎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以军再袭黎南部。以色列防长表示，以军准备好在黎南部安全区长期驻留。黎真主党称，美以黎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欧洲多国遭遇热浪侵袭，进入炙烤模式，多地六月气温纷纷突破历史极值，英国六月最高气温记录连续3天被打破。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后续情况。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强震已经造成1430人遇难，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
3: 罗德里格斯当天通过委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说，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罗德里格斯代表委内瑞拉政府向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并承诺将坚持不懈开展搜救工作。据他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国际移民组织27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烈地震可能使多达676万人的生存状况受到影响，相关评估工作仍在继续。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国际移民组织与微软一实验室合作，获得了初步的卫星地图分析结果，显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卡迪亚拉马尔有31.5%的建筑物遭到破坏。国际移民组织总干事艾米波普表示，该组织正与委内瑞拉政府和合作伙伴携手提供紧急住所、基本物资等。27号，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罗德里格斯还表示，部分地区供水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27号，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位于拉瓜伊拉州毗邻加拉加斯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是委内瑞拉国内最大最重要的航空枢纽。当地时间24号，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地震发生后，机场关闭，所有航班都被取消，很多旅客被迫滞留。
1: 应委内瑞拉方面的请求，三一重工等多家驻委的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联合当地华商力量，组建联合救援队伍，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4: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
5: 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震中嘛，把能调动的这些商业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4: 从接到上级指示到落实救援力量，谢志毅仅用了一个晚上。当地时间25号一早，2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斌是此前三一重工在委内瑞拉的负责人。谢志毅找他时，他没多犹豫就答应了，并联系了2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
6: 一大早我们6点就开始出发了，现在我们这一方投入的设备都比较少，还不加起来起震机2台、挖机还有2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震机吊装，人手也是很短。

0: 缺的。
1: 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0: 当地主要的一个运输跟吊装都是那个筛车吊，筛车吊装它的地价包括它的重量都远远达不到这次救援的这个标准，这边的救援的技术跟经验它也是没有的，地震灾害他们没有足够的技术人员，也没有设备。
2: Pero mueves, puedes mover los pies más, Elena.
3: Ahorita
4: por el brazo.
2: El brazo, pero mueves, mueves, puedes mover los pies.
4: Lo que nos interesan los pies. Si yo saco
2: ese pedazo arriba, Richard, es que tienes que mover ese.
1: 蒋王兵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集结的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
5: 只要能用的设备都用上了，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没有活着的，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如果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迹象的话，我们可能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6: 近日，总台记者来到了位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查考市，发现当地受灾较为严重，且出现了药品供应紧张的情况。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的查考市，这里行政上隶属于米兰达州，是加拉加斯都会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此次地震中受灾较为严重的区域之一。我在现场走访时看到，查考市多栋建筑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受损现象，一些建筑外墙脱落，掉落的墙体碎块被集中清理并堆放在了一旁。
1: 这栋居民楼是查考市在此次地震中受损最严重的建筑之一，几乎完全坍塌。查考市市长杜克27号表示，目前在此处废墟中发现幸存者的可能性已经非常低。在查考市街头，记者还遇到了一支准备启程前往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的电力抢修队。队员告诉记者，他们已备齐抢修设备和材料，待完成相关手续后便立即出发。随后，记者走进一家24小时营业的药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受地震影响，医用酒精、纱布、注射器等医疗物资以及部分药品、食品供应紧张，不少货架已经出现缺货情况。目前，他们仍未收到补货通知，尚不清楚何时能够恢复正常供应。
8: Pues de lo ocurrido, pues estamos afectados bastante en el área, lo que necesitamos insumos, muchos equipos médicos, alcohol, gasas, guantes, jeringas, también lo que es solución fisiológica, sueros, nos hace falta mucho suturas, hemos quedado un poco desabastecidos, hasta los momentos no tenemos respuesta de cuándo nos abastecen nuevamente.
1: 此外，记者入住的酒店内墙体出现多处裂缝，部分墙皮脱落，三部电梯中有两部暂停运行，正在维修。酒店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建筑受损主要集中在表面，暂未发现结构性损伤，酒店仍可正常运营。
6: 当地时间27号，总台记者前往了此次地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进行了探访。总台记者观察到，大量的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营救幸存者是当前搜救工作的重点。让我们去看一看当地的情况。
1: 27号，总台记者乘坐摩托车向着拉瓜伊拉州行进，一路上能够看到有大量建筑物因地震受损，还能看到一些军车、救援车辆也在前往重灾区。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这次委内瑞拉大地震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啊。然后在我们来的路上呢，也是一路看到通往拉瓜伊拉州的这个通道啊，已经被管制管控起来了。主要是为了保证救援车辆能够顺利的通行，那社会车辆呢是不让进的。那我这边是也是乘坐了摩托车才进到了这个灾区里面。一路上可以看到救护车、军车，还有来自一些民间的志愿者车队，他们也正在尝试进入灾区。
1: 记者在灾区看到了一栋几乎完全倒塌了的酒店，在这里有大量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正在进行搜救工作。这个酒店有8层楼、100多个客房，眼下大部分结构已成废墟，仅有酒店入口处依然矗立。
9: 画面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这一栋酒店呢，也是很有名的当地的一个著名的建筑物，在地震当中呢已经坍塌了。

0: 救工作仍在进行当中，救援人员告诉我，他们用这个生命探测设备发现这个倒塌的酒店下面呢仍然是有生存者的生命迹象的，所以通过这个各种手段呢正在进行营救工作。那现在是当地时间的6月27日啊，虽然距离地震发生已经过去了比较长的时间，但是救援人员仍在尽一切努力营救幸存者。那在现场的救援工作人员告诉我，就是这个楼啊，它当时因为地震倒塌的方式是整体楼先向下坠，然后侧倾靠一边倒下去。刚才现场的救援人员告诉我说，据估算在这个废墟下面大约还困着20到30人左右。那主要呢是在这个酒店里面的工作人员，一些服务人员，地震发生的时候他们正在酒店里面工作。
1: 总台记者在现场看到救援人员利用重型机械清理废墟，同时尽可能小心移除混凝土构建，以避免对可能被困人员造成二次伤害。
2: entre 20 y 30 personas aproximadamente
3: todavía abajo
2: sí todavía abajo hay bastante personas y o rescatar cuerpos sin vida poderlos sacar ya que están en estado de descomposición。
1: 而在酒店旁边有一座2层的小型游客酒店，没有遭受太严重的破坏。酒店那清晰可见的祝好运的字样，似乎是在为被困人员和救援人员加油，祝他们好运。委内瑞拉方面此前表示，拉瓜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地区，该州已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还呼吁民众暂勿前往重灾区，以免堵塞救援通道，影响救灾物资运输和伤员转运救治。
4: 委内瑞拉24号发生强震后，灾区的搜救工作正争分夺秒进行。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委内瑞拉强震的重灾区，随着救援工作持续进行，越来越多的被困人员成功获救。当地时间26号晚，救援人员成功将一名婴儿从废墟中救出，随后孩子妈妈也被救出，被救援人员安置在转运车内。委内瑞拉遭遇强震后，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一位名叫拉梅达的男子的家人在被困20多个小时后终于成功获救。
1: 根据拉梅达家人被困时拍摄的视频显示，他们被困在坍塌的天花板和家具形成的狭小空间内。在被困20多个小时后，拉梅达的家人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
5: El rescate de mi familia se concretó ayer a eso de las 8 de la noche. Habrían pasado unas 25-26 horas desde el terrible sismo.Toneladas de concreto los mantenían confinados en un espacio reducido, pero gracias a Dios pudieron salir con vida. Era un edificio de 8 pisos y ellos vivían en el piso 1 y todos los demás pisos estaban sobre ellos. El espacio, me dice Jofran, que era aproximadamente de 60 o 70 centímetros de altura que ellos podían tener allí. El techo, cuando se desplomó,cayó sobre su cabeza, pero él logró tirarse al suelo rápidamente abrazando a Luciano, protegiéndolo, y un mueble que estaba allí soportó el peso del techo en ese pequeño espacio.
1: 拉梅达说，他的家人在狭小空间中幸存下来是个奇迹，现在他希望为家人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帮助他们从这场噩梦中恢复过来。在拉瓜伊拉州，不少当地人自发加入救援队伍，使越来越多的受困民众得到救助。一位灾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地震发生几个小时后，拉瓜伊拉州所有社区便迅速行动起来，在瓦砾堆中寻找被困人员。这位灾民表示，他们与当地有关部门通力合作，成功地救出了多名幸存者。还有灾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目前急需药品、帐篷、手电筒、婴儿配方奶粉等物资。委内瑞拉政府正全力加强对重灾区救援，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
4: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27号21时34分，在阿富汗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21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36.40度，东经70.80度。另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初步监测，当地时间27号18:04，阿富汗新都库什山区发生5.9级地震。据日本气象厅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28。

0: 号凌晨5:21左右，日本岩手县近海发生里氏6.1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本次地震暂无海啸风险。好，再来关注到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谴责美军此前一天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空袭。雷扎伊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
1: 美中央司令部声明称，美军26号出动战机打击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此前，伊朗于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伊朗外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空袭，称其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示伊朗将依据国际法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声明还说，针对美军相关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实施了防御性打击，造成这一局面的后果由美方和相关协助方承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此轮袭击的回应，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据点，但声明未透露打击针对的美军据点具体信息。声明称，如果美军再次来犯，伊朗反击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媒体和分析人士认为，美伊此轮军事交锋的背后依然是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博弈。美伊将于本月底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双方此时突发军事交锋，令外界担忧中东局势或再度升温。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双方军事行动规模有限，暂无引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
2: 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28号凌晨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底克地区传出数次爆炸声。据一名知情的军事消息人士称，爆炸声是由数枚弹体击中一座通信塔所致。美国当地时间6月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的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从当地时间27号早上开始，有更多船只提交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申请，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实力的体现。伊朗关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规定仍有效，所有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必须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沟通和协调。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在一份公告中上调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
1: 该公告由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说，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接连发生商船遇袭事件，决定上调威胁等级。公告提醒海员注意该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在持续，预计将有海军力量在相关水域活动。国际航运数据显示，虽然近期袭击事件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下降，但仍有商船通过。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还表示，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已被拓宽。美国和伊朗近日达成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联合海上信息中心18号曾将威胁等级下调至中等。然而，25号和27号，一艘货船和一艘邮轮先后在附近水域遭袭。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需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
2: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军事摩擦。美伊为何在这一问题上再起冲突？美伊将于本月底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双方此时突发军事交锋将会对谈判产生怎样的影响？会否引发大规模冲突？相关话题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解读。
3: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爆发的冲突，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双方就如何来定性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通行权这样的一个问题存在巨大的争议。因为从美国的视角上来看，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权就意味着回复到2020

0: 2026年2月28日，本轮冲突爆发之前的状态，也就是所有的船只可以自由的行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海域当中，而不受任何其他各方的力量干扰。但是呢，在伊朗看来，由于冲突的爆发以及美国对伊朗进行的大规模军事压力，使得伊朗必须要将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回应和克制美国的重要的抓手。而且呢，在冲突爆发之后，客观的来说，伊朗国内的社会观点、舆论观点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认知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大体上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应当在未来继续受到伊朗的管控，而且呢，要以此为基础，强化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周边水域的主导权。在这样的背景下，尽管美国和伊朗进行了不断的对话和沟通，但是双方事实上没有办法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形成一致性的意见。在此背景下，那么冲突也就可能随时爆发。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关注的是伊朗核问题。毕竟伊朗核问题是美国和伊朗相互博弈的另一个重要的议题，而在伊朗核问题上，美国和伊朗实际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分歧。这个分歧主要集中在如何来确定伊朗是能够确保所谓的和平利用核能的能力。那么从美国的视角认为，要对伊朗加强这个所谓的监管，同时以此为基础，逐渐实现伊朗高浓度浓缩铀的降解以及伊朗核能力建设的一个冻结。但是呢，从伊朗的视角上来看，伊朗认为自己本身的发展目标从来都是所谓的和平利用核能，从来没有想过要用这个所谓的核武器或者说核能力武器化。在此背景下，伊朗是反对外部的力量来对伊朗进行过度的监管，那么同时呢，也主张保留自己手中高浓度的浓缩铀。所以在现在的背景下，伊朗和美国形成了在核问题上的一个分歧，而这个分歧恐怕在未来会日益显现，矛盾也会日益突出。因此呢，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确实愿意保持这个长期的这种停火，但是呢，又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在伊朗核问题以及在地区的其他冲突问题上，恐怕会出现非常大的分歧和矛盾，因此还在未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小规模摩擦可能会反复出现。但是双方由于冲突意愿以及当前部署军事能力都不足以支撑另一场大战，所以未来的局势应当是朝着小规模摩擦不断，但是大规模冲突难以重启这样的一个方向不断的演进。
1: 在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后，以军27号再度对黎南部发动袭击。据黎通讯社27号报道，一架以色列无人机27号袭击了黎南部奈麦提耶地区的一个路口，另有一架以军的无人机在该地区的泰布尼特村附近投掷了一枚震爆弹。此外，以军正在向黎南部舒巴村郊区推进，行进途中使用中重型机枪进行扫射。
2: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7号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卡茨说，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在黎南部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同时保持以军行动自由，以消除针对以士兵和民众的威胁。卡茨威胁说，如果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三方框架协议落实，以色列将以强大武力回应。据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报道，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发表讲话说，此前黎伊美三方在美国华盛顿签署的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应执行此前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
3: 卡西姆表示，三方框架协议在未确保以色列完全撤出黎领土的情况下，向以方做出政治让步。他认为，黎政府与以色列之间的直接谈判是对黎国家主权的放弃，可能使以色列在黎的占领状态进一步被合法化并长期延续，同时剥夺黎南部民众返回家园的权利。他呼吁黎政府纠正错误，并表示黎真主党仍愿与相关方面展开合作。卡西姆还说，将以色列撤军与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极其危险，已越过所有红线，可能使黎巴嫩处于被动局面。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

0: 一谅解备忘录，并从敌撤军。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有媒体称，该协议涉及黎以未来达成和平协议的路径，以及双方将立即采取的措施。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发表声明说，三方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并承诺将继续努力，直至实现这一目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协议签署后称，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内塔尼亚胡称，只要以色列仍面临威胁，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
1: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27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在过去24小时，俄军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控制了一个定居点，并打击了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军远程无人机整备点等多种目标。俄军防空部队则拦截了乌军16枚制导航空炸弹、3枚火烈鸟导弹和数百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7号通报称，截至当天下午，前线共发生了57次战斗，其中古利亚伊波列、波克罗夫斯克、俄称红军城、斯拉维扬斯克三个地区的战斗最为激烈。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确认，乌军使用火烈鸟导弹袭击了一处为俄军生产军用装备的大型工厂。当地时间27号晚，巴基斯坦卡拉奇一街道传出密集枪声，并伴随有巨大爆炸声。目前枪击已经停止。巴基斯坦警方及安全部队已对事发区域实施全面封锁，并正在进一步开展调查和安全处置工作。有消息称，此次事件发生在一处准军事部队总部附近，总部的主入口遭到手榴弹袭击，之后发生交火。总台驻卡拉奇报道员表示，事发后现场周边还可以听到不时传出的枪声。有消息称，巴基斯坦警方及安全部队当场击毙了5名袭击人员，但截至目前，巴基斯坦官方没有透露任何相关消息。此外，经总台记者与中国驻卡拉奇领馆确认，截至目前未发现卡拉奇爆炸及枪击事件中有涉及中国公民的情况。当地时间27号，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在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大型集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现场发布演讲时宣布，他将在未来数周内辞去总统职务。他还表示，将继续支持塞尔维亚前进党参加即将举行的选举。在谈及未来国家发展方向时，武契奇表示，塞尔维亚应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和军事中立的原则，坚持自主做出国家重大决策。他强调，塞尔维亚将继续推进加入欧盟进程，同时继续保持与中国、俄罗斯等传统伙伴的友好关系。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武契奇本月早些时候表示，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总统选举将在未来3至4月进行。
2: 连日来，欧洲多国遭受热浪侵袭，进入炙烤模式，多地六月气温纷纷突破历史极值。
0: 法国首都巴黎六月最热的一天气温达到创纪录的40.9摄氏度。据法新社27号报道，法国全国范围内因避暑导致的溺水死亡人数已升至55人。此外，巴黎发布禁令，暂停酒类销售，以减少出现脱水症状患者。巴黎市政府官员宣布，从26号中午开始，除酒吧和餐厅的室外休息区外，禁止在公共场所饮酒，直到持续热浪警报解除。本周，西班牙大片地区遭遇强烈热浪侵袭，气温超过40摄氏度。西班牙政府将200多人的死亡与极端高温联系在一起，同时持续发布天气预警，敦促居民在高温天气下做好防护措施。德国、捷克27号均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据德新社援引德国气象局消息，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41.5摄氏度，创下德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 捷克当天也刷新最高气温记录。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位于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

0: 气象站当天测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40.4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英国气象局2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当天在英国萨福克郡路德37.3摄氏度的高温，连续三天刷新英国6月最高气温记录。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 26号 英格兰和威尔士超千所学校完全停课或部分停课，部分铁路客运服务也因为高温而暂停。 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 26号说， 受持续席卷欧洲的热浪影响， 瑞士冰川上个冬季累积的冰雪 预计将于29号完全消融， 比正常情况提前了整整3个月， 为有记录以来第2早， 仅次于2022年。
1: 由于高温天气导致用于冷却核反应堆的核水温度过高， 瑞士能源企业阿克斯波公司 26号说， 位于瑞士北部的贝兹瑙核电站已于当天暂停运行。 这座核电站是欧洲现役最老的核电站。阿克斯波公司在其网站上说，
0: 阿勒河的水温25号和26号 再次达到25摄氏度， 无法用于冷却，因此贝兹瑙核电站已暂时关闭2座反应堆。公司正持续监测阿勒河水温，一旦河水温度下降或预测将有足够的冷却条件，即可计划重启反应堆。 据法新社报道，本轮热浪冲击欧洲多地， 26号贝兹瑙核电站附近的巴塞尔气温达到38.8摄氏度， 继前一天达到38摄氏度后， 连续2天刷新瑞士近80年来的6月高温纪录。 此外，由于天气炎热， 法国电力公司于25号临时关闭2座核电站反应堆， 以避免向河流排放更多温水。 核电站需要从河流抽水冷却反应堆，并排出温度较高的水。按照相关规定，核电站在气温过高时将限制排放，以保护河流生态。法国电力公司出于同样原因， 曾在22号临时关闭1座核反应堆，并降低另外2座核反应堆的输出功率， 去年核电占法国总发电量的7成。
1: 昨天新疆多地出现了高温天气， 根据中央气象台当天18点的数据， 托克逊、吐鲁番、东坎和吐鲁番记录的温度排在前3位， 分别是42.7、 42.5和41.9摄氏度。 受高空脊的控制，北方这两天暑热升级，西北、华北、黄淮多地有高温天气。城市中济南今天高温持续，郑州未来2天或将连续高温，华南的高温也将再度发展。 海口未来4天的高温频发，广州和福州7月1号起也是高温连连。受近期持续降雨的影响，江西赣州市上游江水库水位不断上涨，近期连续降雨使库区水位已经达到了198.4米的汛限水位。 昨天11点， 根据赣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度命令，上游江水库开闸泄洪， 出库流量按400立方米每秒控制， 并通知下游工程单位和沿江乡镇做好防范。泄洪后，上游江干流河道水位上涨，水流湍急，行洪风险增加。当地已经通过村级应急广播等方式发布泄洪预警，提醒沿岸的群众远离河滩堤坝等区域。巡查人员已对沿江堤坝地带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开展不间断巡航，巡查，及时排查处置各类风险隐患。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预计到今天20点， 四川南部和西部、贵州西北部、云南东北部、南部和西部、西藏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中西藏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的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 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

0: 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你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27号，中俄两国空军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这是自2019年以来两军组织的第11次空中战略巡航。昨天是海军航空兵部队成立74周年。74年来，海军航空兵逐步发展成海军的一支现代化高技术兵种，也是守卫祖国海空的重要力量。近日，辽宁舰航母编队完成为期40多天的远海实战化训练，返回母港。这次远海实战化训练中出现了哪些海军航空兵装备，展现了海军航空兵的何种作战技能，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1: 准备放飞战斗机。
12: 6月22号上午，连续远海训练40多天的辽宁舰航母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此次训练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科目训练，立足远海实战要求，筹划组织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有效检验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画面中可以看到多架歼-15T 舰载机在辽宁舰上起降。歼-15T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单座重型弹射型舰载战斗机，是在歼-15飞鲨的基础上提升航电武器系统和飞机平台性能，进一步突出舰载特性和适海性而改进升级的型号。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还与2栖攻击舰编队开展了联合演练，075型2栖攻击舰搭载直8、直9、直20、卡28等直升机，与辽宁舰编队开展体系融合训练，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2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直8中型多用途直升机是我国交付部队使用的第一种大型运输直升机，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形成一机多型、一型多板的庞大系列化家族，衍生型号超过40个，涵盖了海、陆、空及民用等多个领域。直9系列反潜直升机是我国海军现役的重要舰载反潜力量，经过多次迭代，型号众多。其最新衍生型号直9F 曾在2024年中国航展上公开亮相。海军型直20是我国自主研制的

0: 石墩级中型双发舰载多用途直升机，为海上环境优化升级，采用可折叠的五叶主旋翼和液压收缩尾梁设计，具备对地火力支援、反潜作战、兵力投送、海上搜救、垂直补给和警戒巡逻等多型任务能力。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物流运行数据，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
2: 一至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行业分化特征持续显现，采矿、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传统资源类物流需求持续低位运行，而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所加快。
3: 从这个整个需求结构来看，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2: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另外，一至五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快于全国社会物流总额0.2个百分点。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五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0.0%、18.1%和13.4%。低碳绿色制造、再生资源循环等物流需求增长的多点支撑格局逐步形成。
4: 今年前五月，物流需求增速平稳，供给质效提升，物流运行总体延续平稳向好、向有提质的发展态势。产业升级对物流结构优化的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1: 从7月1号开始，中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
5: 这里是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汽车安全实验室，在我身后，工程师正在为新版侧面碰撞实验做最后的准备。值得注意的是，眼前的这台移动避障台车，它比旧版的台车更重，是结合当前国内乘用车整车重量的整体变化调整而来的，从而更好地满足侧面碰撞保护乘员的需求。
6: 专家告诉记者，新国标中采用的侧面碰撞台车质量从950公斤大幅提升至1400公斤，也就是说，7月1号以后上市的新车都必须经受住这个重量级大家伙的侧面碰撞考验。
7: 新国标中采用更严苛的侧面碰撞移动避障，这是更贴近现实侧撞事故的车辆特征，这也意味着中国汽车侧面安全碰撞底线被大幅提升。
6: 不仅如此，在新国标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中，还强调了关于电动车的考核要求，也就是侧碰后，在成员舱内的电池不应发生位置移动，碰撞结束后30分钟内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针对事故后救援，新国标还要求碰撞后自动开启危险警告信号灯，警示其他车辆，避免发生二次碰撞。
1: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本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共吸引来自亚洲、欧洲等地的49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参会，超3000家中外企业参展。
8: 今年博览会设立的六大专区里，首次设立的新质生产力专区人气格外火爆，上百家专精特新和高新技术企业覆盖智能制造、能源化工等多个领域，集中展示了我国产业创新成果和优质产品。很多首发首展的智能产品非常受海外客商欢迎。
9: 它能把你的这个动能啊，用 AI 系统给你算出来，给你分配出来，往续航更远，俄罗斯啦，完了，西班牙、欧洲比较多，一般一走两个柜吧，一个柜能装200多台吧。
10: 我看到中国产。

0: 产品有高度发达的技术水平，同时还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生产大量高质量产品，这种能力在商业中是非常重要的。
1: 很多来自中国的技术非常受欢迎，我们认为未来与中国企业会有很好的合作。
2: 如今网购商品先看测评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习惯，各类测评博主频现网络，其中一些人打着专业客观为消费者避坑的旗号，对食品、日用品、数码家电等进行各种测评和对比。这些测评究竟是消费者的避坑指南，还是精心设计的商业套路呢？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3: 在某社交平台，一名博主发布奶粉体外消化对比视频，他分别冲泡牛奶粉、羊奶粉，然后加入自制的模拟胃液，仅凭奶液凝块多少、顺滑程度，便得出羊奶粉优于牛奶粉的结论。专家介绍，在人体消化过程中，蛋白质遇到胃酸发生凝块是正常的消化步骤。这个视频本质上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品牌推广，先用对比实验建立权威人设，制造羊奶粉优于牛奶粉的认知，再顺势引出博主合作的品牌，完成从科普到带货的闭环转化。
4: 牛奶和羊奶的蛋白质存在着很高的交叉过敏反应，对牛奶过敏的孩子喝羊奶的时候大概率依然是会过敏的，随便去换奶其实并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博主用明宝这样一个含糊的营销词，把孩子可能出现的各种不良反应给一锅端了，然后把这一罐奶粉塑造成为一个万能药，这个是在拿孩子的健康去冒险。
3: 还有博主借助显微镜画面、 3D 乳黄金球等专业词汇，强行关联脂质结构与宝宝吸收、大脑发育。
5: 我在显微镜下找到了奶粉里面的 3D 乳黄金球，它能像原生结构一样做到营养的智能释放、高效吸收，让宝宝呢不再虚胖，长肉又长脑，认知力、成长力稳稳在线。
3: 这类测评精准抓住新手父母对孩子成长的焦虑，刻意制造选错奶粉就会耽误发育的恐慌，引导消费者购买合作产品，利用专业信息差收割流量与销量。还有短视频博主把几十元一支的紫外线手电包装成果蔬农残检测仪，只要果蔬被灯光照出荧光，就被判定残留农药、涂抹工业蜡。专家明确表示，荧光和有毒有害物质不存在对等关系。
4: 手电筒去照射食物是根本测不出什么农残激素或者是防腐剂的，在自然界里有大量完全无毒无害的天然物质，它们天生就会在紫外线下边发光。
3: 记者了解到，市面上主流有机磷、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并不会产生荧光，紫光灯完全无法识别农残。此外，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有家电测评博主在直播中不仅带货，还依靠虚假测评恶意打压竞品。
6: 我看那个博主讲啊，说他这个 UPV 的一个全空间超清系统没有找到硬件，我看了一下，确实这个开了灯以后啊，就是一个灯带。我们也没有找到。
3: 在另一则空调测评视频中，博主家电大兵仅凭个人认知及不规范检测结果，便声称某品牌空调为耗电高的定频空调，而非变频空调。随后，涉事企业将该博主及其运营公司诉至法院。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王某、成都某科技公司立即停止商业诋毁行为，发表声明消除影响，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00万元。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2: 来关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 ，L 组的第三轮比赛，北京时间今早结束，英格兰队2-0战胜了巴拿马队，锁定小组头名。上半场双方均未破门，下半场第62分钟贝林厄姆进球，英格兰队取得了领先。第67分钟凯恩头球破门，将比分扩大为2-0。英格兰队将优势保持到比赛结束，以小组头名晋级淘汰赛。在 L 组的另一场比赛中，克罗地亚队在上半场第31分钟远射破门，加纳队在下半场第73分钟将比分扳平。不过10分钟后，克罗地亚队再次将比分超出，并将2-1的比分保持到中场。三场比赛过后，克罗地亚队2胜1负，积6分，排名小组第二出线；加纳队1胜1平1负，积4分，跻身成绩最优的8个小组第3名行列，同样拿到了出线的名额。
7: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8: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

0: 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8: 27号，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关键部件环向场超导磁体通过技术验收。该磁体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将用于约束装置内上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的稳定运行聚变发电。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截至目前 ，C909 飞机已向10余家用户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余条航线，通航180余座城市，日均直飞超500个航班。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7月1号，黄河将正式进入主汛期。昨天早晨8点，黄河下游最后一个水文站山东东营利津水文站实测流量涨至2500立方米每秒，这标志着今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大流量水头抵达入海口，水流平稳入海。本次黄河调水调沙22号启动，预计7月12号前后结束。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27号，中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近日，在山西晋城市阳城县，3名儿童在旋转门内玩耍，其中一名儿童右脚被卡在了旋转门的缝隙中，无法取出。消防救援人员赶到后，对儿童进行安抚，并使用电动扩张器对缝隙进行扩张，很快儿童被顺利救出。昨天，福建武夷山市第3届洋庄老葱文化活动暨首届红色洋庄知己老葱水仙斗茶赛举办。本次斗茶赛共征集近300份洋庄本土老葱水仙茶样，采用干茶汤色、香气、滋味、液底5项标准盲评打分。比赛依次评出公益奖、金奖、特别金奖以及赛事最高荣誉葱王茶王。活动同步配套老葱品鉴交流会、产销对接会等。眼下，河北承德丰宁坝上中国马镇旅游度假区正以丰富的游玩体验迎接暑期旅游高峰，游客在这里看名马、骑矮马，还可近距离接触汗血宝马等珍稀马种。小镇还完成硬件设施升级，一系列马术赛事将开赛。全新亮相的上都城主题街区，演员身着古装化身丝路商贾。在天马飞行小镇，游客还可以乘坐滑翔机翱翔蓝天。近日，在宁夏吴忠市利通区余光湖湿地，工作人员在巡护监测中发现2只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彩环。画面中，彩环漫步于湿地浅滩，不时低头觅食。

0: 彩环属于蹄形目环科，主要栖息于浅水湿地，其羽毛在阳光下会呈现绚丽的金属光泽，因此被誉为湿地彩虹。
1: 据德国媒体26号报道，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计划在今年3月宣布削减约50000个岗位的基础上，进一步削减岗位数至10万个，并计划关停位于

0: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产汽车公司26号向日本国土交通省申报召回超过60万辆汽车，涉及3款车型。此次召回行动主要针对日本本土市场，召回原因是电池控制程序存在缺陷，可能会误判电池异常，严重时可能导致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停止。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1: 开局15-5，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互惠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1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来看天气，这是一个雨和热都达到极致的季节。在中国，南方的雨和北方的热共存。今天最强的雨水主要是集中在西南和华南这一带，局地有大到暴雨。明天雨带北台，江南多地也会出现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同时，在西藏东南部这里会持续大暴雨的天气，要提防这种持续的强降雨可能会引发地质灾害。预计未来几天，中国的强降雨带将会稳定的维持在长江沿线，而在北方，今两天华北平原也会有高温发展，而在新疆吐鲁番以及南疆这里呢，天气会更为干热，最高气温可达40度上下。在欧洲西部近期也是在遭遇高温天气，那么今天高温天气还会向东发展，在中欧很多地方都会面临40度上下的高温天气。到了明天，随着雨水的发展，炎热天气将可能会得到缓解。而在美国，雨水将主要是集中在北部地区，局地会有大雨或者是暴雨出现。而在美国更多的地方则是炎热盛行，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5度上下。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雷阵雨，22到31摄氏度；长春雷阵雨，20到29度；天津雷阵雨转中雨，22到33度；兰州阴转多云，18到32度；唐山雷阵雨转大雨，21到32度；邯郸雷阵雨转多云，26到36度；成都阴，21到32度；济南阴转雷阵雨，23到36度。郑州小雨转多云，25到34度；福州小雨转阴，24到29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温哥华小雨，14到19度；西雅图小雨转阴，13到21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6到29度；纽约小雨转晴，20到27度；华盛顿小雨转晴，22到29度；洛杉矶晴，16到22度。首尔小雨转晴，22到31度；东京小雨，20到24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新加坡小雨，25到33度；赫尔辛基小雨转晴，16到25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晴，20到29度；柏林小雨，23到40度；维也纳晴，25到39度；苏黎世小雨，21到34度。
5: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0: 再会。

这是制度破冰，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的改革传奇。这是寻路突围，以胆识与担当镌刻的历史印记。这是破例并举，重构城乡发展格局的壮阔征程。这是中国土地世代守护与永续发展的时代命题。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0: 土地是民生之根，是安国定邦的重要基石。1978年，改革的春风吹暖南国大地，时代的浪潮悄然起航。如今的深圳，田野化作厂房，热土焕发生机。这场扎根土地的先行探索，拉开了全国城镇土地制度改革的序幕。淘港潮作为一个历史名词，记录着一个特定的社会现象。20世纪70年代末，历史上最大的淘港潮席卷了中国广东沿海地区，许多群众带着大大小小的行李，涌上与香港仅一河之隔的宝安县，试图逃往香港。让人们甘愿背井离乡逃往香港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两地生活水平的巨大差距。据统计，当时宝安县农民的年收入仅为130元，而香港农民年收入却达到13000元，差距之大竟达百倍。当时在广东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人家8分钱。这里的8分钱指的是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的邮资。一边是繁华富裕的香港，车水马龙；一边是萧条困窘的宝安，杂草丛生。如此鲜明的对比，让当时的宝安县委书记方苞感触良多。
1: 我们当时的任务就两条：一条把生产跑上去，把经济发展起来；一条把投入降下来。对农业生产的，我们想了好多办法，但是我们农民没有积极性啊。
0: 方苞意识到，要下定决心发展经济，让逃过去的人回到家乡。在听取了多方建议之后，方苞决定利用深圳临近香港的地理优势，用三来一补的形式承接香港的工业转移，发展加工贸易，为宝安破局。所谓三来一补，就是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生产和补偿贸易。内地出土地、出劳力，港澳出设备、出订单，这种门槛低、落地快的形式，成了当时宝安破局

0: 发展的务实选择。1978年7月，国务院颁发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鼓励开展三来一补业务。随着合作势头愈发火热，前来洽谈加工业务的港商络绎不绝，各类来料加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78年12月18日，党的11届三中全会开幕当天，深圳首家三来一补企业石岩公社上屋大队热线圈厂悄然诞生，编号深青宝第001号。港商出设备、原料与订单，村里出土地、厂房和劳力，25位农家女洗脚上田。赵代荣就是宝安县第一批打工妹中的一员。
1: 以前我们很苦的种田呢，又不够吃，这时候我才18、19岁，在79年进入这个伐业现前厂，我是第一批的工人。
0: 时代的红利很快在宝安全面铺开，工业化浪潮一路向前，土地价值被重新激活，也深刻改写了城乡格局。昔日村落变成了大小城镇，原本几百人的小村庄也成长为万人集镇，世代务农的农民转身成为城镇居民，而遍地开花的三来一补企业也给成千上万外来务工者提供了安稳的就业岗位。
1: 不用回去种田嘛，五六百块钱一个月，这样嘛，我们好像包工一样嘛。首先你一条线，你一天要完成多少，你做得多就得得多。
0: 这些不起眼的乡村土地成了改革开放起步时最坚实的底气。小小的加工厂房既富了一方百姓，也铺就了宝安工业化城镇化的崛起之路。当三来一补在宝安遍地开花，悄然改变了一方土地命运的同时，在宝安向南几十公里的海边，一场更大胆更具开创性的试验正在破土动工。1979年1月6日，广东省革委会和交通部向国务院呈报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1月31日，当时的招商集团常务副董事长袁庚走进中南海，提出在宝安县的蛇口南头半岛最南端划出一块地段，作为招商局工业区用地，这里便是日后的蛇口工业区。1979年7月2日，隆隆的炮声在蛇口响起，这个沉寂了多少年的半岛一夜之间沸腾起来。挖土机和翻斗机昼夜轰鸣，伴随着轰隆隆的炸山填海声，蛇口工业区的基础工程建设正式破土动工。工地的建设如火如荼，为了加快施工进度，袁庚提出在超额完成部分多拉一车就多给4分钱的奖励机制。出人意料的是，4分钱的定额超产奖励机制产生了空前强大的驱动力，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司机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每人一天可运输80-90车，一个月的奖金加工资能达到100多元，超过了工业区的中层干部。4分钱的奖励制度 让码头施工飞快提速，

0: 工程整整提前了一个月完工。可跟工地上热火朝天的气氛相比，不少海外客商对于投资蛇口的态度却心存顾虑。在他们眼里，当时的土地使用没有明确政策，办事无法可依，无规可循。外资办厂不能沿用过去土地无偿划拨的老办法，土地制度如何改革，如何规范用地，成了摆在眼前最迫切的难题。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启和不断推进，新的市场主体诞生。外资进来办企业，用地还能无偿供应吗？答案几乎是一致的，不能。因此，土地制度的适应性变革变成了首先面临的问题。面对投资者的观望，国家连续出台了多条法规，为蛇口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上的保证。1979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正式出台，首次明确了合资企业的土地使用规则，给外商吃下了定心丸。1980年，国务院关于中外合营企业建设用地的暂行规定《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相继落地，从国家到地方层层细化，把土地有偿使用、外商投资办厂的规则一一厘清，
1: 改变单一的无偿的行政划拨方式，提供土地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那么从吸引外商投资的角度来说，要鼓励外商怀着恒心啊，也让外商安心，让他们依法取得的中国的土地使用权那么具有稳定性，然后随着他的经营需求，他可以转让、抵押、出租，这也是吸引外资的需要。
0: 荒滩之上开山拓土，浪潮之畔敢闯敢试。在这片从炸山填海中崛起的土地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横空出世。这句口号冲破了思想的桎梏，也喊出了一个时代奋进的节拍。蛇口人以敢为人先的魄力，靠着完善的法规护航，盘活闲置土地，敞开大门招商引资，用实干和速度在南海边建起了一座崭新的工业新城。这种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精神，不仅让蛇口从一片荒滩迅速蜕变为高楼林立、产业集聚的工业热土，更以先行一步的实践为深圳经济特区的创立铺就了探索之路。在深圳市罗湖区的东湖丽苑，一棵凤凰树静静矗立。40多年前，这里还没有绿树成荫，也没有楼房林立，改革的探索却早已悄然萌芽，一场土地生金的探索从这里开始。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这片327.5平方千米的土地，承载着改革开放的使命。然而，起步之初的深圳，面临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当时的深圳，市区仅有两条不足2000米的水泥路，总人口不过2万余人，工业产值低，基础设施建设薄弱，要在这样的基础上杀出一条发展之路，必须找到全新的突破口。敢闯敢试的深圳人

0: 把目光再次投向了脚下的土地。时任深圳市房管局副局长骆锦星接到了一个任务，为支援深圳建设的干部建250套宿舍，但财政拨款只有50万元。就在他一筹莫展之时，一位香港朋友的话点醒了他：你是端着金饭碗讨饭。金饭碗就是脚下沉默的土地。这句话让骆锦星萌生了出地合作、利润分成的大胆想法。1979年12月31日，一份以补偿贸易为名的协议签订，深圳出地，港方出资，最终收益深圳占股85%，香港占股15%。新中国第一个商品房小区东湖丽苑在图纸上诞生。1980年，东湖丽苑正式推向市场，2730元每平方米的均价还不足当时香港楼价的一半。5000多名香港市民排队抢购，首期100多套房源抽签售罄，二期也迅速售空。而深圳则凭借土地入股赚到了500多万元。这一次大胆试水，真正让人们看懂了土地生金的价值密码。沿海地区已经靠土地赚到了钱，可外商资源稀缺的内陆城市没有区位优势，没有外资加持，又该怎样盘活国有土地？
1: 中国的各地区这个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有一些偏远落后地区这个特征并不突出。我们当时出差就碰到过，有的地方领导就说，我这儿土地不要钱让人家来投资，人家还不来呢，啊，更不用说要收钱了。哎，这就是各地方的这个发展它不平衡，那么也决定了这个改革它是要渐进的。
0: 抚顺，一座随着煤炭工业而发展起来的城市，素有煤都之称。改革开放初期，抚顺市产业结构单一，城市建设财力薄弱，大量国有土地粗放利用，闲置浪费，传统无偿划拨的用地模式早已跟不上发展节奏。抚顺的国有土地改革急需一条破局之路。徐永彪，当年抚顺国有土地改革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2: 有句话叫南有深圳，北有抚顺，抚顺土地有偿使用呢跟深圳不一样，深圳当时搞的叫批租制，就是我把这地批给你使用多少年，一次性缴纳多少钱。因为抚顺市呢，就是说对已经建成区的用地，就是企业和个人每年征收一次土地使用费。
0: 20世纪80年代的抚顺，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土地管理的矛盾十分尖锐。国家建设需要扩大征用土地，征地难度持续加大，征地费用不断攀升。城市用地供给日趋紧缺，应该节约合理利用，但当时用地单位却把大量土地闲置荒废，造成极大浪费。根据1983年土地普查资料显示，全市征而未用土地50万平方米，违章建筑占地达1000平方米以上的单位就有400多个，占地近500万平方米。
2: 这个土地违法滥建的现象非常多，行政的手段去管理，天天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要辅以经济的手段和行政的相结合的办法。所以呢，就探讨了土地有偿使用。

0: 也到外地进行学习了，参考了外地的经验，结合了抚顺的实际，才出台了决定要收费。
1: 改革之初，最难的不是政策制定，而是疏通千家万户的固有思想。长久以来，抚顺市民早已习惯土地无偿使用，从没听过土地还要缴费，还要确权登记，不解、抵触、观望的情绪在街巷间蔓延。
0: 当然，这个收费的过程当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我那时候来的时候就骑自行车，背个兜子、皮尺、比例尺、铅笔，有的时候就不到班上了，直接到街道，直接到现场去干。
1: 靠着市领导及部门工作人员的耐心宣讲、上下劝说，抚顺市民和有关方面慢慢理解并接受了土地有偿使用新政。全市国有土地改革稳步推进，很快见到了实际成效。1985年1月9日，抚顺被确定为全国征收土地使用费试点城市，改革获得官方认可，得以全面铺开。土地收费政策落地后，改变了过去没钱投入市政建设的困境，城市基础设施和配套建设有了稳定资金来源，也让国有土地得到更规范的管理和节约利用。有了土地使用费带来的财政收入，抚顺终于有底气启动期盼多年的浑河城区段综合治理。有了政策的支持，抚顺市政府通过每平方米440元的价格预售河滩土地使用权，回笼的资金全部投入浑河整治，圆了多年的城市建设梦想。
0: 河渡改造主要是由抚顺矿务局承建，抵顶了350万的土地使用费。因为抚顺矿务局作为一个市级，跟我们抚顺市平级的一个单位吧，它有这个原料，有运输工具，有工人，你再交费，政府再拿去雇单位去建设，不如他直接去干了。所以河渡东段由矿务局承建，抵顶了350万土地使用费。
1: 浑河治理完工后，城市防洪能力明显提升，重新修缮后的河堤既美化了城市环境，也给市民增添了休闲游玩的去处。从1984年到1986年3年时间里，抚顺总共收取土地使用费2847万元，70%投入道路、供热、小区绿化，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2: 因为在之前，我们土地在计划经济条件，它只能走的唯一的就是划拨。原来的时候，因为你是固化的，到现在的时候它是动态的，它能够这个流转的。其实土地本身是不动产，它是不能移动的，它能流转呢是土地的使用权，所以把权利这样呢就盘活了。
1: 借着土地有偿使用改革的契机，抚顺还集中清理了长期遗留的违章占地和违法建筑。3年里，有不少单位主动退回闲置土地，节省了征地开支。盘活的土地投入工业生产后，也给地方带来可观的产值和利税。违章占地罚款逐年大幅下降，市民和单位慢慢养成依规用地的习惯，城市土地管理秩序逐步建立起来，也为内陆老工业城市探索土地改革、盘活城市资源、改善民生福祉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样本。从保安祠堂的机器轰鸣，到蛇口开山的破晓炮声，

0: 从深圳借地生财的胆识，到抚顺走街入户的耐心，这是一场始于泥土的伟大觉醒。土地不再只是生长粮食的土壤，也是托举广厦的基石。回望漫漫征程，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土地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土地制度变革始终是贯穿各个历史阶段的重要主题。而改革开放初期的土地使用制度的探索与艰难寻路，正是这份土地探索的接续延伸。
1: 我们今天的时候来看深圳，从一个小渔村滚动开发了以后，到今天的时候已经成为了一线城市，充溢了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那我们可见这个实际上土地制度的改革，它起了一个杠杆的效应，带来了这样的一个大的发展。我们来说的时候，应该把它的意义啊，我们怎么样的来看，都是可以大大的要赞扬的。
0: 改革没有终点，改革永远在路上。这份实事求是、敢闯敢试的担当精神，让土地有了价格，让价值有了回升，让一个奋起的国家在改革的春风中听见大地深沉而稳健的心跳。

0: 这是制度破冰，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的改革传奇。
1: 十一号，
0: 这是寻路突围，以胆识与担当镌刻的历史印记。这是破例并举，重构城乡发展格局的壮阔征程。这是中国土地世代守护与永续发展的时代命题。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20世纪80年代初，一曲在希望的田野上响彻神州大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亿万农民的双手，粮食连年丰收，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中国迎来了连续的金色丰年。人们满怀憧憬，向着脱贫致富、美好生活大步迈进。然而，正当丰收景象一派向好之际，潜藏的问题接连显现。
1: 由于没有一部土地管理法律，管理机构也不健全，各地土地的违法滥占滥用现象非常严重。全国普遍来讲，违法用地占30%到50%以上，可见这个问题很严重。由于违法滥占滥用土地，1985年粮食产量出现减产。从这个实行大包干以来，第一年出现粮食减产。
0: 面对这一严峻现实，一封措辞紧急的请示报告被送进了中南海。土地管理职能分工多年来的分歧和争议，导致土地无法实现统一管理，土地法也迟迟不能出台。而地方上近几年的土地问题，尤其是耕地锐减情况十分严重，需要国务院尽快裁决。1986年2月21日，国务院召开专门会议，审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耕地的通知待拟稿、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送审稿等内容。一场规范全国土地管理的行动随即全面展开。1986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耕地的通知》，首次以中央文件形式明确，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6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正式颁布实施。为确保法律有效落地，国家筹备成立专门统一的管理机构——国家土地管理局。土地管理体系建设提上日程，相关负责人随之确定。时任吉林省委副书记的王先进被任命为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一份文件，一部法律，一个机构。1986年，中国土地管理终于迎来新的起点。前路看似豁然开朗，可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到来。对内，刚刚挂牌成立的土地管理机构，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初创时期不仅经费紧张，资源有限，团队成员也是从相关部门和地方抽调整合而来。如何完成内部磨合，成为改革初期亟待破解的第一道难题。但相比内部困境，横亘在改革面前更难化解的阻碍，是人们对土地公有制的理解较多停留在国家所有、国家经营、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单一形式上。辽宁本溪个体经营者关广梅以个人身份租赁多家国营副食店，采用市场化管理模式盘活长期亏损的公有资产。这一新模式引爆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姓社姓资大讨论。其核

0: 核心争议在于，公有资产引入市场化运营模式，是否契合当时的经济体制？这场论战看似围绕商铺租赁，实则反映了当时关于改革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连小型公有资产改制都争议不断，土地有偿改革的难度不言而喻。王先进在他的工作笔记里客观地叙述了这场改革的核心目标，必须改变吃公有土地大锅饭的旧观念，树立有偿使用土地的新观念。为了稳妥推进，他提出了试点先行、以点带面的审慎策略。在全国众多城市中，深圳被选为了这场改革的先锋。1986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旨在进一步松绑企业，激发活力。但改革需要巨量的资金投入，钱从何来？这个最现实的问题，对承担着试验田重任的深圳显得尤为尖锐和紧迫。
1: 过时的深圳也遇到了很多问题，主要的问题是钱的问题。我们深圳市也是第一个政府举债的，那没钱怎么办？向银行借吧，对不对？那个时候你借的吧，银行能借给你就不错了，这个钱要还的嘛，要利息的嘛。对我的印象好像是收的土地使用费还不够利息。
0: 1987年1月，年关将至，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浩依旧彻夜操劳，办公室灯火长明。他与时任市规划国土资源局局长刘家胜逐字逐句研讨打磨深圳市房地产改革赴港考察团的报告。几个月前，为探寻发展出路，刘家胜带队赴港，系统调研了香港运行逾百年的土地批租制度。他们发现，香港没有财政兜底，却凭借高效的土地批租制度，在弹丸之地创造了经济奇迹。在发展高峰期，香港土地相关收入成为当时财政收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当时的香港土地批租制度完全依托市场经济运行，以资本效率为准则，由市场主导配置，并不承担保障公共利益、维护社会公平的刚性责任。因此，深圳的土地制度改革绝不能简单照搬。如何在学习借鉴的同时，创造出一种既符合国家性质，又能盘活土地资源的新模式，成为横亘在深圳改革者面前的巨大难题。
2: 把土地提供给开发商这件事儿，他们叫做批租，土地批租。可是我们要进行这项改革的时候，学习他们，我们用个什么词儿呢？这项制度我们要做的这个，把新型的把土地所有权分离出来的土地使用权提供给土地使用者这件事儿，在表面上看有点像土地批租，批 批字儿。

0: 没问题，有个租字，租赁的租，出租的租，这和我们当时的宪法租字儿是直接禁止的。
1: 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面对这种情况，深圳采取小块试水、步步为营的策略，先后以协议、招标的方式，成功出让了2宗面积不大的土地。初展告捷，让改革者看到了破局的希望。然而，所有人都清楚，协议和招标只是热身，真正的大考在于公开拍卖。当时针对经济特区的不同声音异常尖锐，一篇名为《痛在租地章程》的文章，直接影射特区土地出租是重开租界、丧权辱国，甚至将特区比作外国资本家的飞地。一时间，深圳发生惊天卖国案的流言四起，举国议论纷纷。
2: 我说搞不成，他说为什么？我说是违法的问题。我说土地使用权出让根本叫出租。我都没解释以后，李浩大概是20分钟没讲话。
1: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空气近乎凝固。最终，这位肩负改革使命的市委书记站起身，目光坚定地看向刘家胜，说出了那句日后被载入改革史册的话。
2: 李浩说：“我说家胜，这样吧，如果说你坐牢，我跟你去送饭。”他说：“怎么样？”我中国有句老话，士为知己者死啊，对不对？你既然这样想，那我说干吧。
1: 改革有时就需要这种提着乌纱帽往前闯的胆魄。事实上，面对这场充满争议的探索，中央同样高度审慎。国家土地管理局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反复研判形势，研讨对策，全力寻找合规可行的改革路径，力求在守住底线的同时，稳妥化解各类风险。
3: 中央领导提出这个转让一次，越加改动，就把国家转让土地叫出让，使用者之间转让叫转让，这就避开出的这个词。全国法律不能改，但是各省市有立法权呢，就通过试点的省市人大的立法，这样在试点的地方就名正言顺地开始实验了。
1: 在中央的明确支持下，深圳迅速推进地方立法完善，对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暂行规定作出修正。新规明确写入土地使用权转让，并完善了实施细则，法理上有了新的突破。随即，深圳市发布土地竞投公告，竞投活动于12月1日下午4时在深圳会堂举行。这一刻，被深圳博物馆的蜡像永久封存。当年的副拍卖官廖永健，如今已是90多岁的老人，他静静地端详着那个站在台侧的自己，思绪万千。当年众人为了那场拍卖所做的种种筹备与演练，此刻尽数涌上心头。
0: 在那个拍卖之前，刚好香港有一次拍卖会，

0: 所以我们就组织了几个人，我领着大家去香港爵士出席他爵士拍卖会啊，就证实再取一次经。这次呢是应该说对我们再回来处理现场呢很多一些方法呢都是有一定的帮助。
1: 来自香港的经验为这场无前例可循的土地竞投提供了借鉴，可高悬于刘家胜和廖永健心头的风险与压力却丝毫未减。
0: 我们也知道这次拍卖如果成功，那我们就是作为一个整个改革开放试验中一个重大成就，如果是失败，不是说是国家不予认可的话，那我们实际上我们这个工作呢就等于一个犯罪行为了。但是作为深圳人来讲呢，无论做哪一个工作来讲呢都是有点冒险，都是所敢闯。
1: 1987年12月1日下午，深圳会堂内外人头攒动，座无虚席。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全国十多个城市的市长，数十家中外媒体的记者，以及成千上万关心改革的市民，将目光聚焦于此。
2: 130万，十二号130万，1号150万，1号12号11号第一次第二次。
1: 最终，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以525万元的价格竞拍成功。这一锤，不仅为深圳砸出了城市建设的资金活水，更是一股不可逆转的时代春潮。1988年2月，福州紧随其后，以公开拍卖方式向外商出让了一块土地的使用权。这一步打破了土地市场对外的无形禁区，国门之外的市场力量从此被写入中国的历史篇章。
3: 原来这个是一条红线啊，啊，土地出让向外商出让，这为什么说开了先河了？就原来没有过啊，没有其他城市拍卖也好，什么也好，没有向外商出让土地，所以我们这是一个突破，然后大家都各地都效仿了。
1: 上海、厦门、天津、广州、珠海，短短一年时间里，近20个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纷纷跟进试点。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协议出让这三种方式，从深圳这个试管中成功培育，迅速走向沿海，辐射内地。热潮席卷四方，争议也随之涌向北京。各地各界的不同声音汇聚成信函，纷纷递交至全国人大常委会。
4: 现在就引起了风波，什么风波呢？你出让大片出让土地，你是出卖主权、卖国，这不是租界吗？
1: 随着争议不断升级，王先进被推到了聚光灯下，必须就土地问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解释。为直面答疑解惑，王先进赶赴人民大会堂，在人大、政协常委出席的

0: 庄重会场中逐一回应尖锐质询。
1: 情况汇报我给他讲的原则，作为资源不能浪费了，作为资产不能流失，作为主权不能丧失，白安县150米到200米不能卖个大，即使平房区内的公共设施应该叫他们建，建完了归我们管理，就不能把你们这个区域这些东西变成你们的私人花园。他们仔细问我就按这个讲嘛，这是就是讲道理，他不是出让那个主权，主权都在我们手里，这些也一听也明白，也没啥什么说的，就过去了。但是风波很大。
0: 这场质询厘清了一个核心底线：土地所有权绝不售卖，牢牢归属国家。但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有偿出让、转让。在此基础上，将土地使用权从所有权中剥离出来，使其成为独立的财产权利，依法进入市场流转。由此，至关重要的两权分离思路应运而生。它既守住了国家主权的红线，又试图激活沉睡的土地资源。然而在当时的法律框架下，这套创新思路缺乏根本的法律背书。转机出现在1988年四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宪法第十条第四款修改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寥寥数语，从根本大法层面正式确立两权分离制度。同年12月，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正式实施，从法律上确立的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中国现代土地管理制度至此终于破茧而出。
2: 那么从我们今天来看的时候，当年呢这个城镇土地使用制度的这个改革，我的个人的感觉，一个是实事求是，这个的时候说起来简单，但实际上是不容易的。那么这要有很大的担当，甚至我们说他们在改革上杀出了一条血路，改革是没有止境的，改革也永远在路上。那么到了今天，那么我们要应该要有这种担当的精神，我们要有这样实事求是的精神。
0: 宪法原则的确立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改革急需一套具体可操作的规则，来规范这股已然涌动的春潮。1990年5月19日，国务院第55号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正式颁布。
3: 55号令上面确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土地使用权转让时，地上建筑物随之转让；地上建筑物转让时，土地使用权随之转让。出让条例、55号令对整个这些土地统管的促进非常重要。
0: 这一原则彻底打通了不动产交易的经络，土地从此告别了无偿、无限期使用的旧时代。中国土地市场的引擎就此开始加速运转。改革是敢闯敢试、破旧立新的突破。正是这批深耕土地领域的担当者、实干者，踩着时代的浪潮大步迈进，推动土地市场迎来蓬勃。

生机。这是一次对旧体制的勇敢突围，更是一次开拓新局的坚实落笔。

0: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2: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这是制度破冰，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的改革传奇。这是寻路突围，以胆识与担当镌刻的历史印记。这是破例并举，重构城乡发展格局的壮阔征程。这是中国土地世代守护与永续发展的时代命题。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0: 土地从来不只是脚下的一方疆域，土地制度更是中国城市破局突围、民生持续向好、现代化征程行稳致远、最生动、最鲜活的时代答卷。当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神州大地，一场关乎国家发展根基的土地制度改革进入全面拓展的关键阶段。如何稳步推进土地有偿使用，成为当时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王先进面临的重要问题。
1: 那时候搞这玩意儿确实阻力重重，也确实没办法。你说通过这个东西我怎么推动啊，我做局长我怎么推呀、啊、我就想到我得办市长办，但办市长办也得水批啊组织部，我就想到中央组织，我得去找中央组织部去了。
0: 1991年，一份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办公厅、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家土地管理局联合签发，要求主管土地工作的市长必须亲自参会的紧急通知，悄然拉开了中国土地制度改革全面推进的序幕。

0: 一个市就打来电话，说他们主管土地的副市长因为其他工作无法再来参加这个市长班啊，那么能不能我们派副秘书长来？当时这个中组部的这个干部说话就比较硬，说如果不能来的话你们就不要来。这个事李济廷就有点慌。
1: 1990年，历经波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重磅出台，从行政法规层面明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的相关制度，为土地市场化改革打下了制度根基。1991年5月，为统一全国地方领导思想，推动土地市场化改革，从沿海试点全面向内地纵深拓展，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研讨班正式开班，后来改为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
2: 这个市长办市长班的问题，城镇土地国有土地有偿出让转让条例颁布以后，为了贯彻这个法律，要解决人们的认识问题、思想问题或者法律问题，这个推动力大的是那个市长。因为最核心的内容，就从理论上来认识这个土地，这个它的本质、土地的重要性。
1: 王先进曾任中共吉林省委组织部部长。凭借长期积累的工作经验，他敏锐地洞察到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干部，必须抓住地方政府领导干部这一核心群体，通过典型示范引导，凝聚改革共识，让市长们成为推动土地改革的坚实力量。
0: 告诉市长们，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开辟土地市场，实行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制度，这是一个大甜枣甜瓜，谁呢？市长们都愁这个城市建设缺乏资金呢，说这是国有土地，法律又开辟了道路，法律又让这么干，国有土地市政府代表国家行使土地所有权人的权益，收出让金，这是大好事。
1: 国家土地管理局提出要将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纳入干部培训计划，在85期间每年举办1至2期，采取分层次分期的方式开展，每期重点解决1-2个实际问题，把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列入常态化工作，正式纳入国家土地管理局重要工作日程。从1991年5月到1997年12月，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共举办11期，沿海地区先后有28个市、19个县开展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与转让试点工作。仅前9期研讨班就培训了近400名市长，学员覆盖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这一时期，中国在土地管理领域积累了大量成熟实践经验，像深圳土地管理模式、珠海5个统一政策、福州旧城改造等，这些经验在整体推广过程中发挥了引领作用，尤其是福州模式脱颖而出，堪称典范。
2: 就在福州办市场办的时候，发现福州有一个好的做法，它实际是旧城改造，在市场办把它推广了。我把这个东西当作是福州市用马克思的地租理论

0: 来指导了旧城改造，这个在全国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
1: 1984年，福州被国务院批准为沿海开放城市。随着外资持续涌入，商贸活动逐步复苏，城市发展步伐加快，对拓展发展空间、布局商务办公以及经贸配套场所的需求日益迫切。然而，当时的福州老城区建筑陈旧破败，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土地利用效率不高，旧城改造迫在眉睫。
2: 1999年11月1日，一次上任期间，我特别兴奋。他当时就征集摄影记者的时候，我跟那个我们省体委的说，我一定要去啊，这个一定要叫上我啊。他说当时要签生死状哦。
3: 就当时都是用鱼眼拍的。
1: 当时杨阿娜兴奋地登上热气球，以当年难得一见的高空视角定格下这一珍贵瞬间。他拍摄了这张照片中这座28层、高88米的国际大厦，是当时福州的第一高楼。他的拔地而起，成为福州土地市场化改革的重要里程碑。
4: 1988年1月5日，国家土地管理局在北京召开部分沿海城市土地批租的座谈会，那就确定福州作为土地批租的试点。如果说仓促去制定办法，肯定是不全面也不准确。与其这样子，倒不如我们是先拿出3块地来试验。2月11日，我们就在五一广场观礼台2楼展厅啊举办了那个首次拍卖会。
1: 一场土地公开拍卖会，让福州率先实现了土地从无偿划拨到有偿出让的跨越。这也是当地首次向外商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李义春介绍，此次拍卖的3块土地，一块为农用地，另外2块均涉及旧城区改造。他希望通过土地拍卖，快速筹集旧城改造所需资金。
4: 他们报名呢，有42家房地产公司，其中呀，有3大部分是啊外商。最后呢，拍卖结果呢，是由3家联合以458万啊获得这片土地。这个就是我们后来盖的这个第一座楼，这个国际大厦这块地。
1: 1988年，福州国际大厦地块成功拍卖，成为继深圳之后中国土地改革中的第二锤，也被誉为八民土地第一锤。这一锤为福州带来了第一桶金，迅速推动城市发展驶入快车道。
5: 我是出生在当地，就是出生在这个
6: 人家他出生就在这里出生，
5: 已经
6: 就在棚户区了。
5: 已经有80几年了。
6: 小孩子都成家了哈，个个都成家了哈，一代比一代哈啊。
5: 对，改造了。
1: 潘英芳和丈夫周一鸣说，高楼是面子，棚改是里子。国际大厦撑起了福州现代化的门面，而仓霞改造则解决了民生问题。1962年，潘英芳嫁进仓霞棚户区，此后30多年，他们一家都挤在这间低矮的木屋中生活，既无通风，采光也很差，更缺乏基本的安全保障。

0: 宁坊一家的窘迫境遇，正是数千户苍霞原住民的真实写照。
1: 住两个房子，那两个房间啊都没有地方住，那也没有说有厕所的什么，那个房子木头盖的，那会漏雨，怕刮台风搞洪水，那火灾，带两个小孩睡在地板上啊。那个时候那没办法，就只能这样做。
0: 1993年，福州木棚屋总面积达440万平方米，而苍霞是其中面积最大、居住条件最恶劣的棚户区。
2: 啊，我们自己的一定要打短煤罐，一个礼拜10天全部往这了，因为就大家都苦怕了啊，所以巴不得快。本身群众的主动性就很高，很高，不是说想赖就不搬了吗？
0: 随着福州旧城改造持续推进，苍霞展现出惊人的福州效率。2000年7月，苍霞正式启动拆迁，仅用1年多时间，近万名居民完成回迁。
1: 刚住进来真的很高兴，我们住在新房子的，不断的改变，哎呀，真的很幸福，感到很好。
0: 苍霞完成了从纸背棚屋到幸福新城的华丽蜕变，这个变化既盘活了国有存量土地，更让人居环境得到显著改善。福州现已完成绝大部分旧城改造项目，而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让旧城改造迎来了历史性突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推进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加快福州城市建设步伐的经验介绍中，深刻诠释了土地改革为城市发展带来的强大生机。福州旧城改造模式的宝贵经验，通过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的交流推广，点燃了各地重视土地价值与作用的火种。
1: 市长研讨班，他就提到把一部分思想变成行动的一个先导，对啊，因为要成为一种社会的力量，那必须有一部分人，特别是一部分在理论有一定的基础的，而且呢有实践本事的一些人来进行组织和推广，来进行深一步的研究。
0: 新的土地使用制度从沿海延伸到内地，从试点推广到全国，从城市土地拓展到乡镇企业与农村用地，从早期的工业用地覆盖至住宅、商业等各类用地。同时，它在国企股份制改革中的作用也愈发突出。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北京，一场关于城市黄金地段土地估值的探索也在悄然展开。王翔是北京一家电器集团公司的员工，他说工厂旧址正是如今繁华的嘉里中心。
3: 1990年的时候，那段时间是我们的生产鼎盛时期。后续的时候啊，也是因为我们产品的那个更新迭代以及质量的问题吧，就是造成我们企业的这个发展的趋势有所下滑。
0: 20世纪50年代，这片国有划拨土地成为新中国重要的家电生产基地。中国第一台自主生产的冰箱

0: 将就诞生于此，盛极一时。改革开放后，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工厂因资金短缺，经营逐渐陷入困境。
1: 所以现在就是发展起来比较难。我觉得所有市属国企参与充分参与市场竞争的这种制造业，可能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0: 北京这家电器集团公司的困境，正是当时众多老牌企业发展受阻的真实缩影。灵活的土地政策成为盘活老牌企业的关键抓手。
2: 当时现金流短缺，它是很解决问题，真正解决了一个地从哪来，这人到哪去，钱从哪来的问题。就是它不管怎么样，它本质上都是通过市场的方式，从同样相在这个位置，把一个产业用地按照从新的城市规划转变为新的商业服务用地，实现了城市土地的高效利用，这个是一个值。
0: 1994年，这家电器集团公司整体搬迁至大兴。在北京市政府的支持下，工厂以4.6亿元的价格将厂区土地转让给香港嘉里集团。
1: 一个是市政府疏解了一个国企在重点核心区，一个呢是企业得到了资金有一个充分的发展，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合作方也把地块也价值也更加提高了，所以这个搬迁是一个多赢的一个局面。
0: 这一案例既是国有土地使用从无偿划拨转为有偿出让，盘活存量资产的典型范例，也是依托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助力国有企业脱困的成功实践。
3: 国家也在各地实践探索的基础上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比如说明确出让土地有什么样的权能，就是出让土地它能不能转让啊，能不能抵押呀、怎么转让怎么抵押呀、对吧。还有呢就是在土地出让之前政府应该做哪些准备，土地出让以后怎么办理土地产权登记等等，这是一个全流程的制度建设过程。
0: 随着土地制度体系持续完善，土地的经济价值开始显现，原本沉睡的土地资产被成功唤醒，成为拉动经济稳步发展的有力支撑。然而，土地兼具发展与调控的双重作用，如何盘活土地资源、健全管理体系，不仅是土地改革的重点方向，更是推动土地市场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昆山面积仅900多平方千米，曾经在苏州下辖6个县中经济总量垫底，被戏称为小六子。1984年，昆山全县财政收入不足1亿元。为摆脱落后局面，借毗邻上海的优势，当地决定自费建设3.75平方千米的工业新区。
4: 有一句话叫穷则思变，怎么样子来使老百姓富起来，就是闷头干活，就对外不做宣传，就是把一些企业能够引进来，集中在这个地方，叫工业，最早的时候工业集中区。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觉得讲如何来以农业向工业转移，就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讲建设了一个新的开发区。
0: 面对国家严守耕地红线、严控增量用地的整顿要求，昆山探索出独具特色的节约集约用地模式。围墙里种庄稼，指的是企业拍下工业地块，建好厂区围墙后，在围墙圈定范围内不允许闲置，空地上可以种植粮食、蔬菜等农作物。杜绝圈地不建设， 占

0: 不投产的行为。这一举措高效地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一分不浪费，一毫不流失。
1: 其实也是充分地利用耕地的一个表现，因为我们是农业县，其实五亩地就能够成片的种植了，围墙外的因为水利设施都没破坏，你一亩地都能够占到种植，就是最早期的一个节约用地的一个表现。
0: 更为关键的是，昆山将土地出让收益重点投入到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配套服务领域。这家深耕昆山30多年的自行车企业，作为园区早期入驻的龙头企业，依托昆山先租后让、弹性工地、零增地计改等灵活土地政策，如今这家企业已从昔日的小型加工组装厂发展成为昆山制造的全球品牌。
1: 他到昆山来第一站，我们的县长亲自的带着相关部门接待，就是一次性的解决提问。他们感觉到就是第一速度，第二个服务，其有困难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我们都是积极的配合给予解决。
0: 作为长三角县域发展的标杆，2025年昆山生产总值突破了5600多亿元，连续21年稳居中国百强县榜首。昆山深挖土地潜力，统筹开发区建设与精细化管理，顶住了竞争压力，实现了逆势突破。如今昆山开发区的实践经验，既为中国各地园区建设提供了可学可用的范本，也为园区转型升级、稳步发展点亮了前行的方向。
2: 应当说，开发区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是有益处的。开发区在它地域相对集中，统一来进行基础设施的配套，统一招商引资，统一提供服务，它对社会经济发展是有贡献的，这应该肯定的。特别是国家级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啊，经济技术开发区啊，保税区啊，出口加工区，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
0: 实践证明，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先行者与开拓者们，排除重重困难与阻力，让这项改革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充分拓展，并凸显出它应有的巨大作用。从北京高效盘活黄金地段土地价值，到福州稳步推进旧城改造，再到昆山创新实践节约集约用地模式等，这些鲜活的改革样本背后，每一次制度突破都凝聚着治国理政的深远考量，每一寸土地的精耕细作都书写着大国前行的铿锵答卷。

0: 这是制度破冰，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的改革传奇。
1: 十一号，
0: 这是寻路突围，以胆识与担当镌刻的历史印记。这是破例并举，重构城乡发展格局的壮阔征程。这是中国土地世代守护与永续发展的时代命题。敬请关注国家记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

与龙无影，心与其飞，顶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方饮食，天下安。耕地，土地资源的精华，农业发展的命脉，是关系国家粮食安全、长治久安的基石。1986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首次明确，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中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然而，一个问题却困扰着时任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王先进。
1: 保住多少耕地才算保护好了？这是我脑子想的事情。所以我就研究研究这个事情。那是不是提出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了？中国的人口高峰得需要多少粮食？根据这个我们确定下来，要保护好耕地的长远目标或者战略目标，就是保住48亿亩耕地不能退。
0: 如果按照中等发达国家人均需要粮食500公斤计算，中国的粮食总产量要达到7500亿公斤。按照当时的土地产量测算，中国至少要保持净耕地18亿亩，才能把饭碗牢牢地端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18亿亩耕地是红线，是战略底线。从提出至今，一直是关系国家命脉的安全线。清晨的建立，早酒铺已经升起热气。一碗酒，一桌菜，是许多当地人一天的开始。建立地处江汉平原，自古就是中原粮仓、产粮大县。粮足则酒兴，酿造一斤白酒往往要耗费数斤粮食，本地的酒厂也因此随处可见。这片土地能够长久地丰产足粮，离不开30多年前的一项创举。在建立县周老嘴镇爱华村，有一块

0: 红色大理石纪念碑，上面镌刻着一行字：全国基本农田保护发祥地。
1: 现在这个田和当时的田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了，它已经通过土地整理把它变成了成片成片的田了。
0: 刘汉尧是划定基本农田的亲历者之一，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刘汉尧感慨万千。
1: 当时改革开放以后啊，这个乡镇企业发展得非常快，乡镇企业在下面办企业的时候，那些乡镇的领导往往都是那指手为家，那手一指啊，就是盖就是建县，那一个企业就一站都是大几百亩田。
0: 发展要用地，耕种要守地，这个现实的矛盾摆在了眼前。怎样才能防止耕地被占用，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呢？
1: 当时全世界和全国都有一种那个生态保护区啊，当时就说能不能把这个耕地也是一块一块的把它划好，把它保护下来。我回来所以就做了一个当时叫高产农田保护区。我们实际操作呢，发现这个高产的农田呢还不能完全达到这个要求，所以我们就扩大面积，扩大一定面积就是让这些农田能保证最大值的人口，每一个人都能吃到粮食。
0: 也正是在建立的这场探索中，一个全新的概念诞生了：基本农田。十八亿亩耕地正是由一块块基本农田构成。中国第一块基本农田被划定在建立县周老嘴镇，

0: 段德高正是参与划定工作的一员。
1: 但是第一次，这里所谓体育馆牌子的时候，那边都是这里收拾林，是吧？那边的大田的有人占坟，但是你那个田没那么规划，是吧？就高里高低低低，所以呢，从那个难点位置，难点拔了以后，这以后呢工作是好搞了。
0: 可偏偏是这块并不起眼的土地，被率先划定为基本农田。在田边，至今仍然树立着一块基本农田保护六不准的标牌。在场的人谁也没有想到，这会成为中国耕地保护史上一次历史性的划定。1989年5月25日。 国家土地管理局与农业部在荆州召开全国基本农田保护工作现场会，推广建立经验。王先进与时任农业部副部长陈耀邦共同出席了会议。现场会后，国家土地管理局与农业部联合向国务院呈递请示报告，推动基本农田保护制度正式落地。 国务院批复后，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工作便在全国各地迅速推广。1994年，基本农田保护条例正式发布实施。到1995年底，全国就有2100多个县市区完成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 面积达14.06亿亩，基本农田给中国人提供了吃饱饭的底气。住房线、守耕地、固根基、保丰收，正是这份未雨绸缪的坚守，为十几亿人的饭碗端得稳、端得牢，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

0: 然而，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要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从来不是一劳永逸的事。1994年，美国学者布朗提出一个质问：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彼时的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经济发展需占用大量土地。怎样才能既保障经济建设用地，又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不被突破？时任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邹玉川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1994年，国家土地管理局部分省区市土地整理工作座谈会在苏州召开。苏州所在的区域是当时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建设用地需求十分紧张。但会议上，苏州市副市长的一句话引起了邹玉川的兴趣。一份珍贵的影像资料记录了邹玉川对这段往事的回忆。
1: 最关键的是苏州这个市长王振平，中国副市长，他就给我提了一句话，他说：“邹局长，就我的平原地区，土地整理以后，土地增加量就数量至少是10%。”
0: 在高速发展的同时，苏州耕地不仅没有减少，还增加了。这让邹玉川感到不可思议。
1: 我说王市长，这个是不可能的，在你这个地方啊，是不大可能的。
0: 邹玉川的震惊并非毫无根据。张文根，时任苏州市国土资源局局长，也是当时的与会者。他清楚地记得当时苏州岌岌可危的土地情况。
2: 当时我们的农用地面积540万亩，对呀，人口已经到达了600万，人均大概9分地，统计不到。1995年呢，我们市委政府确立了一个叫农业自律、粮食自给、那个蔬菜等副食品基本自供的一个农业发展的一个目标。
0: 苏州面对的问题也是当时中国现实情况的缩影。工作人员对苏州的土地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研，调查结果被送到了张文根的办公桌上。
2: 通过调查呢，就是发现我们苏州市沿江、沿湖、沿路、沿村，还有一定数量的耕地后备资源。那么还有部分耕地呢，它是高低不平，田块面积比较小，那么它的沟渠和田埂占耕地面积的比例就比较大。
0: 沟渠、田埂，这些都是可以被开发利用的空间，可以作为被占用的耕地补充。
2: 我们就制定了两项措施，一个就是占补平衡的措施，

0: 就是凡是建设占用耕地的，必须要复垦相当数量的耕地面积。我们当时叫什么呢？叫耕地总量自求平衡。
1: 耕地总量自求平衡政策与邹玉川曾经提出的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理念不谋而合。这个方法究竟可不可行，效果好不好，大家都充满好奇，迫不及待地想实地看一看。
2: 哎，他说这样，咱明天安排一天的时间去参观。后来啊，就安排大轿车厢的鱼啊，看了13个点。
3: 嗯，
2: 13个点，其中一个是非河道的改造，一个是公路跟河道之间的这个公路沟的改造，一个是这个丘陵的改造，还有其他的一些邻近的改造。后来我看了以后啊，就比较服气了，确实能增加10%的这个耕地。
1: 在这些试点中，有一个村落的变化尤其典型。永莲村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秋收时节，田畴一望无际。田野的背后是高大的厂房与钢铁企业，工业与农业在这里和谐相处。而在30多年前，永莲村的面貌和现在大有不同。
0: 目前一个村子很小的村，大概只有200多户人家吧，村庄呢也是零零碎碎的。因为长江滩会跟他们东一家西一家。
1: 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是当时永莲村的真实写照。零碎的土地既不利于经济发展，也不利于农业耕种。在土地整理的政策下，永莲村将土地连地成片，使用机械化耕种。整理出来的土地置换指标用来扩建了自己的钢厂。如今的永莲村工农业总收入超过1000亿元，连片的土地书写了丰收与丰产的喜悦。苏州的实践增强了邹玉川推行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战略的信心。邹玉川发表题为《靠中国的地养中国人》的文章，文章中写道，实现耕地动态平衡，保证现有耕地总量不再减少，并且努力增加，这是一个崭新的目标，是不可回避的唯一选择，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2: 在96年，开了一次厅长会议。96年的厅长会议，我的发言题目就是土地总量动态平衡。在讲话的过程当中，就正式肯定了我的讲话。他后加玉川同志讲了这个什么什么这个题目，他引用了，这个提出很好。这样的话，这个动态平衡，无论是从舆论上讲，从文件上讲，从国家土地管理局的大目标来讲，就算定下来了。
1: 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以及用途管制等提法被写入中共中央国务院

0: 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这份文件也叫中央十一号文件。这份文件一方面确立了基本农田保护、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与土地用途管制等制度，另一方面还做出了一个特殊的决定，冻结非农业建设项目占用耕地一年，并全面开展非农建设用地清查。这一年的冻结向全社会传递出中央保护耕地的坚定态度。一年之后，建设用地审批依规恢复。
1: 那我们正在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过程之中啊，所以你在这儿踩了这样一个刹车的时候，它实际上是让我们更清醒的来认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你在哪个究竟是第一位的，哪个是一个我们那时候放到一个国家的生存的这样的一个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0: 1998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颁布，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和土地管理制度有了正式的法律依据。从文件到法律，中国守护耕地的决心一以贯之，尺度从严。2005年4月，一艘名为蓝色梦想号的货轮缓缓驶入深圳赤湾港，船上装载的是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援助中国的最后一批粮食，4.3万吨小麦。从1979年到2005年，中国接受国际粮食援助的历史就此画上了句号。也正是这一年，中国从昔日的受援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大粮食捐助方。曾经那个谁来养活中国的质问，被中国人用自己的双手、自己的土地给出了答案。在深圳大鹏所城，城外的土地在明代就被开垦，祖祖辈辈耕耘至今已有数百年。如今这里成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的试验田，祖辈留下的耕地长出了新的故事。在杭州钱江世纪城，一片农田保留在现代楼宇之间。高速列车从旁呼啸掠过，与近处摇曳的庄稼构成一场奇妙的时空对话。与这片都市农田遥相呼应的是西湖山水间的八卦田，它又被称作太公田。自南宋年间作为皇家吉田被开垦以来，它在一次次城市变迁中被保留至今。几百年过去，湖山依旧，田畴仍在，石碑上记录着农耕的时序，也代表着一代代中国人对土地的珍视。在深圳光明区的城市腹地，大片农田静静铺展。平日里，不少市民来到这里采摘蔬果，体验农耕。快节奏的都市生活里，这片田野成了人们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好去处。田园风光融入城市肌理，方寸沃土，不仅守住了粮食。

0: 是根基，也为都市生活留住了一份悠然底色。2017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耕地保护制度和占补平衡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促进形成保护更加有力、执行更加顺畅、管理更加高效的耕地保护新格局的总体目标。
1: 耕地是人类最宝贵的资源，那么在耕地保护上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目的是干什么？荡流翻寸地，流域子孙根。
0: 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土地从来不属于一代人，它承载着今天的收成与明日的生计，关系着当下的发展与后代的饭碗。每年的6月25日是全国土地日，从18亿亩耕地红线的提出，到基本农田的划定，从耕地保护制度的确立，到全国土地日的设立，一条用责任、勇气与远见铸就的耕地红线，是沉默无言却托举万物的大地基石，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古老国家，在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夯定的最深沉、最稳固的安全底线。

0: 这是制度破冰，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的改革传奇。
1: 十一号，
0: 这是寻路突围，以胆识与担当镌刻的历史印记。这是破例并举，重构城乡发展格局的壮阔征程。这是中国土地世代守护与永续发展的时代命题。敬请关注国家记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

与龙无影，心与其飞，顶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

神兽有野，欢腾四海，锐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四季更替，接纳土地的馈赠，自然万物尽享土地的滋养。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制度改革紧紧围绕新使命，以最严格的制度实现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以系统治理方式推动土地空间优化提升，以破冰之举唤醒城乡之间的土地财富，一幅关乎土地与未来的时代长卷正在广袤的神州大地徐徐铺展，也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基石交出了一份份新的答卷。2020年7月，全国高考，一道12分的地理题将考生的目光引向了那片被流水切割了千万年的土地，黄土高原。题目问的是黄土高原治沟造地的意义。
1: 这个是当时在2017年和2019年发表的，在地理学报发表的文章当中的这个成果。考试之后，教育部的考试中心呢，打电话说这个答案怎么理解，对不对？我说哦，治沟造地进入到了高考题了。
0: 黄土高原，地球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方之一。千百年的雨水冲刷下来，把原切割成梁，再把梁削磨成卯，大地在这里支离破碎。延安深锁在这片高原的腹地，见证着生态的困局与当地农民的挣扎。1999年，一场绿色革命在这里率先掀起，封山禁牧，退耕还林，近千万亩坡耕地重披绿装，延安从黄变绿。然而，一个更现实的矛盾浮出水面：山上的地退下来了，农民手里的田少了，粮食从哪里来？发展的空间又该向何处寻觅？
2: 那么，山上不能种地了。方向就要是沟地，所谓的圈地也是大一点的沟道地，土地的优质土地啊，我们高标准农田只能在沟道里。退耕还林以后，陕北地区啊，粮食生产的潜力在沟道。
0: 向沟壑要地，延安人并非从零开始。1974年，时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带领乡亲们在梁家河打坝淤地，将荒芜的沟道变为旱涝保收的良田。几十年后，延安人又在沟道里续写了一场关乎国计民生的国家级生态系统建设工程。

0: 2012年9月，由国家投资、国土、水利、财政等部门指导协调的延安治沟造地重大工程正式启动。
1: 整个我们对延安治沟造地做到。
0: 刘彦绥，时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他带领团队长期致力于黄土高原研究与工程治理。2012年，他们承担了延安治沟造地的科学规划。7个月，走遍了2000多条沟道，发现治沟造地不是简单的填沟造田，核心是治沟先治水，解决好水土耦合的问题。
1: 我们在早期啊，从沟里面，反正每天都要跑，为什么呢？要调查土地利用的状况、现有的设施状况。这个沟里面呢，整个设计呢是做了5个大坝，每个大坝呢就控制一块区，固头流域80%的区域是通过对水土耦合的控制，实现它的稳定、持续利用的。
0: 固屯，延安治沟造地最早的样板之一。这里的实践不是简单的筑坝拦泥，而是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系统重构。毛沟、支沟、干沟，这些沟道像树枝一样层层分叉。毛沟沟道两侧削坡筑田，梯级退台；支沟修筑古防，堤坝层层拦截；干沟大坝分段控制，先灌溉农田，多余的水再排向下游，通过拦、蓄、排，形成一个防洪与水资源利用闭环。哪怕暴雨来袭，水也走得稳，土也留得住。
2: 在整治之前，可能大家种的地都是坡地，坡地多啊，沟地呢基本没有。穿台地很少，坡地那些可能就是产量550斤到600斤左右，但是我们治理之后，它最高的达到1200，大大的翻了一倍。我们把小梯并大梯做了洪鼠条带的处理，就是实实在在的体现了治沟保生态、造地惠民生。
0: 一道道淤地坝横亘沟壑，让水不出沟，泥不下河。从源头减缓黄河泥沙之患，同时也重构了耕作空间。2018年，延安治沟造地工程建设全面完成，新增耕地11.77万亩，沟道造出的坝地地形平缓，土层深厚，蓄水保商，成为高原上最稳产的口粮田。土地产出效益突出，区域粮食保障能力大幅增强，让千万农民告别贫困，也让乡村振兴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3: 解决农民的饭碗问题，老百姓是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治沟造地也可以说是我们新时代延安农业的一场革命，也是我们对延安精神的传承和弘扬，也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个理念的一个具体行动。
0: 坡退沟进，沟坡兼治，将碎片化的生态空间重新缝合，沟道湿地与坝地农田形成微循环，植被得以恢复，生物多样性逐步回归。治沟造地造的不只是地，更是黄土高原上人与自然和解的可能。让曾经流失的水土留在原地，让曾经出走的人愿意归来。

0: 不够了，
1: 现在天都是起来了。
2: 谢克建家的成员今年又丰收了，谁能想到这片挂满果实的山坡多年前还是乱石嶙峋、草木难生的荒坡，能有今天这番景象，得益于他当年参与的那项背土工程。2006年起，三峡工程将水位线从135米逐步抬升至175米。为了防止沿江数万亩沃土永沉江底，国家专门立项实施以土培肥工程，将珍贵耕作层迁移上岸，培肥再造，让库区的农业遗产在更高处延续生机。
3: 记得是2006年，7月份，我们接到这个171土培肥的通知以后啊，要求在7月15号到9月20号之间要完成，那这坚决不能推迟的。如果一旦推迟的话，既影响了蓄水，也把我们的更好的土壤就没有搬上山。
2: 许多田块不通路，车进不去就修路，路修不通就人背。一筐筐重达170-180斤的耕作层土壤，被无数根坚实的脊梁一寸一寸地托举上山。他们背上去的不只是泥土，更是子孙后代的生计保障。
4: 有的把肩膀皮就磨破了，还有我们的脚板皮也磨皮了。虽然有苦有累，但是他们都没有啊，叫一声苦叫声累，还是坚持要把自己田里的那个土啊要背好，背完啊，复活验收。
2: 上山只是第一步，如何让这珍贵的刻土在陡坡上留得住，能产出，以土培肥27坡改梯工程给出了答案。人们用石块砌起最高达2米多的坚固挡墙，将低于25度的陡坡一寸寸改造为层层错落的水平梯田。这石墙是为千里迢迢而来的沃土量身打造的盔甲。当年数万人从淹没线下抢救出来的紫土，已深深扎下了根，孕育出闻名全国的紫硅脐橙。一颗颗金色的果实，串起了从种植、加工到电商、旅游的完整产业链，让一方水土真正富了一方人。
5: 好，欢迎我们新进。
2: 如今，谢永涛已接过父亲的担子，通过直播电商，将父辈汗水浇灌的黄金果销往全国各地。
6: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个时候把这个土背上来，种下了这些橙树啊，所以才有足够的养分来支撑它。没有他们那时候的一筐土，也就没有我们现在的这一颗果。
2: 三峡以土培肥，稳住了一江清水，护住了两岸青山，更让那数百年光阴孕育出的耕土层化作了枝头累累的金果。稀土如金，已成为新时代耕地保护的共识与底线，为子孙后代守住了文明最深厚的根基。
7: 三峡库区以土培肥的做法呢，它是开创了耕地表土剥离再利用的先河。它这样的做法对于后来的耕地保护，特别是黑土地保护，起到了示范作用。新时代的耕地保护不仅要保数量，让大家吃得饱啊，确保粮食安全，同时呢还要更加注重耕地的质量建设和生态维护，让百姓吃得好、吃得安全、吃得更丰富。
2: 德清莫干山、天目山余脉，这里翠竹连绵，山谷静谧，民宿星罗棋布。

0: 其中一家酒店看似寻常，却埋藏着一场大胆而深刻的土地制度变革。2013年，投资者赵建龙买下了山脚下一座荒废多年的旧厂房，打算改造成高端度假酒店。然而这块土地性质属于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根据当时的法律，这类土地无法直接进入市场用于商业开发，项目陷入土地在手动弹不得的漫长停滞。
1: 那买的时候呢，因为没有考虑到这个土地的性质是一个集体土地，集体土地它要走国有出让商业性质的就比较繁琐，所以说在几年下来以后就一直还没有轮到，就是说我这块土地就是说从集体土地改为国有出让商业性质的，一直没有做到。
0: 这并不是赵建龙一个人的困境，而是全国高达4200万亩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缩影。制度的壁垒宛如一道无形的闸门，将本可支撑乡村产业发展的土地资源紧紧锁在旧有的框架之内。2014年底，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农村土地制度改革3项试点意见。2015年，全国33个试点县、市、区改革全面启动，德清县被列为试点县之一。赵建龙的酒店地处莫干山，又属于村集体，他自己也有投资意愿，这块地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德清集体土地入市的第一宗。没有县城操作手册，没有模板可照搬，一切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全县地毯式摸牌，规则得从头写起。
2: 整个落实的过程无非体现了4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谁来入市，哪些地区入市，怎么入市，钱怎么分嘛，他卖出来的钱到底怎么弄啊，怎么来处置。
0: 2015年8月19日，在德清县行政服务中心，莫干山镇仙潭村的这宗集体土地以协议方式成功出让，成交价为307万元。这标志着德清农村集体土地首次在实践层面与国有土地真正实现了同权同价同等入市。地卖出去了，钱怎么分，这是老百姓最关心的。德清人算了2笔账。
3: 当时要成立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嘛，我们的村民都是我们的股民，这个土地的出让款84%要归我村集体。县政府这收集了16%的调节金，也就是说把土地的出让款的大部分钱全部留给了集体。都说这个农村集体经营土地入市啊，真的是富了一方百姓。
0: 这一案例的成功实践迅速激活了德清乃至全国范围内巨量的沉睡土地资产。2020年，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正式施行，明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可直接入市，这是中国土地制度的关键一跃，它破除了城乡间的二元壁垒，让沉睡的土地获得平等的市场地位。这场改革改的不只是土地权属，更为城乡融合发展打开了制度通道。新时代，中国城市发展逐步迈入存量时代，当增量扩张的粗放模式难以为继，从要空间转向优空间，便成为城市治理必须破解的核心课题。今年 年78岁的吴志毛，祖辈三代都生活在宁波镇海的南洪村。搬迁之后，他住进了城里的新家。每隔几天，他都会回到这片熟悉的土地看一看。
4: 哎呀，这块地啊，原来就是我们南洪村的住宅地。那么拆迁以后呢，这个地方土地啊全部平整掉了，房子都搬迁了，道路也不平，卫生也不好，道路是坑坑洼洼的，是吧？特别是下雨天，那个都要滑的啊。
0: 镇海，这个城镇化率超过90%，坐拥国家级石化产业基地的沿海发达区域，空间开发接近极限，城乡功能混杂，低效用地与生态短板并存。2022年，宁波成为全国首个全域整治试点城市，镇海则成为这块试验田上率先播种的那方沃土。
5: 全域整治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从原来单一要素的整治走向了全域全要素系统化的一个治理。我既要实现耕地改良，也要实现村民增收，也要实现生态环境的效益的提升和改善。他就要把所有的部门叫到一张桌子上，对着那一张图来谋划项目。
0: 一场精密的空间手术随即展开，北部整村搬迁，散落农田集中归并，建设南兰湾现代农业园；中部腾退高耗低效的旧工业，急剧升级为建设胶川制造产业园；南部则为面向未来的甬江科创区预留出洁净的发展空间。这场蝶变重塑了镇海面向未来的空间格局，也让这里的生态悄然焕新。每年三月，数千只白鹭准时归来，它们栖息的林地就在镇海炼化的重工业厂区之内。石化园区里藏着一座白鹭园，这在全国都极为罕见。
6: 高峰区鹭鸟能达到5000多只，那么这个案例呢，走上了我们联合国生物多样性 COP15 大会。
0: 白鹭对生存环境要求极高，它们不仅依赖镇海炼化厂区内的这片林地，更得益于与外围海天林带的内外呼应，一内一外共同支撑一道生态防护廊道。这道规划全长11公里的海天林带像一道绵延的绿色屏障，为镇海也为宁波守住了生态底线。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稳步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作出部署，2026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明确要求，这项工作兼具优化空间格局、保障粮食安全、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等多重使命。
7: 我们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是伴随着这个千万工程的不断的迭代、不断的完善的。我们在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家的概念，这个家加城乡融合发展、农田的整治啊，加这个绿色发展、加古村落的保护，这等等吧，以土地综合整治来撬动城乡的融合发展，给全国吧先行先试，趟出了一条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这个浙江样板。
0: 新时代的土地管理早已超越管地本身，成为治国理政的系统工程。2018年，自然资源部组建，由一支队伍监管到底，以一张蓝图绘就全城。这不仅是机构的整合，更是治理理念的升华，彰显了对生命共同体最为严密的守

0: 护。
1: 未来土地制度的改革创新是要让我们的耕地保护和林草和矿产、海洋等相关的自然资源的保护相协同，来共同守护好国土空间安全底线。要让土地制度呢经过改革创新呢，来适应这些实践发展的需要，要始终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相适应，始终与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局同频共振。要让我们的土地制度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支撑。
0: 大地是文明的载体，亦是历史的答卷。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承载着国之大者的使命，它关乎14亿人的饭碗，关乎子孙后代的生存空间，更关乎一个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在守护每一寸土地的生动实践中，续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新篇，让辽阔的土地既能承载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也能托举起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空间未来。

0: 到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7: 全媒体时代，大屏。

影小评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德国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版。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二十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常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0: 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吃法手法爱鸟护鸟。
1: 每日密集演习，模拟在第一岛链协同作战，动用多款新武器，并再次部署低风导弹系统。每日在台海演练哪些战术？声势浩大的演习背后是否在向台海施压？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军三场演习扎堆为何在台海暴走？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美军近期在亚太地区同时主导三场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包含多国参与的环太平洋军演以及与日本自卫队举行的两场演习，不仅声势浩大，时间也紧密重叠。美军为什么密集举行军事演习？围绕台海又在做哪些方面的军事准备？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据台媒报道，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演习于6月24日开始，将持续到7月31日。今年军演的主题是伙伴一体化与准备，凸显美国强化盟友协同能力的意图。参演国有31个，除了美国外，加拿大、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都按照惯例参演。本次演习规模被称为史上最大，动用约4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40架飞机，总兵力超2.5万人。科目包括两栖作战、导弹射击、反潜防空、军事医疗、人道主义援助、反海盗、扫雷等。
2: 环太军演每2年举办一次，但是今年呢，却对外宣称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个最大规模？大到什么程度？和往年有哪些不同？
3: 我们先讲今年的环太军演呢，有31个国家参加。就是要动用的这个武器装备啊，因为既有水下的潜艇，就包括核潜艇、常规潜艇、水面的航空母舰、导弹驱逐舰、护卫舰、巡逻舰，一应俱全。还有呢，就是空中的这种各型的战机数量也非常多。那这个体现来就是在演习的规模上啊，它的兵器多，还有参加的人员多，2万多人参加。那么在区域上呢也很大，因为环太平洋军演今年演习的就是规模大，演习的科目多，还有参加的这些人员兵力多，这是它的特点。还有呢，就是它这个再次显现了大国对抗的理念。因为这个美国前国务卿布林肯呢曾经说，在国际事务中啊，如果你不坐在餐桌上啊，你就得印在菜单上。所以他这次呢邀请的这些国家呢，除了就是美国的军事盟友以外，还有一些就相对比较中立的国家，因为美国要求他们选边站。所以他这个环太军演呢，主导思想还是体现了在亚太地区，在太平洋地区进行这种就是搞小圈子似的啊，以美国主导的这种军事上的演习行动。而且它的演习行动里面呢，包括了反潜作战、水面的作战、登岛登陆的作战、电子对抗，包括现在的有人装备和无人装备的结合、防空反导。也就是说，它的演习的时间非常长，演习的科目和内容非常多。那这个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反恐了，而是要进行大国对抗。因此，从现在的准备情况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美国这次对这个环太军演呢，还是很早就做了准备，而且他的这个战略意图也非常的明确。
2: 看来这次呢是国家多、武器多、人员多、范围大。这次呢强调的是无人机装备和分布式的协同作战，以及跨兵种、跨国家的分布式协同作战。那么为什么要强调这些战术？从科目设置上来看，您如何来分析，尤教授？
4: 这次环太平洋演习啊，最值得注意的不是规模多大，是背后透露出美军作战想定上有什么变化。现在看来，美军在演练的不是他有多少军舰、多少飞机、怎么打，而是面对西太平洋可能的高强度冲突怎么打体系作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特别的美军的战术方向。第一是分布式多域协同啊，美军很清楚，在西太平洋，大型基地舰队过度集中会变成远程火力的打击目标，所以他现在强调兵力分散，然后透过数据链、指挥侦察系统，再把分散的点连成一张网，做到部署上分散，火力上集中。第二是无人装备融入作战链啊，美军打算测试从无人水面艇射导弹，透过航母的神盾系统指挥啊，这就是想让无人艇、无人机

0: 从侦察工具提升到进入感知指挥打击的链条里，来降低人员的风险，也把感知范围打击半径向外推。第三是跨国跨兵种的防空反导协同。环太演习本身有防空的科目，表示美国不是自己练反导，也想把盟友的舰艇都纳进共同防空反导的网络里。第四啊，是无依托快速火力响应。无依托就是当大型固定基地被威胁不能支援的时候，希望靠临时节点机动平台快速完成侦察部署、开火跟转移。说白了，就是在为第一岛链的分散作战、跳岛支援做准备。第五呢，是岛屿快速控制跟后勤保障。他演习的科目很多啊，但是就是一个关键，能不能快速控制关键的岛屿，控制以后守得住守不住，补给跟救援能不能做好。当然这些都是想象啊，真的到了实战，你覆盖面这么广，要搞这么复杂的体系作战，是非常依赖通信啦、指挥啦、补给啦，还有盟友的配合的。摆阵型很容易，但是任何环节出问题，这个网就有破洞了。
1: 有分析认为说呢，美国此次演习是急于彰显美国的作战能力和它的同盟体系，那为什么要向国际社会彰显这些？
2: 说到美方的目的，确实美国希望通过本届环太演习进一步的放大其军事霸权。我们会看到美方一方面强调这一次演习的规模，同时也强调这是第30届环太演习，也恰逢美国独立250周年。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美以伊冲突当中，美国的军事行动未达预期，反而是得不偿失，所以要通过这一次的大规模演习来转移国内的视线，那么也要进一步的巩固同盟体系。确实呢，美国在发布信息的时候非常高调，我们会看到呢，太平洋舰队在社交媒体上明确这一次演习呢包括31个国家，要派出40艘舰只，那么还有航母参与，还调动了140架飞机，那么还有25000人参与，以这样的一个规模在太平洋进行集结。美国强调的是自己和盟伴之间的所谓的合作的这种态势，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一些西方媒体刻意在放大这一次演习它的军事对抗意味。比如说在这一次演习之前，很多的西方媒体关注到的是辽宁舰舰队刚刚结束了40多天的远海实战化训练，那么指出呢，这一次训练当中其实是加强了中国海军针对大型岛礁的立体化登陆作战能力。那么还有一些西方媒体关注到的是中国火箭军是发射了东风17导弹，那么对于美方来说，看到了相关的场景甚至是非常的震惊。那么看到的是发射装置在夜间进行行进，那么停止之后呢，是立刻无依托进行发射，这对于美方来说确实是引起美方高度的关注。但是当西方媒体放大这些信号的时候，其实反映出的是这一次的环太演习，即使当前美国和中国要避免军事方面的失控，防止发生直接的冲突，那么从长远来看，大国博弈仍然在进行布局，或者说呢，美国长期的这种战略当中仍然有对抗性的意味。
1: 那么除了刚才咱们探讨的环太军演的这些我们值得关注的方向之外呢，我们看到美日之间呢还展开了坚毅之龙的联合军事演习，先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台媒报道，坚毅之龙2026是美日于2026年6月20日至30日在日本九州、冲绳及周边离岛区域启动的年度大规模双边联合实兵演习，也是该系列军演的第6次举办。参演兵力总规模约9600人，其中日本陆上自卫队7300人，驻日美军陆战队及炮兵部队2300人，美陆军第3多域特遣部队、美海军第7舰队、美空军第18联队也同步参与相关科目演练。演习区域包含冲绳、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等第一岛链核心节点。我们看到驻日美军和日本自卫队之间呢正在展开联合军事演习坚毅之龙。那么坚毅之龙今年我们值得观察的点是什么？它都展开了哪些演练？
3: 因为日本啊，它现在在快速的就是增长它的军事力量，特别是进攻性的军事力量。这个水陆机动团实际上就是其他国家的2栖作战部队，就是海军陆战队。那么他把这支部队呢拿到菲律宾进行过军上的演习，而这次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联合演习中呢，他主要是打前锋啊，就作为一个海军陆战队的这个应该说刀刃的这么一个角色啊，来从前面突击岛。

0: 遭遇，那你本来应该是专守防卫的，现在你要进行一种进攻性的作战，也就是你的岛屿防卫是为了夺岛，而不是为了守岛。所以我们看他在这次的坚毅之勇里面演习的过程中呢，就更体现了和美国的啊这种登岛登陆的部队，因为人家美国是海军陆战队嘛，他是就是陆上自卫队，然后联合作战一起去夺岛。你看他演的这个进攻性的这个力量非常明显。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是这个和美军的啊这种联合作战的意图非常的明显，而不是由日本主要的守日就是美国给他投入一些情报支援呢、啊、或者火力支援呢，不是这样的。所以它体现了美日之间的这种联合作战，体现了一种进攻性的作战的力量，这个是它今年呢就是坚毅之勇演习的主要的特点。
1: 那么除了您刚才谈到的这些，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此次坚毅之勇的演习呢就是针对台海而来，比如说他演习的岛屿呢都是距离台海非常近的宫古岛和石垣岛。那么您是否赞同这样的分析，尤教授？
2: 美国日本啊，嘴上当然不会说演习是对着台海的，但是从它的地点选择、兵力装备、演习科目来看，台海的指向性很明显啊。第一是地点选择，跟2025年坚毅之勇比起来啊，当时涵盖了北海道，今年呢坚毅之勇呢没有列入北海道，它的重点明显转向九州、鹿儿岛、冲绳跟西南诸岛，就包括像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那这个演习的重心就更贴近东海、台海跟西太平洋方向。与那国岛离台湾只有大约110公里啊，这个地理位置是很敏感的。第二是兵力装备，这次日本陆上自卫队的 V-22 鱼鹰会投入啊相关的演习，鱼鹰速度快、航程远啊，出现在这些离岛啊，说明了美日不是在演练单点的守岛，它是在演练在岛屿之间能不能快速机动、持续支援。再加上日本自卫队的海上运输群啊，也参加了演习。看来美日就是把西南诸岛当成一条连续作战的链条在演练。第三，演习科目上啊，这次演习科目很多啊，表面上可以说是岛屿防御，但是放在台海的语境里面来看呢，就会被认为是在演练一旦台海有事，怎么控制第一岛链的节点，怎么监视封锁相关的海空通道，怎么让兵力跟物资在岛屿之中快速流动，甚至我们还看到跟反击或源头打击有关的装备参加演习，这就带有很强的进攻性了，那就更敏感了。但是我要讲啊，如果你演练这些是为了到别人家门口搞事啊，美日不会不知道这些西南诸岛的节点在高强度对抗底下是很脆弱的一旦冲突升级就会变成高风险的目标啊，所以美日这样做也是在把危险跟冲突的风险带往西南诸岛，也让区域更加的不安。
1: 那么近几年来呢，无论是日本的军事部署情况还是美日的联合军演情况呢，我们都可以看出日本方面在军事上进行了非常大的突破。那么这种突破是不是因为有美国的撑腰？另外我们注意到美国特别想在所谓的第一岛链打造一个南北火力网，另外前一段时间受到中方强烈反制的所谓的划界问题，那么您觉得美国方面它是持一个什么样的立场？
3: 其实刚才两位老师都分析了这一次坚毅之勇演习它的核心是夺岛，那么到底是为谁撑腰？现在呢，民进党当局已经在认领。那么根据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他的说法，这一次演习涉及到日本西南诸岛，还是日美联合作战，所以呢，他说这个指向性非常明确，指向的呢就是日美其实演练的就是当台海发生冲突的时候如何联合行动。这反映出的是民进党当局以及台独分子为了以外谋独，确实是不择手段。但是呢，说到撑腰的问题，我倒不认为呢，美国当前对日本在直接撑腰，包括涉及到日菲划界的问题。我们知道当日本和菲律宾已经宣布开启谈判，针对的是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进行划界的问题的时候，中方立刻做出反应，我们既有坚定的立场，同样也有反制措施，还强调的是此举是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那么对于中方的表态和日方的动作，那么美国呢此前一直保持的是低调，那么针对中方的立场和相关的动作以及日菲之间的动向，其实我们注意到美国还是比较谨慎的，是避免公开表态，是现在还是保持沉默。这恰恰反映出

0: 出的是在相关问题上美国有自己的考虑。那么另外我们也会看到，说到美日之间的关系，那么之前在七国集团峰会上有媒体就指出，日美之间的分歧其实已经开始公开化，不仅仅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众炒翻，那么美国还指责的是包括在伊朗的行动方面要求日方提供支持，而日本一再拒绝。那么现在在亚太方向我们可以看到的动向是，美国即使对于日本的再军事化有自己的想法，希望呢把日本打造成自己的马前卒，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是不是意味着日本可以在任何问题上拉美国撑腰，包括在这个未来再军事化以及修宪的方面获得美国的大力支持，仍然有待观察。
1: 那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在亚太呢，美国是进行了三场军事演习，而且呢时间是重叠的。刚才我们已经分析了环太和坚毅之龙，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勇敢之盾。据台媒报道，自6月22日至7月1日，驻日美军和日本自卫队还将在西太平洋地区进行名为勇敢之盾2026的联合演习。报道称，与坚毅之龙演习不同，该演习的重点在于演练海上的火力封锁。美军将借此次演习再次在日本临时部署低风导弹系统。此外，美国的 MQ-285 无人机也将参与这次演习，验证自主作战能力。这个勇敢之盾和刚才我们刚刚探讨的坚毅之龙呢，是两场不同的演习，但是时间却是重合的。为什么要这么设计？据说这两场演习有非常强的互补性。为什么要有这么强的互补性？
2: 这样的演习呢，是美国主导，日本参与的，但是它的区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因为首先这两个演习呢，它的互补性就在于都是要贯彻美国的就是第一岛链这个岛链封锁的这个战略。那么在这个演习的时候呢，你看它就要放大到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之间，比如说你第一岛链被突破之后怎么办，就涉及到第二岛链，而在第二岛链这个范围之内吧，就更大的这个海域里边，美国和日本主要动用的是水面的舰艇了，就不是像海军陆战队啊，而是说要出动航空母舰、导弹驱逐舰、导弹护卫舰，还有水下的潜艇，还有空中的这个战力，联合进行什么呢？反舰、反潜、防空反导，进行这种电子战，而且还要进行登岛登陆的这种联合的作战。你看，就规模就进一步的扩大。这个平台也进一步的增加，它的这种作战的样式也是更趋于对抗性啊。所以我们看到呢，它是一个递进的，就是假设第一岛链比如说失守了，或者没夺下来，那可能这个就要在第二岛链啊更大的范围，就更靠近美国本土这个范围，可能进行海上的或者是这个空中的，当然我们讲的是立体的嘛，啊，这个多维度的作战了，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这种演习的规模就更大了，就更体现了这种大国对抗和这种所谓岛链封锁的战略啊，在美国和日本之间进行演习。
1: 那么在这两场演习当中呢，有两款武器装备备受关注，一个是低风系统，一个是 MQ-28 无人机。那么这两款武器装备的使用情况，接下来请尤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这次的勇敢之盾演习，两个装备特别受到关注，一个是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一个是 MQ-28， 也就是所谓的幽灵蝙蝠无人机。那这两个装备为什么重要？因为它们代表美军在西太平洋作战两个新方向。第一是陆基远程打击前推了，第二是空中无人化人机协同作战在加速。低风啊，可以发射标准六，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标准六射程450公里，战斧导弹射程1600公里啊。过去这一类的中远程打击能力呢，主要是放在美国海军的船舰或潜艇上，现在把它变成陆基机动系统往前推，意图很明显，就是想在日本、菲律宾或其他前沿位置啊做远程火力点，这样美军的船舰就可以不用靠近高风险海域就能形成威慑。但这个对地区局势冲击很大，虽然公开讲说没有安排实弹射击，之后会撤出，但问题是这种系统一旦进入日本，就是进攻性很强的前沿打击力量，再结合卫星、无人机、雷达、盟友情报网，这就是一条从发现到打 击的远程火力链了。那么 MQ-28 无人机呢，它代表的是中程僚机或是协同作战飞机啊，它的重点不是单独飞，是跟友人战机一起飞啊。美国太

0: 平洋空军说，这次 MQ-28 会演练防御跟进攻的制空任务，简单讲就是让无人机先进入更危险更前沿的空域，帮有人战机看更远，反应更快，降低飞行员的风险啊。未来它也可能做诱敌电子干扰或是打击的任务。不过啊，个别装备是一回事，实战里还是体系作战啊。低风你前推会增加自己基地啊暴露的风险。MQ-28 这一类的无人僚机高度依赖通信跟数据链啊，一旦是高强度对抗，必定会遭到反制打击、电磁压制、体系对抗，要靠一两款新装备就要改变区域平衡啊，这是不现实的。
1: 台湾媒体分析认为说，就在美伊冲突缓和之际呢，美国的军事重心正在向亚太地区倾斜。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有媒体报道，在美伊冲突缓和之际，美军正将军事重心向亚太地区倾斜。美军印太司令部近日也改回了太平洋司令部的名称，显示出美军在进行新一轮的全球战略调整。
1: 从台媒的分析来看，美国多年以来的重返亚太战略不但没有改变，甚至一直在加强。那么您是不是也是持这样的观点？
3: 说到美国的战略部署，其实多年来我们会看到美国在进行战略方面的调整，但是呢，确实对亚太地区的重视一直没有发生变化。从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提出重返亚太，到后续的亚太再平衡以及所谓印太战略，美国对于亚太尤其是西太的关注可以说是显而易见的。那我们近时期我们会看到美国的调整确实有部分的所谓的收缩，包括此前我们关注过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其中很明确的是美国要减少对欧洲方面的投入，更多的要聚焦美国本土以及呢西半球地区。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对于亚太地区的投入会有所放松。但是现在呢，美国确实在进行调整，尤其是近一时期，大家格外关注的是美国司令部的更名。我们都知道，从这个1947年开始，美国就设立了最大的联合作战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它的辖区是从美国的西海岸一直延伸到印度的西海岸，是一个很大的范围。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将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印太司令部，更多凸显印度洋的重要性。那么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又将这个司令部的名称改回去了。这样的一个变化呢，既反映出的是近一时期美印之间的关系确实出现了龃龉，不排除呢美国是在某种程度的敲打印度，但是同时也反映出的是长期以来美国在亚太地区加强投入，尤其所谓的以大印太的概念来实现自己的战略部署，某种程度是力不从心。那么现在美国呢，某种程度减少对印度洋的投入，而更多的反映出的是美国在大国竞争的布局当中更多的针对中国，这也意味着后续涉及到台海方向，美国恐怕有更多的动作和投入，也给地区安全带来了更多的变数。
1: 看来呢，美国方面是不希望自己投入太多的兵力，但是呢，却希望同盟伙伴冲上去，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环太军演和美日的联合军事演习会有那么多国家参与，并且进行的这么频密。那我们现在来看，美国这种对亚太的军事倾斜，会不会触发区域局势的紧张？
4: 如果美国呀不改变这种大国对抗、冷战思维、岛链封锁的这种战略啊，那就很难在今后啊这种军事演习啊和军事行动中呢引发这种矛盾升级和对峙。因为我们看到了，就是你现在搞31国的啊这么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是有针对性的啊，这个你的针对性非常的明显，就会引起互不信任的这种情绪的增加，那就会引起啊就是这个周边的国家之间的矛盾的升级。还有一点呢，就是军备的竞赛，因为在这次的演习中动用了各种各样的武器装备，动用了这种就是有人装备和无人装备，人工智能的融入以及激光武器等等啊，还有那么多的科目。那你这样的演习必然会导致啊，就其他国家，那你要用这样的先进武器来对我进攻或威胁，那我也要进行防御或者进行反制，那必然新一轮的这种军备竞赛是不可避免的。还有呢，就是这样的演习搞得多了，那这个相关的这种擦枪走火的概率就会上升，因为你把军力放到我的家门口，那我必然要防啊，或者是说你搞这种军事演习的时候，我要用相应的军事力量来在周边进行监控啊，那这就难免发生擦枪走火吧。所以我们说呢，

0: 这种军事演习搞得越多，搞得规模越大，对地区的和平稳定越有破坏力。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

0: 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美国联合日本等国家在西太密集演习，显示出其在亚太地区仍然奉行围堵战略，而演习中暴露出来的新的战术思路和亮相的武器装备，也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军事对抗，制造更多的风险，对区域局势没有任何好处。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见。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以回应伊朗对商船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伊朗方面表示，将采取果断行动回应美国侵略行为。
2: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后仅一天，以色列再度对黎南部发动袭击。黎真主党称，黎以美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将推动以色列履行每一谅解备忘录，并从黎巴嫩撤军。
0: 委内瑞拉强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超3200人受伤，目前已有1600余名外籍救援人员抵达。总台记者探访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临时安置点，受灾民众所需生活物资仍有较大缺口。
2: 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在轨已满1个月，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稳步推进，乘组解锁太空出差新体验。
0: 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以回应伊朗对商船发动的无人机袭击。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将采取果断行动回应美国的侵略行为。
3: 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战斗机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多地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打击了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目标。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发射一架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航行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邮轮。美军当天发起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声明说，目前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仍可通行，

0: 美军将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称，美国战机刚刚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以及沿海雷达站。他还说，总有一天美方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8号报道，当天凌晨，伊朗南部城市伦格港附近地区被4枚飞行物击中，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以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拦截一艘违规船只为借口，袭击了伊朗5个沿海哨所。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伊朗将采取果断行动回应美国侵略行为，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声明还表示，违反停火和伊美谅解备忘录将导致相关进程完全中断。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里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等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科威特军方28号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系统正应对敌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巴林内政部同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警报已拉响，请民众保持冷静，并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
1: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军此前一天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空袭。雷扎伊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
2: 美中央司令部声明称，美军26号出动战机打击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此前，伊朗于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伊朗外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空袭，称其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示伊朗将依据国际法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声明还说，针对美军相关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实施了防御性打击，造成这一局面的后果由美方和相关协助方承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此轮袭击的回应，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据点，但声明未透露打击针对的美军据点具体信息。声明称，如果美军再次来犯，伊朗反击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媒体和分析人士认为，美伊此轮军事交锋的背后依然是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博弈。美伊将于本月底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双方此时突发军事交锋，令外界担忧中东局势或再度升温。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双方军事行动规模有限，暂无引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
1: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从当地时间27号早晨开始，有更多船只提交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申请，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实力的体现。伊朗关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规定仍然有效，所有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必须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沟通和协调。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在一份公告中上调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
2: 该公告由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说，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接连发生商船遇袭事件，决定上调威胁等级。公告提醒海员注意该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在持续，预计将有海军力量在相关水域活动。国际航运数据显示，虽然近期袭击事件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下降，但仍有商船通过。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还表示，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已被拓宽。美国和伊朗近日达成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联合海上信息中心18号曾将威胁等级下调至中等。

0: 25号和27号，一艘货船和一艘邮轮先后在附近水域遭袭。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需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
1: 在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后仅一天，以军27号再度对黎南部发动袭击。有以色列高官称，框架协议是重大错误。
2: 据黎巴嫩方面27号消息，一架以色列无人机27号袭击了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一个路口，另有一架以军无人机在该地区泰卜尼特村附近投掷了一枚震爆弹。此外，以军正在向黎南部舒巴村郊区推进，行进途中使用中重型机枪进行扫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27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国斡旋下达成的以黎新框架协议是一个重大错误，要求总理内塔尼亚胡将该协议正式提交内阁进行表决。本格维尔表示，黎巴嫩政府不会真正解除真主党的武装，这一点只有以色列国防军才能做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7号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卡茨说，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在黎南部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同时保持以军行动自由，以消除针对以士兵和民众的威胁。当地时间27号，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该协议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视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内塔尼亚胡称，作为解除真主党武装并向黎巴嫩政府军移交领土的试点项目，以色列将从目前控制的两个小区域撤军，但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内塔尼亚胡还说，自战争开始以来，以军已打死9000多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仅过去两周就打死200多名武装人员，并且正在整个安全区内清除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内塔尼亚胡表示，以方将继续驻留黎南部安全区，直到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
1: 据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报道，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发表讲话说，此前黎伊美三方在美国华盛顿签署的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应执行此前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
0: 卡西姆表示，三方框架协议在未确保以色列完全撤出黎领土的情况下向以方做出政治让步。他认为，黎政府与以色列之间的直接谈判是对黎国家主权的放弃，可能使以色列在黎的占领状态进一步被合法化并长期延续，同时剥夺黎南部民众返回家园的权利。他呼吁黎政府纠正错误，并表示黎真主党仍愿与相关方面展开合作。卡西姆还说，将以色列撤军与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极其危险，已越过所有红线，可能使黎巴嫩处于被动局面。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有媒体称，该协议涉及黎以未来达成和平协议的路径，以及双方将立即采取的措施。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发表声明说，三方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并承诺将继续努力，直至实现这一目标。
1: 好，相关话题马上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为我们详细解读。牛先生好。
3: 主持人好。
1: 美伊在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仍然发生了多轮军事冲突，其核心症结是什么呢？另外，在美伊即将于本月底继续技术性谈判的背景之下，当前的军事冲突会对谈判的前景产生哪些影响呢？您怎么看？
3: 美国和伊朗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它的核心的症结还是争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因为根据谅解备忘录的规定，伊朗和美国都要解除对海峡的封锁， 但是伊朗方面呢，一直从一开始伊朗就说

0: 那么解除封锁是可以的，但是伊朗要永久性的管理和控制海峡，那么海峡再也不可能回到战争之前了。那么美国的要求则是海峡必须是永久开放，必须是免费开放，也就是说海峡要回到战争之前。在这个问题上，伊朗和美国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那么在过去这一段时期，伊朗是要求所有的船只都必须经过伊朗指定的航线，并且提前两天向伊朗报备，伊朗同意之后，那么要买伊朗的保险，然后才能通过。所以这就是伊朗所说的要对海峡进行管理。那么伊朗管理海峡，海峡现在只有三条航线，一条是靠近伊朗这一方面，另外一条是靠近阿曼的一方面，还有中间的一条。伊朗管理靠近伊朗这一条很方便，但是管理靠近阿曼那条他就管不了。所以最近两天伊朗说你要通过阿曼那条走，伊朗就要那个袭击你。这就是伊朗为什么用无人机袭击了，然后美国又打伊朗。那么现在打了两轮了，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未来再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还很大。如果在海峡不断的发生冲突，那么预定30号的技术性会谈它取得成果的可能性就很低。因为技术性会谈本来之前是要谈核问题，现在海峡的问题突然又冒出来解决不了，那么肯定是先谈最紧迫的海峡问题，核问题就顾不上谈了。好的，主持人。
1: 那另外，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武装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卡茨还强调，如果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三方框架协议落实，以方将以强大武力回应。对此您如何解读？
0: 这一次以色列黎巴嫩政府和美国在华盛顿达成的协议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黎巴嫩真主党没有参加，伊朗也没有参加。所以呢，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现在都很不满意。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公开声明说他不会遵守这个协议，他对这个协议很不满，还继续要求以色列撤出黎巴嫩的领土。那么以色列也方面也知道，这一次黎巴嫩真主党可能随后几天就要会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部长已经指示以色列的军队做好准备。同时呢，以色列也感觉到伊朗有可能参与进来，所以以色列的国防部长也警告伊朗说，伊朗如果要参加进来，就会对伊朗做出强有力的回应。为什么伊朗也会参加进来呢？在伊朗看来，根据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应该在黎巴嫩全线停火，全面撤出黎巴嫩。但是呢，以色列没有，最近还一直在黎巴嫩发动对真主党的打击。那么伊朗之前立的规矩或者说画出的红线是，一旦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在贝鲁特的大本营发动袭击，伊朗就要袭击以色列的本土。那么在过去两个月里面，伊朗也因为这件事情袭击过以色列的本土。所以未来几天，如果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升级，以色列再一次袭击了贝鲁特，那么伊朗袭击以色列的本土就会大大的增加。所以未来几天那个黎巴嫩这条战线的局势也是特别紧张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牛先生带来的分析和点评。那么关于美伊博弈升级，国际媒体怎么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静华。
2: 好的，金萌。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之际，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以回应商船遭袭事件。停火协议面临哪些考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何去何从？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纽约时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再次中断。近日，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途经此处的货轮，以展示对这条关键水道的控制权。袭击导致航运再次中断，这与特朗普此前宣称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论调相矛盾。伊朗方面要求所有船只必须与伊朗海军协调，唯一许可航线必须经过伊朗水域。这凸显了美伊目前的协议不够明确。分析称，伊朗希望按照自己的条件来确立这套航行秩序，并寻求更大的影响力。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到英国《金融时报》的消息，美伊再开火削弱协议约束力。伊朗蓄意袭击引发美国不满，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目前尚不清楚这将对美伊正在进行的关于海峡控制权和伊朗核计划

0: 化的谈判产生怎样的影响。分析称，此轮互袭发生在6月30号技术性谈判之前，反映出双方在维持停火与军事施压之间仍未找到平衡。若类似报复行动持续出现，不仅可能削弱停火协议的约束力，也会给后续对话和地区局势增添更多的不确定性。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协议模糊性暗藏隐患。美伊上周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篇幅较短，表述较为模糊，其模糊性本身并非缺陷，而是刻意设计，旨在为后续解释与执行留出空间。其中一条是，伊朗将尽最大努力确保商船60天内免费安全通行。伊朗意图很明确，可以通航，但不要使用未经伊朗批准的航道，这就给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埋下了安全隐患。围绕海峡通航安排以及管理规则的分歧成为协议落实过程中的重要挑战。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法国《费加罗报》的消息，加剧美伊不信任。美伊此前表示已就霍尔木兹海峡建立沟通渠道以防对抗，但最新的袭击和相互指责加剧了双方的不信任。虽然美军袭击相对克制，但双方互不退让的强硬姿态可能让这种摩擦成为常态。美伊在60天谈判窗口期博弈加剧，安全与战略议题的分歧在短期内很难弥合。如果双方继续沉浸在自己能赢的叙事中，将导致接下来的谈判形势极其严峻且前景暗淡，冲突或陷入到恶性循环。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季萌。
1: 好的，静华。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目前当地已经进入28号，这意味着震后救援最关键的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不过救援力量并没有放弃，仍在搜救可能的幸存者。
2: 委内瑞拉官方证实，自24号两次强震后，截至目前，委内瑞拉已监测到约430次余震。此外，政府目前已救助了超过7.3万户家庭，并在受灾地区，尤其是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发放了720万公斤食品。目前有3142户受灾家庭被转移到7个受灾州设立的临时安置点内。医疗救援方面，各医院累计接诊超5000人次。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政府将坚持不懈开展搜救。他同时提醒民众不要前往重灾区。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各方投入大量资源进行救援。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救援人员27号在废墟中救出一名幸存女子，这名女子已经被困近72小时。委内瑞拉官方表示，已有1600余名外籍救援人员抵达，另有多支队伍正在赶来。此外，委内瑞拉政府也在当地部署超100台重型机械，正24小时不间断作业。目前，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国际移民组织27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烈地震可能使多达676万人的生存状况受到影响。相关评估工作仍在继续。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
3: Dicen que todavía hay personas allí con vida, pero parece que no hay suficiente maquinaria, el equipo es necesario para desbloquear todos esos escombros. Entonces yo pido por favor que envíen a las personas que puedan ayudarnos.
2: 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迪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已于当日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1: 当地时间27号，总台记者前往了此次地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在临时安置点，一顶白色大型帐篷下容纳了大量的受灾民众，旁边还有一排军用救灾帐篷，为受灾群众提供临时住所。总台记者探访发现，受灾民众所需的生活物资目前仍有较大缺口。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拉瓜伊拉州当地最大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大家。

0: 可以在我的身后看到非常大量的这个在附近的受灾居民都在这里过夜，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房子里面去居住。那目前我看到当地政府和志愿者呢为这些受灾群众提供了饮用水、食品和基本的生活用品。那对于许多家庭来说，未来最大的挑战仍然是如何尽快的将住房修复以及重建自己的生活秩序。
1: 工作人员告诉总台记者，由于房屋倒塌或存在结构安全隐患，许多民众已经连续数天无法返回家中，只能暂时在这里生活。目前安置点内居住着约1500名受灾民众。总台记者跟随安德烈斯去看望他的家人和受伤的孩子。安德烈斯的左脚因为还没有消肿，只好一只脚穿运动鞋，另一只脚穿凉鞋。他的小女儿右腿到身上缠满绷带，小儿子的右腿也在地震中骨折。记者看到，在安置点的外围街道上堆放着大量衣物，因为天气炎热，安置点也无法清洗衣物，所以受灾民众只能不停从衣服堆里挑出相对干净的衣服来穿。目前，临时安置点各类物资都面临较大缺口。当地政府、联合军方以及社会志愿者持续向安置点运送饮用水、食品、毛毯和卫生用品等生活物资，尽力保障受灾民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一处受灾现场，总台记者现场见证了中国救援力量参与生命搜救的过程。
2: 总台记者来到加拉加斯的一处重灾区，这里一共有三栋建筑完全坍塌，消防、民防等救援力量在紧张搜救。
3: 记者在现场停留的近两个小时的时间内，期间不断能够感受到余震带来的轻微晃动，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气味，烟尘不断的扬起，整个救援工作仍在争分夺秒的进行。采访过程中，记者还在现场看到了中国同胞的身影，他们也在力所能及的协助当地开展救援工作。
4: 我们上位的企业筹备了一些工程机械，比如说吊车、挖掘机、推土机、切割机等等，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配合当地的政府啊，救灾群众一起抢救灾民，第一时间到现场抢救生命是第一关键的，后续食品药品会马上会到位的。
2: 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三一重工等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联合当地华商力量组建联合救援队伍，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
5: 只要能用的设备都用上了，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没有活着的，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如果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迹象的话，我们可能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2: 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下午16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40余卡车、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糖、鱼肉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1: 关于委内瑞拉强震的相关消息，再来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静华。
6: 好的，季萌。委内瑞拉强震造成的破坏规模惊人，救援工作面临哪些挑战？整个国家是否会陷入更大的危机？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消息，救援行动面临挑战。委内瑞拉连续发生强震，并伴随持续余震，人员搜救和医疗救治压力不断增加，大量建筑物和房屋倒塌，救援人员在废墟中寻找幸存者，许多城市居民失去电力和网络连接，通讯变得困难。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关闭首都主要国际机场，暂停

0: 所有非必要活动，以保障救援工作展开。虽然多个国家已提供援助，但在自身经济极其脆弱的背景下，需要进一步统筹国际援助，提升救援效率。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到委内瑞拉宇宙报的消息，恐慌情绪蔓延。委内瑞拉长期处于地质风险与政局动荡叠加的环境中，地震不仅造成建筑与基础设施的破坏，也多次改变城市空间结构，并在社会记忆中留下长期创伤性影响。在政府救援力量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这次强震导致恐慌情绪蔓延。在混乱与绝望中，许多家庭焦急地等待亲人的消息，信息获取已变成一场生死考验。拉美多国放下分歧，相继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消息，美国援助持续性存疑。美国国务卿第一时间承诺将采取全面应对措施，迅速有力地为委内瑞拉提供援助，除了直接参与搜救行动、提供航空运输和协调行动外，美国将向委内瑞拉拨款$1.5亿，用于应对破坏性地震的后果。强震对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影响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救援阶段结束之后，后续重建任务同样繁重，外界对美方能否持续投入提出质疑。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比利时《自由报》，救援设备严重不足。除了缺乏先进的地震预警系统，双震的强破坏力加大了救援难度，搜救工作面临灾难性的技术与物资瓶颈，缺少专业生命探测结构监测设备，无法精确定位被困人员，徒手救援效率严重受限，多地急需外部专业救援队的专业设备与技术支援入场。与此同时，大批无家可归的灾民露宿街头，面临断水、断药、哄抢的生存困境。委内瑞拉的社会治理与经济恢复面临考验。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季萌。
1: 好的，谢谢静华。俄罗斯国防部27号发布视频称，俄方在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州沃兹涅先斯克军用机场摧毁了乌军两架携带弹药的米格29战机。声明称，俄方在这座军用机场开展侦察与打击行动期间，发现乌克兰两架米格29战机正在准备起飞，其中一架正在加油。俄方使用无人机实施了打击，摧毁了多个位于该机场的目标，包括两架携带弹药的米格29战机。乌克兰官方尚未对上述说法作出回应。
2: 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好未来。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达到了5.2%。各项分数据体现出前五个月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
2: 一至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行业。

0: 分化特征持续显现，采矿、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传统资源类物流需求持续低位运行，而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所加快。
1: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0: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今年前五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0%，其中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1至4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
2: 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C909 2016年投入商业运营，正式进入民用航空运输市场。截至目前，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余条航线，通航180余座城市，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已满1个月。在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稳步推进的同时，乘组也解锁了许多太空出差的新体验。
3: 星河帷幕，天宫作厨，航天员将清甜的南瓜块放入太空烤箱，太空家园里盛满人间烟火。过去的一周，3名航天员的工作生活忙碌而充实。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互相协助完成颈部、腕部、腹部等部位超声检测，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泛血管血流谱学、血流时空演变图谱、敏感肌群重塑等多个项目相关研究。神23乘组和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采集相关数据用于优化后续在轨机器人运动行为规划方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相关实验进展顺利，3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开展视觉运动加工、照明行为反应等多项实验测试。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完成了多个实验模块和实验单元的安装。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使用中医四诊仪采集相关数据信息，为科研人员实施航天员长期在轨健康监测提供依据。
2: 来看台湾方面，连日来，民进党当局一边扬言查办帮助果农拓展大陆市场的台东县长饶庆龄，一边大肆吹嘘台湾芒果远销法国，试图证明台湾农产品可以摆脱对大陆市场的依赖。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靠巨额补贴营造的外销假象无法长久，无力消化台湾庞大的水果产量。民进党当局口口声声爱台湾，却不顾市场规律，舍近求远，让台湾农民成为牺牲品。
4: 为了帮台东农民推广凤梨世家，台东县长饶庆龄日前以预录视频的方式参加在大陆举办的海峡论坛，成功促成采购订单。这本是为民解忧的务实之举，却被台当局陆委会以违反所谓规定为由扬言查处。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还公开声称，凤梨世家是台湾人几乎不吃、完全仰大陆鼻息的农产品。岛内舆论哗然，痛批民进党当局根本不管台湾农民生计，甚至轻视贬损果农的劳动成果。
5: 农民非常辛苦，我们要协助他们让农产品能够行销出去。
6: 不管任何管道为农民来推展农产品，都是一个好县长该做的事情。如果还要想惩处县市长，那真的是非常严重的倒退。
4: 面对外界批评，民进党当局连日来高调宣扬台湾产爱文芒果在法国高价销售的案例，试图以此证明大陆市场不是台湾农产品可依赖且好的大市场。但这些说法很快遭到反驳和质疑。分析人士指出，为了所谓另辟市场，台当局推动台产芒果销往法国，为此还花了

0: 140亿新台币搞了冷链物流体系，加上各种补贴，导致运输成本极高，出现运费高于水果价格的倒挂现象，而种植芒果的农民没赚到几个钱。
1: 光是运费啊，补助84块一公斤呢、啊，农民卖给你艾文呐、啊，一公斤呐、啊，拿不到50-60块啊。
2: 我们一年大概产5-6万吨芒果，卖到法国大概4-6吨。那请问一下，这是拓展了什么东西？
3: 这象征意义比较大。
2: 对啊、嗯，那请问一下，这卖去那边对农民有什么改善？
4: 都是很假的，根本分散不了。卖日本去也没有卖多少，卖其他东南亚国家有，但是都不多了。最大的出路还是中国大陆。
0: 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为了政治目的，不顾市场规律，舍近求远，妄图推动两岸脱钩断链，岛内农民被迫成为牺牲品。台湾联合报刊文指出，台湾农民需要的是市场，不是政治，需要的是订单，不是罚单，需要的是出路，不是封路。到底谁真心为农渔民、为百姓着想？民众的眼睛终究是雪亮的。
5: 据台媒报道，受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外围环流及西南风影响，全台多地暴雨成灾，目前已经累积487起淹水灾情，其中南部地区为重灾区。截至27号中午，已造成3人死亡。
6: 受封面及西南风影响，部分地区遭受重创，淹水灾情惨重，几乎逢雨必淹的屏东林边，几天前水淹到大腿高，许多村民只能靠泡面果腹。如今雨停了，民宅一片狼藉。
7: 穿内底面水外口，我还袂退离啊，啊，着先内底当整理，先整理啊。
6: 在屏东嘉东乡，水也淹到将近半层楼，在地居民自备橡胶筏，除了运送物资外，着急外出上班的民众也把橡胶筏当作代步工具。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水位库容量达70%，不排除24小时内有蓄满溢流的可能性。居民返家不到24小时，又被迫离开家园。台南很多地方淹水也十分严重，有乐器商店和仓库上百件商品都泡在水里。在高雄田寮月世界，由于当地特殊的土质，遇水就变成泥，很难清理。虽然雨势趋缓，但对于民众的挑战还没结束。一些店铺因为淹水，短时间内很难营业。
8: 特色冰箱、冷冻库、冰了鸡肉还有蔬菜，快在这报废了。
6: 除了民宅、商家之外，许多学校也成为受灾户，累计全台有34所学校受损。台南安平中学的地下室淹水有1米深，满是泥泞，就连电器室都泡在水里。
9: 我们现在要等到电力系统，如果假设损坏起来，可能就会比较贵了，可能就会上100万。
6: 在云林，油菜田被水淹没，农民半夜加紧抢收。
10: 啊，那边无办了，变啦，
11: 那边无办了，就是啊，
10: 哇，
11: 怎办的啊，无道啊。
6: 全台农损超过1.3亿元新台币，连带影响蔬菜供应。高丽菜、苋菜、空心菜、瓜果等涨价明显。据台媒报道，香菜价格狂飙，一台斤从上周的180元新台币涨到这周的300元新台币。菜贩预估，香菜价格下周可能会涨到400至500元新台币。
5: 连日来，岛内多个县市遭遇强降雨引发的水患。九合一选举将近，民进党便利用灾情，借机攻击蓝营执政县市。岛内舆论质疑绿营执政县市灾情同样严重，却被选择性忽略，更有绿营侧翼所谓水生植物不会受水灾的无知言论，引发灾民的强烈不满。
6: 连日暴雨导致全台多地淹水，但台北、新北等地却成了绿营攻击所谓执政不力的焦点。
12: 到现场之后呢，发现哦，不是只有事前的预警有问题，事后处理，比如说你要抽水哦，你要清理现场，他们要去调这些抽水的器具啊等等之类的，都遇到了困难。
13: 如果可以做得更好，那我们当然也愿意即刻的来改进跟精进。我们也会针对灾损金从宽从优的标准，来即刻的根据住户受灾情形予以发放。
14: 而且这几天我们媒体每天都问我说：“啊，你破工，啊，你破工。”哎，所有人大家做上面代志拢会破工，因为设计的东西一定有上限，超过那个上限，你就要接受。
6: 事实上，高雄、屏东、台南等绿营执政县市淹水灾情更为严重，舆论讨论

0: 度却不高。不少岛内网友直言双标太明显，看到绿色就眼瞎，还讽刺沈伯阳借所谓深夜勘灾刷存在感引发不满。
1: 从北到南，从南到北，不管你是执政的新是蓝是绿，都有灾情啊，都有灾情。所以你要绿的准备要修理讲啊，你要回头看看你绿的县市灾情一样的严重。
0: 像是绿营执政的高雄，强降雨造成当地水联产业严重受灾，而当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去勘灾时，却遭到民进党侧翼和绿营支持者的嘲讽，称水联生长在水中，淹水不会有损害。这种既无知又无情的政治攻击引发当地农民强烈不满。
2: 你看这个就烂掉的，它还有叶子打掉的，那个叶子烂掉了它就往下一直烂下去。
0: 大雨过后，水莲的叶片受损严重，引发根茎腐烂，影响收成。同时，田埂也因雨水冲刷出现溃堤。
3: 我们现在做的动作都是救灾无心，可是没想到一个简单的，他是农民，然后关切农民，却受到雨的一个操作。只要是危及到农民的水地，对我个人来说，然后来用政府的口水来淹没，这是完全没有办法解释。
0: 在野党民代呼吁民进党当局要把心力与资源放在灾害救助上，而不是政治攻防上。当地种植户也痛批，这种缺乏同理心与农业常识的恶意言论，才是对受灾农民最残酷的践踏。
4: 在昨天开幕的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第35届海峡两岸福建东山关帝文化旅游节上，东山县还举行了为台湾关帝宫庙受印等11项两岸交流活动，进一步弘扬关帝文化，增进两岸民间交流。
0: 在当天举行的受印仪式上，东山关帝庙共为关帝香火分灵到台湾的160家关帝宫庙颁授了印章，
5: 利用受印的这种方式来进行加深交流，也通过这种交流更深的增加记忆，更好的传承，让大家对于这种关帝文化、两岸关帝文化的交流有更深的理解。
0: 关帝文化旅游节期间，东山县还举行了关帝祭祀仪式、民俗文化采街、潮剧专场演出和焰火晚会等两岸民间交流活动。
6: 我会希望推广给更多的年轻人，把文化跟旅游结合，因为有的时候在台湾的年轻人会认为说，是不是民俗信仰会比较老派，是适合父母亲或是长辈的事情，但是其实现在我们的这个民俗文化已经结合了很多文创，我们用这个带动年轻人来加入，其实它更会是一种心系根脉的一个感受。
4: 据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数据统计，截至6月26号15时，今年夏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突破100万人次，为通航以来首次在上半年突破100万客流，较去年提前了44天，同比增幅超25%，刷新100万客流最快纪录。
7: 据了解，1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5%，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手来族台胞增长态势尤为亮眼，今年已有近4万台胞经此航线手来大陆，同比增长超70%。同时，福建上海居民赴金门旅游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夏津联游带动两岸旅游市场升温，单日出入境客流峰值突破7800人次，按当前增速，航线全年旅客量有望首次突破200万人次。
8: 有认识的朋友，对，所以来这边算旅游。
9: 今天是跟着朋友的团一起过来，所以有很多人。小三通第一次，感觉上比搭机过来啊什么的方便很多，就是会简单很多，然后迅速很多。
10: 原本可能几分钟，现在变几秒钟，啊，速度上就有差了嘛。
7: 今年以来，高崎边检站持续优化通关举措，边检一窗综合业务全覆盖，智能快捷通道全时段开启，台胞可刷脸通行。大陆首创的人证票船多维数据交互系统，船班高峰期可多船同伴随到随检，助力航线开启公交化运行新模式。
11: 近一个月的日均出入境旅客达到了6300人次，目前呢，船班的载客率平均已经达到了78%，重要节假日基本满员，特殊情况

0: 还要增加临时班次，增长的势头非常强劲。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华夏电影公司依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世界杯独家全媒体转播权，在各大影城全新上线赛事直播服务。在福建福州，两岸同胞一起走进影院，解锁世界杯沉浸式观赛新场景。
2: 走进福州市静安区华夏国际影城，随处可见充满世界杯氛围的布置，超大银幕搭配环绕立体声效，同时还有舒适座椅与观赛小吃，为球迷带来远超家庭收视的沉浸式观赛体验。
3: 在影院里面看那个巨大的屏幕看起来很爽，然后第二个就是约朋友一起到现场，然后坐在影城里面，然后我们坐在一块儿，然后一边吃东西一边聊天，氛围也很不错。
2: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活动也是全国首场两岸球迷共同观赏世界杯赛事。由于台湾岛内转播权分散，免费频道仅覆盖部分比赛，不少台湾球迷无法尽享赛事。而在大陆，官方转播渠道为球迷们免费提供全部104场比赛的转播服务，这让在大陆工作生活的台胞们感到惊喜。
4: 我感觉在这一边的话，就是看球的这种氛围会更热烈一些。因为台湾确实没有这一方面的这种气氛在，进球的话，在电影院看的话，大家都会一起喝彩，这个感觉还是比较不一样。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华夏电影公司携手合作的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影院直播活动，目前已覆盖全国超过200个城市，累计超400家影院将转播本届世界杯超过60场比赛。
1: 当地时间6月26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式登陆英国院线，并同步在爱尔兰上映。影片讲述的跨越时代与山海的真情故事，不仅打动了海外华侨华人，也让当地观众感受到中国文化与情谊的力量。
5: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英国正式上映，影片上映的当晚，连续几个场次的票已全部售罄，电影在海外的热度可见一斑。影片以温暖的叙事让不同背景的观众有了情感共鸣。
6: 当天来到影院观影的既有在英国生活多年的老一代潮汕华侨，也有年轻一代潮汕人，他们不少人的家庭都有下南洋、寄侨批、海外谋生的经历。影片中的故事勾起了许多人的家族记忆，
7: 还就是可能华人之间互相帮助呀，或者是就是就其中有一些，比如说就是像肯定就是来自一个同一个地方的人会互相帮忙呀，以及就是大家对这个语言的传承呀，我觉得还蛮有共鸣的。
8: 我觉得应该我们要推广多一点呢，给我们新的一代，让他们知道他们中国人的真的不容易，然后走到现在我们觉得很自豪。
6: 还有不少当地观众前来观影，虽然文化背景不同，但影片围绕亲情、乡愁、诚信与守望展开的故事，让他们同样产生了强烈共鸣。
9: It was amazing. It was just amazing. I can't put it into words how amazing it was. I think it's one of the best films I've seen in a really long time. I was here with some friends. My friend is from Chaoshan, actually, so he recommended, and I wanted to learn a bit more about his culture.
6: 当日。给阿嬷的情书也在爱尔兰正式上映，当地华人社团推出给家乡的情书侨批明信片传递活动，邀请观众写下对家乡亲人的寄语，延续侨批文化精神，让中华文化随电影走向国际舞台。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2: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3: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

0: 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迎来小组赛收官日，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开始的 L 组小组赛中，英格兰队战胜巴拿马队，克罗地亚队力克加纳队，英格兰队、克罗地亚队、加纳队分列小组前三名晋级。
3: 英格兰队与巴拿马队的小组赛上半场略显沉闷，双方0-0战平。一边再战第62分钟，英格兰队球员萨卡从左侧开出角球，将球送到小禁区内，贝林厄姆凌空将球送入球门左下角。仅5分钟后，贝林厄姆献上助攻，凯恩头球破门。凭借这粒进球，凯恩超越莱因克尔，成为英格兰队史世界杯射手王。最终，英格兰队2-0击败巴拿马队。同时进行的本组另一场比赛中，克罗地亚队对阵加纳队。比赛进行到第31分钟时，科瓦契奇从左路将球传给苏契奇，后者一脚低射，帮助克罗地亚队取得领先。第73分钟，加纳队前锋努瓦马开出任意球，中后卫卢卡森起脚将球送入网窝，将比分扳平。10分钟后，莫德里奇开出角球，弗拉西奇头球破门，帮助克罗地亚2-1获得胜利。
2: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结束了 K 组小组赛最后一轮比赛，哥伦比亚0-0战平葡萄牙，两队以小组前两名的名次携手晋级。另一场小组赛，乌兹别克斯坦在先进一球的情况下被刚果金3-1逆转，刚果金最终以小组第三出线。此外，在刚刚结束的 G 组最后两场小组赛中，阿根廷3-1战胜约旦，小组第一出线，阿尔及利亚3-3战平奥地利，两队携手晋级，至此32强席位已全部落定。当地时间27号晚，巴基斯坦卡拉奇一街道传出密集枪声，并伴随有巨大爆炸声。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当地时间28号凌晨发表声明称，27号晚，武装分子对位于卡拉奇的一处巴基斯坦游骑兵部队设施进行了汽车炸弹袭击。
3: 声明称，部署在设施入口处的警戒人员第一时间发现异常，并迅速对袭击者展开包围。在随后的交火中，5名武装人员被全部击毙。巴基斯坦军方同时确认，有3名巴方人员在此次袭击中身亡，多名巴方安全人员受伤。袭击发生后，巴基斯坦军方迅速展开现场控制与清剿排查行动，使用了无人机、金属探测器和爆炸物探测设备等进行了彻底排查，以确保相关区域内不存在任何残余威胁。总台驻卡拉奇报道员表示，事发后，现场周边还可以听到不时传出的枪声。此外，经总台记者与中国驻卡拉奇总领馆确认，截至目前未发现卡拉奇爆炸及枪击事件中有涉及中国公民的情况。
2: 好，稍后来关注天气。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

0: 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1: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2到32摄氏度，榆林小雨转多云，19到30度，南充阴，22到29度，昭通大雨转中雨，15到20度，安庆晴转多云，24到33度，南京多云转阴，24到32度，襄阳多云转阴，23到33度，泉州小雨转阴，24到29度，漳州中雨转阴，25到29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东京小雨，20到24度，新德里小雨，32到42度，迪拜晴，32到39度，河内小雨转大雨，26到33度，曼谷中雨转小雨，26到35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悉尼小雨，11到17度，伦敦小雨转晴，14到26度，巴黎小雨，17到34度，罗马晴，22到33度，雅典晴，24到32度，温哥华小雨，14到19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6到29度，洛杉矶晴，16到22度，墨西哥城小雨，12到24度。
2: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3: 再会。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多吃不怕。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个样子的一个兵，又敢上前线，妻子受伤上战场，母亲受日大冬呀，爱的养儿嘿，打不。

0: 奶奶，
1: 四女儿，
0: 奶奶，
1: 四女儿，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0: 奶奶，我。

0: 卷。这个庙叫东寺，是灵济宗的，在我们当地啊，名气大大的哟。
1: 有喜啊，在我们大日本也是姓灵济宗。
0: 哦，
1: 我就是信徒。
0: 哦，好好好好好好好。这份钱

0: 请问老师傅法号？
1: 老和尚，太君问你话呢。
0: 老师傅，这次来我想请您为前段时间在狮子林牺牲的帝国勇士进行一次超度。拜托了。
1: 老和尚，太君说前几天有太君为咱们那个这个阵亡了，他想请你啊做个佛事超度亡灵。
0: 老和尚他听不见？
1: 不应该呀。哎，老头，你听着我们说话了吗？
2: 我只能听清人话。
1: 你骂我是不是？我一枪毙了你。
0: 哎，回去放肆。
1: 老和尚，你就念念经而已，中国人日本人
3: 佛是无国界的，
1: 你出家的人都知道这规矩啊。
2: 出了家但没有出国。
1: 你敬酒不吃吃罚酒是不是啊？我告诉你，你再敢说个不字，我立马就把这给烧了。
2: 禽兽行径，当入十八层地狱，受尽有佛滚烹之苦。
1: 你
4: 八嘎，
1: 混蛋！
0: 烧！
5: 快点，快点！动作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6: 走，
5: 快装车，
6: 快快快，
5: 装好了。
6: 哎，站住，跟上啊，跟上！
7: 哎，小旭，你看那地方，着火了。
8: 真的？
7: 小东四啊！哎呀，
8: 东四在林庄，那儿的青壮年参加平山团的最多，肯定是报复乡亲们的。
7: 看来是我疏忽了，可现在咱们也来不及救人了。
9: 这些小鬼子连佛寺都敢招，真是造孽呀！
10: 可不是，他们都不是人了，发起狂来可真杀人了。赶紧走，
6: 把东西扔下吧，扔下吧，咱们赶紧走，引流就行了。
8: 快，
6: 保命要紧，把东西都扔了，快走。小旭，你快走。
8: 啊，走走走，
6: 快走快走，东西不要了，快走啊！快点快点。
11: 太君，前面不远就是学业村了，就是这里的八路，杀了咱们皇军。
12: 给了。冲！冲！敌人的部队全都炸光！

0: 这火上还蒸着馍呢。
1: 他们没跑远。
2: 我追上了，追！

0: 哎呀，坏了，日本军追上来了！
1: 这下稳了，这下我们这些都死定了！快，快跑，快跑，快跑啊！快！
2: 将军，你带着乡亲们到旁边的山沟去躲一躲，我呢把小鬼子给引开啊！
3: 你怎么引啊？
2: 你就别管了，你带着乡亲们不方便，孩子给我抱着吧！快走啊，走！
3: 走走走，
1: 快点走！
2: 快走啊，走！快走啊！
3: 快点！
1: 快，都快点！

0: 太君，怎么停了？
1: 人呢？人到哪去了？
0: 太君，那边有婴儿的哭声。
2: 多好啊，
3: 好的
2: 啊，多好啊。
4: 一体ずつであっちに行け。好，上部带队了，出てこい，阿信，欧总。

0: 居然没有抓到一个村民，
1: 太君，这帮泥腿子后面一定是有八路。
0: 八路，嗯，是时候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了。你们中国人有句俗话，叫和尚跑得了，庙跑不了。我现在就请示秋叶长官，派兵攻击八路军总部，洪州镇。
2: 对，血洗洪州镇。

0: 看见了，
1: 长得好看吗？长得像你啊，可漂亮了，尤其那眼睛啊，就像那天上的星星。
2: 宝宝。

0: 我真的不要再见到你。
1: 江主任，是我。

0: 他怎么样？
1: 情绪很激动，而且
0: 恨我入骨吧。
1: 啊。
0: 哎，对了，那个瑞雪姑娘，前一段时间呢，是我工作不力，让你受委屈了。
1: 静文叔，没什么，
2: 对我来说，比起林庄惨案，
1: 还有你和江主任受的这种痛苦，我这算不了什么。
0: 那个，我已经跟赵娟。

0: 同志联系过了，你呢还是先回石家庄继续你的敌工部的工作。
1: 嗯，好。季文硕
0: 啊，
1: 我看江主任这种伤痛一时半会儿也解不了，估计得过上一阵子才行。

0: 掌柜的。
1: 哟，您来了。
0: 给老爷来个包间。
1: 实在不好意思，包间啊都让皇军给占满了，实在是没地儿了。
0: 皇军
1: 啊，
2: 皇军就可以骑在脖子上了
1: 啊？谁说不是？要不我给您几位安排一个好点的地儿，应该行吗？行行。
3: 哎，走一个。哎，刘哥，
4: 道长，你这一进来就闷闷不乐，一直喝闷酒，一句话都不说。到底这秋野长官的军事会议跟您说什么了，让您生这么大气？
5: 这个秋野这次要集结啊，把本盘的兵力攻打红竹镇，剿灭八路。中村太郎向秋野提议，让咱们保安大队
6: 作为这次进攻红竹镇的第一梯队。
7: 鬼子要打红竹镇，必须马上通知刘书记。
4: 啊，这不摆明叫咱们去送死吗？这个
6: 中村太郎真他妈不是人样的，吃咱们的，喝咱们的，反过头来还他妈害咱们。
4: 刘哥少说两句，这可是日本宪兵队的地盘。
6: 那就
4: 要是被鬼子听见了，咱几个都得玩完。
8: 是啊，小点声。
6: 你们怕的，老子不怕。
5: 中村太郎看上了二里家的传家古董，二爷不肯，他就借机报复，拿咱们兄弟当炮灰。
6: 谁不知道葫芦这个墙又高又厚，最难攻啊。
5: 他是想拿咱们当兄弟的尸首，给小日本当人体。奶奶的，别急老子了，大不了来个鱼死网破。
4: 喝酒。
7: 想不到红二子和中村太郎的矛盾这么深，倒是可以好好利用一下。
9: 我先说一句，这该来的总会来的，看来鬼子的红竹镇是势在必得啊。
10: 不是，咱们到底是打还是撤，得赶快做个决断了。
11: 我认为啊，身为一名战士，我当然愿意与鬼子决战到底。如果是这个镇子守不住，咱们牺牲了不要紧，怕的就是镇里和附近的乡亲们会遭殃。所以我想听听大家的想法，尤其是县委同志们的意见。
9: 啊，要不我说一句。
6: 你先说啊。
9: 鬼子的兵力现在是我们的数倍，又擅长打平原战，我看红竹镇很难守住，现在不是逞血气之勇的时候。
10: 我同意大锤的意见，那平山县平原少，鬼子顶多占一两个城镇
12: 和一两个村子，
10: 大多数山区还是掌握在咱们手里，撤退嘛，就是为了更好的抵抗。我觉得咱们可以依靠太阳山跟敌人打游击战、山地战，这样也便于咱们后面长期作战下去。
9: 要撤就及早撤，坚壁清野，给鬼子留一个空城、废城。
11: 刘书记啊，
6: 啊，
11: 你们县委的同志熟悉地形，如果要撤退，那群众和部队躲避的地点还有供给都得靠你们了。
6: 啊，这个你放心吧，这个群众的撤离，我们县委会全力负责的。但是你们部队，我倒是觉得这一仗啊是非打不可。
13: 哎，老刘，

0: 这可不是你平时说的话呀，你平时一向都是以同志们的生命安全为重，求全求稳，反对冒进。
1: 是，这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平山县是咱们八路军在绩溪建立的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洪州镇呢又是平山红色政权的中心，这个平山的县委、绩溪的特委，还有绩溪游击队的司令部，都在洪州镇呢。这洪州镇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啊，就像这个挂着红旗的旗杆，就像这指路的明灯一样。如果洪州镇丢了，那等于这旗杆倒了，这明灯碎了灭了，那你们说这个老百姓怎么想咱们八路军？
2: 刘书记说的对，如果我们一枪不放就撤退，那跟国军还有什么区别？现在老百姓对国民党政府是失望透顶，都眼巴巴的等着咱们共产党带着大伙一起抗日呢。人最怕的就是没有了希望，没有了盼头。我们可不能让老百姓失望，所以保住洪州镇就等于留住了一心。
1: 是，
2: 说了再多大道理也没有意义，也不如跟小鬼子大干一场。
3: 对，
4: 对，说的是。
5: 我啊，非常赞同二位的意见。咱们平山招兵之所以这么顺利，就是因为柿子林一战能让大家看到，鬼子再狠再凶残也是能被打败。所以这次一定要守住洪州镇，只有守住洪州镇才是最好的抗日宣传，告诉咱们国人，咱们八路不但能打游击战，也能打阵地战、保卫战、歼灭战。
3: 对。
6: 儿子，东西啊都给你收拾好了。
7: 姐，这次本来是秋野呀让我留守县城的，他说呀这八路啊就一个团的兵力撑死了2000人，而且有一半都是新招的新兵，一打起来绝对是不堪一击的。
8: 皇军出兵4000打一个小小红城镇轻而易举了，
7: 不需要我们保安队呀去帮忙。
9: 哎，既然不需要帮忙，为什么还要让你去打？
7: 这中村呢，公报私仇，他跟那秋野建议的，让我们去当炮灰的。
9: 二子啊，好汉不吃眼前亏。这样吧，我把家里几件古董啊包一包，给中村太郎送去，祸财免灾，怎么样？
7: 姐，已经没有后悔药了。这秋野呀已经采纳了中村的建议，而且中村说呀这八路一向喜欢隐藏实力，说不准在山里头还藏着一些部队呢。他们上次在狮子林里吃了亏啊，就是因为这地形上的不熟，因此他们是想找一个像我这样土生土长的平山县人来统领平山县以及周边几个县城的保安队，协同皇军一起作战。这样的话，皇军再不会吃这个地形上的亏了。
9: 哎呀，可是话要说回来，八路不是吃素的啊！你去打仗，一不留心掉了脑袋，那多不值啊！我们归顺日本人，就是指望着依靠他们能够保住洪家这些产业。不行，二子，咱们不去吧。
7: 不去
9: 啊？
7: 那你觉得日本人能放得过我吗？姐啊，已经上了贼船，回不了头了。
9: 对了，儿子，要不这样吧，我们这个家也不要了，一块跑，好不？
7: 跑
9: 啊？
7: 往哪儿跑？你别忘了。我替日本人杀了那么多人，我要是跑出日本人的地盘，
8: 那些穷棒子不把我活剥了，
7: 就是咱那好姑父黄义轩也得把我正法了。姐放心吧， 我洪金鼎不会那么轻易被人整死的。我走了之后啊，就让洪金才看着家，一旦风吹草动，你立马带着锁儿跑出平山县。
9: 哎，一些出门在外，一些多当心点啊。

0: 这个洪州镇呀、啊，自古以来就是这个兵家的必争之地。古时候呢，建了很多这个战略工事，到现在呢还是保存蛮好的。这图上都标着的。打仗呢，你们都是行家，你们看看，哎，这些工事对你们是不是有帮助啊？
1: 哎，大家看看，这有两座城门，这前门有战楼，北门有城壕，古人布局精妙，我们完全可以借助它来守城啊。
2: 对，北门毗邻滹沱河，天然屏障，易守难攻，有极少部分是汉路，这真是一夫当关，万夫难入啊。
3: 这么说，我们只需要派一小队兵力守在北门，把兵力集中在前门进攻。
4: 哎，你别忘了啊，现在可是冬天，这河里很容易结冰。
0: 哎，他敌人来的时候，这个冰都没有多厚，能不能过人，那还不好说呢。
4: 对，
0: 哎，
1: 大家都坐下。我们能猜到的，敌人也能猜到。我要是没想错的话，敌方会以主要兵力攻打前门，来吸引我方的兵力，让咱们无暇顾及，再通过精兵袭击北门，通过结冰的滹沱河偷偷进城啊。
3: 据情报上说，日本人集结了6000多人，这次我们可不能靠死守啊。
1: 这个手是第一步，咱们这次啊，不打硬仗，打巧仗。啊，刘书记，
5: 哎，
1: 这个撤退的工作不比打仗次要啊，这都得靠你们了。
5: 啊，这个你就放心吧，物资的藏匿地点，还有群众的撤离路线，我早已经选好了。今天开始，我就组织群众撤离。
1: 好。
2: 哦，对了，根据情报，大概有2000多人，都是附近几个县的伪军。这些伪军虽然没有多少战斗力，但是他们熟悉地形，这一点我们必须得注意啊。对，
1: 日军一向步兵谨慎，而且啊，非常注意后勤的供给。以我的经验判断，他们一定会以炮兵打头阵，然后兵分几路，人数不会超过一个团。大部队居中策应，后面最起码还跟着几百人的运输部队。
4: 哎，那我们可以打到后面小股部队。
3: 我们兵力不足，
1: 不能偷袭。日军的通讯发达，小部队一旦受到袭击，大部队就马上过来救援。
5: 那如果让他们的长处变成短处呢？
1: 刘书记，咱们又想到一块儿了。
5: 是吗？
6: 大娘，大娘，鬼子马上进村了，你们赶紧撤。
7: 我知道，那我把树给砍了。
6: 这么好的树砍了它干嘛呀？
7: 哎呀，家里种了几十年了，我也舍不得，可说什么也不能落在鬼子手里啊。
6: 大娘，这大冬天的也没结果，咱怕什么？
7: 哎呀，说不定到了结果的月份还落在鬼子手里呢。
6: 大娘，请您相信我们，等结果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再回来的。相信我们平山县委，相信我们平山团。
7: 真的，好孩子，大娘相信你，等你们把日本鬼子

0: 咱们等了这么久，站长怎么还没回来？
1: 应该是快到了。
0: 站长，
2: 接到日本人攻打洪州镇的消息，我立刻和戴老板请了假，马上从开封赶回来了。现在局势怎么样？说说吧。
0: 站长，咱们不用这么着急。洪州镇是共党的大本营，咱们不妨坐山观虎斗，你们说是吧？
3: 是啊，正愁共产党上势越来越大，这下日本人倒是帮了咱的忙了。
4: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是咱们党国的福气呀。
2: 委员长刚刚处决了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拿他的人头祭旗，国难当头，凡抗战不出力，违反军令，擅自撤离者，必遭党国严惩。你们都给我听好了，要引以为戒。
5: 是
6: 是是。
7: 虽说
0: 抗战义不容辞，可是咱们不用帮着共党这个大敌吧？况且剿共是委员长一贯的方针啊。
2: 你懂什么呀？委员长说了，战端一开，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抗战守土之责。连委员长都能放得下私仇，我们有什么放不下的？
0: 明白了。
3: 这部分
8: 站长，咱们向旅部发的汇报，王震旅长的批示下来了。
7: 旅长说什么？
8: 六个字，打，打疼他娘的。
7: 好。
9: 快走，
3: 我帮你搬。
9: 真快真快，让我走走走走走
10: 走，都收好了吧？
9: 赶紧的赶紧的，
10: 哎，装上装上，
7: 哎，赶紧的，
9: 走去那车。哎，行了，走吧，这车走吧，
7: 这儿还有一车，
10: 哎，装满了。
9: 来，来不及了，
7: 使把劲儿，一二
10: 走
7: 走。
11: 想我侯家数代官宦，清军入关，为了不向他们投降，这才定居在太行山下，好不容易驱除敌人，建立了民国，没想到这时候日本人又打过来了。列祖列宗啊，我们这些后人虽然不成器，但是也绝不会在日本人手下当顺民，给你们蒙羞啊！万般无奈，万般无奈之下，只能请你们和我这不孝子孙颠沛流离了。

0: 先生，你把这个收好。
1: 谢谢。

列祖列宗们，那咱们就走吧。您放心吧，用不了多久啊，咱们就会回来的。哎哎，走吧。

0: 哎，同志们，大家都跟上啊，加把劲儿！
1: 大家都加把劲儿，都跟上啊，跟上！来，快点，快点，都跟上，都跟上！

0: 怎么办？好！这帮生瓜蛋子投的太不准了。好！哎，别投了，都别投了，怎么回事？这是？
1: 马上就要开战了，这种状态，咱们打光日本鬼子。纪律令，
2: 是陆团长，陆团长。哎，
1: 刘书记，
3: 我跟你说件事儿啊。
0: 啊，稍微等一下。哎，老姚，让他们去训练。
3: 是。
1: 我跟你说啊，这老百姓啊和粮食都已经安全转移了啊，就是一粒米一块布也没给小鬼子留下。他们要一来啊，迎接他们的就是一座空城。
4: 大家在投弹的时候啊，要想想这个投弹的要领。
1: 刘书记啊，这个撤退的工作你得做好了，不仅是洪州镇，就连这个洪州镇附近的村民呢，也得隐藏好，以防这鬼子掠夺不成，杀人泄愤呢。这老百姓啊，通过临庄惨案，已经充分认识到这小鬼子就是畜生，他们现在啊对小鬼子不抱有一丝幻想了。
5: 这次呢，就非常听从我们县委的安排，听从我们的调度统一指挥。
0: 哎，还有啊，你跟那个战士们都说一下，他们的家属呢，我也已经都安全转移好了，让他们都放心吧。好，太好了。哎，我怎么看您这训练的都是老兵啊？那新兵那个……哎，刘书记啊，这个估计大概情况你也知道，这新兵啊太稚嫩了，这投弹转头啊，并非是一朝一夕能练出来的，所以啊，我就带他们先练大刀和搏击。
1: 还有。
6: 这次的保卫战呢，我想来想去，还是想让老兵担任第一队，打这个头阵。啊，站长，这些全是戴老板给我们配备的美式装备。嗯，哈哈，我听到拉枪栓的声音，我就兴奋了。
7: 康姆是冲锋枪。
8: 盖德式冲锋枪，还有捷克轻机枪、毛瑟步枪、驳壳枪，你们跟着我不亏吧？<笑>
6: 这一水的美式装备，别说是那些杂牌军，就是委员长身边的嫡系部队，也没几个人能摸得到的。
8: 戴老板，不光是委员长的嫡系，还是委员长的大红人儿啊。
6: 这些枪能送到咱们这儿，皇长官在戴老板面前，那也是相当有面子的。
8: 大丈夫为友，驱除倭寇，以报知遇之。
7: 这批武器来的正好，我们刚好用它杀洪州镇的鬼子。祭旗。
6: 是。

0: 这次的保卫战一定给我好好打。如果洪州镇胜利了，我不但把副班长的职位还给你，还升你当侦察班的班长。
1: 是，团长。
2: 你看，水井都被封死了，咱要是没粮食的话还能撑一会儿，要是没水喝的话撑不了多少功夫的。要不我赶回大本营一趟，催催给养。
1: 我们在洪州镇听到一个最重要的消息，洪二子要去鬼子大本营催给养去了。
3: 哼，放心吧，鬼子的运输队来不了了。
4: 隔夜游字必须手搓，
5: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机洗就行。哇，
6: 是真的！
5: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个叫刘志兵，又个上下下，谁是手上上战场，无情手是大东洋，哎，你要是谁打不到。
1: 团长，
2: 哎，郑云，
1: 说，你这臭小子，人家都训练的，你怎么瞎跑啊？
3: 我找团长有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3: 叔要你先忙。
1: 不是你什么意思你啊？
2: 嗨，有什么能瞒着你叔啊？说。
3: 是这样，我呢听说您让老兵担任第一梯队，我是觉得他们人数太少了。我呢和我在的侦察班，和张志勇在的尖刀连，想加入第一梯队。
2: 可是，
3: 团长，这时候就别墨守成规了。这不是俗话说得好吗？一个好汉三个帮。侦察班呢熟悉地形，尖刀连呢

0: 个个是武功高手，所以我不会拖后腿的。<笑>我觉得这小子这办法呀，可行，可行。<笑>
1: 行，我就豁出去了，让你们加入第一梯队。
0: 谢团长，好，好。哎，正好，哎，郑云，跟那个团长好好学习啊。跟他商量商量打仗的事儿啊。那我先忙去啊，我先忙。
2: 哎，叔啊。
3: 回去别跟我难过娘说，
2: 赶快该干一下啊！跟陆团长好好的学习学习啊，好好学啊！
3: 郑云啊，这次的保卫战一定给我好好打。如果洪州战胜你了，我不但把副班长的职位还给你，还升你当侦察班的班长。
4: 是团长。
3: 敌人现在心浮气躁，急于攻下洪州，咱们呢得以静制动，跟他们耗下去。
4: 为防止敌人兵分两路前后夹击，我呢就带领第一梯队守住前门，由姚副团长带领第二梯队守住北门。好，这个北门的前门，报告，团长，
2: 黄逸轩来了。
3: 谁？黄逸轩？但只带了个副官，赶紧迎接。
5: 是。你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有什么事情吗？我只想和羽田太君单独聊聊这个事情。在营帐呢，说话不方便，要防隔墙有耳。
6: 说，
7: 羽田太君。
8: 我家呢，在平山县有几个店铺。我呀，给您三成股，这是契约，您收好了。你这是干什么？太君，刚才宗孙太君跟我说，要让我带着保安队攻打正门，正门呢？ 这不就是明摆着让我去送死吗？这中村太君，他实则就是想霸占我们家所有的家产啊！我不甘心呢，我把我家产送给您，这是心甘情愿的。啊，我这还有三份契约啊，全部店铺的契约都交给您。
4: 怎么，你想贿赂我？
8: 不不不，我不是贿赂太君。
4: 虽然你说的话我不相信，但是现在你还不能死。
8: 是是是，太君，我真的是不能死啊！如果您让我活下去的话，我这辈子给您做牛做马，我甘心情愿。
4: 秋月长官，这次给我们派的任务，中村太郎攻打北门，而我阳宫正门。
8: 是啊，哎，不过我听说，您这个虚实结合的战术，是您羽田太君策划出来的，不想被那中村禁言了几句之后，把这功劳全都给了中村太君。
4: 秋月长官，说宽阔的滹沱河给洪州镇形成了一道保障，皇军很难进攻啊。现在正是华北最冷的季节，滹沱河。 会结上厚厚的一层冰，皇军呢就可以送冰上，偷袭洪州镇。秋叶长官听了以后非常的高兴，所以这次行动就让中村太郎指挥，而我只作为协助，配合他行动。秋叶长官也真是的，这中村是个医生出身，怎么能去领兵打仗呢？为了让八路相信。 我必须要抽出全部兵力的一半，攻打正门。而中村认为，兵力应该攻打北门。在这个问题上，我和中村产生了一定的争执。不过后来中村给我妥协了，他会想办法凑到攻打北门的士兵。
8: 玉田太君，不过中村长官不是这么跟我说的呀。 他是说，我们皇军大兵抢云城门，这八路明明知道跟我们皇军悬殊太大，已经大批的兵力从北门逃出了，留在正门的都是一些少数的兵力呀。
0: 这怎么可能？正门防守森严，守城的士兵全是八路最勇敢的战士。
8: 是啊，我当时就不相信嘛，
1: 所以我提醒太乙军来着，没想到中三太乙军立马大发雷霆，
8: 说如果我再次欠解的话，他就要军法处死我。
0: 有事啊，我知道了，你就好好的跟着我吧。

0: 怎么又是洪金鼎的保安队？
1: 看来这次第一工部的情报非常准确。
2: 我们还不能要了洪二子的狗命。
0: 看来这狗汉奸还要多活几天。马上发布命令，让各部门准备战斗。
2: 孙子，
3: 到。
2: 通知大家准备战斗。
3: 是。飞机。
4: 注意四周啊！

0: 他们的头戴守候。
1: 我来了，

銃機関銃をやる。2時間以内にもし北門を取れなかったら、様は本庄前と道連れになれ。

0: 子，快撑不住了！
1: 没想到进攻北门的鬼子这么强悍，看来北门有先被攻破的危险啊！
0: 是啊，胡同和宝剑不能丢，北门不能破。如果再给我们多一些战士，我们一定能撑得下去。
1: 这边的情况你也看到了，这边的压力也很大。看来前两边兼顾是绝对不可能了。如果硬撑下去，伤亡会很大。这样吧，咱们先放弃湖州镇，放弃正门，会同第二梯队去干掉北门外的鬼子。
0: 团长，守了这么久，说撤退就撤退，那等于把湖州镇的攻守让出去啊！
1: 撤退只是暂时的，我们先让鬼子进城，留给他们一座空城，分散他们的兵力，我们再逐个的击破。
2: 团长，先别着急，一座空城未必能拖得住鬼子。我觉得咱们还留一些人，能撑有几人，在镇上出租设伏，这样既能拖住他们，又能干掉一些，拖他们士气。
1: 想法倒是不错，可是留下的人太危险了。
2: 这样，让我们侦察班和尖刀连的一部分留下来，我们都是土生土长的，对这个地形地貌很熟悉，哪座小桥、哪个院子、哪条路，我们都欺负不得。打巷战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1: 可是你们战斗经验不足啊。
2: 没事，我们这儿有很多幺零八支队的人，在窦岩坝袭击王母村的战役中，我们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就让我们去吧，团长，你放心。
1: 行吧，一会儿你们要记住，千万不能恋战。
0: 队员，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2: 是，团长。
3: 太君，都这么长时间还没动静，他们不会真的撤了吧？
4: 喂，派人去看看。
3: 去呀！
5: 去呀！
3: 快，快！

小鬼子在冰河上架了十几挺重机枪，拼命强攻，我们上网很。

0: 太君，城里没人，快进城吧。
1: なるほどな。

0: 进行搜索。
1: 郑源，咱们现在冲出去，跟鬼子好好干一场！
2: 别做动，现在没到时候。撤，
1: 撤！
3: 团长，团长，团长，
4: 什么事啊？哎，
3: 那北门的鬼子都出现了颓势。我们应该乘胜追击，你怎么命令撤退，还把北门拱手让给了鬼子？
4: 咱们还有大仗要打，必须要保存实力啊。
3: 那咱接下来怎么办？
4: 睡觉。
3: 什么？睡觉？
4: 对，我们在山上美美的睡一觉。既然让鬼子攻下红州镇，就让他们得意一下。
1: 慢点，慢点，放那边，放那边，快点，快点，放那边。哎，轻点啊，轻点，轻点，放那边，放那边。对，
5: 老刘啊，这卫生队的同志们为了救助伤员，已经一天没怎么吃东西了。我觉得现在咱们战场的救援力量不足，咱们必须得及时补充卫生员和担架队
6: 啊。这个我心里边都明白，但是现在青壮年啊，大部分都参加民兵去了，咱们哪儿找人去啊？你说他们都忙着呢。不是忙着帮老乡啊把这物资藏到山里边去，就忙着呢帮着平山团设伏击，准备袭击鬼子。哎呀，这一时半会儿啊，我真找不着那么多人了啊。但是我也清楚，我也理解你的心情，这救助伤员很重要啊。哎，你们那边小心点啊，慢点啊。
5: 哎呦，我觉得咱就得有多少人算多少人。
7: 叔，我正找你呢，咱得赶紧想办法找一些人来救治伤员。
5: 先别着急，我们现在这不正想办法商量这事儿呢。可现在咱们稍微能出点力的男的都当民兵去了，

0: 咱总不能让妇女同志们上前线去开战架去。
1: 你怎么这么大男子主义呢啊？妇女怎么了？妇女，
0: 你
1: 平山的妇女个个都能吃苦耐劳，抬担架都能顶男的用。
2: 我觉得妮子说的没错啊。哎，你记不记得咱们征兵的时候啊？咱平山的妇女，都一直鼓励自己的儿子还有丈夫都去参军。
1: 嗯，
2: 咱平山的妇女啊，有一种这个男人的豪气。我觉得你这个主意行啊。
3: 对，叔，那赶紧动员起来吧，把附近村子的所有妇女都召集起来，开个大会。
2: 哎，召集可以啊，开大会也行。但是我觉得，召开这个妇女大会是不是应该让一个妇女挑这个大梁啊？我们去不太合适吧？
1: 可现在这不太方便找我江旭婶的，这还有谁比较合适啊？
2: 哎，你们觉得那个梅梅怎么样？我记得征兵的时候，她用平山小调激发了群众，我觉得她挑这个大梁是最合适的。
0: 不行，我觉得不行，不是一回事儿啊，是不是？你征兵的时候，她就顶多教教歌、唱唱歌什么的
2: 啊。
0: 你先让他一人面对这么多人讲话，他讲得好吗呢？老刘，我觉得这事事关重大，还是得你亲自来。
2: 我还真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呀，只有女人最了解女人。这梅梅啊，闹不好能说到妇女的心坎里边去。而且呢，你们都知道，这梅梅的姐姐莲莲啊，那场蒸汽运动，对吧？把性命给丢掉了。就这件事儿啊，到现在仍然刺痛着你我，同时也刺痛着冀西每一个老百姓的心。哎，这梅梅往那一站啊，不用说话，本身就具有说服力了，她肯定行。妮子，你懂我意思了吗？
1: 嗯，我明白，叔，您放心，我一定劝梅梅来做宣传。可是，我还是担心她压不住场面。
4: 别担心，我跟你们一起去。
2: 江旭。
4: 召开妇女大会，我这个妇救会主任怎么能不参加呢？而且洪州镇这么大的事儿，我哪能缺席啊？
1: 谢谢大人，啊，谢谢江主任。
2: 你身体好了，身体没事了？
4: 你还知道关心人的死活吗？别在这假惺惺了，走吧。
2: 你这傻看什么呀？赶紧的救伤员呀！
5: 哎，太君，太君，哎呦，太君，太君！
6: 这帮中国人跑得比兔子还快。
5: 是，太君，这边都搜过了，一粒米都搜不到，而且把那水井都给封得严严实实的。
6: 怎么可能？这么重要的冀西第一镇，怎么会搬得这么快？
5: 太君呐，你是不知道啊！我跟你说，咱们皇军从城里头一出来，那帮穷棒子马上就传出了消息，而且是一个一个的传话啊，那速度比咱的无线电传话机还快呢！我跟你说，早就做好准备了，是一点东西都不给咱留。哪儿？那大墙，
7: 老子给你！
5: 那边上，往那边冲，包围！
7: 喂！
6: 長官，大変です。第二小隊が巡査中に全員射殺されました。バカ野郎！奴らに伝えろ。勝手な行動はするな。貴様、一中隊連れ、町を捜査し、八郎を探し出せ。行け。はい。
5: 这个水井都被封死了，咱要是没粮食的话还能撑一会儿，要是没水喝的话撑不了多少功夫的。
6: 皇军的运输队应该马上就到这里了。
5: 是。哎，太君，要不我赶回大本营一趟，催催给养，同时也让秋
8: 野太君
5: 带上大部队尽快的进城。
6: 去吧。
5: 嗨，
8: 好险又躲过一劫，要不是老子机灵，雨田准让我去搜查八路。
5: 走，队长。
9: 政委，政委，我们回来了。
10: 大伙儿回来了。
9: 政委，我们在洪州镇听到一个最重要的消息，
11: 洪二子要去鬼子大队营催给养去了。
12: 放心吧，鬼子的运输队来不了了。

0: 赶紧将车开回去，向黄长官复命。
1: 是。
2: 来来来，大家伙站好了，南林庄的在这边，李村的这边，龙潭村的这边都站好了。来，大家伙站好站好。好嘞，开大会，坐下。姐妹们，可能大伙都听说过，我的亲生孩子才几个月大就被日本鬼子活生生的杀死了。今天坐在这儿的，像我一样跟鬼子有血海深仇的肯定不止一个吧，咱们要给亲人们报仇雪恨呢。
3: 为亲人要好，
4: 打鬼子，
3: 打鬼子，为亲人要好，参加二十岁。
5: 洪家的列祖列宗们，我祈求你们保佑二子能够平安的回家，保佑我们洪仔能够安宁。这次我们洪家真是碰到了一个大劫，自从二子进了侯州正营以后，洪家的上上下下老老少少都待在家里足不出。祖宗们，祈求你们保佑我洪家度过此劫，祈求你们保佑我们洪家平平安安。
6: 太太，陈东万寿寺的师父派人来问，明天的法会您还过去吗？
7: 啊，这次我就不去了。哦，对了，管家，这次你到寺庙以后多布施些香油钱。
6: 好，那我这就派人送过去。
8: 师父，这个钱是供养给诸佛菩萨的，恳请您能够为我念经祈福，保佑我这眼疾能够早日好转。
9: 阿弥陀佛，女施主，多行善事必有善果，明天法会上你一定过来，让寺里的师父们为你念经祈福。
8: 谢谢师父。
9: 阿弥陀佛。
8: 那我们走了。
9: 慢行。
8: 带上。

0: 什么？慕容瑞雪，这个丫头片子居然来县城了？你不会看错吧？
1: 八成是他听说最近洪州镇正在打仗，知道二爷不在家，咱们洪家人又都不出门，这他胆子才大起来的。
0: 真是蹊跷。
1: 看来我找人仔细打听过了之后，这才来回您的。慕容瑞雪到了县城之后只去了两个地方，一个是严嵩斋的医馆，另一个就是城东的万寿寺。另外据看见的下人说，慕容瑞雪一直由一个小姑娘搀着，好像得了严重的眼病，什么都看不清。
0: 你是说慕容瑞雪来看眼的？
1: 八成是。

0: 严嵩斋不是咱们平山治眼疾的第一圣手吗？都传说他家有祖传秘药，慕容瑞雪这次敢冒险来县城，估计是眼睛都快瞎了，他不得不来。
1: 那他去万寿寺是为了让千手千眼的观音显灵？
0: 我看像。不是有个传说吗？观音菩萨在成道之前，为了给父亲治病，宁可舍弃一手一眼，后来上天被他的孝心所感动，就赐了他千手千眼。
1: 这个慕容瑞雪眼睛瞎了，她能嫁进我们洪家是她几年修来的福，可是这个小丫头片子居然不肯。不肯就算了嘛，她可以上吊，可以投井，可是她偏偏不死。在大喜的日子，当着全镇老少的面打我的脸，这次我非得让他死。
0: 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偏来投，得罪洪家早晚得现阎王。
2: 雪雷家钱挺好使的，瑞雪，你没事吧？少废话，我就问你，要死还是要活？
3: 这是洪家下人穿的衣服，啊，你们一定要小心。
2: 放心吧。有洪进才这张护身符啊，保证前面畅通无阻。
4: 来喝水。
3: 这次能够引出洪家的人呢，还真是亏了慕容同志。慕容同志，你大老远的从石家庄赶回平山，就让你执行这么危险的任务，辛苦你了。
4: 没有，对我来说啊，再困难也不及陆团长刘书记他们在洪州镇，他们可是真刀真枪的在跟鬼子血战呢。
3: 事不宜迟啊，咱们也得各自赶紧回到各自的岗位上。吉子，你赶紧带人去把洪进才押回洪州镇。
5: 好。
3: 慕容同志，你赶紧回石家庄继续搜集情报。
4: 都到了县城了，我想去一趟洪州镇，那边打得这么激烈，我想过去看看需要我做些什么。
2: 慕容同志，其实郑云知道你要去洪州镇，这才想到让你来县城这招的。
4: 是刘郑云想的招？
6: 他是搞情报工作的，回来参战，这不瞎胡闹吗？一是身份暴露，二什么作用起到，反而添乱。
3: 小看妇女同志啊，典型的大男子主义。我跟你说啊，你这个观点啊严重错误。
6: 说
3: 啊，
6: 我有一折。我想了一下，有一个任务除了他谁也完成不了。
3: 什么任务？
2: 哎，其实啊，郑云现在越来越像纪文书了，调兵遣将，运筹帷幄，简直就是在使小诸葛嘛。
4: 我看他是心存报复，以前啊我总是推荐他去执行最难最刁的任务，比如像上次袭击王母村医院前的侦查呀，没想他这次这么快就回京了。
2: 这叫六月债还得快。

0: 说什么呢？啊，这主要是郑云考虑到能把这洪婆子激怒，能把这洪家的人引出来，那除了咱们慕容同志，那谁也来不了啊，是不是？啊，当然了，我也得批评批评郑云，怎么这么不懂得怜香惜玉呢？这往后谁还愿意嫁给他呀？慕容同志，你放心啊，回去以后我一定好好批评郑云，啊？
1: 啊，不用不用不用。
2: 什么？竟彩他们被人劫了，都是什么人？
3: 那几个人手脚麻利，一丝痕迹都没留下。要不是夫人不放心，让我出去看看，估计连洪管家他们被劫的消息都不知道呢。
2: 这么说，慕容瑞雪跟八路勾搭上了？
3: 他们个个都会供奉，我看啊，倒像绿林来的。土匪打劫，只要不是共产党。
4: 不是特务出就好。看来我们真不能轻举妄动。你给我听着，以后任何事都等二次回来再说。是。食料が全て爆破された。全てだ。
5: 脳なし。貴様は一番の脳なしだ。はっ。八路の二倍の兵を持ちながら、これだけの死傷を出すとは。恥を知らぬのか。長官、今回は平常と違います。運搬車が爆破された現場には、
4: 大量の機関銃弾が落ちていました。米軍の最新兵器です。いいわけはいらん。はい。今どうするかと聞いているんだ。食料は爆破され、十里内の八路は衝突作戦をし、奪いたくても食料が奪え。いえ、本当はどうすればいい？
5: 報告。
4: なんだ？
5: 兵山県庁の胡錦帝が来て、
4: 高山城の羽田長官がもう答えられないと食料くれと言っています。これを恐れていた。中村、羽田はまさか撤退するつもりなのか。俺の軍刀が怒っているぞ。飢えている。
5: 血を舐めさせなければ収まりそうにない。長官、大母村病院が破壊された時腹を切るつもりでした。長官がこうで罪を拭えとおっしゃり、今まで生きてきました。もし今命を奪うおつもりでしたら、どうぞそうしてください。
6: 崔警官，
5: 崔太君，哎，崔太君，哎，
6: 秋秋太君，哎，崔太君，哎，秋阳
7: 被炸，工程不力，准备受死吧！
6: 哎呀，不，崔太君饶命！哎哎，不就是给养吗？我马上去找，我马上去找。
7: 马上！
6: 哎哎哎，我明天就到，给养明天就到。
8: 明天，哎哎，如果不耽误时间的话，今天晚上就到。
6: 胡说八道！几千人的给养，你两三个小时就能筹到。我没胡说八道，太君，我跟您说实话，我出发之前已经安排人在平山各地筹集粮食，已经两三天了，应该都筹集到了。我马上去取，我马上去取。
8: 你在故意拖延时间？
6: 我没拖延时间，太君。
4: 如果你不信，您可以派人跟我一块儿去取。如果取到急眼的话，一切大吉；如果只要没起到，杀我全家。洪金鼎，你为了自己活命，还真舍得打上全家人呢、啊？
6: 嘿呦，
4: 你留下。
6: 啊，
4: 喂，嘿，奴的家里探寻去。若是食料がなければ、奴的家を燃やせ。 何も残す。
6: はい。
1: 哎别哎别别别！哎呦呦，太君太君太君，您听我说，您听我说清楚，太君，这兵荒马乱的，他即使亲自去取的话，我们家里头谁信你们呢？对不对？您去了以后也取不回来粮食啊！而且我姐姐那脾气你们是不知道啊，她一气之下，她宁可把粮食烧了，她也不会给你们的。
5: 威胁皇军，
1: 太君，我真的没有威胁你们呢，你们就是把我们全家都烧了，那粮食也拿不到我，哎呀。是不是？
2: 報告。王金帝の家族だという者が食料を持ってきました。外におります。
4: 王金帝の家族が来ただと。
3: 我屁急了，编了个瞎话，能拖一会儿算一会儿。怎么真的就有人送粮食来了？
6: 王金帝，你不是说你家里把粮食都藏起来，不见着你的人就不送粮食吗？但现在也没见到你的人影。怎么就把粮食送过来了？
1: 其实是这样的，太君，我出发之前我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吩咐我们家人，让他们一定先筹备一批粮食，把粮食送给皇军，以表我对皇军的忠心耿耿。
3: 随后的下一大批粮食，
1: 他必须得见到我本人才能给你们。
7: 不管他的忠诚，
4: 现在粮食是最重要的。
1: 是是。
4: 喂，你一个坐。
5: 嗨，
1: 好好好。哎哎呦，哎哎呦，我不是在做梦。哎，走走。
8: 二爷。
1: 哎，金彩。哎呦，太好太好了，我是做梦啊。来，赶快过来。哎，金彩，赶快把粮食推过来，让人去给太君看看。
5: 站住，这是干什么的？
1: 粮食，种粮食。中村太君，你别老诬陷我了，他是在我们家服侍30年的老管家洪进才。
3: 我跟您说，平山再也找不到一个比他更可靠的人了。
6: 那也不能让他靠近指挥部，你过去啊，让他把粮食放在那边的空地上。去，
1: 我是进财，进财啊！
9: 亏他起疑心了。不管这么多，现在咱们距日本指挥官不到200步。
10: 一会儿咱们29人一起往前冲，就算不停的声望，咱们还有人最后能冲过去。听明白了吗？
11: 明白。咱们今天就算全死在这儿，只要能伤鬼子指挥官一颗手榴弹，咱们就赚。
10: 没错。
1: 哎哎，我就说嘛，天无绝。
5: 站住！哎，住口！长官，一二三三。

0: 离秋也进去了那么近，
1: 差一点就成功了。谁想到他一个堂堂的中将与团长，像乌龟一样直接滚下去了。
2: 这个呀，就是典型的外强中干啊，这小鬼子也怕死。
0: 唉，可惜得很，功亏一篑。
3: 赵云，不用再叹气了，能一下子把小鬼子指挥部的无线电、雾化机全补回掉，
2: 这已经是大功一件了。
4: 没错，小鬼子指挥部啊，没了无线电、雾化机，再加上咱们的人呢，一路上拦截，他们呀和这个城里的鬼子几乎彻底失去了联系。嗯，哎，是咱们该反击的时候了。
0: 嗯啊，什么时候动手？
3: 先不着急。
4: 对，咱们呀不动手则已，一动手就要全歼城里的鬼子。咱们现在呢需要等一个人。
0: 什么人？
4: 总之啊，哎，咱们这场洪州镇的保卫战到了决胜关键的时刻了。

0: ここに書いてあるのは秋の長官がやられたと。
1: バカ！
2: 如果川军不出川，桂军不出桂，谁来保卫黄河？谁来保卫太行山？只守着自己家门口，能挡得住鬼子吗？这仗能打赢吗？
3: 我记得当年智子小姐曾经为贞妾而死的平山妇女痛惜落泪，不知如今面对日寇蹂躏下的中国，你是否还有这份悲悯情怀呢？

0: 有个上下下，亲自从狼山扎着，母亲从日扎走呀，爱的呀儿嘿，找不到。
1: 哎，是咱们该反击的时候了。
2: 什么时候动手？
1: 先不着急。对，咱们呀，不动手则已，一动手，就要全歼城里的鬼子。咱们现在呢，需要等一个人。
2: 什么人？
1: 总之啊，哎，咱们这场洪州镇的保卫战，到了决胜关键的时刻了。
3: 无论从兵力还有战斗力，原本啊。

0: 我们是毫无胜算的。但因为他们日伪军
1: 又不是铁板一块，
0: 所以这场仗还是有的打的。
2: 对，无论到什么时候啊，这个伪军都是鬼子里边最薄弱的环节。汉奸虽然可恨，但是呢，咱们不能一股脑的把他给全杀了。
3: 所以这次最难能可贵的，就是军统出手，全歼了鬼子御书大队。如果没有他们，咱们根本没有理由接近日军，更无理由突袭他们的指挥部。
0: 虽然党派不同，但是这个黄义轩还算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
4: 鬼军发动老百姓的能力确实让人佩服。
5: 不过一旦日军占领了洪州镇，
4: 运输队的给养马上就会运到，你们的空城计怕是难以奏效。
6: 哦，这么说黄站长你早就想出妙招了。
4: 陆团长，我会帮助你敲掉日军的运输队，一个不留。
6: 为了民族大义，完全不计党派之分，王站长真是让人钦佩啊。
4: 不，我有党派分别，但是现在不能分，毕竟现在国难当头。
7: 这个人可交。
8: 政委，王旅长几点？

放过这些小鬼子，一会儿给我狠狠地打。

0: 太好了，旅长带着七妖九团来支援我们了。
1: 鬼子残忍嗜杀，不能轻饶。此时不打落水狗，更待何时？同志们，杀呀！
2: 这阵势，打成魔奴，说话跟念戏词儿似的。
3: 是啊，
4: 什么战士啊？他是七妖九团的团长张周汉，听说呀，还是北平学校毕业的高材生呢。同志们，冲！

0: 都安排好了是吧？
1: 安排好了啊，放心，
0: 安排好了就行了。哎呀，王旅长，
2: 旅长，
0: 王旅长，
3: 吉文同志，
0: 王旅长，五百里行军，星夜兼程，辛苦了。
3: 嘿嘿，哪里哪里，倒是你们洪州镇很艰苦啊。我听宗孝同志说了，这次你们民主政府在洪州镇保卫战中，居功至伟。
0: 哎呦，不敢不敢。啊，对了，战士们驻扎的地方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4: 啊，好，怪不得你们这么有把握打洪州镇保卫战，原来有王旅长的支援啊。
5: 这场仗关乎着众多战士和乡亲们的生命安全，我们必须向上级汇报。结果王旅长的回电只有六个字：打，打疼他娘的。
4: 王旅长真是豪爽。
6: 哎，旅长，有看见钟汉吗？
3: 我让他们回灵寿去了。
6: 这么着急啊？进城也不先喝口水？
3: 晋绥军一股子溃军到了灵寿，我让七幺九团回去震慑住他们。
0: 王旅长，咱们里边聊吧。
3: 好，请。
7: 这次我损失了两个中队，秋野长官不但没有责怪我，反而给我补充了兵员，还把灵寿、井陉两个县的防务和兵力都交给了我，并承诺过几天授予我少佐军衔。
8: 可见，哎，太君您深得秋野太君的赏识和信任，中村太郎没法跟您比。
7: 中村太郎也被秋野长官好生的安抚了一些，不过中村太郎在秋野长官面前可是说了洪泽的坏话，秋野长官置之不理啊。
8: 哦，哎，秋野长官实在是太英明了，他这是让咱们三位相互制衡呢。
7: 知道秋野长官怎么说的吗？
8: 哎，他怎么说？
7: 他说洪金鼎就是一条疯狗，留着他的命让他去咬人，暂时先不杀他了。所以洪桑
8: 啊，
7: 你要好好的为大日本皇军效力。
8: 哎，
7: 否则别怪我翻脸无情。
8: 嘿，
3: 这次我们几乎全歼鬼子一个大队，始终没有让小鬼子染指洪州镇，这就是八路军和乡亲们团结一致、同心抗敌的结果，这就是毛主席所说的人民战争。晋绥军三个团同小鬼子的一个大队尚且守不住西阳县城，而我平山团在保卫洪州城战役中打出了八路军的威风，也打出了冀西人民的智慧与血性，尤其是那些平山籍的新兵表现尤为突出，没有恐惧，没有慌乱，这一点值得肯定。由幺二零师申请，中央军委同意，平山团正式纳入八路军主力团序列，中央军委批准正式授予平山团番号八路军幺二零师三五九旅七幺八团。
4: 七幺八团，七幺八团，好啊，
9: 太好了，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番号了，从今开始我们也算正八军的主力团了。
3: 各位，下面我来宣布一下幺二零师师部对七幺八团的两条命令。第一，军委已经恢复了全军团支以上部队设置政治委员职务，任七同志任七幺八团政委。
10: 是。
3: 吴斌同志任副政委。
10: 是。
3: 第二，为了实现更大的战略布局，七幺八团三十日之前调防山西五台地区，

0: 你们说，早知道要去山西，我来这个平山团干嘛来了？是不是？
1: 哎，是
2: 啊。哎，不如回108支队呢。
3: 这身军装，我不穿了。
4: 别胡说，军装哪是说脱就脱的呀？
3: 脱了怎么了？不穿军服照样抗日打鬼子。
5: 就是，郑先生，我也不穿了。
6: 我来参军就是为了保护我娘和我弟，那我要是去了山西，谁保护我家人啊？
3: 那我也不干了，我宁愿上山当土匪，也要留在这
0: 儿。哎，我倒是跟你一块儿去。
3: 这个主意好啊！没错，
0: 我倒是跟你一块儿去当土匪。
5: 不干
0: 了，就是不干了。
5: 不干了。
0: 哎，走。
5: 去哪不是抗日啊？
0: 哎，就是。哎，咱们说好了，到时候我跟你去当土匪去。
5: 哎，叫上我啊，叫上我啊。啊，
3: 一个文人当什么土匪啊？
1: 说够了吗？说跟我去个地方吧。
5: 跟你去哪儿？
1: 佳丽。
5: 这
3: 去哪儿啊？这是干嘛呀？
5: 这去吗？
0: 走看看去。
5: 那去看吧，看看怎么着。
7: 目前平山县除了西部山区，绝大部分都被小鬼子占领。718团如果想固守侯州镇，还想在这条狭长的山区里继续取得胜利，不可能。我们只有打出去，到敌人的后方去，到广袤的太行山区，跟小鬼子打游击，这才是取得胜利的唯一办法。
8: 对于组织的战略决策，我明白了。
7: 金文同志，放心吧。359旅的两个团协助你们打赢了洪州保卫战之后没有离开，而是就驻扎在平山附近。717团在霍鲁县，719团就在灵寿县。一旦出现情况，717团、719团会随时援驰平山。
8: 经旅长这么一说呀，我心里边更有底了。其实陈章呢是个好同志，他对党呢是绝对忠诚的，就是脾气暴了一点。不过呀，你放心，我一定呢会想方设法的做好县委同志的工作，还有平常老百姓的思想工作。
7: 好，
9: 哎，咋这干啥呀？这么大冷天的、啊。

0: 你们应该都知道，这坟里埋的都是谁吧？这是狮子岭一战牺牲的烈士啊！
1: 都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
0: 对，就是他们。我问你们，他们哪个是平山人？哪一个是河北人？他们说的湖南话、四川话，咱们听不懂；咱们说的平山话，他们还没来得及听懂。 就牺牲了，可就是他们，不远万里，来到咱们平山县，就永远的留在这儿。

0: 他们也有家乡，也有爹娘。他们不知道家乡好爹娘亲，他们不知道守着自己家门口吗？如果川军不出川，贵军不出贵，谁来保卫黄河？谁来保卫太行山？只守着自己家门口，能挡得住鬼子吗？日伪军就在眼前，这里随时可能沦陷，所以这些光秃秃的坟上连一块牌子都不敢立。现在咱们活着，知道他们是谁；等咱们死了呢，还有谁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曾经干过什么？哪怕那个时候，就真成了孤魂野鬼了。如果他们在打鬼子之前，只想着自己家的一亩三分地，这仗能打赢吗？八路军是人民的军队，仁义之士能抛下咱们不管吗？人家贺师长、王旅长都是身经百战的名将，看得比咱们远，比咱们透。
1: 调防山西，
0: 一定是有周密的部署。你说你们跟着瞎操什么心？好好想想吧。
2: 哎，这小鬼口才不错，讲得很有道理。怎么看着有点面熟呢？
3: 王旅长，您可是贵人多忘事啊。这小子叫刘正云，就是把咱们三五九旅引到平山的那个小子。
1: 这小子不仅口才好，还有俊才，尤其是那鬼点子特别多。
2: 鬼点子多好啊，

0: 人的信啊。秋野之子亲启，刚野进敬上，这是什么意思？
1: 你先看看信再说。
0: 这是推荐我到石家庄给秋野进雄的妻子当汉语教师。
1: 嗯，是这样啊，这个冈野进呢是坚定的日本共产党，也是日本啊反战同盟的同志，他想呢利用他是秋野之子表哥的身份帮助你打入日军的内部，以教师身份作为掩护，想办法呀让这个有反战倾向的秋野之子弃暗投明，为咱们提供重要的军事情报。
0: 我明白。
1: 这个任务啊非常凶险，这个秋野之子呢很有可能临时又改变立场了，还有就是你有可能被中村太郎
2: 和红二子的人发现，那样你很有可能会牺牲。
1: 其实原本呀我也是想派别的同志去，但是思前想后觉得你是最合适的。
0: 放心吧刘书记，我一定会小心避开这两个人。
3: 好，之所以派你去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秋野夫人呢娘家姓青木，父亲呢一直在中国经商，他很有可能就是那个之前和你学过中文而且来过平山那个青木之子小姐。
0: 青木小姐？
1: 嗯
0: 啊，不会这么巧吧？
1: 也有可能是同名同姓，告诉你这些是让你有个心理准备。
0: 嗯，我知道，如果要是他的话那就太好了，之子小姐富有同情心，而且热爱中国的文化，对中国抱有好感，我相信她一定会帮助我们。
1: 好，
4: 里边请。
5: 老师，没想到我表哥介绍的中文老师竟然是你。
0: 是啊，我也没想到，自从智子小姐回国以后我甚是怀念，没想到再见到你居然成了日军高官的夫人了。

这段婚姻完全是我家人的意愿，我的家族和秋野家是世交，有很多生意上的往来。秋野君的前位夫人是我堂姐，几年前就病逝了。为了维持两家的亲戚关系，我家就做主把我嫁给了秋野吉兄。战争年。

0: 我也就慢慢适应了这段婚姻。
1: 栀子小姐，这是冈野君先生写给你的信。
0: 冈野君是我表哥，自从战争开始的时候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
2: トモコ、お久しぶり。君のことをよく考えている。日本が中国を犯していることは大いなる恥だ。連戦にいる君にはもっと深く理解できているだろう。君の志は変わっていない。正しい選択をするように共産党の八路軍を伝ってくれ。
0: 玉雪老师，你已经加入了共产党吗？
1: 对，栀子小姐。我就跟你实话实说了，我这次受党的委派，配合冈野君先生联系你，希望你能给予我们帮助。我记得当年栀子小姐曾经为争气而死的平山妇女痛惜落泪，不知如今面对日寇蹂躏下的中国，你是否还有这份悲悯情怀呢？
0: 往事都已经过去了，如今我已经嫁为人妇，只想安定的生活，照顾好家庭。尽管我不认同日本政府的侵华行为，但是我们日本女人最讲忠诚，我绝对不会背叛我的丈夫。所以，您的请求是我不能答应。
1: 安定的生活是每个人的向往，就像现在的我们，坐在这里可以喝茶聊天。但栀子小姐有没有想过，此时此刻，也许你的丈夫正在凶残地杀害中国百姓，多少房子被烧毁，多少妇女被淫奸，多少孩子变成了孤儿。他们更渴望，更向往安定的生活，但是能做到吗？
0: 我不相信，秋野君一直是个善良的人，他绝对不会滥杀无辜的。
1: 我会让你相信我所说的一切。

0: 早く帰ってきて。
1: そちらは。
0: 啊，你不是一直让我学习中文吗？这是教中文的家庭老师。
2: 多学学有好处。
3: 不打扰二位了，秋野夫人，改天我们接着学。

0: 看你闷闷不乐的，去保定不顺利吗？
1: 可是女人就不用操心了。
0: 嗨，
1: 刚才那个教汉语的老师，他可靠吗？
0: 他是我表哥推荐的，人特别可靠。
1: 你不是说你在石家庄景行一带居住过吗？那你对平山了解吗？
0: 以前从个平山的女学生那里了解一些。平山县地处古代中山国的腹地，就是现在的绩溪平山。古中山国人人善战，以小国称霸于战国，这种强悍的民风一直存在于当地人的血液之中。中国自古流传着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事，而燕赵之地就是绩溪平山一带，那里的人重义轻生，和他们交战取胜并不容易。
1: 对面夸大其词了吧？
0: 你听说过蒸汽吗？
1: 蒸汽是什么？
0: 这是那里特有的一种民俗，女人做错的事情不想被压回祠堂打蛇腿脚，就会

0: 主动选择争气，命由婆家把她活活的下葬了。这时候娘家人在为死者讨回生前所受的气，娘家全村庄的人都会到婆家大吃大喝几天，往往把婆家吃得倾家荡产。
1: 难以置信啊，智子，你给我讲争气是想告诉我什么？
0: 我想说，平山的女人虽然一辈子柔顺，可是一旦被逼到死角，宁可舍掉生命也要争气。女人都这么不怕死亡了，那平山男人的强悍也就不足为奇了。
1: 你把中国人看得太高了。长城保卫战，3000大日本皇军追着10万中国军队跑，皇军从北平打到黄河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这些都是我亲身经历的，所以这么看来，中国应该是个柔弱的民族。据悉的中国人比起其他地方也不会有什么不同，什么忠贞故国，什么民风强悍，就不信把他们的脑袋都砍下来他们还能强悍。
0: 你先休息，我给你准备晚餐。

0: 寺内司令官、我々の本庄前での敵は八路でも最強の主力部隊の一つです。
1: 赤者、我を置いたばかりの百姓に負けたんだ。英国軍人の恥だぞ。命令する。3ヶ月以内に永山の八路軍を殲滅しろ。
2: 娘、儿子不孝，这平时呢不能在家侍奉您，这连个孙子都……
3: 是要恨呐，得恨鬼子。你们还都年轻，这孩子早晚会有的。
2: 这江旭啊，已经记恨我了，这辈子恐怕都不能原谅我了。
3: 这也是，俗话说“病去如抽丝”啊，何况这心病呢？
2: 是，
3: 更难去了。这个
2: 最近呢，他的情绪极不稳定，而且呢还开始咳血了。
4: 我就听说呢，这359旅来了个杨大夫，人称呢杨华佗。我就想着送平山团去山西的机会，也带着江旭去那儿看看病。
3: 那好，那好，你们放心去啊。
4: 嗯，
3: 家里不用担心。
4: 行。

0: 您这是？
1: 这个呀，是你爹在世的时候攒下来的，娘这么多年了一直没舍得用，你呀拿去给那江旭买头驴，让他骑着去山西，他这身子虚道又远，这可不能再累着啊。拿着。
2: 这件衣服特别挺干净啊，就不长。
3: 大哥，到了山西你就再也吃不着咱娘亲手做的窝窝头了，大哥你就带着吧。
4: 喜子，你跟顺子还在长身体，你们留着吃吧。
5: 上了战场啊，记得把鞋穿上，千万记住，
1: 子弹不长眼，机灵点儿。
4: 喜子，顺子，在家替我照顾好咱娘。
6: 知道了，大哥。
4: 娘，以后有什么事儿，您就指望喜子跟顺子吧，您指望不上我了。
5: 不许这样说，都是娘的心头肉，娘谁都指望。记子记住，不管怎样，娘都等你回来。
4: 娘，我一定回来，回来还吃你做的窝窝头。
5: 娘等着你。
4: 娘，我走了。你们回去吧。
6: 知道了，大哥。
7: 等我回来。
6: 大哥路上小心。
8: 路上保重啊。
9: 重啊，
10: 保重啊，
11: 小心点啊。
12: 哎，奶奶，你看，你看我这些衣服，全是部队里给的。
5: 哎呀，真好。
12: 奶奶，你看。部队里发的，我没舍得吃，给您留着呢。
5: 孩儿，奶奶吃了，村子里发的。
12: 奶奶，我想看着您吃。
5: 孩儿啊，知道你的孝心啊，你还是自个儿留着吧，路上别饿着，穷家富路啊。
12: 奶奶，要不然这样，咱俩一块儿吃。您看，我明天就要走了，您就答应我吧，奶奶。
5: 好。一块儿吃，
12: 奶奶。
13: 郑
14: 源，咱们就要去山西了。你看人家白润雪和人家张志勇都有媳妇儿送，那叫一个依依不舍呀。
15: 你再瞧瞧咱俩，
14: 俩光棍儿。
16: 哎，佳丽呢？
14: 她呀，那抱着她的刀能过一辈子，是吧？
17: 刚磨完刀，
14: 去集合地点等咱们了。
18: 哎，这上战场，毕竟是件生死未卜的事儿。临行之前有人送送，说句勉励的话也是好的呀。
19: 刘正元，刘正元，
20: 瑞雪，
21: 瑞雪，
20: 瑞
14: 雪，正元，你这感觉也太强烈了吧！你刚想到人家瑞雪，瑞雪就来了。
16: 谁说我想的呢？别胡说啊！
19: 哎，吉子，这饼你拿着吃。
14: 行，我这光棍啊，路上有饼陪着也行了。那你俩先聊，我回去收拾行李。
16: 哎，吉子。
14: 哎，
16: 你不是有那个关？

0: 我怎么来了？银山团调访山西，这么大的事儿，我能不来吗？怎么，你不欢迎我呀？
1: 没有没有没有，欢迎欢迎。
2: 这刚才我们还说呢，送人的一茬一茬的，就没人送我们，觉得我们也太没面子了。
0: 那你早说呀，早知道这样的话，我就叫上180号人，敲锣打鼓，披红戴花，热烈欢送战斗英雄刘仲云同志。
2: 我不是这意思，瑞雪，我只想你来送我。
0: 想让我送你啊？想得美。我回来是要见我爹娘的，只是顺便路过这儿歇歇脚罢了。
2: 那是我想多了。
0: 有些事我得问你，洪州镇保卫战的时候建议我到县城引出洪家人，这主意是你出的吧？
2: 这不是只有你能完成吗？哦，我明白了，你这次来是来兴师问罪的呀？
0: 是啊。嗯，不过呢，突然间在想，你马上就要走了，我也懒得跟你计较了。你还别说啊，这一走也没有人跟我拌嘴了，突然觉得还挺闷得慌。所以呢，希望你能够早日归来。
3: 嗯，党中央号召我们要广泛建立抗日根据地。我希望平山县的同志们在平山团调防之后迅速建立地方武装，让平山县成为屹立不倒的抗日堡垒。
4: 我们呀，责无旁贷，请旅长放心吧。
3: 嗯，啊，我听说108支队的部分同志留了下来，我相信这些同志一定能够成为地方武装的骨干力量。啊，当然了，718团也可以把那些平山籍的骨干留下来，协助平山县委的同志们搞好这段日子的工作，直至建立地方武装。
5: 是，旅长。
6: 这个等散会之后我会安排。
3: 好了，718团调走之后，地方武装建立之前，平山县的工作可能会有些艰难，所以需要强有力的骨干力量。不过金文同志，我可言明在先，等地方武装建立之后，这些骨干力量必须还给我。如果要是被兄弟部队挖走，我拿你试问。
4: 不是，放心吧，旅长，我们一定归还。
7: 你还记得上初小的时候，你跟财主高扒皮的胖儿子八宝打赌，看谁能在结冰的河里面先捉到鱼？
8: 这事你还记得？
7: 当然记得了。那次你是为了我打抱不平啊。八宝想让我跟他玩，可我特别讨厌他，结果他就要打我，老是畏惧不敢管。你就站出来跟他打赌，说如果你要是先捉到鱼，他就得给我磕头赔罪。
8: 我直到现在还记得小胖的八宝给你磕头叫你姑奶奶那个狼狈样子。
7: 可是你们在打赌的时候，他见赢不了你，居然拿冰块砸你的脸，把你的脸都砸成像包子一样了，但你依然死死地抓着那条鱼，咬着牙送到了我手上。
8: 每次郎中给我脸敷药的时候，你一直陪在我身边。
7: 当时你脸肿的都张不开嘴吃饭了，
8: 你在旁边一直哭。
7: 终于2个多星期以后，你的伤好了，
8: 你却累倒了。
7: 这么多年你还能够清晰地记得呀？
8: 你不是也没忘吗？
7: 童年固然令人怀念，可人总是要长大呀。本来以为长大后我们会渐行渐远，真没想到我们居然阴差阳错地成了革命同志。一场战争让我看到了比以前更好的你。
8: 瑞雪，这一年我们俩经历了很多。你去镇上引洪家人的时候，虽然我在洪州镇跟鬼子周旋， 但是在战斗间隙，会自然而然的想念你。想你会不会出现危险，会不会上洪家人的当？我马上要离开故乡，到遥远的地方打仗了。也许这次就回不来了。
9: 今天看到那么多人送恋人上战场，
8: 我这心里有一种莫名的失落。
7: 你想要说什么？
8: 反正今天我要走了，就算你骂我、责怪我也好，反正我也听不见了。瑞雪，假如我能活着回来，你能不能一直陪在我身边，鼓励我，支持我，让我成为更好的人？我们关系能不能再亲密一些？

0: 走，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郑源，我希望你在战场上一定要保重，也希望你能够早日平安回来。
1: 你的祝福是我最好的护身符。

0: 刘书记，有情况，
1: 怎么？
0: 港族新来报有一股在山西落败的禁绥军脱离了大部队，极有可能是趁着平山团刚走，想趁虚而入，占领滨州镇。
1: 他们现在在哪儿呢？
2: 正在港台吃饭，回去他们吃完饭之后就直接奔镇上来了。
3: 港头村离这儿只有40多里，不过一路急行军，两个小时就能到。
0: 只身闯我荒狼寨，有点胆识。
1: 不请自来，恕罪恕罪。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
4: 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 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上头的这个兵，又干上下下，亲自从狼山扎上，母亲从日扎走呀，爱的呀儿嘿，找不到。
1: 郑源，
2: 嗯，
1: 我希望你在战场上一定要保重，也希望你能够早日平安回来。
2: 你的祝福是我最好的护身符。

0: 我没打扰到你们吧？不是，什么事儿着急忙慌的啊？我刚听说，不让你跟平山团去山西了。
1: 为什么呀？平山团不要我了？
0: 不是，你别急啊！我听说是王振旅长亲自下的命令，让你跟一些骨干先暂时留下，帮助平山县委建立起地方武装之后，再回平山团。
1: 吓我一跳。
2: 你看你琢磨成了，
0: 刘正元，你可真行，你就这样骗我？
2: 哎，瑞雪，我这不刚知道这事儿吗？瑞雪，
0: 正元，你骗他什么了？
2: 夏天什么乱？
3: 灵山团全体，敬礼！李斌，向后转，起步走！
4: 捷报频传，归家有期。
5: 回去吧，都回去吧。 回去吧。

0: 平山团一共1766人，除了18人留守平山，其余的都已调往舞台，请王旅长接受。
1: 谢谢平山县委，也请过你亲自护送过来。
0: 瞧您说的，这是我应该做的。
1: 啊，我听庄上说你要急着回平山。
0: 是，现在平山呀兵力空虚，我实在是放心不下。
2: 将军，你一直向往延安这个革命圣地，去那儿疗养，你的心情也许会好一些。你还是不敢跟我说一句话是吗？啊，那个买那头驴啊就在院里呢。
3: 老娘说来这路远，让你骑着驴，
2: 这去延安道更远，你一定记着骑。那驴吃的不多，一天喂一顿就行了。我真得回平山了。我想平山，想家了的话，就叫人给我捎个信儿来，我一定亲自去接你。我希望你记着，你的家在南陵庄，在平山。

0: 到。
1: 狄佳烈
2: 到。
1: 张志勇
3: 到。
1: 白瑞雪
4: 到。
1: 现在我们点名完毕，平山团留守人员一共是18名，组织关系划归平山县委。为了统一指挥呢，我们组成特战小组，由刘振云同志担任组长，张志勇同志担任副组长。
0: 是。
1: 好了，都清楚之后咱们就解散吧。
5: 刘书记，有情况。
1: 怎么？
5: 党组先来报，有一股在山西落败的晋绥军脱离了大部队，极有可能是趁着平山团刚走，想趁虚而入，占领洪州镇。
1: 他们现在在哪儿呢？
6: 正在岗头在吃饭，或许他们吃完饭之后就直接奔镇上来了。
7: 岗头村离这儿只有40多里，如果一路急行军，2个小时就能到。
1: 哎，他们一共多少人呢？
5: 400-500人吧，只知道有两个领头的，一个自称果司令，一个自称崔司令。
8: 咱们特战小组加上民兵也不过100人啊，这对抗400-500人的溃兵也是没有胜算。
9: 是不是像刘寿的719团球员？
1: 先不用了。第一呢，这些溃兵来历不明，到底想做什么咱们不知道。我倒是觉得都是中国人，轻易啊不会打起来。而且719团呢留下来是为了镇守鬼子的，不能轻易向他们求援。
10: 那咱怎么办？咱自己集合备战。
1: 那也不用。
10: 不用备战。那也不用求援，就任凭这帮溃军这么过来，堵他一个没坏心眼儿，到咱洪州镇客客气气坐会儿就走。
1: 说什么呢？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哎，以往的经验啊，这些溃兵到了，至少也骚扰老百姓，抢一些财物走。不是咱们不备战，咱们人数这么少，备了战有什么用呢？啊？
9: 留个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这平山周围都是山，要不咱们先撤到山里吧？
1: 撤不了。咱们这么多老乡拉家带口的，一时半会儿啊肯定撤不完。
10: 那到底怎么办呢？战不能战，撤不能撤，那到底怎么做的才对呀？
11: 包围洪州镇，咱们牺牲那么多同志，这把鬼子赶跑了却要栽在他们手里。
12: 我觉得溃兵已经没有战斗力了，即使跟他们拼了咱们也未必输。
5: 对，跟他们拼了，
4: 跟他们干。
1: 硬拼肯定是不行，硬拼干什么？自己人打自己人呢。
11: 叔，这大家都问了好几遍了，咱到底怎么办？
7: 哎，咱们农会现在有多少人了？
9: 大概有7000多人，只是目前绝大多数都是妇女和老人啊。
1: 没关系，哎，马上啊召开第一届农会大会，让三六。

0: 村的所有农会的人全都来参加。
1: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最多也只能
2: 凑够3000人左右吧。
0: 3000人足够了，让大家伙呢都准备一些旗子还有标语，尽量的把气势给做足了。时间紧迫，一切都在2个小时之内必须完成，赶紧解散。
3: 好，
4: 是，
5: 好。
0: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0: 刘书记请二位长官，台上就坐。主席台就不上去坐了，不便打扰贵方。我们在这儿待会儿就成，稍后我们再与刘书记详谈。好，那二位长官随意。
1: 乡亲们，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平山县为先遣团提供了2000兵员，可见我们平山的老百姓抗日的情绪有多高、有多强。我想，再组建一个团、两个团，甚至3个团，也用不了一个月的时间。这说明我们平山县蕴含着 无尽的革命力量，我们打赢了小日本鬼子，军民联合保住了洪都镇，这个在抗战以来都是罕有的，说明我们平山的百姓是不可战胜的。我相信，只要我们精诚团结，无论是小鬼子、伪军，还是强盗，只要 他们心怀不轨，我们就会让他们有来无回。我希望大家伙都记着，我们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支持抗日的，我们欢迎；破坏抗日的，我们会痛击。如果谁要扰乱抗日，我们绝不轻饶。
2: 绝不轻饶！绝不轻饶！绝不轻饶！
3: 现在国共是一家，要不也请二位长官给我们做做指示？不敢不敢，
4: 都是友军，我们这次来就是看看咱们这儿需要不需要我们的帮助。
3: 实不相瞒，我们召开这个大会呢，一是传达党中央对农会工作的指示，二呢我们要欢迎719团张忠汉团长，他现在正从领事县往这儿赶呢。
5: 哎，
3: 家丽，你看一眼，团长应该到了。
4: 好，二位长官一会儿留下来吃个便饭吧。
6: 别了别了，我们还有军务在身。
3: 张团长今天我们就不见了，请转达我们的致意。
5: 好。
3: 那太可惜了，今年晚上炖的象羊肘子，炖了一晚上，那就一个香。
4: 哎，下次叨扰，告辞告辞。
7: 告辞啊！告辞啊！在南北朝的时候啊，宋朝名将谭道济率军征讨北魏，起初连胜数十仗，只可惜粮草不济，士兵忍饥挨饿，魏军呢很快就准备大举反攻。因为饥饿呀，这个宋军几乎失去了所有的战斗力。
8: 而这个时候呢，魏军呢又步步紧逼。如果宋军撤退的话，只会引来魏军更猛烈的攻击。
7: 我这么跟你说吧，宋军如果迎战的话，肯定会损失惨重；但是如果撤退的话，有可能被魏军全部歼灭掉。
8: 而就在这个时候，这个谭道济极其的冷静。谭道济啊，等到夜里边，

0: 数千的宋军往那个空的米袋子里边呢装沙子，一边装呢一边让士兵喊一斗两斗三斗四斗，而且呢让士兵拿着这个装满了沙子的这个米袋子啊，跑到东跑到西跑到西跑到东，就这么来回的跑，让人感觉啊士兵正在分米。等这天快亮的时候，他又命令士兵把这些呢装满沙子的袋子都挪到了营帐门口，故意呢把这个袋子呢露出点口，撒上少量的米。
1: 这就是疫病之计啊。
0: 哎，那魏军的探子一探啊，觉得宋军粮食充足啊，没有失去战斗力啊，所以就赶紧回去禀报。也就在这个时候呢，韩道济命令士兵有条不紊的一步一步的稳步撤退，直到他们撤回了大本营，魏军都没敢进行一次进攻。
2: 叔，我明白了。
0: 嗯，
2: 这就跟咱们上次农会大会上一样，前排站的是青壮年，而后排站的是老人跟妇女，但就因为这个吓出了溃兵。
0: 没错，就是这个道理。
2: 这跟空城计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0: 哎呀，当时战不能战，撤不能撤，只能行此险招了。小云，你呀，天性聪慧，我认为早晚有一天你能走上指挥员的道路，所以你要记着，平时呢要多看一些书，尤其是跟谋略有关系的书。
2: 明白，叔，我一定谨记。
3: 老刘，
0: 怎么了？
3: 老刘，又出事了。
0: 啊？
3: 当时啊，我们已经走到了离洪州镇只有十几里的路上，那个时候我们大家伙都已经放松了警惕，可是谁没想到在林子里中了埋伏。我知道是宋元他们干的，我认得他们。刘书记，请您给我派几十号人，这次我一定灭了这帮土匪。
4: 哎，你先别着急呢，先好好养伤。这个我离开平山的年头比较多，宋元是什么情况我不太了解呀。
5: 啊，宋玉儿这一伙人啊，大概有300来人，一直在虎耳山占山为王，平时呢倒不怎么骚扰老百姓，抗战前一直跟国民党军对着干，抗战开始后仍然敌视国民党军的部队，只是增加了一项新任务，就是偷袭鬼子和伪军。
4: 哎，那怎么接到咱们八路军的头上啊？
0: 咱们也是缺衣少粮啊。
5: 可能在他们眼里我们八路军也算是官军吧。
6: 备齐的这些药品都是运往平山团的，如果缺了这些药品，假如打起仗来会因此牺牲更多的同志。
3: 我觉得对这帮胆大妄为的家伙就得以牙还牙，我建议咱马上派人去灵朔县，请719团张忠汉团长即刻发兵剿灭这帮山贼，夺回药品。
6: 慢着，我听说宋云这伙人大多也是穷苦人出身，也没有太大的恶行。
3: 还没恶行呢，张志勇兄弟现在胳膊上还淌着血呢，你没看见吗？
6: 咱们运送药品的8个人，人家一个不剩的全给人送回来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人家根本就没有存杀人之心。何况志勇的伤是搏斗中伤的，并非人家故意捅伤。
3: 周云，我发现你现在怎么像山贼说话呢？老刘，
4: 不是我怎么像山贼说话？是，这些山贼固然可恨，
6: 但是罪不至死，更没有必要动用719团来剿灭。
3: 哦，没必要啊。那行，这样，郑云，你给想个办法，咱们怎么把这批药品夺回来？刚刚可是你说的，如果没这批药品，那很多百姓还有咱们的战友都会因此而丧命，对不对？
0: 哎，我看这样吧，我亲自去一趟虎耳山。
5: 老刘，
0: 嗯，
5: 要去也是我去啊，你这个县委书记怎么能亲自去呢？
0: 哎，正因为我是县委书记，才有和他们谈判的筹码，
4: 还是我去吧。
0: 就这么定了，这事儿不用再讨论了。
3: 我也去。
5: 对，我跟你一块儿去。
0: 既然是谈判，就不宜人多，人越少越好。郑源，你和佳丽陪着我去。
4: 好。

0: 只身闯我荒狼寨，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有点胆识。
1: 不请自来，恕罪恕罪。
0: 请。看来你应该就是那共产党那边那个什么什么县委书记吧？最近听说你们闹得挺红火呀。
1: 红火倒是不敢当啊，只是我们做的呀都是老百姓拥护的事情。我政务繁忙，就不跟宋寨主多客套了。我这次上山呢，是想讨回被你们劫上山的那批药品，望宋寨主成全。
0: 开门见山，是个爽快人，痛快。我就喜欢啊跟你们这些痛快人打交道。药品有，而且还很多，我的人手根本就用不完。我呢可以把这些药品给你，可是为什么给你呢？就凭你刘继文红口白牙的一句话，我就得把这药品全给你，你总得给我个说法。
1: 说法？宋寨主，前方的战士正在跟鬼子浴血奋战呢，那一盒药有可能救一条性命，也有可能救两条性命。他们为什么而战呢？为的是不当亡国奴啊，为的是自己的父母兄弟，为的是自己的妻儿和姐妹啊。宋寨主，你就忍心眼看着前方的战士浴血奋战，流血牺牲而不能得到及时的救助吗？如果你不归还药品的话，那就是为虎作伥，在纵容小鬼子杀戮和奸淫呢。
0: 喂，不，你这话说得太难听了啊！我宋云儿也是一条铁铮铮的汉子，我怎么能跟他们是一伙子呢？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比那汉奸还汉奸呢。
1: 如果宋寨主不把药品及时归还的话，继续做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那比汉奸还不如啊！
0: 刘继文不愧是刘继文啊，我听说过你，你手无寸铁，硬是闯了红二的家，面对的保安大队十几条枪，你眼皮子都不眨一下，活生生的把那红二的给折了，是条汉子，服。刚才你说的那些话呀，话出理不糙，我全都听进去。从心里来说呢，我确实是想把这批药品还给你。可我仲云儿在江湖上也算是有名号了，就这么轻而易举的被你刘继文给折了，这传出去不好听吧？
1: 宋寨主，那你想怎样呢？
0: 咱们江湖上的规矩，咱们比划比划，三局两胜。如果你要是赢了我宋云儿，我带着黄狼寨的兄弟们去投靠你，任由你调遣。如果你要是输了，那可就不好说了，我要把你衣服扒个精光，就像拔了毛的猴子一样，光溜溜的、赤裸裸的也敢下山。你敢不敢？
2: 敢不敢？
3: 敢不敢？
4: 敢不敢？比！
1: 宋寨主，刘某愿意奉陪。
0: 好。

0: 第一招，拳脚武功，规则，碰铃铛者输。预备，
1: 开始。

0: 子。
1: 这枪不长眼，伤着谁都不好。
2: 家里不可妄动。
3: 你们这也太不仗义了吧。
1: 这招叫兵不厌诈，学着点。
4: 第一招我们赢了。好，第二招刀过剑影。

0: 小兄弟，别怪我没提醒你啊，我劝你换把刀。你这把刀呢，比他这把刀短，这要是比起武来啊，你不占便宜，到时候你输了，这传出去还以为我们山寨欺负你呢，胜之不武。
1: 试试再说吧。
2: 三哥，他看不起你啊，劈死他！
3: 劈死他！
4: 劈死他！
5: 好！
6: 好！
5: 好！
6: 好！
1: 承让了。
0: 这什么情况？这是比完了吗？这么快吗？我这兄弟苦练刀法十多年，这就败下来了。小兄弟，你是世外高人呐，高手啊，没看出来呀。哎，你这刀法哪儿学的？师出名门吧？
1: 在我们团挥这种刀的不下500人。
7: 你胡说，能打败我的人哪来那么多？
8: 宗寨主，他说的可是事实啊。有些事情呢，涉及到军事机密，我不便多讲。但是呢，今天我可以告诉你2点。第一点啊，6年前，
9: 长城保卫战，29军跟小鬼子进行白刃战，用的就是这种笨拙的大刀，而且几招之内就能把小鬼子的头给削下来。
8: 我们平山团呢，也就是得到了这种刀法的精髓。
9: 狮子林一战想必你听说了，我们之所以能够取胜，就是用了这种无极刀法。
8: 第二点，凡事大巧若拙，最简单最笨重的方法
9: 往往最后能够给小鬼子致命的一击。
8: 你看这个刀很笨很沉，但是呢，打起仗来它是最有效的，明白吗？
0: 我宋玉儿没佩服过别人，我今天是心服口

0: 我愿意带着我的众兄弟，誓死跟随。刘书记，太好了，宋寨主。我看这日本人也是孬种，这平川潭在的时候，他们都不敢再次攻击洪州镇。平川潭走了，这么长时间，半个多月了，他们一点动静都没有。<笑>看来这日本人也是怂蛋一个呀。
1: 嗯，哎，趁着平乡团不在，日本人不动手，咱们自己动手。咱们想留几个人动手？
0: 嗯。哎，你傻呀？啊，日本人都不碰的东西，他一定是忌讳什么？咱们傻乎乎的去碰那眉头干什么呀？
2: 那你不是刚才说？
0: 我的意思是。 咱们现在应该抓紧时间扩充实力，切记，无论在什么时候，有人有枪，你就是爷。我的意思是，现在咱们先吞掉一些小股力量，吞他的钱，
2: 再吞他的枪，
0: 扩充咱们的实力。<笑>
2: 哦，我明白了。
0: 哎，
2: 二爷，
0: 嗯。
2: 高，那是实在是高。那是。哎呀，那咱先吞掉谁呀？跟咱洪家世代有仇的北营镇韩家，
3: 韩思琪。高，哎。
4: 三百副金疮药，500包止血散，这么多啊？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啊？去后边进药去。少兄，老规矩，您拿着。<笑>
5: 郑掌柜，客气了啊。哪里啊？这两年保安队买我的药，不都是托少兄你照顾吗？嘿嘿。
4: 自家兄弟嘛，有钱一块赚啊！确实就是。哎，少兄，这批药材什么时候要啊？
5: 明天凌晨3点，一定要给我送到大队部。凌晨3点，这我赶不及啊，
4: 少兄。
5: 这你得自己想办法了。你知道，要是误了洪县长的事儿，你我都吃不了兜着走。
4: 哎呦，那我只能多雇2个兄弟，连夜炮制了。
5: 有劳郑掌柜了。哎，
4: 少兄，前几天啊，我有个兄弟去安国贩药材，带回来几斤上好的安国熏肉。嘿嘿，一会儿啊，你别走，咱哥俩喝2盅。
5: 哎呀，郑掌柜啊，今天我是没客户了，我得马上回队部。
4: 什么事儿啊，这么急？
6: 要打仗了，这个明天一早就出发，不然买这么多止血散干嘛？
4: 少兄啊，本来我不该多嘴的，但我就得冒昧的问一句了，这次这个仗在哪边打呀？不是别的啊，因为明天我有几个小兄弟，他们分别到这个安国。
5: 西洋任丘，去贩买药材啊！你说你们这仗，这会不会波及我这个药材啊？郑掌柜，不会影响你的。仗在北边打了，对你有什么影响？哈哈，
4: 北边？
5: 北边？你们又去打洪州镇啊？这个都是自家兄弟啊。 我给你交个点儿，这2天你可得注意了。明后2天，如果有韩思去明潭的人来购买治伤的药，你可千万别卖给他。洪县长要突袭，缴了他。
4: 韩思喜啊！
5: 啊！<笑>

0: 红军顶要灭了韩慈禧，就让他灭了吧。那韩慈禧以前也是个严霸，他控制北营镇代言多少年呢？啊，对，是，他没干过什么坏事，可他也没干过什么好事啊。最可气的是，咱这几次派人去劝说他归顺抗日民主政府，咱派那一波一波人全让他给撵出来了。
1: 其实话也不能这么说，当初为平山团筹集粮食的时候，他不是还捐了两车黄豆呢吗？
0: 哎呦，那是他知道他控制北营镇代言这么多年。
2: 压榨百姓，压榨的太多了，他也想借这机会，他好好赎赎罪的。
3: 肯反思啊，就是好的。起码他没有一日过乡里，横行霸道。当初他们家卖的盐，也比红巾顶家的便宜不少。
4: 最重要的是，他没有投降日本人，没有当汉奸，证明他还有大节大义。
0: 对于这样一支潜在的抗日力量，咱不能见死不救。
5: 对，我觉得呀，这韩四喜的民团，咱们可以想办法争取过来。
0: 这样啊，我觉着呢，我通过这些日子捐粮活动啊，对地主啊、富户什么，我没有什么成见。如果大家通过商议一致决定要营救韩慈禧，我没有意见。但我一点我必须提出来，咱现在所有的人，团团加一块不够100人。这红巾顶有日本人撑腰，而且光他那保安团就有好几百人，这实力相差正悬。就韩慈禧没有问题，可是咱怎么个救法？
3: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想救这韩慈禧，难。现在已经是子时了，又是大雾的天儿，走山路看很慢。就算是咱们现在啊，快马加鞭去通知韩慈禧躲起来，我看也未必来得及。就算来得及，他也不可能转移。你们想啊，这韩慈禧家大业大。 转移起来得多麻烦呀！
6: 叔，那你说怎么办？
7: 这样，大川、陈章，你们两个人带70人，驻守县北，以防红二子呀突然掉头进攻洪州镇。
8: 是。
7: 郑源，你呢？马上前往韩家镇，帮助韩慈禧应对这个棘手的情况，并想办法拖住保安队。
9: 好。
8: 咱马上行动吧。是。这洪二子是要把咱们韩家灭族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今时今日，我韩慈禧就指望众兄弟了。 这洪家仇视我们韩家。 十几年了，以前他们奈何不了咱们，可是现在，这洪二子当了汉奸，仗着日本人撑腰，手下的爪牙越来越多，他的保安大队已经有500-600号人了，可是我们呢，只有100人。如果硬碰硬，我们肯定占不着什么便宜。
10: 就算洪二子长2个脑袋，我们给他拼了！
11: 真的拼了！真的拼了！
12: 脑袋掉了，管他的吧，谁怕谁呀？
8: 大家都是躺着热血的汉子，我韩慈禧也不是孬种。如果要拼命，没关系。可咱们的家人，咱们的孩子呢？保安大队现在已经过了河头村，离这儿只有6里地。我们的家人就算现在立刻逃跑也来不及了。更何况，如果逃跑引起混乱，让保安大队给追上，后果不堪设想。
13: 大哥，那咱们怎么办？
8: 誓死是活，誓拼是逃，我们都欠你的。
14: 这位兄弟刘正云，是在洪州镇争气的时候独闯洪家救人的好汉。今天10万火急来报信的，也是这位兄弟，他是我们韩家的大恩人呐。
15: 怪我怠慢了，
8: 韩先生言重了。刘正云兄弟，是平山团侦察班班长。 在洪州镇保卫战中立下了大功。如今，我们危急时刻一定要打破藩篱，不能墨守成规了。我们请郑云兄弟指导我们怎么打。
13: 啊，这不是拿全村老少的命当儿戏吗？
8: 闭嘴！都什么时候了，还怀疑这怀疑那？据我所知，郑云兄弟在平山团里。 有勇有谋，是响当当的骨干。好了，就这么决定了，谁要是再反对， 就是跟我韩正旗过不去。

0: 正云兄弟，实在抱歉，你来，请。
1: 安先生，事态紧急，正云就当仁不让了，
0: 请。
2: 下边，咱们必须要外松内紧。
3: 六子，哎，哎呀，怎么了？咱们向日本人借的东西有消息了吗？还没有呢，要不我派个兄弟一起催催。哎，啊，骑着我的马，赶快去催。
4: 好嘞，
3: 快点！
4: 哎，大人别动，你们是什么人啊？
3: 我们是跟火上送羊的，这个羊就在前面院子里，我们过来看看管家在不在。啊，敢骗我！
5: 找死呢！
3: 这么快就被识破了？
4: 怎么？
3: 不行就找死呢！哎，大爷饶命！大爷饶命！我们错了，错了呗！
5: 错了错了！
3: 不是你错谁错呀？啊！饶命！
5: 算好了，你来了，现在你几点来了？啊！
3: 他们找死呢！
4: 是是是是！
3: 敢骗我！骗我！
4: 妈，这些羊等着宰呢，10万火急，你他妈砸掉我大事，你知不知道？哎哎，
3: 大爷饶命饶命，我们错了，我们错了啊！
4: 啊，滚！少在我这碍眼。等等，后厨现在缺人，到前面把那些个羊宰了，去吧。
3: 县长，县长，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别提了，我们帮他们家杀了几只羊，他们家现在正大摆宴席，有100多桌了。什么？我旁敲侧击的问了一下，好几个人说啊，这个有一股八路，从宁寿县到洪州镇，经过北营镇，这韩四奇这小子有意接近八路，就大摆宴席，说是犒劳犒劳。
4: 这都快1个时辰了，保安大队隐蔽的村外始终没有进攻，说明啊我们的疑兵之计啊起效用了。郑云兄弟啊，真是多亏你的妙计啊！
6: 这哪是我的妙计啊？南北朝的时候，有谭道济治退北魏兵，前几天我疏用这个计策，逼得晋绥军知难而退，我只是献血先用罢了。
4: 哎，贵叔侄妙计频出，都有诸葛之谋啊！
6: 这是一步险棋，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能用的。洪二子利用大雾天进攻韩家，同样，我们利用这个大雾天，帮咱们实施了疑兵之计。

0: 给我紧紧地稳住韩家，老子枪一响，得给我打进去！给我杀！冲啊！
1: 制造新庄惨案的，就是你丈夫的部队。秋野进行手上，沾满了太多中国老百姓的鲜血了。宪兵山防卫空虚，我军要趁机突袭红楼镇下面的村子，血洗八路的老家，我看谁！
2: 还敢再参加八路？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弯清新。
4: 这不可能！
3: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得的这趟慢火车上。 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 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0: 又个上下下，谁是手上上扎上，我心手是咋走呀？哎，你要是谁打不动。
1: 这是一部险棋，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能用的。红二子利用大雾天进攻韩家，同样，我们利用这个大雾天，帮咱们实施了一兵之计。
2: 是是。

0: 这大雾快散了，这大雾一散，咱们的疑兵之计难道就失灵了？
1: 从零售下来的八路，可能是七幺九团呀，也是硬茬。
2: 嗯，
1: 二爷，这八路一掺和这事儿，可就麻烦了，咋办？
3: 军呢，神出鬼没，行踪不定。说是要经过北营镇，也许啊，还根本就不来呢。而且啊，他们过来，吃吃喝喝的，对吧？抹完嘴就走了。等，咱们继续等。来，来，
4: 喝点水。
5: 当年谈刀计时用疑兵之计的时候是晚上，借着大雾是被围歼性南极分清真假。我叔是用疑兵之计的时候，是有那么多乡亲们撑着，咱们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实在不行，我就带人跟保安队拼了，带着我家老小先撤，先别着急。 希望红二子别那么快，咱们能拖多久就拖多久，再拖不就等死吗？咱们又没救兵，不如主动出击拼死一战，好歹给我韩家留个后。
6: 不行，
1: 二爷，
6: 来来，让他过来。
1: 雨田答应借咱小钢炮了吗？我跟他说，我们二爷缴的这股土匪啊，是专门跟皇军作对的。那是。
6: 要再不动手，他们都投奔八路了。哦，雨田一听啊，马上答应借实价。实价小钢炮，好，太好了。哎，实价。
1: 瞅这架势啊，八路不一定从北京这里经过了，就算是经过，这从十里以外也得功夫了。要不什么呀？要不什么？遇鬼杀鬼，遇佛杀佛，更何况咱们现在有十枚小钢炮，哎，就是他小股子八路军过来，咱也能够噗噗噗噗几下就把他轰平了。嗯，我看呐，就一个小时之内，他是命令部队。 包围韩家大院，就用小钢炮给他轰平了，轰平韩家大院，走。韩思琪，今儿真算你运气，二爷我给你拜了好东西。姓韩的，我向日本人借了十门小钢炮，小钢炮知道吗？ 可厉害呢！待会儿啊，我就往我这儿摆上一排，我一声令下，轰隆隆的，哎，我告诉你，我那十门钢炮一起向你那狗窝一轰，那个时候，不但是你，就你家老小，哎，还有什么兔子、猫狗、臭虫什么的，都得给崩的是。
6: 碎渣一片，渣渣的，哎，你瞧好吧。哎，啊，小六，
1: 哎，小叶，这日本人的小钢炮什么时候送到啊？
6: 啊，说一会儿就到。哎呀，我们也不敢催太急呀。
5: 这日本人比鬼还精，光说不练，关键时候根本指望不上他。 二爷，你别着急，韩家他根本没有八路，他是故弄玄虚啊！你想想，韩思琪手下几个兵，啊，咱们保安团打他们，哼，不是分分钟的事儿吗？

0: 赔日本人帮忙，咱照样端了他姓韩的老窝。弟兄们，听着，给我紧紧的稳住韩家。待会儿，老子枪一响，这给我打进去。告诉你们，韩家所有的女人都归你们。
1: 谢谢二爷，
2: 谢谢二爷，
3: 谢谢二爷。
4: 我们崽子，我跟你拼了！
1: 走走走！
5: 现在千万不能走。
4: 你撒手，我再拼命，全家都得死了！给我杀！冲啊！是啊！哎！哎呀！哎呀！冲！来，冲！
6: 老爷！哎！
7: 出来了！别慌，八路就十几个人，奶奶的，杀了这帮红汉奸，认个不了。
8: 二爷，是湖南山的土匪，他们人比我们多。
9: 二爷，好汉不吃眼前亏，咱们撤吧。
10: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你这是在找死！
1: 你腿伤了，快坐着。我全家老小的救命大恩，不败不足以表达谢意啊！况且，思齐之前对归党多有不敬，现在想想，真是愧疚。
2: 韩兄，你真的是言重了。其实啊，无论是谁，只要受到汉奸、二鬼子的迫害，我们共产党人呢，都不会袖手旁观的。
3: 庞老爷，您就别跪了。共产党人不信这一套，啊，不搞个人崇拜，对吧，刘书记？
4: 对。
3: 这，你们，宋寨主，你已经归附刘书记了？
2: 怎么，我宋玉儿不像共产党吗？啊？以前啊，共产党八路军的所作所为啊，我只是听说过，没见过啊。自打刘书记他们三个人上次来到我霍尔山之后。 我算是亲眼看见了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就拿你来说吧，这回为了救你，刘书记不顾自己的面子，对我那是苦口婆心的相劝呐。要不然我宋元会救你这个地主老财啊，我抢你都来不及啊！没搂住啊！你像啊，对你这一个地主老财素不相识的人，共产党人都可以这样做。你像这么好的队伍，我不抓紧时间，投靠。
4: 我还想啥呢？我傻吗？我这辈子呀，跟定刘书记了。宋寨主啊，你真是深明大义呀！好，哎，
1: 韩兄，
4: 从今儿起，我韩思琪及我民团89个兄弟，跟定共产党了。同时，我捐出大半资产，买枪买粮，壮大队伍。
1: 刘书记。
5: 您就收留我们吧。好，真的是太好了，我们欢迎。啊，欢迎，谢。就对。传球，传给他。投，投球。
6: 球啊！
5: 好球！好球！传球，传。好球！传。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你们四个来找我，是为平山的事吧？市长真是厉害，一猜就中了。哎呀，看来平山真是令人怀念的地方啊，给你们四个留下这么深的印象。好吧，说吧，又怎么了？市长，哦，报告。市长，刚刚接到刘继文的电报，他们收编了几个地主的武装。
1: 加上新招的新兵啊，他们现在已经足够三个营的兵力了。嗯，
2: 何师长，现在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3: 平山已经具备了组成一个建制团了，就差咱们派各级的骨干过去了。
4: 是啊，哎呀，师长啊，刘继文还说呀，有些战士啊从地主武装那儿过来的啊，这思想比较。

0: 顽固一时改变不了，管理起来非常困难，还特别需要一些啊政工干部。
1: 郭师长，平山团选拔的200个老红军已经顺利从抗大毕业，现在已经返回部队了。
2: 好，你们是一唱一和，把什么都想好了，就等着我下命令呢，对吧？
3: 还是师长高明，什么都想在我们前头了。
2: 别给我戴高帽。这样，回去做顿好吃的，让200个老红军的饱饱的吃上一顿。另外，再多蒸几笼窝头、菜饼子，留在路上吃。
4: 好，师长，你是同意了？
2: 我能不同意吗？看你们一个个猴急成这样。这样，通知老兵们，明天一早，我送他。

120师35九旅718团，赴河北省平山县工作队集结完毕，停车升。收起。同志们，建制上，马上你们就要归属晋察冀军区了，往后就不再是120师的兵了。在此，我想说，无论你们在哪一支部队，都是一样的打鬼子。 不要有任何离别时的伤感。尤其你们到的是充满革命热情的平山，虽然我没有去过那里，但是我从你们的脸上已经看到返回平山的热情和激动。你们是革命的种子，要牢牢地在那里扎根。 守护好平山的土地和人民。好了，我不多说了。出发前，我也没什么好送你们的。每人喝一口酒。翻过太行山，天冷风大，暖暖身子。来，上酒。

0: 你们曾经是八路军120师的战士，现在是晋察冀人民的守护者。你们要好好的打鬼子，我等候你们的捷报。
1: 是，全体都有，立正。

0: 哎，
1: 老吴团长，咱们这是直接上平山吗？
2: 不，咱们路过抚平县，在抚平县呢休整一下，然后再去平山。哎呀，
3: 没有多远的路程，
2: 再休等两天了。哎，老苏，一说回平山，你就跟归心似箭似的。贺师长不是说了吗？ 咱们现在是晋察冀军区的部队了，而晋察冀军区的聂司令员就在抚平，咱们要过去听听他的指示和安排。什么？
4: 去见聂司令？太好了！
5: 一提聂司令，你看他高兴的。
2: 同志们，加快脚步！
4: 哎呀！
5: 没事吧？起来，起来，来来来来来！哎呦，摔着了吗？没有，没事，没事啊！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哎呀呀呀呀！没事，没事，没事啊！不哭，不哭，不哭！哎呦，没关系的，你看，你哭啊，这鼻子就就歪了，就像我这样。
6: 是真难看。
5: 所以不要哭啊，没事。
2: 聂司令，
5: 哦，你们来了。
6: 哎呀。
5: 我刚才在看你们的抗敌报呢，不错，这报纸是越办越好了啊。但是你们还要再努一把力，让它更贴近干部战士，更贴近群众，让它影响面更大。哎，
6: 是聂司令。是报社的所有的人都要搬到平山县吗？
5: 这平山县的群众基础非常好，而且平山县委已经给我们报社找好了一个地方。据说那里既隐蔽，又方便弄到纸和油墨。
6: 还利于我们报纸的运输和分发，
5: 那就好。好，聂司令，趁着沙飞同志在，您和我们抗敌报的所有人员合个影吧，
6: 跟大家一起照个相。
5: 是，
6: 来来来，照相来来来来，
7: 这边站。
6: 来，
5: 聂司令，您站中间。
6: 对对不，今天你们才是主角。来来来，你们站中间。对对，
5: 学术大的站中间。
6: 来，
5: 欢迎来来这儿，
6: 来来来，
5: 像我这来。
6: 赵勇同志，
2: 就这样。
6: 来，一、二、三，笑一个。哎，
5: 好，
6: 好好，行了，到那边玩去啊。
5: 对了，你们带着油烟机还有好的文件，需不需要附送一下呀？
6: 谢谢聂司令，不用了。现在我们冀西各县的兵力非常紧张，我们避开大路，多走小路。放心吧，聂司令，保证安全。
8: 那就好，太好了。报告司令，七幺八团赴平山的工作队到了。嘿，
9: 你看，说吵吵吵吵就到。这样，那你们就晚一天走，等着跟姚林、吴斌他们一起走，好吧？太好了，太好了。<笑>
6: 这下我就放心了。
9: 岳雪老师借助字典，我才知道这份报纸的内容。
10: 林庄惨案实在令我震惊和愤怒，不过我还是怀疑它的真实性。屠杀手无寸铁的妇孺，焚烧寺庙，我很难相信这是我们帝国军人所为。侄子小姐，你出于民族感情有这样的疑问也很正常。你想要证明事情的真实性其实也不难，我可以带你去一趟林庄，亲眼看看大屠杀之后的景象。 听听幸存者怎么说。
9: 好，我跟夫君说，我去城外的寺庙烧香做法事，要待上一天，然后我们偷偷的去林庄。
10: 好，我会安排的。

0: 老奶奶，你还好吗？
1: 我的两个儿子，两个儿媳妇，还有6岁的大孙子，3岁的孙女，一个也没留下，全让鬼子给杀了。他们也捅了我一刀，可我咋就不死？顾老太婆在这世上一个亲人都没有，还有什么活头啊？儿子，孙子，儿子，
0: 老奶奶，我们送你回去吧。
1: 回去？
2: 不，不，李庄，李庄都是死人，我不回去，我不回去，都是死人，我不回去。
0: 制造林庄惨案的就是你丈夫的部队，秋野金雄手上沾满了太多中国老百姓的鲜血。
1: 我替我的丈夫感到可耻，我决定替我的国家和家人赎罪。那些老师，你需要我做什么？

1939年初，全面抗战已经持续一年半时间。国民党军队在日军频繁的空袭和猛烈的炮火攻击下节节败退，正面战场全面失利。

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不断取得胜利，抗日队伍在人民的拥护下不断发展壮大。此时日军也将军事作战的重点转移到我敌后抗日根据地，

0: 平山党人不讲形式，只讲事干。武团的成立，咱就不搞那些形式上的东西了。咱们武团能不能成为第二个平山团，能不能再次得到老百姓的信任，还得靠战绩说话。据我军情报显示，
1: 现共党四分局五团南下邯郸，支援八路幺二九师与我方十有三部进行作战，先平山防备空虚，我军要趁机突袭洪州镇下边的村子，血洗八路的老家，我看谁还敢在参加八路。
2: 太君，你的主意真是好啊！
3: 太搞了！
4: 喂，
3: 那个。
4: 这是我的得力助手小野浩二。
1: 哦，嘿，
4: 我派他带人去各村划重侦查。
1: 好，
4: 黄嫂，你要为他指路，协助他迅速摸清刘几门数值及其他八路骨干分子家的具体位置，以方便我军突袭成功。
1: 太君，我一定做到。
5: 什么太阳？千年。

0: 和俺见太阳。
1: 哎，站住！哎，干什么的？
2: 啊，大伯，这就是南林庄吧？
3: 你们不是平山人吧？
2: 对，我们是从保定来，来找一位朋友。这刘继文家在这住吧？
3: 啊，你们是找继文的？
2: 对对对，我是他朋友。刘继文家是哪一个？
3: 啊，你们等着啊，等着。
4: 放老实点，快点告诉我刘继文家在哪儿。
5: 来人入伙。
6: 大部隊に伝えてこい。
3: はい。
7: 别慌，慢慢说。
8: 刚才来了鬼子，他会说中国话，他一棒就把耿大爷给吓死了。
7: 鬼子把哨兵给杀了，没有立刻进村，证明鬼子大部队不在跟前儿。立刻通知全村老少，按照早想好的计划往山里撤。
8: 哎。

0: 家也没了。他孙家的，今天可多亏了你呀。
1: 哪里呀，这要谢呀，还得谢你的深谋远虑呀。在村口一直布着双哨，一明一暗，今天要没有这暗哨啊，咱们村可遭大殃了。
2: 就是
0: 只可惜那耿大爷逢烛之年枉送了性命。这些个没人性的日本人呐，我真是恨死他们了。
1: 哎，刘奶奶，你也别太难过了，让咱们村参军的这些孩子多打鬼子，给耿大爷报仇。
0: 对，
3: 就是
4: 对。
5: 敌工部的同志啊，传来消息说正太铁路正应站运来了很多的公车皮。
6: 我觉得有可能啊，小鬼子是要在石家庄附近各县掠夺物资运往山西，尤其是今年粮食还比较富裕的平山县。
7: 难道鬼子真要扫到平山掠夺物资？可是他兵力不够啊。
5: 小鬼子呀，不可能扫到整个平山县，肯定是挑咱们平山几个比较富裕的村子动手啊。
8: 可是现在咱们武团的主力还在邯郸和邢台一带协助129师对抗伪军16-3，咱们怎么跟鬼子周旋呢？
5: 所以我想啊，就要靠咱们县委还有一些民兵赶紧呢去通知那几个村子的老百姓，让他们赶紧进山去躲一躲。
7: 现在那些乡亲的性命都攥在咱们手里呢，临时调命令肯定来不及。武团还有几个留守的士兵，我去叫上他们。
5: 事不宜迟，那咱们赶紧分头行动吧。
7: 好啊，这样，我去通知最远的槐花村，那儿还有几个伤员在任冠秀大娘家养伤呢。
5: 行，咱们走吧。走吧。

0: 娘，怎么还发这么高的烧啊？还得管药。娘，娘别走，别走，娘。
1: 好孩子，娘不走啊，娘在这儿呢。娘在这儿呢啊，
2: 任大娘。

0: 大娘，这两位同志的衣服都晾晒好了，也缝补好了。他们在这住了五天了，也该转移了吧？
1: 着急转移干嘛呀？就在我家住着吧。
0: 这县委刘书记不是讲了吗？现在这个时刻啊，更要提高警惕，那些重要的物资和伤员都要随时随地的转移。这两个同志在你家待了五天了，时间也够长了。
1: 要转移也得明天，那个小同志还发烧呢。
0: 呀，那更待转移了。他怎么那么长时间还没退烧啊？看来咱们熬的草药不起作用。大娘，我们要尽快把这两个同志转移到僻静的地方，然后赶快找部队上的大夫给他们看看病。
1: 那转移到什么地方呢？

放心，我都想好了，就转移到春秋镇我娘那里，那个地方离红冲镇还近点，方便我们找部队长大夫给他们看病。

0: 大娘，这前头的路哇哇的，更不好走了，两位伤员恐怕受不了。这样吧，我先抄小路赶到春秋庄，让他们做好准备，你们护送着伤员慢慢的走好吗？
1: 好，也行，你等一下吧。来，这两个手榴弹你拿着，
2: 你用吧，
1: 我们人多，一个人带着啊。好，小心啊。
0: 我去了。
1: 路上小心啊。
0: 知道了，
1: 我们走。
3: 过来。

0: 大娘，
1: 咱们走，快，快！小鬼子，来吧！
2: 刚刚搜查村子的时候，发现有八路军伤员在这里住过的迹象。

0: 不用怕，拿着。哎，只要你说出八路的伤员在哪儿，我给你更多的糖吃。
1: 嗯，不知道。
2: 小孩，你告诉叔叔，八路藏在哪儿了？叔叔给你买糖吃，好不好？
1: 不知道。
2: 不知道。
0: 别怕，啊，过来来。松开。
2: 走开。
3: 孩子，
2: 老实点。

0: 小鱼，你听我说，老百姓拼死的保护你们这些八路军，就是为了让你们替他们报仇。你一个人过去就是白白受死。你看，
1: 那一箭躲在暗处，咱们很难发现。明珠这么一干，他自然会露头。
0: 我知道你不是一个贪财的人，否则早就把我们家有地道的事情告诉给日本人了。但是你为什么要告密，出卖那些知户们？
2: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一点
13: 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嗅觉竟与全身健康密切相关。
18: 跟超过100种不同的疾病都有关联，帕金森病、阿尔兹海默病、抑郁症。
17: 我们如何通过嗅觉来调节自己的情绪？
18: 可以闻一些类似甜橙啊、玫瑰啊、薄荷呀、桉树啊这样的气味。
17: 权威专家将为您带来保护和恢复嗅觉的实用方法。
19: 中国有超过1亿人被它困扰。
17: 慢性鼻窦炎的中国密码又该如何破解？敬请收看《健康中国嗅觉健康密码》。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董丽萍。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药剂科的赵宁。
0: 那现场我们也是请到了六位嘉宾啊，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吧，来，有请。现场呢，为了欢迎我们各位嘉宾的到来啊，给大家带来了礼物，要给大家发糖吃，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要参与我们的互动才能吃到这个水果糖哈。蒙眼吃糖，请每组嘉宾派一位代表戴上眼罩，捏紧鼻子。我们准备了三种不同口味的水果糖，分别请每组嘉宾品尝其中的一种，并描述其味道。随后，嘉宾松开鼻子，再次品尝，看看前后两次的感受有何不同。屏幕前的你，如果有条件，也一起来试试吧。
1: 鼻子一定捏好啊！
0: 来分享一下你刚才吃到的这颗糖是什么味道啊？
2: 我只感到了甜味和酸味，然后其他的味道完全没有感觉到。
3: 我没有尝到有什么味道，只感觉它很松软，有一点点酸，
4: 有点酸，酸的。
0: 刚才是第一轮发糖，哎，接下来我们要发第二轮糖了。
2: 好，这个味道一下就很浓郁了，橘子味的。
3: 这个的那个口感就很酸甜，口味很重，葡萄味，
5: 草莓，草莓味。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这个互动的设计者，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健康助力官请上来了，请他来告诉我们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掌声有请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周文周教授，有请。
6: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科学院的周文，我的健康宣言是守护嗅觉，用健康的大脑充分感知世界的气息。
0: 好，欢迎周教授的到来。哎，周教授，刚才这个互动啊非常有意思啊，那您设计这样的一个互动是想告诉大家什么呢？
6: 那其实嗅觉是被我们大大低估的一个感官。我们刚才通过那个水果糖的演示，我们可以看到平时我们品尝到的食物的风味，其实大部分呢都是嗅觉的贡献，这里边嗅觉的贡献可能占了八成。
0: 哦，我明白了，也就是说
1: 味觉的80%
0: 对
1: 是由嗅觉来决定。

0: 定。那究竟背后是一个什么原理呢？用 AR 的方式给大家来讲解一下。
1: 你有没有想过，你闻到的味道究竟是怎么被大脑识别出来的？当你吸气时，空气中的气味分子会顺着鼻腔一路飘到鼻腔最深处的嗅上皮，在那里，气味分子像钥匙插进锁孔一样，会与嗅觉受体结合，瞬间把化学信号转化成神经电信号，传给嗅球。这就是鼻前通路，但还有一个更巧妙的通路，叫鼻后通路。当你吃下食物，咀嚼和吞咽时，食物释放的气味分子会从口腔后部倒灌回鼻腔，同样能激活嗅觉受体，让你感受到丰富的味道。为什么气味如此复杂？因为我们的嗅觉受体有300-400种之多，而舌头上的味蕾只能分辨酸、甜、苦、咸、鲜5种基本味。说到底，那些让你陶醉的风味，绝大部分其实都是鼻子的功劳。
0: 相信大家也都清楚了，今天咱们的主题就是跟嗅觉相关。
2: 是的，周教授，像这个嗅觉和我们的健康啊、安全啊、心理啊各方面有什么样的关联吗？
3: 其实嗅觉的减退跟超过100种不同的疾病都有关联。有研究显示，在60岁以上的人群中，嗅觉减退的人相比嗅觉正常的人，在未来他的死亡风险要提升2.5倍。失嗅本身呢，也会使得我们生活中遭遇这个风险事件的概率上升。比如说饭菜馊了，但是我尝不出来；比如说煤气泄漏了，但是我闻不到。
2: 对，
0: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好好了解一下嗅觉和我们健康的关系。
2: 那关于嗅觉呢，其实传言也非常的多啊。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点赞健康新知，
0: 屏蔽谣言误解，
2: 来进入今天的
0: 趣味存真。
2: 好，关于嗅觉，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0: 嗅觉失灵是帕金森病和阿尔兹海默病的一个重要前兆。
2: 好，来3、2、1，请选择。
4: 我有一个邻居啊，也有70多岁了，他在年轻的时候呢，嗅觉就有问题，做的肉特别香，他也闻不出来。但是他一出去打麻将啊、打牌，他比谁都聪明。所以我说呢，嗅觉跟这个老年这个痴呆啊是没有关系的。
5: 在我的印象中，嗅觉失灵大多都是感冒、鼻炎这类小问题引起的，很难把它和这2种老年慢病挂钩。
6: 我是觉得帕金森和阿尔兹海默，在我看来他们应该都还是比较偏神经类的疾病，可能它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然后导致你的嗅觉没那么灵敏。
0: 三组嘉宾究竟他们的观点对不对呢？
3: 嗅觉和我们的认知功能、大脑健康密切相关。其实呢，嗅球或者是我们的嗅觉系统，可能是大脑里边最早发出呼救信号的地方。那对于帕金森病和阿尔兹海默病来说，嗅觉的减退和丧失呢，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两个疾病的前驱症状，可以提前临床诊断，5到10年就出现。
2: 那为什么阿尔兹海默病和帕金森病的这个前驱症状会出现这种嗅觉失灵啊？我们是不是可以进一步通过一个互动来了解一下？好，周教授，我们看到现场啊，我们的三位嘉宾包括赵宁啊，都戴上了特别的发箍，能不能请您讲一下这分别是什么意思？
3: 那这个 alpha 突触核蛋白呢，就是帕金森病里边它的这个罪魁祸首啊，它是特别坏的一个坏蛋蛋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解释一下这个帕金森病是怎么和嗅觉有关联的。
2: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请坏蛋蛋白开始营业。
0: 听说你们都很重要，是不是？我觉得您经验丰富，我打不过，我从年轻的先下手。来吧，快来吧，
2: 这个阵仗我都想躲。
0: 果然不动，
2: 太狠了，这个坏蛋。
3: Alpha 突触核蛋白就是这个帕金森病的罪魁祸首。那这个坏蛋白呢，它会不断的折叠，这个地方它的功能就会受到损失。在帕金森病里边呢，有一部分的病人他就是在嗅球发病为先，因为嗅球是我们脑内嗅觉编码的第一站，所以它最早呢就会出现嗅觉的症状，比如说嗅觉的减退或者是敏感。

0: 性的一个降低。
1: 如果这个病情发展了，又会发生什么呢？
2: 不要以为自己躲过了一劫，实际上再次攻击来了。
1: 好，现在延髓也失去了活力。
0: 那延髓呢，是在低位的脑干。延髓受到这个 alpha 突触核蛋白的攻击之后呢，病人就会出现一系列的自主神经功能的障碍，比如说便秘、快速眼动、睡眠障碍。
1: 接下来还有一个目标吧，是不是坏蛋蛋白？
2: 来吧，您经验最丰富，黑痣就到您了。
0: 黑痣呢，就是我们中脑特别重要的核团，里面包含非常多多巴胺能的神经元。当黑痣受到攻击的时候呢，病人就会出现类似手抖呀、步态僵直啊这些典型的帕金森的运动症状。
1: 通过刚才这个互动呢，我们也了解到了嗅觉和帕金森病的这样一个关联啊。那周教授，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再通过一个互动来了解一下阿尔茨海默病和嗅觉的关联？好，那我们看到现场啊，现在多了好几个角色啊。请周教授为我们讲解一下，这分别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0: 阿尔茨海默病里边，它的罪魁祸首呢，就是贝塔淀粉样蛋白和tau蛋白，这两个坏蛋蛋白狼狈为奸。这个贝塔淀粉样蛋白呢，它负责策划，而tau蛋白呢，就是打手。那我们的这个海马呢，是我们脑子里边的记忆的中枢。
1: 所以海马其实好人。
0: 那他当然，他对我们非常重要。
1: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他哈。
0: 是的。
1: 好的，我注意到啊，这个我们今天门也有角色哈。门是内嗅皮质。
0: 内嗅皮质呢，就好像是进入海马的一个通道，它也是我们海马这么重要结构的一个守门人。
1: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健康状况下的这个嗅觉传导通路是怎么样的啊。好，接下来第一道菜来。好，叔叔的判断是臭的。第二位，花香四溢啊。好，第三位，第四位，叔叔判断是香的啊，油炸的香。
0: 健康的情况下呢，这个气味信号在脑内就顺着嗅球传到了初级嗅皮质。那内嗅皮质呢，就是初级嗅皮质里面一个重要的节点。那经由内嗅皮质，嗅觉信号呢又可以被传到海马，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识别出来这个气味到底是什么。
1: 好，那接下来要为大家来演示一下啊，如果得了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啊，这个嗅觉传导通路它到底是怎么样受阻的呢？请开始你们的表演。哎呀，这两个坏蛋蛋白真是。蛋白营业完毕，来看一看贝塔淀粉样蛋白。好，现在大门被封上了啊！
3: 哎，这门怎么开不开了？
4: 怎么回事啊？
3: 开不开了？
4: 开不开了吗？哎呀，
5: 进来，快进来呀！
3: 进不来，它门关上了。
5: 进来，我怎么分辨香臭啊？
1: 好，那周教授，此时此刻发生了什么？
0: 那在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过程中，这个tau蛋白，这个坏蛋白，在这个贝塔淀粉样蛋白的指使下呢，首先攻击的就是我们的内嗅皮质。那内嗅皮质作为海马的一个门户，这个嗅觉信号就传不进来了。所以呢，这个时候病人他的表现是他能闻见味儿，但是呢他没有办法知道这是什么味儿。
1: 可见嗅觉失灵呢，的确是帕金森病和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重要前兆。那么这个传言是正确的，
6: 嗅觉失灵可能是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病提前5至10年发出的预警信号，请多留意自己和家人的嗅觉状况，一旦发现异常，及时就医，守护嗅觉就是守护大脑健康。
1: 好，那关于嗅觉，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2: 嗅觉不好的人更容易得抑郁症。
1: 来，3、2、1，请亮灯。
7: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肯定的，就比如说我特别喜欢槐花的香味儿，但是在今年槐花盛开的时候，我因为感冒它闻不到味道，所以我只能路过那里看到它。

0: 它，但是闻不到它的味道，觉得特别难过。
1: 恰恰相反，我认为嗅觉灵敏的人反而更容易得抑郁症，他对周围的环境和事物的感知力会更强，更敏感，更容易受外界的一些影响，所以更容易患抑郁症。
2: 这个抑郁症跟这个嗅觉好像没多大关系，应该跟受的这个压力打击大小有关系。
3: 那这个嗅觉和抑郁症到底有没有关联，有什么样的关联呢，周教授？
4: 那其实嗅觉天然就是情绪性的，哪怕是新生儿，它也可以对不同的气味，好闻的难闻的，表现出不一样的表情。嗅觉的减退是得抑郁症的一个显著的独立的风险因素。
3: 那为什么嗅觉不好的人会更容易有抑郁的倾向或者得抑郁症？我们接下来呢也是通过一个道具来为大家讲解一下。
4: 那这个呢是一个大脑的这个矢状切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嗅球。那么这个从嗅上皮来的这个嗅觉信息呢，它经过嗅球以后，只要一站就会到达杏仁核，就是我们脑内的情绪中枢。那从这些区域呢，嗅觉信息呢又可以很便利的到达我们的海马，就是脑内的记忆中枢。所以呢整个嗅觉系统除了嗅球之外的部分都内嵌在跟我们的情绪和记忆密切相关的边缘系统里边，所以嗅觉天然就是情绪性的。那当我们失去嗅觉或者嗅觉显著减退的时候，那它对情感信息的加工呢就会能力减退，也失去了很多情感的锚点，比如说妈妈做的饭菜的香气，比如说这个季节花开的香气，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的小确幸，而这些我们感受不到的话，当然也就会受到一些情绪上的困扰。
3: 好的，那说到这里我们可以肯定的给出结论啊，也就是说嗅觉不好的人的确更容易得抑郁症，所以这个传言是正确的。
5: 那周教授，我们有没有一些更直观的方式能够了解我们的气味和嗅觉，那它是怎么对我们的情绪产生影响？
4: 可以的，我们呢带了一些设备来。
3: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啊，这个气味到底是怎么来影响情绪的。
4: 我们现在三位嘉宾呢，他们分别将要进行的是不同的测试。那现在呢，小同学给叔叔的手指绑上的这个绑带呢，功能就是记录手指的脉搏。那我们知道手指脉搏跟心率呢是直接相关的，在我们闻到不同气味的时候，我们的心率可能也会有不同的反应。
6: 给受试者闻一个好闻的气味。不好闻的气味。
5: 叔叔都
3: 叔叔皱眉头了，
5: 这样了。来，
3: 周教授，我们从这个波形图上可以看出来，就闻到好闻气味的时候，它的变化就会稀疏一些。波形图它的密度没有那么大。
4: 对，说明它的心率会稍微慢一些，相比难闻的气味的时候，心率减慢本来就是一个放松的标志。现在我们要记录的是呼吸。
1: 我怎么感觉我进 ICU 了？
4: 那请嘉宾吸气，就是专注呼吸，看一下。
3: 哇，这个变化还是蛮明显的
4: 对，我们会看到，当嘉宾闻到难闻的气味的时候，他呼吸的幅度会显著的变小，而好闻的气味呢，他就会更愿意深呼吸。我们知道这个深呼吸本身也是一个放松的方式嘛，所以好闻的气味它对我们的这个自主神经系统的唤醒是有一个调节作用的。
3: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个实验。
4: 它测的是脑电，就可以探测到在我们的颅骨下边整个大脑它的这个复杂的神经电活动。现在呢就是助手正在给这位嘉宾戴上我们的脑电帽。
7: 还挺好闻的，你别说，有点香，还有点果味儿。
3: 你看，真的是绿的多，真的是它基本上没有出现红色。再给它闻一个极其难闻的。
7: 我感觉我在大西洋里追着鲸鱼咬。
3: 绿色就代表心情愉悦，对吗？
4: 那在这个脑电信号的部分呢，在可视化的界面上看，如果我们看到这个绿色的部分比较多呢，就表示闻到这个气味的时候呢，心情是比较愉悦的。 如果我们看到红色的部分比较多的话呢，那就是这个受试者不太喜欢的气味。
3: 我们生活当中怎么样利用这个气味来调节人的情绪呢？
4: 比如说洋甘菊，比如说这个檀香这样的木质调的气味，可以让人就是放松，表现在譬如心率下降alpha 波的幅度上升，这样呢都有助于我们舒缓心情。但有时候你可能是中午过后感觉比较疲惫，需要提神的话，那么就建议你可以闻一闻类似薄荷呀、桉树啊这样的气味，可以让我们的唤醒度提升，帮助我们有更好的精力来应付接下来的工作。那有时候你可能也会觉得哎，心情有一点低落，这个时候呢可以闻一些类似甜橙啊、玫瑰啊这样非常香甜的气味，它们呢能够让我们的五羟色胺的水平升高，这样让我们多一些幸福感。还有一个小方法就是叫做气味锚定法，比如你可以选一个你自己喜欢又不过分刺激的气味，然后每一次放松的时候呢，你都让那个气味陪你一起放松，比如说听音乐的时候，比如说做面膜的时候，这样这个气味呢总是和你放松的状态连接在一起，下一次你紧张的时候闻到这个气味，身体也会很自然的放松。
5: 嗯，好，周教授，那刚才说到了这个气味可以在我们生活中调节情绪哈，
3: 对，
5: 那我们的工作生活中它还有什么妙用吗？
4: 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的嗅觉仍然在工作，我们呢可以利用这一点，气味可以促进我们在睡眠中的时候对记忆的巩固。譬如之前在科学上呢就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研究，发现在白天的时候，如果这个被试在进行这个学习的时候呢给他闻一个背景的气味，在晚上这个被试睡觉的时候呢还给他播放这个气味，那第二天醒来之后啊，这个被试就会相比没闻这个气味或者是闻一个无关的气味，对之前学习的任务掌握得更好。其实是把气味做成一个就是记忆的线索，但是它的巧妙的地方在于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播放气味，你的大脑仍然可以加工
3: 啊，这是非常实用的一个好的学习方法。我觉得
8: 嗅觉与情绪息息相关，它能直达大脑的情绪中枢，嗅觉减退不仅会增加抑郁风险，还易陷入嗅觉差情绪低嗅觉更差的循环。善用气味能调节身心，薰衣草助眠，薄荷提神，甜橙愉悦。您还可以尝试气味锚定法，将喜欢的香味与放松时刻绑定，紧张时闻一闻，身体自然舒缓。守护嗅觉就是守护好心情。
3: 如果一旦嗅觉失灵，我们怎么来面对呢？接下来这个传言与此有关，来看一下。
5: 嗅觉一旦失灵，就很难恢复。
3: 三二一，请亮灯。
1: 我认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像我身边呢也有很多就是有过敏性鼻炎的一些朋友，那他们在犯病的时候呢，他们可能就鼻子不通气，然后那个嗅觉呢就明显的就变差了，然后消炎了以后呢，他那个鼻子的那个嗅觉呢也自然就恢复了。
9: 到了一点点年龄大了啊，年龄我们老了，这个嗅觉的有时就失灵了，失灵你这个鼻子坏了啥就闻不到了，很难恢复，你去用药呀又喷雾剂好像都没什么用。
3: 那么我们再请周教授做出正确的解答之前呢，我们请康康为我们带来一组关于嗅觉失灵的一组数据。
10: 康康来了。2025年9月，中国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发表了一项针对中国老年人嗅觉障碍的调查研究。研究显示，在5258名大于等于60岁的调查人群中，嗅觉障碍患病率为26.49%，患病率随年龄增加而增加。男性参与者的嗅觉障碍患病率为31.5%，高于女性参与者的23%。而在自认为无嗅觉下降的参与者中，有19.1%的人检测结果有嗅觉障碍。
3: 从刚才康康带来的一组数据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啊，在6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有超过1/4的人都有嗅觉障碍。那么周教授，嗅觉失灵到底能不能恢复呢？
4: 其实大多数的情况下，嗅觉的减退或者是失灵是可以恢复的。我们的嗅上皮 它上面的嗅觉感觉神经元是可以终身

0: 正在生的，只要这个袖上皮上面的干细胞持续的分化来生成新的嗅感神经元，我们的嗅觉呢就可以恢复。那当然不同的原因恢复嗅觉的难易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1: 周教授，年龄比较大的人就是嗅觉的恢复有没有好的办法？
0: 建议试一试进行嗅觉训练。
2: 在现场呢，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三件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接触到的物品啊。那我们请周教授首先简单的来为我们讲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嗅觉训练到底怎么来做呢？
0: 我们可以分为四步来做。那首先呢，当然是让这个气味源尽可能的靠近鼻子，
2: 然后下一步，
0: 然后呢就要努力的刻意的做出吸气闻气味的这个动作。第三步就是尽量的用语言来描述你闻到的气味。
2: 那我们首先请第一组嘉宾来描述一下你闻到的这个气味。
3: 我感觉这个气味它首先是种花香的感觉，然后有一点点油脂的味道，
4: 闻到有点咸香的味道。
5: 它不会是洋酒吧？反正怪怪的，也不像，有点樟脑丸的那个味道啊，不知道什么东西。
0: 我觉得大家描述的都是非常好的。
2: 嗅觉训练还有一个环节是什么？
0: 对，就是我们现在呢就告诉每一位嘉宾你闻到的到底是什么。那第一位嘉宾呢闻到的是香皂，第二位闻到的是酱油，那阿姨闻到的就是花露水。那当你知道这个气味的名称之后呢，你就应该尽可能的把这个气味和你过往的生活经历里边遇到这个气味的场景尽可能生动的联系起来。
3: 这个既然是香皂的话，一定是洗澡嘛，就想着夏天打完球回来，然后回到这个家里边，打开那个水龙头，氤氲的雾气一弥漫开，开大肥皂，然后出泡泡，然后搁那儿就是唱歌，多得劲儿。
0: 对，非常好。
2: 那我们请第二组来关联一下，来刻录一下。
4: 我就只能想到吃的，我是一个吃货。先倒一碟酱油，然后再挤一点芥末，然后蘸一点北极贝或者是三文鱼。
6: 说明你不做饭，直接吃现成的，
4: 直接生吃
6: 是吧？
4: 对。
6: 好，
2: 阿姨，
5: 刚刚说这个是花露水是吧？所以它驱蚊特别好。那么以后蚊子咬了我，或者还咬了孩子一个包包，用它去擦，肯定有效果。
0: 在闻气味的时候呢，就可以尽量的避免其他的感官线索的干扰，因为有可能你直接就是看见它，你就自己脑补了这个气味了，不是你真的闻到了。在训练的时候要选这个气味鲜明一些的，尽可能的激活它的这个嗅觉通路嘛。我们是建议一天可以早晚各一次，你越持之以恒效果就会越好。
2: 好的，由此可见呢，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大部分的嗅觉失灵其实是可以通过嗅觉训练来恢复的，所以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
6: 停兵。大家在现场呢学习到了这个方法，但其实我们医药人嘛，我们都建议的是预防大于治疗，所以在现场我们再教大家怎么预防来保护好我们的嗅觉。
7: 在居家环境中如何保护嗅觉，三组嘉宾各派一名代表，分别在卧室、客餐厅、厨房场景中挑选自己认为能保护嗅觉或会对嗅觉造成伤害的物品与行为，并贴上相应的标签。选择完毕后，请专家现场评判，教你避开误区，护好嗅觉。
2: 首先呢，我们来请第一组这位嘉宾，这位小姐姐来给我们贴一下标签啊。我们给15秒钟的时间，来，
4: 好的，
2: 开始。

0: 间到。那大家选择的到底对还是不对呢？周教授现场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啊。
1: 加湿器和小太阳呢，其实都有助于维持我们的卧室在一个适当的温度和湿度。那对于我们的鼻腔健康来说呢，40%-60%的湿度呢是最适宜的，所以呢，选择这个加湿器和小太阳才是正确的。那枕头呢是一个无关的选项，臭袜子呢，这位嘉宾正确的做出了拒绝。其实臭袜子本身的气味并没有特别的伤害，但是臭袜子里边可能会有一些细菌或者霉菌，你把它凑特别近闻，对鼻腔是不利的。
0: 好，我们现在从卧室啊到了客厅了。我们来看一看，
1: 那在客厅这个场景呢，烟和酒确实都是明确的对嗅觉不利的因素。那这个海盐水呢，很多这个有鼻炎的人呢会用它来清理鼻腔，保持鼻腔在一个适当的这个湿度，那它呢对嗅觉是有帮助的。那这个鼻通剂呢，有鼻炎的朋友可能也很熟悉，它在急性鼻炎发作的时候是可以短时使用的，但是长期使用呢对嗅觉并没有太大的好处。
0: 现在该做早饭了，起床到卧室去厨房做早饭。
1: 来到厨房这个环境，那我们的这个嘉宾呢做了很好的选择。首先呢，坚果里面富含这个锌和这个不饱和的脂肪酸，还有 B 族的维生素，这些呢都对我们的嗅觉是有利的。那这里的蜂蜜呢是一个干扰项，其实蜂蜜里边含有的这个营养物质跟我们的嗅觉关系并不大。消毒液和这个油漆桶，它们都散发特别刺激的气味，其实对嗅觉的功能是不利的。那除了这个营养物质的补充之外，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为了让自己有一个好的嗅觉，还是建议大家多闻、多比较、多命名。
2: 大多数嗅觉减退可以恢复，因为嗅觉神经元能终身再生，建议坚持嗅觉训练，每日早晚各一次，选气味鲜明的物品，深吸慢闻，专注描述并关联生活场景，同时避免接触臭袜、细菌、烟酒、刺激性化学品，保持室内湿度在40%-60%之间，可用海盐水洗涤，多补充坚果等富含锌和 B 族维生素的食物，让鼻子更灵敏，大脑更健康。
0: 感谢周教授的讲解，让我们了解到嗅觉不仅是舌尖美味的幕后功臣，更是与我们健康息息相关的重要感官。
3: 没错，不过呢，生活当中也有一种常见的疾病，它不仅会悄悄夺走我们的嗅觉，甚至呢会给患者带来巨大的健康危机，这就是慢性鼻窦炎。那今天呢，我们的演播室也请来了治疗慢性鼻窦炎的权威专家，中华医学会变态反应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党委书记刘征，为我们带来他的演讲，有请。
4: 大家好，我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刘征，一名和鼻窦炎打了30多年交道的医生。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个病，这个病很多人都听过，但未必真正了解，它就是慢性鼻窦炎。说它常见，是因为中国有超过1亿人被它困扰；说它不被了解，是因为很多朋友都觉得得了这种病无非就是感冒没断根，或者是鼻炎犯了，扛一扛就能过去。但事实并非如此，我接触过太多因为不懂而被耽误的病例。一位53岁的李迅患者被反复的头痛伴随左眼视力下降所困扰，检查后发现他是特殊的鼻窦炎感染侵犯的眼眶和脑部。还有一些患者因为鼻窦炎最后患上了哮喘、脑膜炎甚至失明，有些儿童患者还影响到了面部和智力的发育。所以鼻窦炎这个病的治疗绝非一件小事。首先呢，我给大家简单科普一下鼻窦炎到底是一种什么病。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屏幕，鼻窦是藏在颌面骨里面的4对小的空腔，能够起到帮助空气加温加湿的作用。如果鼻部黏膜因为感染或者过敏或者其他原因反复发炎超过12周，就是慢性鼻窦炎了。20多年前，我接诊过一位17岁的高中生小杰，他妈妈带他走进诊室的时候，脸色特别差，

0: 说话鼻音很重，透着满满的疲惫。他跟我说，刘医生，您开的那个激素喷鼻我已经坚持用了3个月，可这浓鼻涕就是止不住，满脑子像灌了浆糊一样，还老是感冒，同学们都嫌弃我。他妈妈也在旁边叹着气说，孩子夜里张着嘴睡，憋得难受。说真的，看着一个少年被折磨成这个样子，我的心里特别难受。当时按照国际上的治疗指南，激素喷鼻是首选的方案，大多数欧美患者使用之后效果都很好，可为什么在小杰身上，甚至在很多中国患者的身上，这个药就不灵了呢？那个时候国际期刊上基于中国人的研究数据几乎是一片空白，当时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适合中国人自己的诊疗方案。我们大量收集中国患者的样本做病理分析，在2009年就得到了一个颠覆性的发现。国际指南是依据西方患者的特点来制定的，他们大多数是嗜酸逆细胞驱动的炎症，所以一上鼻用激素，炎症马上就消除了。这就好比在烧着的木头上浇水，一浇就灭了。但我们发现超过一半的中国患者是中性逆细胞驱动的炎症，这就好比是着火的是汽油，你还用水喷水浇，非但灭不了火，反而还会助燃。所以小杰用了3个月的激素都没有效果，问题不在于药，而是在于我们用错了灭火器。理论突破之后，两个实际问题又摆在了我们的眼前，如何快速无创地给患者分型，因为只有精准分型之后才能够精准地用药。过去鼻窦炎的分型要靠有创的活检或者术后的病理检查，患者十分遭罪。我们团队搭建了全球首个通过鼻窦 CT 影像组来判定鼻窦炎组织病理特征的平台，这种无创判定的方法不需要依赖手术获取的病变组织，将治疗的窗口期大大提前。我们还把它做成了云平台上的免费工具，基层医生只需要上传患者的 CT 影像，就可以获得分型的结果和诊疗的建议，这让偏远地区的患者也能够享受到同质化的精准诊疗。分型确定了，用药也就有了方向。我的一位患者，45岁的张先生，患鼻窦炎伴随鼻息肉长达8年时间，反复用激素治疗，还进行了2次手术，依然复发了，鼻塞到整天都需要张口呼吸，夜不能寐的地步，嗅觉也丧失了。精准分型后，我们发现它是典型的中性粒细胞主导的炎症，对激素不敏感。我们改用长期低剂量的大环内酯类药物配合鼻腔冲洗，3个月之后它的症状就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嗅觉也恢复了，如今停药半年也没有复发。依靠这套贴合中国人特点的分型诊疗策略，我们将慢性鼻窦炎术后1年的复发率显著降低。聊了这么多诊疗进展，今天来到健康中国的现场，我还想给电视机前的观众和广大患者提供几个实实在在的建议，帮助大家避开鼻窦炎常见的误区，守护好自己的鼻腔健康。首先，咱们得避开4大诊疗误区。第一个误区呢，就是把抗生素当成万能消炎药。很多朋友一鼻塞流脓涕就自己买抗生素吃，觉得消炎就能好，但事实上多数鼻窦炎初期是病毒感染引起的，抗生素根本没有效，就算需要用抗生素也需要遵从医嘱服用，避免错误或者过度使用抗生素。第二个误区是谈激素色变，拒绝使用鼻用激素喷鼻。很多人一听激素就害怕，担心有副作用，但鼻用激素和口服激素完全不同，它主要在鼻腔黏膜局部起效，进入血液的量很少很少，只要规范使用，安全性还是很高的。鼻用激素也是控制慢性鼻窦炎的一线药物，大家完全不用过度担忧。第三个误区， 是依赖鼻用碱充血剂，很多人把它当成了救命稻草。但鼻用碱充血剂最多只能连续使用7天，一旦超过了这个使用期，就会有引发药物性鼻炎的风险，导致鼻塞比以前更顽固，形成越喷越堵、越堵越喷的恶性循环。第四个误区是对手术的误解，有人觉得手术能一劳永逸，有人有过度恐惧手术。现在的鼻内镜手术是微创手术，创伤小，恢复快，主要针对药物治疗3个月以上无效的患者，但手术不是终点，术后依然需要坚持鼻腔冲洗，规范用药，否则还是有复发的风险。除了避开上述误区，大家还要记住一个核心认知，慢性鼻窦炎目前无法完全根治，科学的治疗目标是控制症状，减少复发，千万别轻信所谓的根治偏方或网红神药，这些不但会延误规范治疗，还有可能损伤鼻腔黏膜，让病情雪上加霜。最后给大家分享几个日常常用的护鼻方法。第一，坚持鼻腔冲洗，每天用医用生理盐水冲鼻1到2次，这种方法可以清除鼻腔里的脓涕、过敏原和病菌，这是鼻窦炎预防和治疗的基础。第二，改善生活环境，保持室内湿度在40%到60%，定期清洗空调滤网，远离二手烟、粉尘等刺激物。第三，增强免疫力，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多吃橙子、猕猴桃这类富含维生素 C 的蔬果，感冒后及时治疗，避免诱发鼻窦炎。第四，学会正确擤鼻，按住一侧鼻腔轻轻擤另一侧，千万别两侧同时用力，防止脓涕被压入鼻窦，加重感染。20多年来，我们深耕中国人慢性鼻窦炎的精准诊疗，破解了治疗误区频发等一系列难题。接下来我们还将不断优化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在降低鼻窦炎复发率上继续发力。希望大家关注鼻窦健康，防治结合，祝电视机前的每一位观众都能拥有顺畅的呼吸，健康的生活。谢谢大家。
1: 感谢刘书记的精彩演讲，也向这些帮助大家畅快呼吸、健康生活的医者致敬。
2: 展现健康中国新风貌，讲述健康中国新故事。接下来的健康中国行，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在嗅觉相关领域有哪些新研究、新技术和新思路。
3: 嗅觉受体竟是燃脂帮手，
4: 改善我们的代谢啊，起到减脂这种作用。
5: 哇，变化还挺大的。
3: 除了燃脂降糖，嗅觉受体还能发挥哪些作用？
6: 改善动脉粥样硬化、
7: 脑卒中、
6: 银屑病，甚至癌症。
3: 健康中国广告之后更精彩。
8: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9: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8: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0: 苍穹之下，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我们人类生活在
7: 在一个由气味编织的世界里，以后你

所的清香，清晨咖啡的醇香，以及厨房飘来的饭菜香。我们之所以能够感知到如此丰富的气味，是因为我们人体当中的嗅觉受体。最近山东大学一项发表在细胞期刊上的最新成果发现，能够帮助我们识别万千气味的嗅觉受体竟然也是燃脂的好帮手。嗅觉燃脂这两者看似毫不相干，那科研人员是怎样在它们之间建立起联系的呢？走吧，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0: 苏教授您好，
1: 欢迎来到山东大学，这里就是我们的显微表征中心。
0: 哦，在这里我们就能看到嗅觉受体帮助染指的一些画面。
1: 是的，是的。
0: 孙教授，这是什么图像？
1: 这是小鼠的肝脏，我们当给这个小鼠吃得很好，可以看到这肝脏上到处都是大油滴，甘油三酯啊，然后一个细胞里的往往有很多，红色的就是代表着这个脂肪的一个这个油滴油脂。那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激活我们嗅觉受体的话，来看另外两片。对，我们可以看到
0: 这个是作用之后的，
1: 这是四周之后。对，你看，
0: 哇，这变化还挺大的。
1: 你看这基本就白了，刚才那整个都红红的。
0: 我还有个好奇，就是它嗅觉受体它会存在在哪个位置呢？
1: 啊，这我们要来看这边这个数据。这是我们的上皮，绿色是代表我们的嗅觉受体，蓝色的都是我们这个嗅觉神经元。以前大家只觉得嗅觉受体只在这个鼻子上表达，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我们动物当中很多嗅觉受体在很多重要的器官组织上都有表达，这就是在肝脏上。但它在不同的神经元、不同的组织上表达的位置是不一样的哦，然后都有它特定的功能。
0: 就是嗅觉受体，我们听它名字来说，就是在鼻子上哈，它是闻味道的嘛。那为什么在就是在其他器官上也存在呢？
1: 这要从受体的演化来讲。我们知道生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就是探索外面的世界，感知外面各种环境的变化，包括各种化学的变化。我们从最早的这个昆虫到鱼到人，不停的嗅觉受体数目在增加。当它有了化学这种外面化学反应的基础以后，它也可以去感受内部的化学变化，更多的这种微小的变化，让体内有一个系统能更好的协调运动。我们很多嗅觉受体就在内部的器官也有表达。
0: 刚刚通过图片呢，我们非常清晰可观地看到了嗅觉受体对于燃脂的效果。那么嗅觉受体和燃脂之间是怎样建立起联系的呢？这还要从我手中的这颗小小的鱼油说起。程教授，听说我们科研的灵感来源于这颗小小的鱼油。
2: 没错，鱼油像就跟大家熟知的一样，它可以去改善我们的这个代谢啊，起到这种减脂降糖的这种作用。所以呢，我们发现鱼油的一个代谢分子就是这个 12S-HEPE， 它能够很微量的时候就可以快速的起到这种减脂降糖的作用，去减轻这种肥胖。但是呢，它作用的靶受体是不知道的。打个比方呢，就是说这个 12S-HEPE 呢就类似于一把钥匙，这个受体呢类似于一把锁。但是呢，我们体内相当于有特别特别多的锁，它究竟打开的是哪把锁呢？这个是我们非常关注的这个科学问题。
0: 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找到这把锁呢？那找到这把锁之后，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
2: 好，我来结合这个图像给您做一下解释啊。受体呢，就是我刚才给您比喻的这把锁。你看这个锁的这种中间的这种结构，就如同我们这个锁芯。我们研究清楚了这个锁芯的这种构造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锁芯呢，去设计一把这种更灵敏、更稳定的一个这种钥匙。我们设计这个更好的钥匙，去达到这种动员我们这个脂肪的这种降解啊，起到一个这种减肥以及改善我们代谢的作用。
0: 那我们到底怎样才能够找到那把锁呢？
2: 我给你打个比方啊，就是像我们钓鱼一样，有鱼饵呢，鱼吃掉了我们也钓不上来，所以呢，我们专门做了一个特制的鱼钩。在我这个鱼钩跟鱼饵的配合下呢，我就把我想要的这条鱼给钓上来了啊！就像我们这个鱼油代谢物的这个分子12-HEPE， 其实就是我们那个鱼饵，这个肌蛋白三聚体呢，就是我们特意打造的那个鱼钩啊。在鱼钩跟鱼饵的配合下呢，我们就把我们想要的这个受体就给钓出来了。
0: 那我们最后钓上来这个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就是刚刚我们一直在提到这个嗅觉受体呢？
2: 啊，是的，钓出来的就是这个嗅觉受体 OR5V1， 也叫 OR5110。这个就是我们在电镜下看到了我们这个嗅觉受体的颗粒，你看还有很多。
0: 原来这个就是调节代谢的开关啊。鱼油的代谢产物作用的是嗅觉受体，这件事情我们搞清楚了。那么嗅觉受体在脂肪代谢的过程中又发挥了什么作用呢？我们再去看一下。

0: 现在在我和孙教授的这个桌子面前哈，摆放了一些道具。首先，请您给我们先介绍一下。
1: 我来做个比喻哈，我们最核心的就是这个嗅觉受体，它相当于前沿指挥官，它平时在我们细胞膜的这个层楼上，要去查看各种情况、环境的变化等，然后来指挥军队来进行这个作战。这个12-11PE 是鱼油的一个成分，相当于烽火台。这个12-11PE 就点燃这个烽火台，就有一个信号，你的这个战斗系统要起来的，所以烽火台的小旗就会插起来。指挥官呢在城楼上，他就会观察到这个烽火旗的这个变化，就开始动员下面他的传令官，就是 CMP， 他一个一个呢从这个休息状态要进入战斗状态，
0: 激活了，
1: 要把这个指挥的这个命令传到下游的军队里。这军队里呢，包括激酶，包括转录因子。他们整个是一套作战体系，这黄豆就是我们体内存在的很多脂肪酸，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量来源。一旦就是军队得到命令以后，他就把这个脂肪酸都转化成能量块，使我们能够机体提高到平时能力的70%以上，组织运输到各个体内，同时把我们不必要的脂肪也消耗掉。
0: 在探明代谢调节通路的同时，科研人员还研发出了作用于嗅觉受体的燃脂药物。那这项药物的效果究竟怎么样呢？让我们去看一看动物实验的结果吧。杨教授您好，听说咱们团队已经研制出了作用于嗅觉受体的这个燃脂药物了啊。
2: 这个就是基于我们嗅觉受体开发的特异性的小分子激动剂啊，把这个粉末溶解在生理鼹鼠或者 PBS 中，然后呢再通过这个注射的方式给小鼠给药。这是我们用高脂模型造成的这个肥胖的小鼠模型，这位同学正好在操作我们这个给药的这个过程。给药的话是一天给一次，给到4周之后呢，发现就有效果啊，它的脂肪含量明显的就降低啊，这个整个的脂肪的含量啊会降低30%-50%左右啊，效果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0: 因为未来这个药物哈，我们有可能作用于人类的身上，那除了对于药效之外，可能大家更担心的就是它的安全有没有保障。
2: 我们这个安全性是比较高的啊，因为我们这个靶点呢表达呢是非常特异的，它基本上只在这个肝脏中有个表达，那么其他的很多的药物，很多的靶点它可能在全身各个组织都表达，那这样去作用的时候，它会引起很多的这种我们意想不到的这个副作用啊，这一点我们这个药是没有的啊。另外呢，我们做了一些毒理的实验，即使给到很高的这个浓度啊，那么在小鼠身上也没有发现像遗传毒性啊、神经毒性类似这种的毒副作用啊，不引起这个肌肉的流失，同时呢，对小鼠的精神状态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影响，进一步证明安全性是非常高的。
0: 我发现嗅觉受体对于燃脂有非常大的帮助，我们很期望未来它能够成为减肥的利器。那除了这个嗅觉受体它能够帮助燃脂之外哈，它在治疗其他的疾病的方面还有哪些作用呢？
1: 现在我们发现在这个心血管的这个细胞里头有嗅觉受体，所以它可以用来改善动脉粥样硬化。脑血管里也有，它会改善你的这个脑卒中。那么我们发现呢，在皮肤里也有，而这些皮肤里它能感受皮肤的免疫环境，所以它可能会改善银屑病，甚至在红斑狼疮癌症里头也逐渐发现嗅觉受体的身影。所以其实靶向嗅觉受体可以开发非常非常多的药物。
0: 那么未来对于这个嗅觉受体的研究，它的空间在哪里呢？
1: 它研究空间是非常大的。嗅觉受体呢属于这个最大的膜蛋白家族 GPCR， 然后靶向 GPCR 的药物呢目前占这个上市药物的36%。所以它是非常大的一个宝库，那有580多个药物，但是呢嗅觉受体呢其实占了整个 GPCR 家族的一半，但没有一个药物是作用在嗅觉受体上。所以当我们这个发现，尤其是我们验证了靶向嗅觉受体的化合物可以在体内改善代谢，改善小鼠的一些疾病情况以后呢，因为我们开发了一个新的领地，可以为很多疾病治疗带来非常好的前景。通过研究嗅觉受体，使我们的这个平均寿命提高到100岁，最大年纪的人能活到150岁，这是我们这个做药的人的这个梦想。
0: 从闻气味到调代谢，中国科学家让嗅觉受体完成了一次华丽的展身。这项研究不仅拓宽了我们对于嗅觉的认知版图，也为其他一系列疾病的治疗指明了全新的方向。嗅觉的力量远超你我的想象。
3: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来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治医师刘洋，跟着我们一起来做固本通窍操。第一个动作呢，我们来做弓步扩胸。首先呢，我们下半身以后撤步

0: 弓步为主，脚尖点地，双手握拳，顶住我们腰腹部之后，让我们的胸廓呢充分的伸展，吸气，身体后仰，在极限位置停一秒钟，呼气的时候尽量以鼻窍往外出气，呼，身体缓慢回正。这是第一个动作，有助于我们激活身体的元气，让我们气道呢维持通畅。第二个动作，我们来做伸展吐纳。那我们双脚自然分开，手掌对着我们的肚脐儿，身体重心略微下沉。好，吸气的时候双手张开，感受手臂、手掌和胸前部的拉伸感。呼气，缓慢回正，呼吸与我们动作相配合，调动我们全身的经络之气。第三个动作呢，我们来做蹲起点风池，双脚略宽于肩，重心微微下沉，用拇指点住我们的风池穴，也就是我们后脑勺的位置，这两根大筋的旁边有一个凹陷处，发力方向要以我们大拇指向对侧鼻孔的方向去点，点的时候头微微后仰，收下颌，下沉，放松，吸气起身，呼气时手指用力向上点，慢慢放松，收下颌，缓慢回正。
1: 好，非常感谢刘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运动处方。那相信大家如果勤加练习的话呢，一定可以起到一个通窍固本的作用。
2: 守护好我们的嗅觉，更好地感知这个美好的世界。
1: 好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 CCTV 四全网推出的新媒体节目《健康中国》，健康一点通。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吃不怕，
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2: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3: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2: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4: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0: 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1: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3: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4: 心脏藏着11年生命。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840年三月的一天，一艘由东印度公司投资打造的庞大战舰“复仇女神号”向大海驶去。浓浓的黑烟滚滚升起，对于复仇女神号以及船上的许多船员而言，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回望故土英格兰。下水后的复仇女神号一路向南，绕过好望角，向神秘的东方挺进。此次他的目的地是中国。

十七世纪早期，茶叶最早由葡萄牙人从中国传至欧洲，饮茶风俗在英国伦敦流传开来。公元1800年，东印度公司进口茶叶2300万磅，全部来自中国这样一个对英国出口的商品不感兴趣的国家，这使得英国耗费了大量白银。于是英国人找到了另外一样让大清子民上瘾的东西，鸦片。据统计，到1840年，4亿中国人中有1/10吸食鸦片。道光皇帝对鸦片带来的破坏愈发焦虑。1838年12月31日，他委任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查禁鸦片。查禁鸦片极大触动了英帝国主义的利益。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义律送信至伦敦，要求从印度派遣战舰和部队开赴中国。此时一艘名为复仇女神号的英国战舰从大西洋海域起航。1840年夏天，鸦片战争在中国南部的海域打响了。1842年8月29日，这一天，南京条约在英军巡洋舰后舱签订。复仇女神号的船长霍尔也被邀请参加了签字仪式。远在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对这个结果非常满意，他私下对舅舅利奥波德说：“我拥有了香港。”从此，英国用复仇女神号撞开了清王朝的大门。

0: 1856年至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清王朝与俄、美、英、法四国签订了《天津条约》，与英、法、俄签订了《北京条约》，边疆危机爆发。1846年，英国在尼泊尔发动宫廷政变，将尼泊尔变为英国的附属国。1858年，正式将全印度纳入殖民统治之下。1860年，英国入侵西京。1864到1865年，英国侵占不丹。英国侵略了喜马拉雅山南麓清朝藩属国，打开了侵略中国西藏的南大门。英国为了寻找入侵西藏的借口，挑起争端，唆使廓尔喀第三次入侵西藏，意图树立在喜马拉雅山地区的权威。由于尼泊尔是当时英印通往西藏地方的主要通道，英国对尼泊尔提供了武器支持。
1: 1856年三月的时候呢，签订了西藏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藏尼条约》，要给库尔喀提供赎金，同时呢，尼泊尔人在中国的贸易要有治外法权，同时呢，尼泊尔的商品呢在中国要免税，那么这样呢，取得了一些不平等利益，他们取得了这些不平等利益呢，才撤走了这些军队。
0: 通过这个不平等条约，尼泊尔取得在西藏的治外法权和特殊免税权等各种特权。该条约在西藏执行近百年。在中尼两国于1956年签订新条约之后才被废除。大清帝国再也不能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天朝上国

在内忧外患之下，同治六年1867年，同治皇帝赐给12世达赖喇嘛以镇西绥江的匾额，至今这块牌匾依然安置于布达拉宫东大殿正中，立被达赖喇嘛宝座的上方。同治皇帝可能也没想到，历史的车轮已经向着深不可测的深渊驶去。

19世纪下半期，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世界市场的竞争日益加剧。英国人、俄国人加快了在中国西藏的渗透和蚕食，他们以探险和考察的名义纷纷入藏。在整个19世纪，英国人都在对中国西藏进行所谓的探险考察。这些英国人游历于西藏各个地区，返回后都撰写了报告或日记，为英国政府、英印政府对整个19世纪南亚次大陆及中国西藏的政策制定、军事活动提供了重要参考。印度勘测局成立于1767年，目的是为了巩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领土，主要负责绘制地图和测量。1862年底，印度勘测局完成了对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勘测，这比康熙60年绘制的黄鱼全览图晚了100多年。作为专门培训英国间谍的机构，印度勘测局绘制成的西藏地图成了以后英军入侵西藏的第一手资料。此时在喜马拉雅山的另一侧，一个秘密的计划班智达计划正在进行。入学者通常被称为班智达，学校计划让这些天资聪慧的间谍在训练期满之后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入藏旅行，在喜马拉雅山的另一侧成为英国的耳目。纳恩辛格开始了他的第一次使命，他在1866年1月抵达拉萨，之后进行了20次太阳及星星的观测。他通过记录水的沸点测定了拉萨地区的海拔为3565米，这与我们今天所知的拉萨海拔3658米仅有93米的误差。沙俄如同英国，也妄想称霸世界。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沙俄的皇家地理学会和皇家科学会多次派出考察队南下。沙俄认为西藏作为喇嘛教的中心对俄国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我们西伯利亚非俄罗斯人中有很多人信奉这种宗教。

1976年，也是西藏地方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自从12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布达拉宫达赖喇嘛的法座已经虚位以

0: 一年之久。1876年，藏历的五月初五，在西藏林芝朗县的朗顿，诞生了一个额头宽广的男孩。经过各方考察，噶夏确定，朗顿灵童就是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按照清朝规定，由八世班禅、摄政、三大寺和扎什伦布寺的全体僧俗官员联名向驻藏大臣禀报，驻藏大臣奏报皇帝，请求免于撤迁。公元1879年，布达拉宫接到光绪皇帝的圣旨，准许坐床。这位灵童就是后来的13世达赖喇嘛。德尔智是一位俄国人，俄文名字叫多杰耶夫，他后来还有一个藏文名字洛桑阿旺。他在19世纪70年代来到西藏，曾经进入哲蚌寺学经，随后被选为13世达赖喇嘛的侍读堪布。他终日侍奉达赖喇嘛左右，赢得了噶夏机构的信任。后来被证明，德尔智是沙俄安排在13世达赖喇嘛身边的一名间谍。19世纪80年代，沙俄在中亚的扩张令英国不安。印度被称作英国女王王冠上的一颗宝石，然而沙俄的扩张直扣印度的大门，两个帝国主义强国在中国西藏的角逐开始了。山是从印度大吉岭入藏的必经之路，为了防止英军从这里进入西藏，西藏地方政府在龙土山设卡。英军与西藏地方尖锐对立，剑拔弩张。1887年，西藏三大寺、扎什伦布寺及其他寺院，噶夏7品以上官员联名驻藏大臣文硕向清政府呈递了一份公禀，申诉他们在龙土山设卡的理由，并表现出了誓死保卫家国的坚定决心。纵有男敬女绝之忧，唯当复仇抵御，永远立足，别无所思。驻藏大臣文硕提出，朝廷应该向英人就边界问题据理力争的正确主张。然而此时昏庸的清政府已经走入丧权辱国的不归路。1888年，清廷以文硕实践乖谬，不顾大局为名，将其革职调回北京，由生态任驻藏大臣，助长了英军入侵西藏的野心。英国决定以武力手段打开西藏的大门。1888年春，英军向龙土山进发。3月20日，英军发起进攻，打响了英国第一次大规模武装侵略中国西藏的龙土山战役。3月24日，龙土纳唐失守，噶夏召开全藏会议，一致决定抗英到底，绝不妥协。噶夏宣布， 18岁以上、60岁以下男丁，要在护法神前立誓，要跟英军决战到底。战争的阴霾笼罩在布达拉宫的上空，打下机构派出一批又一批的新兵开赴前线。13世达赖下令三大寺积极组织僧兵增补救援。然而最终因双方实力悬殊，龙图山第一次抗英失败，西京成为英属殖民地。
1: 最后呢，逼迫中国和这个英国之间呢签订了一个不平等条约，在这个1890年的时候呢签订了中英藏印条约，这样呢就是说把这个哲孟雄这个地方划归，也就是西京划归英国管保护，那么同时呢重新划定中国这个和哲孟雄之间的边界。那随后在这个1893年的时候又签订了中英藏印续约，那么同时呢规定呢就是开放亚东为商铺，那么是通过这个中英藏印条约和续约呢，这个使这个英国侵略势力呢取得了很多特权。
0: 1895年，年仅20岁的13世达赖亲政，在布达拉宫举行了隆重的亲政大典。而此时的清王朝，已经犹如一艘千疮百孔的庞大舰船，无法抵抗沉没的命运。13世达赖喇嘛身边的俄国布里亚特蒙古人德尔巨，在沙俄企图染指西藏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德尔巨连续3次率领所谓的西藏代表团前往圣彼得堡，而且每次都受到沙皇的接见。如此频繁的往来拉萨与圣彼得堡，引起了当时英印总督寇松的不安，刺激了英俄之间对中国西藏的争夺战，加速了英国再次入侵西藏的步伐。1903年1月24日，英印总督寇松要求对西藏动武的报告寄达伦敦，同时他看上了一名军官荣赫鹏，认为他将是自己计划当中的可用之才。1903年6月，荣赫鹏离开西姆拉前往大吉岭，开始了他武装侵略西藏的准备工作。他立功心切，带着一支200人的队伍闯入西藏的刚巴宗。1903年11月，英国正式批准入侵西藏的计划。远在布达拉宫的13世达赖喇嘛得知英国人又一次入侵西藏，一面向驻藏大臣玉刚报告，一面准备以武力抗击英军入侵。他还罢免了以噶伦夏扎为首的少数和谈派，准备坚决抗英。一场更大的劫难正在向布达拉宫逼近。1903年底，英国第二次青藏战争打响了。1904年的初春，布达拉宫还包裹在冬季的寒冷之中。3月31日，一则噩耗从前线传来。荣赫鹏带

0: 的英印军队在曲美熊谷疯狂屠杀。
1: 藏军这边呢就被荣和鹏的这个花言巧语给欺骗了，因为荣和鹏说我们先谈嘛，他就说我跟你谈，那为了显示这个诚意呢，你先把你的这个枪熄灭，因为我们藏军用的是那个火绳枪，你熄灭再重新打着可能需要1分钟甚至更多。结果呢就是我们这方面就是熄灭了，这个时候你再重新点那个火绳枪的话肯定是来不及了。
0: 仅仅在几分钟内就有700多人倒在血泊中。后来荣和鹏在给家人的信中，他却无法掩饰内心的折磨，他对他的父亲说，那纯粹是一场屠杀，那群可怜的家伙被我们像驱赶牲畜一样包围起来。

西藏亚东的曲美雄谷，美丽而宁静，旁边的神女峰优雅地望着这片土地。难忘的1904年3月31日，数百英勇的藏族儿女为了保卫自己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长眠于神女峰下。

江孜是从亚东到拉萨的必经之地，占领了江孜便可直趋拉萨。江孜宗堡阳光普照，安静祥和。

谁能想象，100多年前，一场惨烈的战争发生在这里。1904年7月5日，英军向江孜发起了总攻。坚守江孜宗山的数千名西藏军民，用土火枪、大刀、弹弓、抛石器与枪炮装备的英军作战。最后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勇士们从宗山北侧悬崖跳下，

如果仔细端详，还能在这些精美壁画的墙体上发现英军攻入时留下的弹痕。

1904年7月14日，在占领了江孜之后，英军侵略军开始往拉萨进军了。1904年8月3日，英军闯进拉萨，将炮口对准了布达拉宫。13世达赖喇嘛坚决不肯与荣和鹏、麦克唐纳在拉萨见面谈判，蒙受阶下囚的耻辱。7月26日，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召见了甘丹赤巴和噶夏的僧

0: 族官员决定离开拉萨。清光绪30年6月15日，28岁的13世达赖离开布达拉宫，一路北上。几天后，荣赫鹏才得知，他一直想要与之直接交涉的达赖喇嘛已经不在布达拉宫。当时的驻藏大臣友泰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写了一封奏折，参劾13世达赖。之后清廷采纳了友泰的意见，8月底，光绪皇帝的圣旨到达西藏，称将达赖喇嘛名号暂行革去。这是清朝第一次革去13世达赖喇嘛名号。此时在拉萨的荣和鹏拿出了他西藏之行的最终目的，拉萨条约，逼迫噶夏机构签约。在英军的炮口之下，签字已经成为了没有选择的选择。荣和鹏提出将签字地点定在布达拉宫，他仿佛清楚地知道这座庞大建筑所代表的重大意义。在荣和鹏的回忆录中，他这样写道：一定要在布达拉宫签订条约，以此来设伏藏人，设伏英印士兵及各地民众，如尼泊尔人、不丹人、锡金人，以及远在霞荒之克什米尔人及土耳其人，借此昭告万国，使之英国权威又树立于西藏。
1: 拉萨条约呢，是英国武装入侵者用刺刀威逼下，迫使西藏地方宗教上层签订的条约，这肯定是非法的、无效的，没有得到当时的清朝政府承认，也永远不会得到中国人民的承认。
0: 荣和鹏所率领的英军虽然闯进了拉萨，他们也清楚地知道，他们根本不能从精神上征服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西藏民众。
2: 抗英行动也给英国侵略者呢造成了一种震撼，使他们认识到西藏人民、中国人民不是不容易屈服的。所以说呢，以后呢，他们借助不平等条约攫取了利益之后呢，也就退出了这个西藏，没有占领西藏，也没有他们的觊觎西藏的目的呢，也没有达成。
0: 1907年，离开布达拉宫的13世达赖喇嘛，在途中接到了清朝光绪帝的降旨，先赴山西五台山朝佛，再由五台山经直隶入京觐见。这张图至今仍存于西藏档案馆，图中展示了13世达赖喇嘛进京路线。1908年秋，13世达赖喇嘛安抵北京，下榻皇寺。不久之后，他第一次见到了慈禧皇太后。在如今的布达拉宫壁画中，还原了当天的场景。

这张慈禧画的茶篮图至今还保存在西藏档案馆。这是十三世达赖在北京朝觐慈禧和光绪皇帝时

0: 被赠予的。1908年11月3日，清政府加封13世达赖喇嘛承顺藏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名号，进一步确认了其地位，但是也宣布所有事务依例报名驻藏大臣随时转奏。不久之后，光绪和慈禧先后去世，清宣统皇帝继位。这一年距离清朝灭亡只有3年时间。1908年12月21日，13世达赖喇嘛离开北京，启程返藏，重新回到他阔别了5年的布达拉宫。此时的中华大地动荡飘零，清王朝虽处风雨飘摇之中，但从未放弃西藏。先后派遣张荫堂、莲玉处理藏事。张荫堂在藏实施改革，如一股新风，西藏境况有所好转。
1: 张荫堂啊，和后来的莲玉啊，实行的这个新政呢，想让这种近现代的工业，还有涉及到的国防，啊，涉及到的交通，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近现代的这种现代化的这种东西进入西藏。最有名的就是设立九局嘛，比如说这个邮电啦、军警、交通，还有这些练兵呢，西藏的这个气象啊，就是焕然一新。
0: 1910年2月，新军进入拉萨，在混乱与流言中，13世达赖喇嘛再次出走。这次，他没去中原地区，而是在英人诱惑下，去了印度噶伦堡，随即清廷颁布上谕，又一次宣布革去13世达赖喇嘛名号。1912年初，紫禁城在沉睡中结束了他数百年的历史使命。清朝最后一任皇帝宣统帝溥仪正式退位。中国2000多年封建帝制画上了句号。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和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和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1912年3月。中华民国第一部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一章第三条写道：“中华民国领土为22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即从宪法上确认了西藏是中华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 无论是南方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政权，还是后来北方袁世凯当了正式大总统的这个民国政府，都认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0: 身在异国的13世达赖喇嘛积极与民国政府联系，要求恢复名号，返回西藏。1912年10月28日，民国政府命令恢复13世达赖的达赖喇嘛名号。

191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从印度返回拉萨，再次回到布达拉宫。历经了两次悲壮的抗英战争，在英俄之间被当作棋子。十三世达赖喇嘛在经历了种种的政治斗争和思想转变之后，又寻求恢复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为维护祖国统一贡献余生。同时，十三世达赖喇嘛也对布达拉宫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修护工程，壁画重新绘制，红宫后门应经楼进行了扩建，布达拉宫顶层上建造了冬日光殿，布达拉宫焕然一新。这也是自五世达赖喇嘛重建布达拉宫以来第一次对布达拉宫的重大维修工程。之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五世达赖喇嘛的手印之上按上了自己的手印，一夕之间恍若隔世。

1928年12月，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不久，就设立了蒙藏委员会，代替民国政府时期的蒙藏院，作为管理蒙藏边疆民族事务的最高机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13世达赖喇嘛即连续派人与当时的中央政府、国民政府联系，表示不清英人，不被中央。1928年冬，五台山堪布奉13世达赖喇嘛指示，前往南京拜见蒋介石，希望恢复与中央的关系。蒋介石写了一封信，托他回藏后交给13世达赖喇嘛。蒋介石信：藏人为我中华民族之一，政府现正督斥蒙藏委员会调查实际，用资建设，直使是派代表罗桑巴桑到京备述一切，借息发作深明大义，内向情因，此后欲当并立一心，修内政而欲外务，自不难相与，造成民有、民治、民享之中国，以屹立于世界。这是国民政府与西藏地方的重要联络。13世达赖喇嘛曾经在罗布林卡的格桑德吉颇章居住，这里风景如画。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福禄寿喜这些象征吉祥圆满的符号在这里随处可见，体现着13世达赖喇嘛对中原文化的喜爱。13世达赖喇嘛去北京朝觐时，颐和园的美丽风光和富丽堂皇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到西藏后，他让画师在金色颇章的寝宫内画下了这幅颐和园壁画。90多年前，13世达赖喇嘛就是在罗布林卡两次会见了国民政府派来的使者刘曼清。

0: 刘曼青自小在拉萨长大，他的父亲刘华轩曾于清末任驻藏大臣书记，住在拉萨，母亲为藏族。他自幼精通汉藏英多种语言，不平凡的眼界让他成为了南京国民政府与十三世达赖喇嘛之间的桥梁。
1: 刘曼青呢，这个女士呢是很不简单，她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吧，就是有文化有知识，从小在西藏这个待过，她也懂藏语。后来呢，她被民国政府呢作为专使派到了西藏。那么她到西藏以后呢，和十三世达赖喇嘛见面，进行了一个友好的这个沟通。
0: 1930年5月25日下午1点，刘曼青再次前往罗布林卡会晤十三世达赖喇嘛。达赖喇嘛请刘曼青将自己的话记录下来，整理后转达给蒋介石。经新政府出力，即派如志毅，于时钦佩蒋主席与各执政之精明，能顾全大局，上望始终如一，积蓄不断，更进而为实际之互助，无所最希求者，即中国之真正和平统一。这次会晤持续了将近4-5个小时之久。十三世达赖喇嘛诚恳地委托刘曼青向国民政府表示，西藏根本没有依附英国人。
1: 十三世达赖喇嘛呢，向他表明以后不被中央，拥护中央，表明了这样一个坚强的态度。那么刘曼青呢，在拉萨呢，宣传了国民政府对西藏的这个政策和态度。对于维护祖国统一、维护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主权关系呢，它是发挥了重要作用。

0: 这里是罗布林卡的金色破章，十三世达赖喇嘛最后的一段岁月在这里度过。1933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圆寂于罗布林卡金色坡章宫西侧的奇美雀吉卧室。各大寺院点燃了祭灯和贡品，达赖喇嘛圆寂后，西藏司伦噶夏即通过西藏驻京办事处致电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国民政府于12月下令追赠十三世达赖喇嘛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封号，并于南京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1934年1月12日，国民政府下令特派黄木松为致祭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达赖喇嘛专使。4月26日，黄木松飞往成都，踏上由川康赴藏的旅程。9月23日，追封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庆典如期在布达拉宫正殿举行。御册御印奉置于香案，整个典礼极为隆重。之后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典礼如期在布达拉宫举行。西藏司伦噶伦及以下官员均参加。至此，黄木松入藏的追封致祭任务顺利完成。
1: 十三世达赖喇嘛经历了英国

0: 侵略西藏，那么也经历过第一次出走中原，那么第二次出走印度，那么两次呢，他都被清朝中央政府革除了达赖喇嘛的名号，但是两次都恢复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呢，这一生呢，确实是经历了一些曲折坎坷的一些历程。
1: 这幅壁画用特殊的形式记录了十三世达赖喇嘛不平凡的一生。他生于乱世，历经中外变局，仍在晚年守住了祖国统一和民族和睦的立场。

藏传佛教世界里，塔藏是一种最奢华的藏仪，灵塔是每一世达赖喇嘛一生政教业绩的象征，十三世达赖喇嘛灵塔规模宏大，仅次于五世达赖喇嘛灵塔。十三世达赖喇嘛灵塔富丽堂皇，巍峨壮观。或许这座灵塔是对他一生最好的评价。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7: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

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下来看详细内容。美东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
1: 美军6月26号曾以商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遭袭为由，对伊朗实施了一次打击。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游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

伊朗军事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随后不久，美军中央司令部又在社交媒体上继续发布视频，并附文称，美军战斗机刚刚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多地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 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说，美国战机刚

0: 他询问美国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美军为何要再次空袭这些自二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已多次打击的伊朗目标。这名官员表示，美军四月七号暂停对伊朗的轰炸行动后，发现伊朗已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修复并部署了防空与导弹系统。这正是美军此次继续打击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等地目标的原因。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二十八号说，已经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加严厉地对待违规船只，并且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二十八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等八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说，美方以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拦截一艘违规船只为借口，袭击了伊朗五个沿海哨所。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另据伊朗媒体二十八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伊朗外交部二十八号也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袭击。声明称，美军的袭击行为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及美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表明美方丝毫不重视其承诺。科威特军方二十八号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了敌对导弹和无人机，拦截行动期间，爆炸声响彻这个海湾国家。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二十八号发表声明说，巴林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巴林国防军各作战部门和部队均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做好充分防御准备。巴林内政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袭击导致穆哈拉格省一栋居民楼受损，未造成人员死亡。
1: 近日，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美国和伊朗接连对对方目标发动了打击。那么，围绕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伊朗和美国都有怎样的表态？对于双方目前正在开展的谈判，又会产生怎样的潜在影响？我们来看中东总站总台记者稍早之前发回的观察报道。
2: 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再起，二十七、二十八号，美国连续两天对伊朗南部沿海目标发动空袭。美方称，伊朗连续使用无人机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商船，违反停火安排，并威胁航行自由。伊朗则表示，有关船只没有按照伊朗指定路线和程序通行，美军空袭才是对伊美谅解备忘录和伊朗主权的公然破坏。那近期，美国倾向于推动过往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使用阿曼一侧，也是国际海事组织认可的南部航道，并通过军事存在保障其运行，以削弱伊朗对海峡通行规则的主导权。与之相对，伊朗坚持所有船只必须接受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认为任何绕开伊朗的平行通道都会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表面上看，这两天冲突的导火索是商船遇袭，但更深层次的矛盾是霍尔木兹海峡究竟由谁来定义安全通行，由谁来制定和执行通行规则。美国强调国际航道航行自由以及美军护航协调机制，伊朗则强调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在六十天过渡期内，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控应由伊朗主导。连续两天的冲突也给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带来了新的变化。一边是伊朗要求所有船只向革命卫队海军报备沟通，并按指定航线通行；另一方面，美国及其主导的海上机制则继续强调护航和替代航道。更值得关注的是，海峡正在形成事实上的双重规则。按照伊朗规则航行，可能被美国视为承认伊朗单方面管控，而按照美国或国际机制推荐路线航行，又可能被伊朗认定为违规。对于过往商船来说，最大的风险正是规则并存、标准不一以及执法主体之间的冲突。 与此同时，连续两天的军事冲突也给瑞士会谈后已经启动的美伊技术性谈判增添。

0: 新的不确定性，原本仍在讨论中的海峡争端解决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就已经遭遇现实冲突的冲击，双方互信进一步下降，美伊都要求对方首先履行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相关承诺，谈判门槛再次提高。总台记者阿联酋迪拜报道。
1: 美伊已经连续两天互相袭击，这也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双方爆发的首轮冲突。那么该如何看待后续的局势？双方的冲突是否会继续升级？对谅解备忘录的谈判和施行过程又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美伊已经连续两天在波斯湾一带进行军事互袭了。那么对于这一波的冲突，我认为要看到它的两个特征。那么首先就是它有有限的一面。那么这一波的冲突，它都是回合制的交手，持续的时间相对不长。那么这说明美伊双方都还 不想回到大规模的这种交战的状态，实际上过去两三个月里面，美伊之间不断的有一些交火事件，但是始终都没有回到全面战争的这种状态。那么这次的冲突其实是围绕着对海峡的控制权而展开的。实际上，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是双方争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领域。那么伊朗在过去与美国的这种军事斗争中，或者是谈判的博弈中，可以说都是以海峡 制胜，所以他要不断放大或者保持住他在海峡问题上的优势。那么美国也意识到，就是在过去与伊朗的博弈中，那么海峡是美国的一个软肋，也是他在谈判中被伊朗拿捏的一个点。所以美国也是要全力阻止伊朗建立对海峡的控制权，要阻止伊朗在海峡的任何的这种 军事行动的这种自由，所以未来我觉得会看到，就是美伊之间围绕着海峡控制权的这种低烈度的冲突会持续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而这个局面会对美伊的停火备忘录的执行也好，对后续的谈判也好，都形成负面的 冲击。那么首先就是对备忘录的执行而言，我们知道现在海峡看上去已经不能够完全的按计划的恢复通航，这实际上就是对停火协议的一种破坏。而且美伊双方目前也在指责对方破坏了停火协议，那么再加上美伊在离以停火呀，在制裁解除啊这些问题上的分歧，可以说美伊之间的停火备忘录只能得到部分的实施，不可能有一个完全的落实。而且部分实施的这些 条款也不排除因为美伊关系的恶化出现一些反复和倒退。最近的冲突也破坏了美伊后续谈判的这种氛围和节奏。按理来说，就是美伊目前或者近期，它应该是在瑞士继续就下阶段的谈判啊进行技术性的磋商。那么目前我们没有看到有明确的美伊后续谈判出现比较重大进展的消息。那么这个就说明目前的美伊的冲突已经对美伊后续的谈判产生了一定的障碍。
1: 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说，当地时间27号上午，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明显增加。同一天，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在一份公告当中上调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
3: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从当地时间27号早上开始，有更多船只提交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申请。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实力的体现。伊朗关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规定仍有效，所有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必须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沟通和协调。 27号，由美国主导的多国海军咨询机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在一份公告中，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公告称，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发生商船遇袭事件，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决定上调威胁等级。同时，公告还提醒海员注意该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在持续，预计将有海军力量在相关水域活动。
4: 在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之后仅一天，以军27号再度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由以色列高官称，框架协议是重大错误。据黎巴嫩方面27号消息，一架以色列无人机27号袭击了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一个路口，另有一架以军无人机在该地区泰卜尼特村附近投。

0: 投掷了一枚震爆弹。此外，以军正在向离南部舒巴村郊区推进，行进途中使用中重型机枪进行扫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威尔27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国斡旋下达成的以黎新框架协议是一个重大错误，要求总理内塔尼亚胡将该协议正式提交内阁进行表决。本格威尔表示，黎巴嫩政府不会真正解除真主党的武装，这一点只有以色列国防军才能做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7号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卡茨说，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在黎南部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同时保持以军行动自由，以消除针对以士兵和民众的威胁。当地时间27号，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该协议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视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内塔尼亚胡称，作为解除真主党武装并向黎巴嫩政府军移交领土的试点项目，以色列将从目前控制的两个小区域撤军，但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内塔尼亚胡还说，自战争开始以来，以军已打死9000多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仅过去两周就打死200多名武装人员，并且正在整个安全区内清除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内塔尼亚胡表示，以方将继续驻留黎南部安全区，直到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
1: 根据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的灯塔电视台的报道说，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发表讲话说，此前黎美三方在美国华盛顿签署的框架协议无效且没有约束力，应当执行此前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
2: 卡西姆表示，三方框架协议在未确保以色列完全撤出黎领土的情况下向以方做出政治让步。他认为，黎政府与以色列之间的直接谈判是对黎国家主权的放弃，可能使以色列在黎的占领状态进一步被合法化并长期延续，同时剥夺黎南部民众返回家园的权利。他呼吁黎政府纠正错误，并表示黎真主党仍愿与相关方面展开合作。卡西姆还说，将以色列撤军与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极其危险，已越过所有红线，可能使黎巴嫩处于被动局面。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有媒体称，该协议涉及黎以未来达成和平协议的路径，以及双方将立即采取的措施。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发表声明说，三方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并承诺将继续努力，直至实现这一目标。
1: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数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了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以军还在另外一次打击当中摧毁了一处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指出，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所谓安全区。以色列军方说，将会继续在该地区展开行动，以消除对以色列平民以及士兵的任何威胁。今年的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随即展开回击，对美军位于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设施发动了打击。美国《华尔街日报》27号的报道说，在伊朗打击过程当中，美国海军巴林基地遭到了严重破坏。报道说，该基地也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唯一的海军基地。
3: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通过查询相关卫星图片、社交媒体视频以及美国国防部的记录和美军人员透露消息等，这些信息显示，美国海军巴林基地在伊朗打击过程中遭到严重破坏。 该基地的指挥总部以及至少10多栋建筑和2个

0: 卫星通信终端遭到重创。6月23号，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曾在一份报告中估算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事的总成本约为400亿美元，其中美军在中东地区受损设施的损失金额约为22亿至51亿美元。而《华尔街日报》根据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的成本模型以及采购报告进行分析估算，如果重建美国海军巴林基地的受损建筑，费用约为4亿美元。《华尔街日报》还援引知情官员透露的消息报道称，美军正在考虑改造其位于巴林的基地，缩减美军在科威特和沙特的驻军规模，并将部分基地或基地功能向西转移，以避开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范围。有匿名官员称，部分遭袭建筑可能不会重建，相关指挥控制节点可能会转入地下，美军在整个地区的军力部署也可能更加分散。不过，目前官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有两名匿名官员还透露称，以色列是考虑中的驻军地点之一。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境内两家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说，乌军袭击了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基炼油厂，该炼油厂距离前线大约是300公里。乌军还对亚罗斯拉夫尔州一处炼油厂实施了打击，该炼油厂今年5月份曾经遭到乌军的袭击。他表示，乌军将持续开展行动，削弱俄罗斯发动战争的能力。泽连斯基还转发了两处炼油厂遭袭之后的视频，画面显示炼油厂燃起了大火，浓烟滚滚。根据日本共同社27号的报道说，多名相关人士当天透露，日本政府已经开始研究全面开发和引进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作为所谓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系的一环。
0: 据报道，日本政府设想引进的是能够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水艇，其目标是具备长距离长续航能力。同时也有方案提出要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将其打造为智能型装备。日本政府计划未来将其与有人驾驶的护卫舰潜水艇以及配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面艇等装备协同运用。此外，日本政府还在研究在小笠原群岛上空划设防空识别区，并计划在太平洋一侧的北大东岛和小笠原群岛部署警戒管制雷达。还有方案提出要强化硫磺岛的机场跑道等设施。近期，日本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日本舆论批评日本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扩军备武动作违背日本和平宪法精神，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1: 当地时间27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升至1430人，受伤人数已经达到了3288人，有3142户受灾家庭被转移到7个受灾州设立的临时安置点内。截至目前，委内瑞拉已经监测到430次余震。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经恢复了60%。此外，拉瓜伊拉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经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满足。当地时间28号，距离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已经超过了3天，这就意味着震后救援最关键的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不过，救援力量并没有放弃，仍然在搜救可能的幸存者。27号，一名11岁的男孩获救。
2: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7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地震发生3天后，救援人员从加勒比海沿岸城市卡拉瓦列达的废墟下救出一名11岁男孩。他说，每一个生命都是委内瑞拉的希望。一位来自哥伦比亚的救援人员表示，他们在连续搜索了几个小时后发现孩子的被困地点， 那座坍塌建筑恰好留出一处狭小空隙，护住了孩子。孩子身上没有任何外伤。
3: Empezamos a trabajar y en la estación del niño un trabajo de aproximadamente 5 horas hasta que hicimos contacto con él y pudimos hacer su liberación.
2: 不少灾区民众表示，希望政府加大救援力度。灾民表示，损失已然无法挽回，但强调眼下首要任务还是救人，避免更多生命逝去。
4: Dicen que todavía hay personas allí con vida, pero parece que no hay suficiente maquinaria.El equipo es necesario para desbloquear todos esos escombros. Entonces yo pido por favor que envíen a las personas que puedan ayudarnos.
2: 当地时间24号晚，地震重创委内瑞拉，1分钟内两次7级以上的强震造成大量伤亡。截至28号，伤亡人数仍在上升。
5: 一颗山楂想逃得你的嘴里，山楂树下大口尝。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0: 尝尝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9: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1: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分会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
2: 分会的成立将搭建起传统村落与传统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的专业交流新平台，为传承中华农耕文明、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注入专业动能。近年来，住建部等相关部委持续推进传统村落、传统建筑保护活化利用工作，全国已评定6批8155个传统村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体系完备、内涵丰富的农耕文明遗产保护体系。
11: 我们国家有5000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史，那么广大的传统村落就是这个5000年农耕文明的一个承载地。那么这个分会呢，用我们专业的力量、专业的知识，让每一个传统村落都成为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让每一个传统建筑都能把我们中华优秀的营建智慧给它传承下去。
1: 七一前夕，交响曲《亮剑》在四川交响音乐厅首演。作品以军魂为精神主线，将敢于亮剑、勇于胜利的精神内核转化为层层递进的音乐叙事。同时，作品将交响乐、合唱、板胡与情景朗诵融为一体，以当代音乐语言再现英雄故事，礼赞家国情怀，营造庆祝建党105周年的浓厚文化氛围。昨天，来自北京、山西、内蒙古、江西等地的百余名考羊技师齐聚河北张家口沽源草原湖畔，参加一年一度的考羊大赛。参赛者们携独家烤制技同台竞技，巧思纷呈，百只烤羊同时开烤，各式风味轮番呈现。游客们可以一站式品尝到全国各地的特色烤全羊。接下来，在沽源每周末都会开启特色烤羊大餐，每天傍晚还有草原乐队演出、大型水上实景演绎等，参与感十足。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2: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谅解备忘录签署后不久，美伊连续两天发生交火，双方因何再起冲突？特朗普威胁，若被迫重启军事行动，伊朗或将不复存在。伊朗警告美军基地将迎来地狱式打击，美伊对抗会否再升级？黎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次日，以军再袭黎巴嫩南部，黎巴嫩真主党直言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黎以冲突将如何发展？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1: 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1: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0: 欢迎您在每周日收看大型融媒体节目《中国舆论场》。那么本周都有哪些热点值得关注呢？首先请雨萌来为我们梳理一下。
1: 好的，全球热力搜，来搜索全球热点。首先来关注美伊冲突的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以回应伊朗对商船发动的无人机袭击。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他还说，总有一天，美方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将采取果断行动回应美国侵略行为，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相关内容我们稍后继续深度聊，再来梳理更多国际热点。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雷扎伊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

0: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从当地时间27号早上开始，有更多船只提交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申请，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实力的体现。伊朗关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规定仍有效，所有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必须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沟通和协调。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在一份公告中上调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公告提醒海员注意该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在持续，预计将有海军力量在相关水域活动。联合海上信息中心还表示，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已被拓宽。在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后仅一天，以色列27号再度对黎南部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7号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再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目前救援力量仍在搜救可能的幸存者。当地时间27号，总台记者也前往了此次地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记者探访发现，受灾民众所需生活物资目前仍有较大缺口，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拉瓜伊拉州当地最大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大家可以在我的身后看到。非常大量的这个在附近的受灾居民都在这里过夜，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房子里面去居住。那目前我看到当地政府和志愿者呢为这些受灾群众提供了饮用水、食品和基本的生活用品。那对于许多家庭来说，未来最大的挑战仍然是如何尽快的将住房修复以及重建自己的生活秩序。
2: Gracias. Y bueno, para los que están enfermos, medicinas y otras cosas más. Pero es que la cosa está muy difícil, se necesitan muchas cosas. Gracias, Sargento.
0: 俄罗斯国防部27号发布视频称，俄方在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州沃兹涅先斯克军用机场开展侦察与打击行动期间，使用无人机实施打击，摧毁了包括两架携带弹药的米格29战机在内的多个位于该机场的目标。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28号迎来小组赛收官日，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开始的 L 组小组赛中，英格兰队战胜巴拿马队，克罗地亚队力克加纳队，英格兰队、克罗地亚队、加纳队均晋级下一轮。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一满一个月，三名航天员在航天医学实验、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完成了多个项目，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稳步推进。6月26号至28号，第7届西部数字经济博览会在陕西西安举行。本届大会以“数据思路活力，智慧西部未来”为主题，汇聚泰国、新加坡、加拿大等多国嘉宾，集结全国21个城市代表团、300余家行业头部企业，共同探索数字思路建设机遇，助力西部数字经济实现协同开放、创新发展。2026年是十五开局之年，陕西延安、江西井冈山等多个革命老区正以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书写着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下面就跟着记者的镜头一起去各地看一看。
3: 我现在就在陕西延安的宝塔山上，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也是新中国的摇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诞生于此，也持续为这座革命老区的振兴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0: 在南泥湾，千亩生态稻田与红色文旅深度融合，沉浸式演出《我的南泥湾》让游客成为峥嵘岁月的亲历者。
4: 我们用沉浸式体验串联红色文旅、研学教育、农事体验三大板块，探索形成一套可落地、可复制的红色农文旅融合发展模式。
3: 红色文旅赋能革命老区发展的同时，各类民生工程也在延安有序推进。我现在就来到了高家原则村。过去呢，因为这个村子建在丘陵的沟道里，所以大家出门就是崎岖的山路，吃水也困难，一到雨季还要面临着塌方和滑坡的风险。那现在大家可以通过画面看到，村里的面貌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0: 沂蒙革命老区也正在乡村振兴的新征程上。

0: 探索多元发展路径，书写时代新篇章。
1: 在兰陵县戴村的智慧温室种地这件事儿，可以告别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模式，变得充满科技感。
0: 戴村的农业智慧温室占地约10万平方米，温室里立体栽培管道整齐排布，采用营养液基质代替土壤，能有效避免土传病害，克服连作障碍，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让农业不再看天吃饭。在一代代人的接续奋斗下，这片红色热土还将继续焕发蓬勃生机，描绘出乡村振兴的新图景。星火耕畜创新业，井冈山精神正成为老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不竭动力。
2: 我现在手上拿的呢，就是领先世界的高端超细非金属矿粉末，那么它的颗粒度呢，可以达到惊人的6000亩，相当于把一立方毫米的粉末呢，再次均匀地分割成6000份。那么它可以广泛地应用到胶水、涂料、轮胎、塑料等等相关行业。
0: 曾经，江西的矿业模式以卖原石、粗加工为主，如今6000亩的高端超细非金属矿粉体彻底地打破了欧美垄断。而在黎川县的陶瓷宝产业，全自动数控生产线和智能机器人也让千年窑火越烧越旺。
3: 在家门口就能跟着红色老区的产业新风尚干事创业，特别有奔头，特别有干劲。
4: 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好，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深度聊的环节。美军中央司令部的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发动了袭击，这也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美军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发动攻击。那么前方还有哪些最新的动向？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王正稍早前从迪拜发回的报道。
5: 当地时间6月28日凌晨，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在总统特朗普的指示下，对伊朗南部实施了新一轮军事袭击。这场冲突的导火索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博弈。美军表示，伊朗再次袭击商业邮轮是发动袭击的原因。美军强调，此次报复性空袭针对的是伊朗的监视基础设施、通讯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和布雷系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发起反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表示，根据伊斯兰堡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控制由伊朗负责，今后将比以往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对任何美国的袭击行为将给予毁灭性回应。伊朗海军司令部更是直接放话，称美国在海峡周边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经历地狱。伊朗外交部在今天凌晨发表的声明中，强烈谴责美军的野蛮空袭，指责美国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双方签署的伊斯兰堡停战谅解备忘录。伊方明确表示，背信弃义是美国的本质，伊朗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伊朗方面的国际问题专家指出，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在本质上更倾向于一份政治谅解，而非具备绝对法律约束力的条约。在伊朗与美国长达40多年的对抗背景下，它极其脆弱，特别是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这种不确定性将被放大。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已经表示，将与阿曼磋商，试图确立新的霍尔木兹海峡海事服务与安全框架。伊朗的一名官员则表示，伊朗必须为60天停火期限结束后制定新的计划，确立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权利。从袭击商船到基地对轰，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之争已演变为一场全面摊牌。伊朗用导弹回应了美国的空袭，并警告任何越界行为将导致整个和平进程的彻底停止。海湾地区正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
0: 感谢王正发回的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27号发文称，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这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款，而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的第5条款。伊朗方面还表示，如果美军再次来犯，那么伊方的反击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4: 之前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其最大的意义就是实现了

0: 停火，而美国跟伊朗其实我们知道都需要停火，但是呢没过几天怎么又打起来了。而我想请教一下小辉老师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另外呢，30号的技术性谈判还能不能照常的恢复呢？
1: 首先我们会看到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它确实不是一份全面停火的协议。那么这份备忘录呢，确实双方也有各自的表述。那么现在呢，美国和伊朗已经重启冲突，那么打出了一个所谓的回合战。这个时候呢，表面上来看，直接的诱因是伊朗指出的美国违约。不管是现在以色列仍然在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还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规则等问题，但是呢，从更深层次来说，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现在谅解备忘录已经签署，美伊要推进后续的谈判，但是两国政府在国内都面临着更多的质疑和压力。从伊朗来看，确实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政府呢现在需要迅速的恢复经济，但是在国内呢仍然有质疑之声。很多声音指出的是，不能够信任美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美国可能会重启战端，这只是美国的权宜之计。那么同样在过去的一周当中，大家会看到美伊之间似乎在推进谈判的进程，其中呢包括一些关键的要素，比如说伊朗被冻结资产解冻的问题。那么双方也是各执一词，伊朗一再强调的是美国必须要行动，要展现出诚意，而美国方面呢则称如果解冻资产，那么这个资产呢是要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包括美国总统和副总统都说要买美国的大豆，这引起了伊朗的愤怒。那么之所以美方这么说，也反映出的是现在对于美国政府包括美国总统本人来说，面对国内的质疑必须要有一个说法。那么现在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美国一方面当然希望恢复航运，尤其是现在美国已经在豁免伊朗的石油出口，这对于平抑油价已经产生了效果。但是呢，当伊朗打击船只的时候，美国认为对于油价会产生刺激，会对中期选举构成更大的不确定性，所以此时呢，美国认为必须要出手。那么从目前来看，这个回合战到底这个回合有多少个回合还有不确定性。从美国和伊朗来说，双方都不想示弱。那么说到后续的谈判进程，显然现在呢停火已经被打破，即使双方不愿意回归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并不意味着后续双方会有更多的理性。那么涉及到谈判的问题，恐怕呢会带来更多的复杂性。首先呢，谈判现在一些关键的问题，或者说呢涉及到硬骨头还没有被触及，比如说美国一直强调的要这个对伊朗的核能力进行约束，伊朗不能够发展核武器，如何落在最终的协议当中，白纸黑字写下来，在相当当前双方关系已经生变的这种情况之下，必然会使谈判进程受阻。那么另外一方面，即使后续谈判进程推进，但是呢涉及到最根本的问题，比如说美伊之间的关系是不可能通过一份协议就此改变敌对关系。美国对于中东格局包括战略格局的这种主导性，美方也在强调，所以从现在来看呢，后续的谈判进程必然非常复杂，并不可能通过一轮或者是多轮的谈判在短期内迅速解决所有的关键问题。
0: 就在美伊技术性谈判呢即将恢复之际啊，美国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攻击。如果这样的袭击、这样的报复不断的出现的话，对于双方的谈判进程，包括地区局势，会带来哪些不确定性呢？我们来看短片。
2: 再起冲突，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战斗机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多地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打击了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目标。声明称，美军当天发起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他还说，总有一天，美方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另一方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8号报道，当天凌晨，伊朗南部城市伦戈港附近地区被4枚飞行物击中，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称，美方以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拦截一艘违规船只为借口，袭击了伊朗的5个沿海哨所。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伊朗将采取果断行动回应美国侵略行为，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声明还表示，违反停火和伊美谅解备忘录将导致相关进程完全中断。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还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 此外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等八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科威特军方28号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系统正应对敌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巴林内政部同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警报已拉响，请民众保持冷静，并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
1: 美伊再起军事冲突，双方呢互相指责对方违反了停火协议。那么这份停火协议会不会变成一纸空文？另外呢，双方的军事行动的规模会不会进一步的扩大呢？这些问题我们有请杜老师移步到我们的大屏幕前，结合我们的拍点督话来做一个相关的解答。
2: 双方谅解不远路目前是目的未干，但是因为多轮冲突，这次和以往相比呢，明显力度和强度明显增加。伊朗方面动用无人机对游轮进行了袭击。从目前看呢，伊朗打的可能不是游轮，打的是一个霍尔木斯的控制权和主动权。由伊朗声称，无论今后达成什么问题，霍尔木斯的控制权必须伊朗说了算。所以这次袭击行动是对美国强势的一种回应。如果下一步美国持续在周边，特别是围绕着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权展开一系列封锁和挑衅行动，伊朗的打击行动有可能会更加的猛烈。所以围绕着狭窄海峡以及呢更加有利的态势，伊朗试图牢牢控制主动权。按照目前美国的说法，伊朗要收费，如果一年收到400亿，这样伊朗就可以从霍尔木海峡通行过程中获得巨大经济利益，这样特朗普完全不允许，因为之前的封锁和打击行动就是要降低他的收入，然后让他陷入逐渐枯竭。如果海峡成了目前一个小金库，这样呢，对于美国而言，这个仗到底是打赢了、打输了，美国在霍尔木斯海峡的存在感到底如何，现在呢，都值得高度关注。所以下一步呢，围绕着海峡通行问题，围绕着主动权、主导权问题，双方的摩擦有可能依然会持续。也说明呢，海峡问题的确是谅解备忘录核心中的核心。下一步双方无论怎么谈判、如何谈判，都会把这个点放到第一位。双方互袭行动随即就发生。美国声称呢打了10多个基地，而且有5个哨所，特别是对海峡有控制能力的雷达站、导弹阵地，包括其他设施正在遭受严重攻击。也说明呢，美国对于周边能够控制海峡的要点目标进行了侦查，而且这次打击行动很集中。主要目标呢就是让伊朗丧失对海峡的监视能力、打击能力，进而呢在霍尔木斯海峡失去控制能力。所以下一步如果打击行动持续，不排除打击点位从霍尔木斯海峡会向内地扩展，这样有可能真的会形成双方全面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的前奏。所以如果特朗普说下一步采取灭国行为，用大规模的空袭行动迫使伊朗放弃各项权益，也说明在纵深点位各种目标的战略打击效果有可能会持续攀升。所以总的感觉呢，特朗普的威胁有可能不是空穴来风，下一步双方冲突再起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对于这种停火或者违反协议，双方讲的都差不多。你像那个万斯讲，我要诉诸武力，如果下一步持续违反协议，将会有更强大的军事行动进行报复。伊朗方面同样也讲，如果持续攻击，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将会重新感受到地狱般的场景。也说明下一步双方就海峡问题、核问题、赔偿问题、导弹问题一系列问题的指责声音有可能会持续进行。
1: 好的，谢谢杜老师，请就座。这次美伊的互袭啊，是发生在6月30号美伊技术性谈判恢复的前夕，所以呢，有观点认为啊，美国跟伊朗啊，在维持停火和军事施压之间，依然还没有找到这个平衡点。那雨萌，看一看外媒还有哪些相关的关注点。
3: 好的，我们来看一则来自于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观点。他认为美伊上周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呢，篇幅较短，表述较为模糊，而其模糊性并非是缺陷，而是刻意设计的，旨在为后续的解释与执行留出空间。
1: 的确呢，这个协议的模糊性啊，的确可以带来这种摩擦的风险。那么截至目前，围绕着美伊30号的技术性谈判，双方在一些核心议题上呢，依然还存在着比较大的一个分歧。那么如果双方继续沉浸在自己能赢的这样一个叙事当中，那么僵局该如何来破解呢？王老师。
4: 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双方实际上在协议的这个解释中间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模糊性。我们可以看到呢，在6月18日双方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过程这个中间，具体的条文本身就是非常的这种

0: 模糊的。那么在这种这个情况之下，为什么能够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一种双方各取所需，都想通过这样一个比较模糊的这个条文来展现各自都进行胜利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才可能把这个交火停下来。所以从这种情况来看的话呢，本身就出现一种非常脆弱的这种停火状态，这就为后续可能发生冲突啊埋下了隐患。那么在这过程中间，我们看得很清楚，在这些条文模糊的这个条文中间，就包括一些什么样的这个东西呢？一个是这个叫做撤军的这个问题，第二个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航权到底由谁来进行负责的问题，如何来进行管控的问题，以及这个黎巴嫩的这个方向全线停火的这几个问题，这几个问题都决定的非常的这个模糊。比方说黎巴嫩的这个停火，那么最近又达成的这样一个这个协议中间，以色列非常的明确说跟黎巴嫩的这样的一个停火达成这个协议与伊朗没有任何的这个关联关系，就表明这双方在各自的解释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从美国的撤军的角度来讲的话呢，美国所可以解释的是停火以后解除封锁以后，美国可以把它海上封锁的那一部分兵撤走，但是伊朗的解释就是完全把美国赶走了，双方各自的解释完全不一样。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的这个问题上呢，那么伊朗强调后续要收取所谓的安全管理的相应的费用，而美国所说是不能够收取任何的费用。其实在26、27、28这三天这一轮的这个冲突，恰恰就是因为这个方面的这个解释出现了一个各自的这个各自解释完全是不一样的。从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在24和25号这两天，有数据显示，24号有34艘船是过了从波斯湾出到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到了这个阿曼湾。25号这一天，实际上是有70艘船从中间出来，绝大部分是走的阿曼这个地方出来的。那么显然，这些船出来是脱困，但是在伊朗看来，这可不是脱困。这是白花花的银子，是到不了手的，是没有按照他所划定的航道出去，所以才有了攻击那一艘船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所以这种情况都为后续的冲突埋下了很大的这个隐患，预示着后续的这个谈判呢，可能会面临着非常复杂的情况。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双方商定的一种基本的原则是分阶段来进行处置，也就是第一阶段实现就不打了，那么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这个问题把它进行解决掉，后续来谈复杂的问题。从现在这种这个情况，各取所需的这个解释情况来看的话呢，很有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就是基本上就停留在第一阶段，即使后续恢复所谓的技术性谈判之后，也就在第一阶段去磨嘴皮子，很难推进到后续的情况。这种情况就是跟加沙的这个处理的这个情况基本上是一样的，有了一个协议，双方都标志着各自胜利了，各自取得了各自所需要的这个结果，就围绕着第一阶段始终在这地方绕，始终绕，一直到现在也推不到第二阶段。所以后续决定的这个梅姨的这一场这个战事，美国和伊朗之间在这个谈的这个问题上，很有可能就要在简单的问题中就在这磨，很有可能就推不到真正的想要解决复杂问题，什么核问题啊，具体的那些问题基本上很难推进下去。所以未来的发展的这个方向是一个充满着极大的不确定性的这种情况。
1: 好，其实呢，这一轮美伊的互袭啊，其背后或者是根源啊，就是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上美国跟伊朗的这样一个博弈。我们注意到呢，由美国主导的海上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在一份报告当中啊，上调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的等级，由中等调到了较高。那么局势还会如何来演变呢？我们来看短片。
2: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从当地时间27号早晨开始，有更多船只提交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申请，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实力的体现。伊朗关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规定仍然有效，所有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必须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沟通和协调。同一天，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在一份公告中上调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方面的问题不断，当地时间26号，据伊朗方面消息，3艘外国游轮未经批准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警告驱离。此前，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新加坡籍货船25号在阿曼达希特东南约7.5海里处被一枚不明投射物击中，受击部位位于船舶右舷，驾驶台受损。

0: 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美伊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再起冲突。而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彭博社披露，在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近四个月后，美军武器弹药库存面临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白宫接受采访时称，美国部分车企将开始生产武器，包括战斧巡航导弹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特朗普称，防务企业正在与通用汽车、福特接洽，部分工厂已有转型计划，拥有闲置产能的汽车制造商将在达成协议后生产导弹。而另一方面，伊朗被曝掌握创新武器。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3号报道，今年4月在伊朗上空被击落的美军 F-15 战斗机的飞行员在获救后透露，他遭遇的是德黑兰的创新武器。这名飞行员称，大量无人机彼此连接，作为一个整体移动。消息人士称，如果飞行员所见属实，意味着伊朗可能已经掌握一种先进的无人机协同作战能力。
1: 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包括谁来主导、谁来管控，我们的网友都非常的关注。一汪，看看网友有哪些关注点。
2: 好的，网友们也关注到了伊朗的表态。我们来看一条提问给苏老师的问题。他提问：海峡威胁等级上调，但伊朗称申请通过海峡的船舶数量增多，这是否意味着由美国主导的海上安全体系约束力有限？那伊朗希望在这场博弈中达成怎样的战略目的呢？
3: 说到这个海峡安全谁说了算的问题，从伊朗的表态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伊朗的答案是安全问题由伊朗负责，那么只要走伊朗的航道，遵守伊朗方面提出的规则，那么航运还是可以得以保障的。确实我们会看到呢，从这个美以伊冲突至今，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问题，伊朗一直强调的是自己要强化它的管辖权，同时呢，后续伊朗还要进一步的来提升相关规则改变的能力。说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大家可能会记得，在3月底，伊朗提出了安全走廊，在4月份又宣布了拉拉克走廊。这两条通道呢，从这个位置上来说有一定的区别，但是伊朗一直强调的是，这不同于霍尔木兹海峡传统的国际航道，只有走伊朗规定的航道，由伊朗方面负责，与伊朗方面沟通，包括向伊朗方面交费，才能够通过海峡。所以呢，此时呢，对于美国来说，是不是要延续伊朗方面此前的一些规定，包括在此后的谅解备忘录当中，我们也会看到关于海峡的通行的问题，美国解除封锁，而伊朗方面则强调要继续加强管控。那么在本周发生的一系列的变化，尤其是美伊新一轮的交火，那么涉及到它的起点是刚才新闻片当中提到的6月25日，一艘货轮它是在阿曼的海域遭受到打击。尽管伊朗没有认领这一次打击，但是此前呢，伊朗方面已经发出警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明确地表示，如果有船只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话，那么必须提前申请，如果没有申请就属于违规，而违规伊朗是要处理的。而对于这一次的袭击，美国方面则称就是伊朗发动了打击，出动了3架无人机，美方拦截了2架，而有1架呢对这个船只造成了损害。所以呢，双方的各执一词当中，我们可以捋出一条主线，那就是现在涉及到海峡通航，美国如果单凭军事力量仍然无法保障过往船只的安全，而伊朗既然明确了相关的规则，就必须要强化这个规则才能够加强管控。所以涉及到后续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以及美伊之间的关系，现在我们会看到通行对于伊朗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收费的问题，60天期满之后是不是要收费，从伊朗角度来说可以灵活掌握，但是呢，涉及到现在谈判的问题，不管是收费还是航线，这都是伊朗与美国进一步博弈的筹码，是现在谈判桌上伊朗所展现出的强势。而涉及到未来长远双方之间的关系，从伊朗的角度来说，既然这一次美国和以色列通过联合军事行动已经改变了地区安全格局，那么就必须要承担相应的代价。也就是说，涉及到海峡通行以及后续美伊之间的规矩以及这个谅解备忘录最终的执行，伊朗方面希望美国更多的接受自己开出的条件。
2: 好，谢谢孙老师的解读。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关于美军损耗的一组数据。当地时间25号，美国华尔街日报披露了美军在巴林一处基地的详细受损情况。据称，损毁最严重的美军第五舰队司令部已无法使用，而基地内还有10几座建筑遭袭，整体损失约4亿美元。另外，基地内还有2台单价2000万美元的卫星终端被炸毁。
1: 不久前啊，特朗普呢是刚刚放出了狠话，说如果伊朗

收取海峡的通行费，那么就会终止谈判。可是不谈判又会带来一系列问题，比如说油价高企、通胀增加。光是维持美军在中东的海上军事力量，每天的开销就

0: 战火暂时停下来，但是美国人在中东地区的这个海上力量这个部署，包括空中力量的部署，仍然是非常这个强大的。我们简单从几个数据中间可以看到，美国仍然是在中东地区保持了一个非常大的兵力的集结，它的海上力量实际上仍然是在东地中海、在红海、在阿拉伯海三个点位进行这个部署，那么空中力量在多个区域也进行相应的部署。我们从这个中间可以看到，美国在这个海上力量光军舰这个部署，18艘军舰，在这个东地中海这地方2艘导弹驱逐舰，在红海2艘导弹驱逐舰，那么剩下来的在这个在阿拉伯海这个区域还有14艘这个军舰，2个航母战斗群，再加上2艘两栖攻击舰。除了2个航母战斗群以外，另外的这个属舰另外的那个独立部署的这个驱逐舰加起来也是有很多艘，所以这么大的一个兵力仍然是在伊朗的当面进行这个摆在他的这个近距离上，与对伊朗施加相应的这个压力。那么他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困境在于，就是美国面临的困境就是这种装备的损耗，这样的这个这么大如此大的这个兵力在进行每天在进行这个光装备的本身的这种损耗，就是一个相当巨大的这个费用，人员疲劳，长时间部署，已经打了这么长时间了，人员疲劳中间的心理上的这个问题会非常的这个严重，弹药的损耗，这也是一个相当大的这个压力。此外，这是在他的海外的这个军力的这个部署。那么经济上反噬到美国的这个国内，那么显然也存在着一个这个叫做对美国国内经济导致他的这个生活成本的这个上升带来一个很大的压力，反噬到两党政治中间的这个在选情上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关键的是在于在中东地区部署如此强大的这个战力呢，导致了它的这种战略上的不平衡，用一个非常形象的词来含义，叫做音响不定的号角。美国的战略的重点实际上是在西太地区，但是它的现在的主要的兵力都部署在中东地区，这样一种这个平衡对于美国来讲战略上是面临很大的这个压力的。所以后续对于美国来讲，面对这样一种情况，可能它的一个务实的这个选择还是需要通过所谓的外交，通过政治上的这个谈判来缓解现在的一个紧张的这个局势。那么即使这种有小的这个摩擦，某种程度上美国也是想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对伊朗进行零散的这个打击，展示一种所谓的一种强硬。那么伊朗对美国基地的这个回击，某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也是一个点到为止，所以双方也都不再想继续的这个打下去，可能寻求外交途径的解决仍然是一个比较务实的选择，但是这个过程会非常的复杂，也不会很简单一轮的谈判就想进行这个解决。中东地区的事情是非常非常复杂的，要想很简单的这个解决是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是要想大打，不管是伊朗还是美国可能都不太愿意真正的再重新恢复到一个大规模作战的过程，所以后续是在一个复杂艰难的谈判，所以打打闹闹，打打谈谈，这种情况下可能是一个后续的一个常态。
1: 那么和伊朗局势呢直接相关的还有黎巴嫩的局势。那不久前呢，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宣布刚刚好呢达成了3方框架协议，然而呢刚刚过去了一天，以色列呢就对黎巴嫩南部发动了袭击。以色列的防长卡斯就说啊，只要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不解除武装，那么以色列的军队就不会撤出所谓的安全区。那么以色列的这相关的举动又会对美伊谈判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来看短片。
2: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这份协议由黎巴嫩和以色列驻美大使以及美国国务院官员丹·霍勒共同签署。美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发表声明说，该协议确立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重返其边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协议签署后称，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内塔尼亚胡称，只要以色列仍面临威胁，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前不久，内塔尼亚胡在与预备役作战军官会面时表示，以色列与伊朗及其代理人的对抗尚未结束。他还说，感谢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 但以色列需要摆脱依赖。

0: 建立独立的军备体系并自主生产武器。另据黎巴嫩当地媒体报道，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卡尼25号表示，以色列必须自行从黎巴嫩领土上完全撤出，否则将被迫在战败中逃离。与此同时，路透社援引伊朗官方媒体的报道称，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是伊朗与美国达成最终协议的条件之一，也是伊朗的红线。
1: 黎以美三方呢，虽然是达成了停火框架协议，但是在撤军这个问题上，好像美国跟以色列并没有达成一致。
2: 是的，网友们也关注到了以防长近期这个强硬的表态。我们来看这条给杜老师的问题，他提问：以防长卡斯称，只要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未解除武装，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那如果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三方框架协议落实，以方将以强大武力回应。那如何解读这一表态呢？另外，以色列持续搅局，会否成为美伊谈判的一大阻碍？
3: 从内塔尼亚胡到卡茨发表的新的意见，估计有三个方面的理解。第一呢，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果真主党解除武装，可以联想到之前对哈马斯解除武装的谈判，时间很长，但是最终没有任何成果。如果哈马斯和真主党相比，真主党比哈马斯作战力量更加强大。如果让现在的真主党解除武装，现在看来短时间不可能达成。第二呢，是不可能接受的行动。如果真主党无法解除武装，成为世纪难题，这样在黎巴嫩南部撤军，以色列也无法做到，也说明呢，长期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占领，特别是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完成各种作战任务，在利塔尼河以南地区进行各种清剿行动，会常态化的存在。第三呢，伊朗战争不可能就此终结。如果按照整个谈判和冲突最大变量，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地区持续进行作战行动，伊朗不答应，而且伊朗已经把全面停战从附加条款提升为核心条款，也说明呢，下一步如果以色列持续在南部地区采取作战行动，双方的谈判和谅解行动不可能就此停下来。如果美国以色列相互袭击行动持续，黎巴嫩以色列交火持续，这样在中东地区所谓的停火有可能重新被交战行动再次取代。
1: 好，我们把视线呢再转向俄乌冲突。近日呢，俄罗斯方面称呢，乌军对俄罗斯发动了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而乌克兰方面称俄军向乌克兰发射了7枚伊斯坎德尔 M 导弹。另一方面，乌克兰对克里米亚等地区和俄罗斯南部的物流链和石油设施发动了袭击，而克里米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那么当地的局势有哪些新的动向呢？我们来看短片。
0: 据法新社6月26号报道，克里米亚当局当天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乌克兰对克里米亚半岛越来越多的空袭造成的影响。报道称，当前克里米亚正经历燃料短缺和断电，这是乌克兰对克里米亚等地区和俄罗斯南部的物流链和石油设施发动袭击带来的后果。据悉，克里米亚拥有众多俄罗斯军事基地，一直被用作这场战争中的重要跳板。另据英媒此前报道称，乌克兰正通过加大无人机袭击力度，企图封锁克里米亚。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准备批准一项为期40天的情报行动，但他未透露任何细节。泽连斯基称，这一情报行动旨在迫使俄方结束战事。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表示，乌方试图通过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等方式，为自身在谈判中创造有利条件，营造强大的假象。但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完全不同，俄军每天都在推进。普京同时称，俄乌和平谈判应建立在四个基础之上，即2022年俄乌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协议，俄美领导人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讨论的模式，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另一方面，据德媒24号报道，当天有记者问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能否赢得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回答称，他打得相当好，

0: 美同时称，特朗普可能私下授意美国科技企业援助乌克兰。此外，北约秘书长吕特25号表示，北约成员国将在7月土耳其峰会上宣布价值数百亿美元的防务协议，重申对乌克兰支持，并向俄罗斯传递强烈信号，即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针对北约的愚蠢举动。
1: 特朗普在 G7 峰会上的一个表态啊，让外界普遍认为美国对俄乌的态度似乎在发生了变化。刚才呢，短片当中也提到了特朗普呢，出人意料的夸赞泽连斯基打得相当的好，所以呢，美国在对俄乌的态度上是不是正在发生着变化，大家非常关注。
2: 同时呢，网友们还关注到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一个表态。我们来看这条提问给苏老师的问题，他提到普京称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在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如果乌方也同意，那俄乌冲突将会很快结束，如何理解这一表态呢？此外他还提到，为什么美国武情卢比奥说美俄在那里有过提议，但没有达成任何共识。
3: 首先呢，从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表态当中可以看出，他现在主要要抓住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尤其是特朗普本人的一些诉求。这个时候呢，是要求美国更多的对乌克兰施压，迫使乌克兰接受城下之盟。说到去年美俄在安克雷奇的会晤，我们要注意几个关键点。首先，当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自己还是有能力解决乌克兰危机，认为呢这可能会成为他在外交方面的重大成绩，甚至可能因此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在那一次会晤的过程当中呢，美国认为欧洲的地位已经下降，美国不愿意在乌克兰危机方面再进一步的投入，认为呢即使加大投入也不可能让乌克兰获胜，这对于美国来说是一种消耗。而同时呢，当美俄领导人会晤的时候，从这个俄罗斯方面当然想说服美国，如果美国想从这场危机当中抽身，想减少自己的负担的话，那就要迫使乌克兰方面做出重大的妥协，其中包括领土和主权问题。但是呢，现在呢形势在发生变化。首先呢，特朗普表扬乌克兰，某种程度反映出的是在梅姨冲突当中，从俄乌战场的态势来说，似乎俄罗斯没有取得决定性的重大的突破，反而呢在承受更大的消耗。而同时呢，俄罗斯也注意到，当美国从这个梅姨冲突当中急于抽身的时候，有可能后续重点会转向，如果转向乌克兰危机，那摆在特朗普面前的可能是不同的选择。一方面呢，当然可以增加对乌克兰的支持，以所谓解决乌克兰危机来展示自己的成绩，那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对乌克兰施压，如果呢乌克兰撑不住的话，那么俄罗斯可以和美国重置大国关系，这同样是一种可能性。所以俄罗斯在试图影响美国。但是这个时候呢，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表态当中，似乎看到在美国国内有人在和总统当面唱反调。其实卢比奥的表态某种程度代表的是美国国内建制派的想法，在他们看来呢，在当前的形势发展之下，美国不应该给俄罗斯更多的让渡利益，或者说不应该支持俄罗斯，反而呢要看到俄罗斯现在身处困境，美国应该趁虚而入。说到呢，一方面美国看到俄罗斯现在经济发展确实面临一些困难，那么后续呢，俄罗斯当然希望在这个与乌克兰的关系方面能够尽可能的止损，也希望改变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包括美国取消制裁。但是呢，现在从这个建制派的角度来说，这恰恰是放弃俄罗斯的一个重要的契机，而更多的转向支持乌克兰，让美国的这种整体战略的调整更加符合未来的发展。尤其是对于今年的中期选举来说，现在特朗普面临着困境，美国国内的建制派不断的指向此前梅姨冲突他已经做出了误判，那么如果在乌克兰危机上再次做出误判，肯定会承受更大的代价。同样呢，也看到中期选举之后，如果对于共和党来说失去在众议院的微妙的多数，那么后续建制派会有更多的可能性对总统的决定来进行牵制。
2: 谢谢苏老师的解读。好，提醒大家在节目直播过程中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公众号，多多提问参与互动。接下来进入由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中国味鲁花香，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热点全网罗，来看关键词：密集军演。日前，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多国军演在美国夏威夷启动。此外，美日坚毅之龙与勇敢之盾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也在同步进行。其中，美军再次临时在日本部署低风中岛系统，并模拟攻击舰船，引发地区安全关切。同时，日本还全方位强化所谓防卫力量。详细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0: 集军演。近期，美日在亚太密集举行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其中“勇敢之盾2026”演习主要聚焦远洋反潜、海上封锁与联合制海等科目。演习范围覆盖包括关岛和夏威夷在内的印度洋和太平洋广阔地区。备受外界关注的是，据日媒报道，美陆军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借日美演习之机，已经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据介绍，低风是一款机动式中程导弹系统，能够发射对陆攻击型的标准六导弹和战斧式巡航导弹，射程分别可达460公里和1600公里，是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与此同时，日美坚毅之龙2026演习在九州及冲绳地区展开，自卫队和驻冲绳美军约9600人参演。演习以离岛防卫为假想场景，旨在强化日美协同作战能力，提升应急处置水平。演习期间，日美鱼鹰运输机被部署在西南方向的小型岛屿上，自卫队十式坦克以及操作25式远程陆基反舰导弹的部队也参与了本次训练。此外，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已于24号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及其周边地区举行，共有31个国家参演。日本也参与这一演习，并在演习中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日美的系列联合军演搅动地区局势，也引发日本民众强烈反对和担忧。不少日本民众举行了抗议活动，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1: どんだけ戦争したいんだ信次郎はって思いますけどね。もうそんなことをやってなんだろう。防衛力って言って軍事的な強化を競争し合っても何もいいこと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ね。あえて緊張状態を上げるというか、そんなことをするよりまずは外交努力すべきじゃないですか。
0: 无独有偶，23号在冲绳战没者追悼仪式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遭到现场反战民众抗议，现场气氛一度陷入尴尬。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据日本共同社24号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分别接受了执政党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的建议。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年底通过内阁会议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预计将按照执政党自民党的主张提出增加防卫费的方针。不仅如此，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订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另一方面，日本防卫大臣近期再次公开质疑炒作中国国防费透明度。在25号的中国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新闻发言人张晓刚表示，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野心和举动。
2: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野心和举动。真正应该向世界讲清楚的是，日本新兴军国主义，成事为患，意欲何为？
3: 6月下旬，3场大规模军演在亚太区域密集展开。外媒分析称，虽然美日希望通过军演来强化同盟关系，但在背后双方却各有战略考量。新条旗报就认为，日本想借美军部署低风来谋求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进一步摆脱专守防卫。
4: 的确，美日呢不断的试探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另外呢，日本密集的参与了3场亚太地区的联合军事演习，还将鱼鹰运输机呢首次部署在了宫古岛。那么日本这一系列的动作，多老师你怎么看？
5: 的确，目前的日本美国动作频频，特别是各种军事异动状态在亚太地区，无论是频度范围和广度正在逐渐提高，总的感

0: 感觉呢，日本美国想干三件事儿，第一呢是打造演习链，刚才提到的几场演习，都在亚太地区，从南海的肩并肩演习多国参与，到这个环太军演，到坚毅之龙，再到勇敢盾牌，在周边的各种演练行动，密度强度达到空前水平，而且今后类似的演练行动有可能会逐渐扩员，会有更多的国家加入到周边的各种演练过程中，所以从整个演习的分布去看呢，围绕着大国进行各种演练行动，似乎已经串成了一个所谓的演习链条。第二是打造导弹链，按照目前美国日本在周边武器装备的部署，特别是这次在日本重新二次部署敌方系统，说明呢一岛链进攻能力将会大幅提高，特别是今后在菲律宾的敌方不走，在日本的敌方也不撤，而且美国持续在周边增加新的攻击性武器装备，这样在周边所形成的攻击能力在第一岛链上会形成较强的遏制和打击效果。另外呢是桥头堡，目前日本正在西南方向搞演习，陆上总队演习包括和美国的联合演练，基本上是围绕着宫古石垣包括与那国岛三角地带展开，而且鱼鹰运输机无论是航程半径都可以在这个点位上形成空中桥梁作用，对于各类装备的输送，人员的输送能够起到重要作用，特别是半径在两栖登陆状态下高达630公里，也说明呢依托西南方向能够对台海进行各种武力投送，所以针对台海问题，日美要建立攻击性的桥头堡阵地。
1: 好，另外我们还关注到近期中国海军辽宁舰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海空域开展远海实战化训练期间呢，多次受到日方舰艇飞机的逼近滋扰。众所周知，日本一直对我国潜出到西太平洋的舰艇编队进行跟踪监视拍照。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5号表示，中方敦促日方停止干扰中方正常演训活动的危险行径。
2: 的确呢，最近一段时间啊，日本对解放军海上编队的滋扰啊，有一个新的变化，就是靠得特别近。按照日本媒体的说法呢，日方还同时进行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模拟性攻击。另外呢，日媒还说啊，日本打算要引进具备对舰攻击能力的无人潜水艇。那王老师，日方的这一系列的动作，您有什么样的观察和分析？
3: 的确，在这一次的辽宁号航母编队的远海实战化训练过程中间，日方是不断地进行这个滋扰，而且是在近距离的抵近滋扰。同时，日方在这个过程中间也有一些针对性的对我们的大型水面舰只有模拟攻击这个情况。那么从这些情况来看的话，日方是在刻意的制造紧张的这种气氛，特别是在这个我们进行这个关键海域的这种海上实战化训练过程中间，这样的一个抵近的这个滋扰，实际上会引发一些意外的情况。那么从这些情况来看的话呢，日方通过刻意制造这种紧张局势，就是在为日本的所谓的这种强军阔武来制造一种舆论，做一些舆论的这个准备。从这个日方的这个行动中间靠得比较近，它实际上是在一种挑衅，那么模拟的这种攻击，这种针对性更是在进行这个挑衅。其实日本针对这种大型水面舰只的这种模拟攻击啊，在这个2024年开始就一直在这个进行。2024年这个历任演习，它做图上的这个推演，那么某种情况下这种指向性是非常明确的。2025和2026都是使用 ASM2 和 ASM3140千米到400千米左右的这个反舰导弹来进行相应的这个模拟攻击，其实这种挑衅的意味是非常的这个明显的。所以从这种情况来看，他就是想用这样的一种这个制造紧张的气氛，来达到他所谓的强军阔武这样一个这个目的，这是第一方面。那么从日方引进这种无人潜艇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他所要做到的这个目的，就是想来构建一个自主的水下作战体系，同时一个远海的，同时构建一个远海的作战体系。这两个这个行动啊，实际上是有密切的关联关系的。从构建水下的作战体系来看的话，是引进潜艇；在远海作战体系的构建中间，日本现在最近在采取一个动作，就是在小笠原群岛扩建它的机场，想以此来增强它的远海的这样的机动和远海的海上控制能力。这两者之间的这个结合，表明日本要构建它的有人无人的立体的这样的一个海上作战体系。
2: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解读。 不要走开广。

0: 告之后马上回来。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花生油赞助播出。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好，到这里本周中国舆论场大屏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关注中国舆论场同名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互动。
4: 是的，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每天关注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央视频号。好，今天的节目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会。

0: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1: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2: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0: 大家好，我是杜文龙，
1: 我是苏晓辉，
2: 我是杨希宇。
0: 聚焦全球热点，盘点军事要闻，
1: 梳理国际焦点，分析国际局势，
2: 网罗全网热词，专家为你解读。
0: 一评知热点，
1: 一评解舆情，
2: 锁定终于最热评，
0: 每天为您深度解读
1: 全球热点话题，敬请关注，
2: 敬请关注，
0: 敬请关注。
3: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日飞钩镰布设岛链，联合火力加速部署反舰导弹，专家称暗藏多重实战漏洞，密集军演搅动亚太，南北封锁网如何构建，多方结盟是否各怀私心算计，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南拉北扯导弹链，南挡解放军一击。
7: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湾媒体报道，日飞在第一岛链蠢蠢欲动，勾连台军在关键区域编织出一道所谓无缝连接的反舰火

0: 网，以应对解放军。与此同时呢，美日菲近期还在太平洋频繁的军演，有分析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些国家试图依靠所谓的仪式感和盟友来维持其地区的影响力。南北火力网究竟是怎么构成的？美日菲各自背后有怎样的盘算？就这样的话题，为您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一段时间，日本、菲律宾正在加速推进所谓以陆制海的反舰导弹部署。而随着近年来二者透过国产武器饱和量产、海外重大军购以及美军战术穿针引线，日菲和美国正试图与台军勾连，在地理上形成一道所谓南北包夹、层层聚酯的火力网。
0: 这个南北火力网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那么如果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最北端的日本，它企图在这样的一个火力网上部署什么样的导弹装备？
2: 那么在北端的这个火力阵地上，我们会发现美日已经集结了多套多种的火力打击系统，那么涉及到三支作战力量，分别是美国陆军、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日本陆上自卫队。美国陆军可以在日本的西南方向部署低风系统，低风系统所发射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可以打1800公里，那么可以针对大型岛屿进行威胁。那么同样呢，低风也可以发射射程400公里左右的标准六型导弹，它可以打击大型的海上移动目标，可以针对台海以北区域的这样的一些海峡通道，包括宫古海峡进行封锁、进行威慑这是美国陆军的主要作战手段。其次呢，就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火力发射系统个头比较小，可以进行机动灵活部署。除此之外呢，还有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共同使用的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那么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为什么说它也具备对海的封锁能力和对岛的打击能力呢？因为它所配备的新式的精确打击导弹，它的射程已经是达到了500公里，未来还要延伸。那么这种精确打击导弹，海上的移动目标可以打，陆地和岛屿上的固定目标也都可以打。这是美军在台海北部进行的这种火力配置。我们再看日本陆上自卫队，它所使用的应该是25式的反舰导弹和25式的滑翔弹，那么也可以针对第一岛链上的这种战略通道进行封锁也可以对岛或者是对陆进行攻击。那么现在呢，美国的这个导弹部队和日本的导弹部队经常进行这个联合训练，那么针对台海方向进行火力威慑、进行火力封锁的这个意图已经是越来越明显。
0: 刚才我们讨论的是北端的日本，现在再来看这个所谓南北火力网南端的菲律宾。菲律宾呢也是部署了地风导弹的，那么除了地风之外，菲律宾本身还部署了哪些导弹装备？
3: 我们看到自2024年美国在菲律宾北部部署这个地风导弹，其实它一直都没有撤出。2024年4月份，这是它最早在菲律宾吕宋岛的北部去部署地风导弹。其后在2025年1月份呢，对这个导弹具体的部署的方向和地点做出一个调整，但是那次它不是撤出，而是要去测试整个地风导弹的快速部署的能力。那么直到今年5月份的时候，所谓的肩并肩联合军演当中，那么地风导弹系统首次展开实弹射击，它的这个目的，它的目标呢是针对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要把这个低风在整个菲律宾的部署要进行这个实战化，另外一个呢是面向的是在菲律宾整体部署的一个常态化。除了低风之外呢，菲律宾要打造一个自身的所谓的导弹防御体系，那就是最突出和最被外界关注的就是引入印度的布拉莫斯导弹系统。那么这个系统呢，这个打击的范围就菲律宾原来的它这个导弹的射程来说呢会比较远，主要针对刚才我们谈到两个方向，一个是西边，也就是指南海方向，另外一个呢就是菲律宾的北部方向。目前针对布拉莫斯导弹系统，菲律宾甚至在这个吕宋岛有了一个专门的基地。这个方向呢，与其说是针对台海方向，不如说它有一个更明确的一个目标，就是针对巴士海峡。那么谈到巴士海峡呢，它这个地理位置非常关键，也非常的重要。它从地理上来说呢，是连接南海和西太平洋的非常关键的一个通道，它是我们的海上力量东出太平洋的一个关键的枢纽。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国现在重提岛链部署，那么巴士海峡呢又是第一岛链内外的一个所谓的接损地带，所以呢他们一直所谓的这个非常的重视，要在这里试图通过打造一个刚才谈到的南北

0: 火力网，形成这样一个火力交叠地带。
1: 不过我们看到报道当中呢，也提到了美日菲呢是希望台军的巡风导弹相配合，这样才能形成所谓的完整的反舰火力网。那么台军的巡风导弹都部署在哪里？是否可以和这样的一个火力网相配合？
2: 台湾的导弹大概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向美国采购的，另外一类是在美国的技术指导之下台湾自行研制的。目前最能够派上用场的大概就是雄风21跟雄风3的导弹。雄风21基本上是中远程的巡航导弹，它主要是透过导弹发射车来发射的陆基导弹，它的射程大概在500公里以上，基本上它是采取部署在台湾的北中南。那至于谈到雄风三，台军把它吹嘘成是航母杀手，它的射程大概是150公里，如果是真程型会增加到400公里以上。但是以真程型的雄三导弹目前还非常的不稳定，在2016年的7月就曾经发生雄风三导弹的误射事件，把一艘渔船把它给炸沉了，造成了严重的伤亡。大家因此讥笑雄风三导弹没有办法打航母，它只能够打渔船。除了这个以外，在往后的几次的试射里面，它多次出现了拖靶的问题。那么这种故障的情况常常发生，显示台湾导弹的不安定性是非常大的。所以综合来说，这个反舰的火力网，也就是导弹链，其实它距离解放军的战斗力仍然有相当大的距离。
1: 不过呢，也有军事专家提出警告，在理论上呢，也许可以形成一个所谓的火力网，但是在实战上是有很多漏洞的。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有军事专家警告，虽然日飞和台军的反舰导弹在物理射程上可以形成交叠，但在实战层面上仍存在难以忽视的隐形漏洞。一是直管不互通，日飞目前并未建立起实质的联合指挥所，也缺乏直接的战术数据链横向互通。二是岸基反舰导弹高度依赖雷达侦察，容易出现超低空突防与雷达视野盲区。三是反舰火力网成立的前提是雷达与发射车必须在首波攻击中存活下来。
1: 我们现在来解析一下这位军事专家的警告啊，他认为第一个大漏洞呢，就是信息是没有办法互通的。那么这个是不是目前存在的非常大的困境？
4: 我认为呢，这只是联合作战困境之一。客观来讲呢，美国和日本它进行联合作战不存在什么技术障碍，因为美日的军事力量长时间都是进行这种大规模的这个军事演习，无论是地面部队还是空中部队还是这个海上的作战力量，它已经是深度的融合到了一起。而且呢，这一次呢，自卫队他的兵力改组之后，构建起了这种联合的指挥体系之后，那么美国军方高层对这个自卫队下命令会变得更加的高效。所以美国和日本联合作战，或者说呢打造针对台海的这样的一个火力网在北端从作战的能力和技术来讲不存在障碍。但是呢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思路，我认为还是一个虎头蛇尾的计划啊。为什么说是虎头蛇尾？因为呢，菲律宾的军事实力非常的弱啊。美国和菲律宾经常举行演习，但是我认为这些演习对于菲律宾整体的作战能力没什么提升。如果我们分析一下南海周边的这些东南亚国家，它整体的军事实力，在体量比较大的国家和军队当中，菲律宾的排名应该是倒数。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在针对台海方向美国进行军事布局，要打造一个火力网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他发现这个针对菲律宾进行扶植，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执行联合作战任务，联合火力打击任务，那么它的效果或者说它的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1: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军事专家的警告的第二大弱点呢，是说其实日飞它的雷达系统呢并不是非常完善的，那么在战事发生的时候很有可能会侦察不到作战目标，您怎么来看这种分析？
0: 这种分析其实有一定的道理。我们要看到所谓的这个岸基反舰导弹，它的这个核心单元除了导弹之外呢，其实

0: 它是要具备一个发现目标、识别目标、跟踪目标、打击目标的这样一个杀伤链。那么这个杀伤链是非常的关键，如果应对它所谓的对象这个舰船呢，把这个无线电只是关闭恐怕是不够的。那么关闭掉无线电之后，仍然对方可以用多种的技术手段来发现和识别这样的一个目标。当然在实现无线电静默的这个基础上，再配合复杂的海况，包括电子干扰，再包括无人平台的协同行动等等，那么就有可能啊去增加对方侦测的难度，甚至形成这样一个侦测的盲区。当然我们看到有关的分析也指出了，是日非之间相互勾连，近些年来呢应该日甚一日，展开了这个多管道的展开多领域的所谓这个军事合作。但这种军事合作呀，不足以让日非形成一个联合的指挥体系，甚至是形成联合作战能力。在这个具体的一些多边联合军演当中，比如说舰并肩还有其他一些军演当中，美国是要通过自身军事元素的一些介入就展开一个补台，但是仍然这个力度是远远不够的，距离形成这种联合战力啊还有很大的一个距离。
1: 那么这就涉及到了这位军事专家做出的第三个警告，就是一定要保证这个反舰的火力网呢，在第一波作战的时候都能存活下来，比如说你的雷达系统、你的导弹发射车。那么在实战当中，您觉得可能吗？
2: 在反舰的火力网里面，如果第一波的攻击是针对雷达系统跟它的导弹的发射车，将其予以摧毁，那整个的反舰的火力网就瘫痪掉了，就形成了一堆的废铁，完全就没有用了。我们知道就反舰的火力网来说，雷达是它的眼睛，而它的发射车是它的拳头。试想如果眼睛盲了、瞎了，而你的拳头、手也断了，你还有什么战力可言呢？好，这是所谓的在整个现代实战里面的核心战术的逻辑，但是要能够落实，它就必须要有配合的因素。它的配合因素，第一个就是必须有精准的情报，第二个是数据链，第三个它必须有充分的火力来配合，才能够进行饱和式的精确的攻击。这时候第一波的攻击所能够运用的时间的空窗期是非常非常短的，所以必须掌握住所谓的快很准的原则。所以整个反舰的火力网虽然说得很好听，但是事实上如果首波攻击它的雷达、它的火箭的发射车被破坏掉了，那么这一个所谓的反舰的火力网就等于形同瘫痪，等于一堆废铁，根本已经没有战力可言了。
1: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美日非进行的多项联合军事演习也已经开始了，接来通短片做具体了解。
3: 据台媒报道，日本近日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演习，与此同时，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举行的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 2026” 也正在举行。此外，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也于6月24日至7月31日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及其周边地区举行，日本和菲律宾也参与了这一军演。
1: 美日进行的勇敢之盾和坚毅之龙的军事演习主要演练的是什么？
4: 这两场演习呢，应该是双方的海空作战力量包括火力打击系统要进行深度的融合。我们先讲这个坚毅之龙，可以说呢它是美日联合夺岛的一个全流程的彩排。那么投入的兵力应该是近万人，日本的自卫队应该是主力，因为它出动大概是7000多人，然后呢驻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大概是出动2000多人。那么演练的是全流程的夺岛作战，既是针对大型岛屿要强攻，针对小型岛屿呢是要这个偷袭，包括还动用鱼鹰轻转旋翼机，还动用这种支援和掩护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作战兵力，针对台海方向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勇敢之盾呢，主要是双方的海上作战力量和空中力量要针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制空权和制海权要进行抢夺。那么，双方的这种导弹部队啊，也要这个参与。主要的这个科目啊，应该是联合反潜，还有舰队的联合防空反导。以及啊，在广阔的区域内去夺取制海权，那么这就不仅仅。

0: 也是针对台海的，而是把整个西太平洋区域来作为一个战场。那环太平洋演习呢，今年规模比较大，据说有31个国家参与，总参演兵力的规模大概是2.5万人。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呢？是伙伴一体化和做好准备。说白了，就是要千方百计的去拉拢这些防务合作伙伴和他的这些军事盟友，那么要让他们在美国挑起的大国冲突和博弈的过程当中去作为炮灰部队。
1: 那么除了刚才咱们探讨的这个美日和美日菲的联合军事演练之外，我们看到日菲之间的军事互动也是非常频繁的，这个在以往还是很少见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菲律宾一直在南海的蠢蠢欲动，他到底想干什么？
2: 我们看到菲律宾过去啊，他的海军和空军曾经被外界评价为罐头空军和罐头海军，也就意味着菲律宾现在他大量的主力战机包括主力作战舰艇，如果放到一个东盟的一个中等国家，很可能就是博物馆当中的展品。那么菲律宾呢，近些年来特别是马克思政府对他的这个国防战略进行调整之后呢，的的确确是要从外部引入大量他们口中所谓先进的武器装备，包括您提到的导弹系统，也包括潜艇等等。但是这存在一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菲律宾的基础太弱，另外一点呢，就是把这个万国牌大杂烩放到菲律宾这样的一个群岛区域之内，那么武器系统从使用养护到训练等等层面存在极大的不确定的因素，那么最终是无法达到菲律宾想要的一个效果，恐怕他所谓的鸟枪换炮最终也只能是在演习层面鸟枪换鞭炮。菲律宾呢，借助这样的一些军事勾连，包括一些频繁的军事互动，他是希望呢，美国能够就美菲的军事同盟关系针对南海方向的一些议题对菲律宾做出一个终极的安全保障。但是一方面美国在口头上从来没有做出这样的一个保障，另一方面呢，在具体的条文上，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与其他的美国的同盟条约也有很大的不同，美国给自己预留了极大的空间。日本呢，他要加强与菲律宾之间的勾连，看重的绝对不是菲律宾的硬核军事实力，因为这个它并不具备，看重的更关键的是菲律宾的这样一个地理位置。所以在所谓的军事互动和合作当中，菲律宾难逃被这样一个国家进行工具化和棋子化处理的命运。
1: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前司令布莱尔呢，也对外宣称说，希望日本和菲律宾呢加大对美的武器装备的购入，并且呢希望强化美军对同盟伙伴的军事基地的使用和防务合作。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布莱尔的这番表态？
3: 美军确确实实有战略退却的现象，最明显的迹象就是驻日的美军跟驻琉球的美军后撤到以关岛为核心的第二岛链。为什么美军会战略退却呢？为什么美军会逐渐的把第一岛链的防卫工作交给日本来代理呢？主要是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解放军的东风导弹的威力是越来越大了，让美国觉得心惊胆寒，觉得继续留在第一岛链的美军一旦战争发生可能成为人质或战争的耗材，为了降低风险退到以关岛为核心的第二岛链是比较安全的。第二个就是美国的财政越来越困难，债台高筑，所以这个时候必须缩减军费，把部分的军费以及防卫的责任交给盟友来负担，而美国在整个亚太选择的代理人主要就是日本了。第三个，美国既然想把第一岛链的防卫工作交给日本来代理，而日本呢，执政的右翼人士也觉得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可以借着美国交付的代理工作，可以狐假虎威，可以进行修宪、扩军、强武、永和，让日本复辟军国主义。
1: 那么我们探讨的一系列美日菲的军事行动呢，其实他们的本质目的就是为了遏制解放军，而解放军的航空母舰近日的例行演训呢，也备受各方关注。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4: 近日，解放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返回母港。训练期间，辽宁舰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还多次处置应对日方滋扰挑衅。 与此同时，台军还在密切关注解放军福建舰的最新动向。
1: 我们看到辽宁舰呢已经完成了40多天的例行演训任务，顺利地返回了母港。而近段时间呢，台军也对外宣称说拍摄到了福建舰过航台湾海峡的画面。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解放军现在海上作战的能力？
0: 这次呢，航母辽宁舰编队进行这个远海训练，整个的时间周期啊是40多天。我认为呢，科目啊，也就是演习的这个内容，或者是训练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变得更加的丰富。那么这一次创新的点在哪里呢？就是两艘大型的战舰，那么进行了啊这样的一个1+1的啊这种作战能力的融合。那么辽宁舰是航母，上面呢可以起降数量比较多的舰载机，而075型的两栖攻击舰，那么它可以搭载很多的舰载直升机，也可以使用气垫登陆艇去投送两栖作战的兵力。当航母辽宁舰和075型两栖攻击舰进行联合训练的时候呢，我认为就非常的有针对性。航母上的舰载机部队可以有效地掩护这个两栖作战的兵力，可以针对沿海区域和岛屿进行快速的这种闪击作战。也就是说呢，航母和两栖攻击舰都可以在较远的这个位置上，在安全的这个距离上，那么进行这样的一个兵力的部署。而且呢，它是以一个编队的方式，因为航母辽宁舰的这个编队可能会和两栖作战编队那么融合到一起，构建起攻防能力很强的，而且又可以进行兵力投送的这样的一个综合化的海上作战体系。那么我认为呢，这种实力的展示不仅是针对台海方向解放军要展示保护祖国宝岛的这个能力，另外一个呢，也是针对美国和日本在第一岛链上的这些军事布局，也是一种有效的这样的一个反应。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想要构建起所谓的岛链上的火力打击阵地和封锁阵地，那么相关的兵力它一定是在岛链上要进行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存在。那么如果解放军的航母可以掩护两栖作战部队或者是两栖攻击舰，能够针对这样的一些火力阵地进行压制、进行摧毁，甚至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那么这样的一个岛链阵地或者说火力打击的链条就四分五裂了，被我们的这个利剑已经给切割开了。
1: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理解，其实在军事上美日飞的这种操作呢，还是一种氛围上的渲染，但实际上呢他也不敢做什么。可是如果说从地缘政治、从外交、从战略的角度来看，那我们应该如何去反制和应对？
2: 在这个点状的问题上，比如说南海的一些具体点位，像黄岩岛，再比如说这个近期炒得比较热的台湾岛以东海域，日飞要展开所谓的海域划界，之所以他们做出这样的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举动，就是要通过在这样一些点位的不断的挑衅，使得相应的区域产生并且保持这样一种所谓的争议状态，为其他的一些这个大国去介入，甚至深度介入到局势当中，去提供这样的一个借口。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挑衅呢，我想啊，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要不断的强化我们在相关区域内的海军的巡逻、海警的巡航、海事的巡查，还有其他有关部门展开相应的海洋资源的调查等等，形成这样的一个比较体系完善的现代海上综合治理体系，来织密我们的维权之网。另外呢，除了点状之外，在线面这个层面呢，他们其实是要把东海问题、南海问题乃至台海局势，通过刚才我们谈到的在一些结合部，比如说这个巴士海峡，比如说其他的一些点位，让它串联起来，形成一个所谓三海联动之势。面对这样的一个态势呢，我想我们在宏观上呢要确立两个重点方向，一个是南海，一个是北太平洋，通过我们的海空力量的常态化的行动，形成这样的一个远海战略威慑能力，把未来一切不测时态让它消弭于将蒙未蒙之时。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日飞妄图借助美国在亚太上演一出狐假虎威的戏码，而美国则在打造一场更大更复杂的棋局，三方各怀鬼胎，其联盟体系其实并不牢固。岛内的民进党当局和台军呢，应该及时的认清现实，不要随外部势力起舞，否则只有沦为炮灰的下场。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妈，好香哎！
2: 有秘诀吧？
3: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4: 实在是香。
5: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实施打击。特朗普发文指责伊朗违反停火协议，伊朗称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将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设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前提。黎巴嫩真主党拒绝该框架协议，怒斥黎政府让渡主权。框架协议能否真正落实引发质疑。委内瑞拉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虽然震后救援最关键的黄金72小时已过，救援力量仍在搜救可能的幸存者。一名11岁男孩27号获救。近日席卷欧洲西部的热浪正逐渐向中欧、北欧、东欧等地区蔓延。捷克、德国和丹麦均刷新本国有记录气象数据以来的最高温记录。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东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
1: 美军6月26号曾以商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遭袭为由，对伊朗实施了一次打击。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油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随后不久，美军中央司令部又在社交媒体上

继续发布视频并附文称，美军战斗机刚刚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多地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说，美国战机刚刚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以及沿海雷达站，原因是伊朗方面再次违反了停火。

0: 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询问美国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美军为何要再次空袭这些自二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已多次打击的伊朗目标。这名官员表示，美军四月七号暂停对伊朗的轰炸行动后，发现伊朗已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修复并部署了防空与导弹系统，这正是美军此次继续打击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等地目标的原因。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加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等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说，美方以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拦截一艘违规船只为借口，袭击了伊朗5个沿海哨所。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另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伊朗外交部28号也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袭击。声明称，美军的袭击行为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及美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表明美方丝毫不重视其承诺。科威特军方28号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了敌对导弹和无人机，拦截行动期间，爆炸声响彻这个海湾国家。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28号发表声明说，巴林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巴林国防军各作战部门和部队均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做好充分防御准备。巴林内政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袭击导致穆哈拉格省一栋居民楼受损，未造成人员死亡。
1: 近日，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美国和伊朗接连对对方目标发动打击。那么，围绕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伊朗和美国都有怎样的表态？对于双方目前正在开展的谈判，又会产生怎样的潜在影响？我们来看中东总站总台记者稍早之前发回的观察报道。
2: 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再起，27、28号，美国连续2天对伊朗南部沿海目标发动空袭。美方称，伊朗连续使用无人机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商船，违反停火安排，并威胁航行自由。伊朗则表示，有关船只没有按照伊朗指定路线和程序通行，美军空袭才是对伊美谅解备忘录和伊朗主权的公然破坏。那近期，美国倾向于推动过往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使用阿曼一侧，也是国际海事组织认可的南部航道，并通过军事存在保障其运行，以削弱伊朗对海峡通行规则的主导权。与之相对，伊朗坚持所有船只必须接受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认为任何绕开伊朗的平行通道都会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表面上看，这两天冲突的导火索是商船遇袭，但更深层次的矛盾是霍尔木兹海峡究竟由谁来定义安全通行，由谁来制定和执行通行规则。美国强调国际航道航行自由以及美军护航协调机制，伊朗则强调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在60天过渡期内，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控应由伊朗主导。连续2天的冲突也给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带来了新的变化。一边是伊朗要求所有船只向革命卫队海军报备沟通，并按指定航线通行；另一方面，美国及其主导的海上机制则继续强调护航和替代航道。更值得关注的是，海峡正在形成事实上的双重规则。按照伊朗规则航行，可能被美国视为承认伊朗单方面管控，而按照美国或国际机制推荐路线航行，又可能被伊朗认定为违规。对于过往商船来说，最大的风险正是规则并存、标准不一以及执法主体之间的冲突。 与此同时，连续两天的军事冲突也给瑞士会谈后已经启动的美伊技术

0: 入境谈判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原本仍在讨论中的海峡争端解决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就已经遭遇现实冲突的冲击，双方互信进一步下降，美伊都要求对方首先履行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相关承诺，谈判门槛再次提高。总台记者阿联酋迪拜报道。
1: 伊朗官方媒体27号援引贸易部门官员的话报道说，伊朗已经恢复与邻国阿联酋的贸易，双边贸易量有望逐渐恢复至战前水平。伊朗贸易促进组织一名主管贸易服务的官员告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从阿联酋阿里山港发出的集装箱和货物已经运抵伊朗。他说，随着地区局势恢复相对平静，贸易正在逐渐的增加。此外，伊朗民航组织宣布，伊朗德黑兰至阿联酋迪拜的航班将于7月1号起恢复运营。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数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了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且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以军还在另外一次打击当中摧毁了一处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提到，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所谓安全区。以军方称将继续在该地区展开行动，以消除对以色列平民以及士兵的任何威胁。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日前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其中将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设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前提。但是，这份未将黎巴嫩真主党及其支持方伊朗纳入谈判进程的框架协议能否真正落实，引发质疑。
2: 根据美方发布的框架协议文本内容，以色列国防军将逐步撤离黎巴嫩。黎武装部队将对黎所有领土恢复有效主权，前提是以核实黎真主党解除武装。在框架协议中，以色列虽宣称对黎没有领土野心，但以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的表态却暗含微妙之处。内塔尼亚胡说，以军不允许黎真主党和流离失所的黎巴嫩人进入被以军划定为安全区的黎领土。黎巴嫩美国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系主任萨拉麦指出，框架协议的缺点之一是未保证以军将完全撤离黎境内备战区域，也未严格约束以军在黎境内的军事行动。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发表讲话，斥责框架协议可耻，黎政府在让渡主权。黎议会议长纳比贝里警告真主党勿生事端。黎武装部队则表示，不允许出现任何针对国内和平的威胁。分析人士认为，黎真主党拒绝框架协议系意料之中，但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种态度会否从政治层面升级为与黎武装部队发生直接对抗。特别是如果黎政府从美国及其伙伴那里获得更多的军事和财政支持。按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的说法，美国防部将向黎武装部队提供超过3000万美元资金，支持黎巴嫩实现持久和平。伊朗一直要求美以停止在黎巴嫩等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并将此当作与美谈判的要价。但随着美伊27号再度互袭对方目标，双方之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落实前景蒙上阴影。黎巴嫩局势或重新成为伊朗与美国后续谈判的重要筹码。换言之，三方框架协议能否落实，主要取决于伊朗的战略考量。伊朗必须计算好与美国接触获得制裁解除所带来的利益是否超过在黎维持军事影响力的成本，而当下后者已变得愈加高昂。
1: 当地时间27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升至1430人，受伤人数已经达到了3238人，有3142户受灾家庭被转移到了7个受灾州设立的临时安置点内。截至目前，委内瑞拉已经监测到了430次余震。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经恢复了60%。此外，拉瓜伊拉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经恢复，灾区的食品物资需求得到满足。当地时间28号。

0: 八号，距离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已经超过了三天，这就意味着震后救援最关键的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不过，救援力量并没有放弃，仍然在搜救可能的幸存者。27号，一名11岁的男孩获救。
1: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7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地震发生三天后，救援人员从加勒比海沿岸城市卡拉瓦列达的废墟下救出一名11岁男孩。他说，每一个生命都是委内瑞拉的希望。一位来自哥伦比亚的救援人员表示，他们在连续搜索了几个小时后，发现孩子的被困地点。那座坍塌建筑恰好留出一处狭小空隙，护住了孩子。孩子身上没有任何外伤。不少灾区民众表示，希望政府加大救援力度。灾民表示，损失已然无法挽回，但强调眼下首要任务还是救人，避免更多生命逝去。
2: Dicen que todavía hay personas allí con vida, pero parece que no hay suficiente maquinaria, el equipo es necesario para desbloquear todos esos escombros. Entonces yo pido por favor que envíen a las personas que puedan ayudarnos.
1: 当地时间24号晚，地震重创委内瑞拉，1分钟内两次7级以上的强震造成大量伤亡。截至28号，伤亡人数仍在上升。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境内两家电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说，乌军袭击了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基炼油厂，该炼油厂距离前线大约是300公里。乌军还对亚罗斯拉夫尔州一处炼油厂实施了打击，该炼油厂今年5月份曾经遭到乌军的袭击。他表示，乌军将持续开展行动，削弱俄罗斯发动战争的能力。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根据日本共同社27号的报道说，多名相关人士当天透露，日本政府已经开始研究全面开发和引进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作为所谓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系的一环。
3: 据报道，日本政府设想引进的是能够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水艇，其目标是具备长距离长续航能力。同时也有方案提出要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将其打造为智能型装备。日本政府计划未来将其与有人驾驶的护卫舰潜水艇以及配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面艇等装备协同运用。此外，日本政府还在研究在小笠原群岛上空划设防空识别区，并计划在太平洋一侧的北大东岛和小笠原群岛部署警戒管制雷达，还有方案提出要强化硫磺岛的机场跑道等设施。近期，日本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日本舆论批评日本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扩军备武动作违背日本和平宪法精神，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0: 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即将迎来列装空军10周年纪念日，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从跨代改装时的艰难起步，到多型战机形成战斗力，官兵们在战略转型当中淬火历练，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
4: 在华中某机场，运20A、运油20A、运20B 3型战机依次滑出，连贯展开战术起降、空中加油等实战科目训练。官兵们在高强度训练中锤炼机组协同能力，检验编队的战场应急处置水平。
5: 空投空降啊，低空啊，海岛啊，跨国投送啊等等，所有场景我们都要能够适配，所有的机组能力达到最高的高度，所有的飞机都能够在一声令下全部能够出动执行任务，我们觉得这个才叫强起来。
4: 二零一 2019年，这支部队正式列装运20，挑战。

0: 案也接踵而来。新机的高智能化带来了机组人员的削减，需要飞行员关注和掌握的信息大幅增长，急需来一场思维理念的系统变革。
1: 我们一个小组三名战友在一起，前三四节模拟机的课都根本听不懂，然后教练跟我们讲的东西我们在模拟机里边也使用不明白，就感觉以前学的知识学的武功好像没有用了，怎么又重新学新的。
0: 训练经验不足，数据支撑量少，任务样式多元，官兵们就白天实飞收集问题，晚上集中学习攻关，披星戴月，日夜苦熬。他们四天即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展现出令人惊叹的鲲鹏速度。
2: 我们有很多年轻的飞行员参与到任务中，经过任务的历练，我们对这种高标准高要求的飞行任务的实施有了非常清晰的认识，这有助于我们下一步飞行技术的提高。
0: 随着运油 20A 运 20B 接连列装，官兵们持续探索飞行训练和机务保障新模式，涵盖领航、编队、战术等20多个模块的电子飞行包，让任务准备时间从小时级压缩至分钟级，部队实战能力持续跃升。如今运20的航迹越来越远，任务越来越多元，93阅兵长空受阅，多批次接运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抢险投送、跨境空运等任务接续展开。这支部队已经成长为人民空军战略投送力量的先锋梯队，具备全域机动、全时待战的过硬实力。
3: 以下来看一组短消息。
4: 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截至目前 ，C909 已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余条航线，通航180余座城市，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从7月1号开始，中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其中强调了关于电动车的考核要求，也就是侧碰后在成员舱内的电池不应发生位置移动，碰撞结束后30分钟内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针对事故后救援，新国标还要求碰撞后自动开启危险警告信号灯，警示其他车辆，避免发生二次碰撞。近日，新疆唐王城遗址第3期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启动，今年发掘面积是1000平方米，主要围绕2个区域展开，一个是唐王城遗址大外城，2023年度新发现的佛寺遗址，第二个是围绕内城，开展3处解剖沟发掘。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其中以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从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今年暑期档共有近8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72亿元。昨天受暖高压脊控制，中国北方多地出现高温天气，今天西北、华北、黄淮部分地区的高温仍将持续，明天华北、黄淮一带的高温范围将缩减，而在南方，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和雨带北移，华南的高温天气将再度发展增多，海口、福州7月初高温连连，最低气温也将维持在26至27摄氏度左右。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

0: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近日席卷欧洲西部的热浪正在逐渐地向中欧、北欧和东欧等地区蔓延。捷克、德国和丹麦27号均刷新了本国有记录气象数据以来的最高温记录。根据法新社的估算，欧洲27号有将近2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环境。
3: 据德新社援引德国气象局消息，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27号测得的气温高达41.5摄氏度，刷新26号41.3摄氏度的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气象局当天发布高温红色预警，称不排除气温升至42摄氏度的可能性。受高温影响，德国铁路基础设施承受巨大压力，多家德国铁路运营商建议乘客减少不必要的长途和跨市出行。此外，高温还造成路面受损，德国数条主要高速公路已采取封闭和限速措施。瑞士气象局数据显示，位于北部城市巴塞尔的宾宁根气象站27号测得39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打破6月最高气温纪录。瑞士最大城市苏黎世当天测得37.1摄氏度，也打破纪录。捷克27号也刷新最高气温纪录。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表示，位于首都布拉格以北的一处气象站当天测得40.9摄氏度，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40.4摄氏度。据预测，捷克气温将于28号达到峰值，届时或接近甚至超过41摄氏度。丹麦气象研究所27号宣布，丹麦中部和南部两地当天分别测得37摄氏度高温。丹麦此前最高气温记录为1975年8月测得的36.4摄氏度。
4: It's not natural. It's a climate thing, we think. So we're worried. Yeah, it's not a good thing.
3: 随着热浪持续东移，波兰全境大部地区气温已升至30摄氏度以上，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等东欧各国均发布高温预警。最新研究显示，受气候变化影响，欧洲高温天气发生概率已是20年前的200倍。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助力出行更智能，
7: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6: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8: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9: 专属短号长情。
8: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10: 姐，咱们再聊会儿。
8: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2: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奋斗，会新天。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

0: 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稍后是今日关注，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谅解备忘录签署后不久，美伊连续两天发生交火，双方因何再起冲突？特朗普威胁，若被迫重启军事行动，伊朗或将不复存在。伊朗警告，美军基地将迎来地狱式打击，美伊对抗会否再升级？黎伊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次日，以军再袭黎巴嫩南部。黎巴嫩真主党直言，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黎以冲突将如何发展？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汝南制药。

0: 移动。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6月26号、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商船为由，接连。

0: 两天对伊朗发动打击，而作为回应，伊朗方面也接连两天打击了多处美军据点和设施。谅解备忘录刚刚签署不久，美伊因何再起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称，如果被迫重启军事行动，那伊朗或将不复存在。伊朗警告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美伊对抗会否升级呢？另一边，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刚刚敲定三方框架协议，转天以军就再度空袭了黎巴嫩南部。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直言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黎以美框架协议能真正落实吗？黎以冲突又将如何影响美伊局势？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连续两天，美伊再起冲突。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多地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对商船发动的无人机袭击。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并称美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以及沿海雷达站。他还说，总有一天，美方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革命卫队还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伊朗将采取果断行动回应美国侵略行为，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此前26号，美军曾以商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遭袭为由，对伊朗实施了一次打击，这也是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军首次袭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此次侵略的回击，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东问题学者董曼远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你好。
3: 主持人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的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没几天又大打出手，而且是连续两天互袭。那董老师，那这一轮互袭的背后，是不是也是美伊双方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他们的再一轮的这样一个博弈呢？
2: 确实是这样的。这个虽然此次呀，就是美以伊三方之间的战争是美国以色列主动对伊朗发动这个侵略，那么呢伊朗做出还击，但是呢几个月打下来以后，突然伊朗有了新的战略发现，那也就是说他在这个通战火当中，他发现了两个重要的战略筹码。那么第一个就是伊朗保持对这个海峡的实质性控制，他证明了这个能力，证明了以后随时可以运用这个能力，只要是他战略上认为有这个需要的话，这是长期要起作用的东西。第二呢，是对以沙特为首的海合会国家的重大能源设施、重大基础设施，始终保持着可以随时打击的这种战略威慑，这个呢也是要长期起作用的。在这个背景下呢，也就是说伊朗呢现在他这个战略的规划呀，从这个外界分析来看呢，他这个已经不是简单的说保住自己的政权制度了，而是呢他有了萌生出很大的这个地缘上的这个战略进取心，那也就是说下一步准备，那么呢要重塑海湾的中东地区安全格局，要重塑海湾秩序。那也就是说既然是这个对海峡的掌控，它是决定于下一步它这个塑造地区安全格局、塑造海峡秩序作为一个基石，乃至对美国中东霸权构成强劲挑战的基石，那它肯定 这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必然要在整个停火期间

0: 乃至谈判期间与美国进行这个博弈较量。所以呢，我认为呢，就是在这个围绕海峡控制权的争夺，在美伊之间呢，要始终伴随着这个停火和美伊之间的谈判。
1: 嗯，我们注意到呢，美国跟伊朗日内瓦会谈之后啊，发表的声明当中啊，说双方建立了一个沟通渠道，确保商业船只能够安全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这两天呢，又双方大打出手，是不是说这个沟通渠道还没有开始运行？
0: 还没有开始运行，但是可能会运行。也就是说，它的应该说初期的主要功能是向对方传递我有能力做什么，我今后可能会做什么，也就向对方发出一些警示，不就是说你这个我这边各自有各自的红线，你不要踩。哎，
1: 就是有了这个渠道之后，其实也能避免一些冲突的发生，
0: 应该是有利于双方啊信息的沟通，然后呢有利于呢就是说不至于因为踩了红线使这个谈判夭折，使停火夭折，能起到这个作用。
1: 嗯，好。另外呢，美国媒体报道说呢，美国国防部的一位官员呢向媒体透露说呢，说这个在4月8号美伊签署临时停火协议之后呢，美方呢就停止了对伊朗的这样一个打击行动。但是他们发现沿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一侧呢，在这个建设了很多，就在不断的去恢复和重修导弹还有这个防空系统。这一次美国打击的目标其实就是这些防空和导弹系统的阵地。那魏老师，是不是说无论是伊朗恢复这些导弹防空系统，还是说美国打击这些目标，都是为了获得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
2: 确实是这样。现在呢，伊朗已经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构建起了比较完善的攻防一体的火力打击系统。我们讲攻，主要是两个层面。第一个呢，是针对不打招呼，而且呢不按伊朗规则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尤其是和美国关系比较紧密国家的这些船只，它会进行敲打。那么这种敲打并不是说要把这个商船击沉，或者说对它进行严重的伤害，而是使用小型的威力比较小的这种自杀式无人机，针对它进行这个阻拦，或者说呢针对它进行这种震慑。那么还有呢，就是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伊朗它的这种近程的弹道导弹和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也是处于时刻待命的状态。一旦美军针对它沿岸的军事设施，比如说雷达站，甚至包括一些火力打击阵地进行攻击的时候，它马上就要进行报复。报复的这个目标主要是在靠近这个伊朗的一些临近的这个海外军事基地，那么要进行一定程度的这个火力反击。而防御体系的构建呢，主要是防空导弹和配套的雷达设备，那么可以针对美军的战机的活动情况进行跟踪、进行监控。那么同样呢，一旦发现有美军无人机强闯伊朗空域的情况，也会毫不留情地将其击落。而且呢，这些雷达系统和防空导弹也会针对它的进攻兵力进行最大程度的掩护。可以说呢，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力量、武装部队事实上还是处于对峙的状态，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1: 嗯，那么作为回应，我们看到呢，伊朗也宣布对美军的8处设施进行了打击。但是呢，美方的说法是这个中东地区美军设施并未受到重大影响。从这个字面上的理解来讲呢，就是肯定受到了影响，但是呢不是很严重。那魏老师，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理解，伊朗对美方的这样一个回击还是比较克制的？
2: 可以说呢，现在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航的控制权进行军事较量，确实是比较克制。美国针对伊朗的打击是打近不打远，主要是针对它沿岸的军事设施和一些军事目标进行打击，并没有针对伊朗纵深区域内的目标进行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所以呢，冲突的区域大概还是限制在霍尔木兹海峡临近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内。而伊朗的这个反击啊，我认为它还是以无人机为主，所使用的弹道导弹的数量不是特别多。要看伊朗反击的程度究竟如何，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就是数一数他在一次火力打击行动当中究竟发射了多少枚弹道导弹。如果说只打一两枚，或者说发射弹道导弹的数量它是个位数，这说明伊朗他并没有想给美军造成重大的伤亡。如果他发射了十几枚甚至是几十枚，那么他可能就是一个小规模的饱和攻击。那这个时候不仅仅是中东地区的美军设施会出现比较严重的这样的一个被攻击的这个情况，甚至可能会出现伤亡。所以从这个他所发射的弹道导弹的数量，我们也可以看出伊朗他在进行反击的过程当中也会根据美军攻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进行一定程度的衡量。
1: 嗯， 所以这个行动呢可能是比较克制的，但是呢语言却是非常的狠，非常的重。伊朗方面的警告啊，说要会加大打击这个违规船只的力度，而且呢会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基地进行地域式的打击。那董老师，您觉得接下来伊朗方面还会有什么样的行动？美伊之间的这个互袭接下来会升级吗？
0: 现在双方你来我往，这个军事上的交手啊，是在一个重要的背景下发生的，也就是说这个背景双方都需要眼下这个停火，都需要这个谈判。那么在这个背景下的话，那为了使这个谈判不被颠覆，为了使这个停火不致流产，那双方呢，就特别是伊朗方面呢，都会要对这个每次回击的这个力度烈度进行适当的把握，也就是说包括呢目标，你打我什么目标，我回击对等目标，你打到我多大个程度，我回击到一个什么程度，只要证明维护住我的尊严就可以了，那么呢此外证明我有这个能力就行了，对双方来讲都是如此。
1: 之前呢包括美国包括巴基斯坦呢都透露啊，说美伊的技术性谈判在月底，具体的说30号就会重启，那么现在又打起来了，您觉得重启的可能性还多大？
0: 我认为这个重启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就根本原因就是双方还需要这个谈判。你比如说美国需要这个谈判吧，也就是说在中选前只要维持了这个谈判，维持了这个停火，他现在这个国内油价的上涨的压力，他通胀的压力，美国选民的购买力承受的压力，他是可控的。就是说这个无论是美国领导人也好，共和党也好，想要说寄望在这个中选中获得一个比较好的结果，他这个希望还在，所以呢他需要这个停火和谈判，也要这个顾全大局，保证这伊朗也一样，因为伊朗既然是下一步有这个重塑地区秩序这个想法嘛，他是需要的钱，他要通过这个谈判把这个冻结的资金要回来，把制裁给解除了，把3000亿美元的重建拿到手，有了这些东西，下一步我无论是去构建这个抵抗轴心也好，无论是继续去输出伊斯兰革命也好，还是我国内壮大我的经济，恢复我的经济改善，通通都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上这个谈判上了，所以呢他不会放弃这个谈判。
1: 所以我们也期待的这个技术性谈判能够重启，乐见其成吧。另一方面呢，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刚刚敲定三方框架协议，转天以军就再度空袭了黎巴嫩的南部，而黎巴嫩的真主党领导人就直言啊，说这个协议无效而且没有约束力。来看短片。
3: 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就在协议达成的第二天，以军再度对黎南部发动袭击。据悉，该协议涉及黎以未来达成和平协议的路径以及双方将立即采取的措施。其中的一项试点计划为，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和两侧的两个地区撤出。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将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上述两处区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该协议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视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同一天，以防长卡茨表示，协议中包含一项重要原则，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27号，对于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表示谴责，并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应执行此前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
1: 黎以美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呢，将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作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一个前提。您觉得这样的一个框架协议，它有现实意义吗？它能真正的落实吗？
0: 这个如果说有现实意义的话，只是说对于真主党解除武装这个老问题，现在呢，黎巴嫩政府方面呢，他的就是信心呢， 更增强了一些，然后呢对这个美国呀以及这个域外力量的这个靠拢呢更加紧密一些，也试图尝试在解

0: 出珍珠党武装方面呢，做出一些这个动作。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自1990年黎巴嫩内战结束以后啊，当时按照塔伊夫协议啊，黎巴嫩各派的武装都要解除。事实上呢，其他武装呢都解除了。唯有珍珠党不解除武装，不解除武装就是使得在内战后珍珠党就跃升为不仅仅是鹤立鸡群的军事力量，它同时也是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和强大的社会力量。那么也就是说，珍珠党想要做什么，事实上黎巴嫩政府是拿它没有办法的，黎巴嫩政府军也是拿它没有办法的。那么这些年来黎以之间这个爆发的冲突啊，基本上就是珍珠党坚持自己的斗争目标，以色列为了他这个所谓绝对安全、永久安全呢，然后呢不断的对这个黎巴嫩南部进行这个占领或者开辟安全区，就是围绕这样斗争。这个斗争当中呢，把联合国因素也牵扯进来了。你比如说，若干联合国安理会决议都主张黎巴嫩政府应该对全境行使主权，然后呢，所有的武装派别要解除武装，实际上就是要求珍珠党解除武装，包括安理会1701号决议。那么以色列动手，对珍珠党动手，还有美国支持以色列动手，往往呢就借重或利用了联合国相关决议，那么呢就把这个责任推到珍珠党上。但是现在呢，美以黎以以三方啊达成这个就是一个协议，围绕着珍珠党解除武装。我认为呢，现在呢虽然说做出一些尝试，比如说是这个以军这撤出一些地方，让黎巴嫩政府军进入呢，但是前提是黎巴嫩政府是真的有意愿有能力解除珍珠党武装。但是这个事情很难吧，珍珠党不可能解除武装，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至于能够彻底颠覆现在美伊之间的停火和美伊之间的谈判。
1: 所以说这份框架协议它的积极的意义，但是呢也是很难落实，
0: 很难落实，
1: 很难落实。那我们知道呢，美国跟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当中啊，其实明确的规定，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都要停火。但是呢，黎以美达成的这个框架协议当中所表述的一些内容，却和黎巴嫩真主党包括伊朗的诉求是非常冲突的。包括呢，我们看到呢，黎巴嫩真主党的领导人呢也表达了他的愤怒，说这份协议无效，而且呢没有约束力。那魏老师，您觉得接下来无论是黎巴嫩真主党还是伊朗方面都会做出什么样的回应？
2: 黎巴嫩国内局势的改善，它必须要有一个大前提，就是以色列撤军或者是开始撤军。那么如果以色列国防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黎巴嫩真主党肯定是要对他发动袭击，或者说要进行持续反击的。那么这样的一种交战，或者说相互之间的这个攻击，如果不停止的话，那么这个局势是很难缓和。而且现在来看，黎巴嫩真主党根本不可能交出他的这个武器装备，因为首先呢，黎巴嫩真主党有自身的这种诉求，那么而且呢是把以色列的军队视为针对这个相关国家进行侵略的这样的一个入侵性的力量，所以他认为他反击或者说采取各种各样的这种袭击手段是完全合理的。那么再加上呢，现在美国和伊朗进行的谈判也没有一个明确的阶段性的成果，所以呢，美国还没有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进行完全的可控的这样的一个约束。所以目前来看，黎巴嫩真主党他的武装斗争的这个手段是不会放弃的。
1: 另外呢，我们还注意到啊，美国媒体呢有一个爆料说，因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部分军事基地遭受了重创，所以呢，美军呢正在考虑要将部分军事基地向西迁移，以避免被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的袭击。相关情况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3: 《华尔街日报》当地时间6月25号爆料，鉴于伊朗对美军中东基地频繁打击，损毁最严重的美军第五舰队司令部已无法使用。美军第五舰队位于巴林的基地，是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唯一海军基地。卫星图像显示，美军巴林基地的指挥中心和至少12座其他建筑物以及2个卫星通信终端受损。《华尔街日报》通过卫星影像分析，从美军人员所获信息等渠道，确认该海军基地的受损程度远比美国公开承认的要严重得多。对此，美军仅称巴林基地内无人员死亡，并没有公开承认这些损失。报道称，知情人士透露，美军在中东唯一的海军基地遭受重创，加上其他约20个美军设施遭到破坏，促使特朗普政府重新考虑其在中东的军事存在。

0: 前，美军正在考虑翻新巴林受损的基地，部分建筑可能不会被重建，指挥中心或被转移到地下。此外，美军还计划减少在科威特和沙特的驻军，并将一些基地或基地功能向西转移，以远离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射程。消息人士称，一些美军基地可能会被迁往以色列。报道还指出，美军尚未做出决定，一旦决定将影响美国今后二三十年在中东的军事部署。
1: 美国媒体爆料呢，部分美军基地呢可能要向西迁移，以避免被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那魏老师，您觉得是否存在这种可能？如果存在的话，向西会迁到哪儿去？
2: 这个大型的军事基地啊，它不是帐篷，不是说搬就搬的，因为很多军事基地它已经建了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里面有非常完善的保障设施啊，可以让大量的部队进行长时间的驻扎，有配套的雷达反导系统、通信的装备、油料库、弹药库，这个搬迁的难度是比较大，所以有可能啊，美国它会针对中东地区军事基地的兵力分布情况进行一个调整，很多的这个作战兵力或者说呢后勤保障单位和指挥体系会向后方去进行这个迁移，但是基地本身的功能不会出现太大的变化。至于说呢，在距离伊朗更遥远的区域构建一些军事基地，不排除它是要部署远程的进攻性武器装备。大家都知道，美国陆军会在今年的年内开始接受暗鹰高超音速导弹，这种导弹的射程可以达到3000多公里，所以它不需要靠近伊朗进行部署，可能会在美国盟友防务合作伙伴的这样的一个纵深区域进行部署，然后依托于它3000多公里的射程针对伊朗进行威慑。所以这种军事基地的这种迁移，不排除是要为它的新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在中东地区找据点。
1: 如果美国呢是以远离伊朗作为它中东战略布局的一个调整的方向的话，那么可不可以这样来认为，说这一次的这个伊朗战争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个布局来讲，它正在收缩或者正在往后退？
3: 在不解决伊朗对美国中东霸权构成强劲挑战这个问题之前，我认为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它都要在政治上予以保留，也就是说，第一，它关乎到美国在中东的霸权，美国可以从中东收缩力量，但是它不会放弃中东。第二，它关乎到石油美元它的地位作用。第三呢，它关系到美国对海合会等中东盟友的安全承诺。所以呢，它以这些基地不能说伊朗勒令它撤它就撤，那么呢，它得保留。但是呢，技术上它可以把一些重要的远程打击力量啊，比如说部署在约旦，部署在这个以色列甚至更远的地方，这个技术调整是存在的，但是政治上它不能说伊朗让我撤我就撤，我认为不会这样做。
1: 这可能其中还包括着这个颜面的问题。但是呢，媒体呢会爆出这样的一个消息，是不是也非空穴来风呢？
3: 这个我觉得媒体爆出这个也主要指的是美国可能会在技术层面对这个打击力量的配备以及武器装备的配备类型啊进行调整，但不是说要把这个重要的海湾国家，包括巴林、卡塔尔，是这个阿联酋等国、科威特等国说这些基地都放弃，这个可能性不大。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伊接连两天交火，双方谈判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大家要来看天气，今后几天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强降雨将会发展增多，同时中国北方的炎热天气还会有所发展。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呢，云南、贵州、广西一带的强降雨仍然在持续，不少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后天江西、安徽、浙江一带的强降雨将会明显的增多，下雨的同时还可能会伴有强对流。七月初，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强降雨还会继续的发展增强，此次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而且强降雨的区域和之前高度重合，次生灾害风险高，要小心防范。气温方面，在降雨的影响之下，今后几天长江流域一带的气温将会略有下降，这里大部最高气温会在30度上下。然而在北方，尤其是西北一带，高温将会有所发展增多。那么与此同时，东北、华北一带受到冷涡的影响，明后两天还会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一定要注意防范。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1到28摄氏度；沈阳多云，20到31度；通辽小雨，19到30度；达州阴转阵雨，23到30度。贵阳阵雨转中雨，20到24度；曲靖中雨，18到23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3到33度；鹤壁小雨，25到35度；淮安多云转晴，23到33度；武汉阴，26到33度；杭州多云转中雨，25到31度；首尔晴转小雨，22到32度；东京小雨，21到26度。新德里小雨，31到41度；迪拜晴，32到40度；河内大雨转中雨，26到31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悉尼小雨，10到17度；莫斯科阴转小雨，16到22度；伦敦晴转阴，14到24度；巴黎小雨转晴，16到29度；罗马晴，23到33度；雅典晴，24到35度；渥太华晴，17到31度；华盛顿阴转小雨，22到29度；洛杉矶阴转晴，17到22度。
1: 究竟是怎样的坎坷经历，让一名专业的阿根廷足球运动员被迫放弃梦想
2: ？It's long time happened, but still sometimes you feel this, you think about this, and still I feel sad about this.
1: 又是什么样的奇遇让他重拾信心，找到人生新的方向
2: ？This is what I want to do now, to be in the beach and start to study surfing and try to be in the moment.
1: 敬请收看中国园逐浪万宁。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度在26.5度左右，全年都适合于冲浪。2010年，随着中国海南万宁国际冲浪节的成功举办，中国冲浪运动走向了世界。让克劳迪奥感到吃惊的是，他刚到万宁不久就发现世界各地顶尖的冲浪高手聚集在此，这里已经成为国际冲浪圣地。

0: 日月湾冲浪的，然后大家只要用手一比划今天的浪怎么样，然后大家在海里坐着冲浪的时候都互相打招呼什么的，他就觉得和大家都是一个整体。
1: 胡杨是一位北京姑娘，看克劳迪奥格外喜欢万宁，经过两年的相处，2020年两个人结婚后决定定居万宁生活。11月16日是克劳迪奥和胡杨结婚纪念日。今天，胡杨特意带克劳迪奥来到了万宁巴黎村。巴黎村位于万宁市兴隆华侨
2: 旅游经济区。
1: 来到这儿后，人们仿佛置身于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
0: 我们本来也是想再回巴厘岛去故地重游一下，然后去找我们最开始认识或约会的那些地方，但没想到原来离我们住的这么近，也有一个地方是这样类似的感觉。
3: 穿这个衣服你们看就感觉在巴厘岛那种感觉吧？
0: 有啊，就是我们在巴厘岛玩，然后也
3: 你穿这衣服了。这个就是巴厘岛的那种特色山门，也叫做幸福门。
1: 进入幸福门之后，异域风情扑面而来。巴黎村负责人陈绍生得知，今天是克劳迪奥夫妇结婚纪念日，又是第一次来到巴黎村，主动热情地为他们介绍起巴黎村的故事。
2: 20个国家华侨，他们都回到兴隆这里，啊，叫做落叶归根嘛。坐这个渡轮回来的，这个木船，漂洋过海回来的。
1: 上世纪50-60年代。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华侨陆续归国，落户兴隆。归侨带来的不同国家的文化生活在这里交融传承，
2: 华侨带回来的。
1: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印度尼西亚归侨文化，
2: 他们来了之后就开始种咖啡，开荒求水利。
4: In the beginning,
0: when it was
4: a wild, nothing.
0: 到那会儿，这一片地全是荒地吗？
5: 对，都是荒地。
2: 现在的兴隆，就是经过他们的努力建设成一个根繁叶茂的这种场景。现在
1: 2018年，
2: 我们就要把这个
1: 兴隆借鉴巴厘岛建设了巴厘村，让游客们来此体验丰富的印度尼西亚文化。了解完这里的历史，陈绍生邀请克劳迪奥夫妇一起来制作一道特色小吃——椰子薄饼。
2: 要戴手套的。这个是我们海南当地的这个椰香薄饼的原料，有鸡蛋、白砂糖，然后有那个面粉，还有这个椰浆。我先教你们一下。
1: 椰子薄饼是用面粉和椰子汁为主料制作而成，口味有甜有咸，椰香浓郁，香脆可口，非常好吃。做法比较简单，将拌好的面放进锅中间位置烤制，2-3分钟后即可拿出品尝。
2: 很香的，你试一下。
1: 椰子饼的烤制技术是在印度尼西亚火筒饼传统烤制工艺的基础上改良过来的。当年印度尼西亚归侨把香茅、咖喱叶、黄姜等食材带回兴隆种植，如今制作具有印度尼西亚风味的特色小吃，当地人非常得心应手。椰子薄饼的味道让克劳迪奥不由想起了家乡的美食。
4: We have kind of like this, but it's a kind of tubes and they inject dulce leche, it's kind of a sugar, they cook in the sugar so it becomes sweet and it becomes brown, so they kind of inject inside this tube and they kind of make with a deep oil and it's kind of also crispy, but it's not similar like this, yeah.
1: 克劳迪奥介绍说，阿根廷人很喜欢吃甜食，兴隆这些小吃在他们家乡肯定很受欢迎。除了椰子饼，陈绍生又为他们准备了木薯糕、斑斓椰卷等。这些经过改良后的食品极大地丰富了兴隆人的饮食文化。克劳迪奥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这种互相交流的融合文化非常值得推广。
4: It's beautiful to open door for all the world and people live in peace and do nice connection and pass a good message one to each other. So I think it's beautiful for any country and I wish it's going to happen more.
1: 一饱口福之后，动感欢快的音乐吸引了克劳迪奥和胡杨。

0: 他那个已经快用完了，所以他说如果没有这个防晒泥，他都只能傍晚去冲浪了。那这样的话，我就试一下看能不能帮他做出来。Is that？
1: 对于比较注重环保的克劳迪奥来说，海洋生态环境保护非常重要。学会冲浪以后，他从来不用防晒霜，因为人们日常所用的防晒霜中所含的氧苯酮可以转化为光毒素，对海洋生物珊瑚造成致命影响。而这种含有化学物质的防晒霜，在全球一些海岸地区已经被禁止使用。
2: I really don't want to use chemical for no kill the reef and the seaweed and the animal, or to give to people to use quality stuff and no chemical, and also to save the environment. And yeah, so these are our message to pass about the environment.
1: 花费将近半年时间，胡杨苦心钻研，终于研发出第一块冲浪防晒泥。克劳迪奥使用后大加赞赏，后来他们开始送给身边喜欢冲浪的朋友使用，朋友们更是赞不绝口。
0: 他们在海里冲浪的时候，然后就说感觉特别好，然后就想找我们订。
1: 定居万宁生活后，夫妻俩一直在筹划如何创业。冲浪防晒泥让他们看到了发展机遇。除了制作防晒泥，克劳迪奥和胡杨又陆续学习制作了手工香皂、项链、耳环、装饰品等。这些物品的原材料都是环保产品。海边的树枝、贝壳被他们俩捡来后，经过精心加工，也被再次利用。
0: 其实我从小就有点想开一个自己的店，但是之前一直在旅行，就觉得好像不想有拥有很多东西，因为你也带不走。然后当我们长期住在万宁之后，也觉得可以有一个自己的店铺，也有更多的精力可以放在这个上面，然后后来就租了一间。
1: 租房、装修、制作产品，经过将近一年多的准备，夫妻俩的新店就要开业了。特别是最近，他们总会忙碌到深夜。搬完东西后，克劳迪奥让胡杨先回去休息，他开始悄悄为妻子准备结婚纪念日的礼物。
2: Kind of the sound and the color from ocean, from sky, and some pickup stuff from the ocean and driftwood from ocean. They traveling, so I think so. She's going to be super happy and connect with this. Yeah, I like it.
1: 万宁除了是冲浪、摩托艇、潜水等水上项目训练基地和滑翔伞、高空跳伞等空中体育运动城市外，让人更加震撼的是，它的自然环境非常独特。像克劳迪奥和胡杨一样，许多情侣来到万宁后，立刻被这个城市的浪漫气息所包围。万宁也被誉为中国爱情海岸。万宁的美，胜就胜在它丰富多彩的生态资源。除了日月湾，还有一半海水一半火焰的山青湾，以及曾被世界旅游组织专家誉为海南最美海湾的石梅湾，在100多公里的海岸线上分布着许多风景秀丽的海滨风光和自然山水景致。克劳迪奥准备和妻子胡杨拍一组婚纱照，当作结婚纪念日礼物送给妻子和双方父母留念，并记录下他们在万宁的美好生活。
0: 其实他很不愿意拍婚纱照，因为他觉得我们两个从认识再到处玩已经是有很多浪漫地点，但是没想到后来他还是愿意去跟我到海边去拍一些照片。然后其实主要也是我家人很想看。
1: 来到山青湾燕子洞后，除了拍照片，克劳迪奥开始收集一些海边的石头、贝壳和树枝。看似不起眼的物品，经过他的加工，就会变成一件件独一无二的环保产品。
2: Yeah, we are full. I don't know. I feel like really it's kind of small thank you to the environment, to the ocean, and to live in this beautiful life and this beautiful island. So I feel comfortable about this.
3: 看看海边，看看海边，海边。
1: 在燕子洞拍完照片，克劳迪奥和妻子

0: 来到了神州半岛灯塔。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中，这座红白相间的灯塔是人们拍婚纱照必须打卡的地方。
1: 拿得夸张一点点就好。
0: 在胡杨心里，她知道丈夫是一个从不愿意表达内心情感的人，但让她没想到的是，晚饭时克劳迪奥的真情告白让胡杨十分感动。
2: Time passed so fast, I feel many places, many adventures, many country, and it's beautiful time, and happy to meet you, and I wish we keep happy and enjoy and keep our dream become true always.
3: Yeah, thank you. 因为我小时候可能父母工作也忙，我大部分时间是很喜欢自己一个人独处的。遇到问题都是我自己去解决，但是后来想到从认识他之后，我就觉得有这样一个陪伴也还是很幸运的，我当时就觉得很感动。
0: 在美丽的日月湾礼堂，克劳迪奥精心为妻子准备了一桌烛光晚餐。这一刻，天边皎洁的月光似乎也在为两个人的幸福生活送上了祝福。万宁这座小而美的城市，不仅吸引着许多年轻人来自运动、旅游打卡，也吸引了像克劳迪奥一样的大量外籍人士定居创业。在万宁，他们不仅找到了自己的兴趣爱好，在平凡生活中也能发现诸多机遇，实现人生梦想。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刚来到中国的时候，我特别想家。
7: 我是他的徒弟。
8: 中国文化的个性离不开汉字。
9: 建立一个太极文化传播中心，
10: 想在十三区建一个牌楼。
11: 一父一母的兄弟，
12: 这是每个人的记忆。
13: I'm very lucky.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尝尝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2: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新一批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下达，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1个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0: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认为中国发展对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意义重大。
1: 委内瑞拉强震造成超140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地区各部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一体推进学查改，围绕群众急难愁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党的十八大后，我们党清醒认识到，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中国共产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围绕关系党千秋伟业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打铁必须自身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从改进作风破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5: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鲜明主题，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近年来，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党上下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了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加强组织建设，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转化为发展动能、治理效能。在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越来越多的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形成党员联合攻关团队，共同突破产业链中的难点、堵点。在社区，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共筑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在乡村，全国150,000支驻村工作队、500,000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扎根一线，把答卷写在田间地头，不断推进强村富民。
6: 我们把建强支部作为第一要务，依托党员划分责任区，设立先锋岗，带领群众征收致富。

0: 持续擦亮作风建设金色名片，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出台实施一大批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党内法规，实现了落实党的领导有志可循、从严管党治党有规可依，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成功走出一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1: 连日来，各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干实际迎接七一到来。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在湖北建始，百余名新党员集体宣誓，老党员代表为新党员逐一佩戴党员徽章。在浙江，省市县三级机关500名新党员代表来到嘉兴南湖，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乘船到湖心岛瞻仰红船，接受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安徽来安将党课课堂延伸至红色旧址纪念场馆，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皖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二师英勇抗战的历史，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四川达州推出更续初心力量主题党日活动，党员探访红九军政治部旧址等地，聆听微党课，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北京开展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七一主题宣誓暨大中小学同上一堂党史课活动，近1000名学生重温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的集体献词，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感悟思想伟力。
4: 从革命先辈们身上寻找优秀的品格，把这些优秀的精神谱系不断地传承下去。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8个字也时刻都在提醒着我，要把个人奋斗的小目标去融入国家发展的大蓝图当中，去建设更加美好的中国。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今年以来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2026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达到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就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至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5.1%、9.5%。另外，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1至5月份，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1至4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
5: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从跨代改装时的艰难起步，到多型战机形成战斗力，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淬火力剑，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
3: 在华中某机场，运 20A、运油 20A、运 20B 三型战机依次滑出，连贯展开战术起降、空中加油等实战科目训练。官兵们在高强度训练中锤炼机组协同能力，检验编队的战场应急处置水平。
6: 空投空降啊，低空啊，海岛啊，跨国投送啊等等，所有场景我们都要能够适配，所有的机组能力达到最高的高度，所有的飞机都能够在一声令下全部能够出动执行任务，我们觉得这个才叫强起来。
3: 2019年，这支部队正式列装运20，挑战也接踵而来。新机的高智能化带来了机组人员的削减，需要飞行员关注和掌握的信息大幅增长，急需来一场思维理念的系统变革。
6: 我们一个小组三名战友在一起，前三四节模拟机的课都根本听不懂，然后教练跟我们讲的东西我们在模拟机里边也使用不明白，就感觉以前学的知识学的武功好像没有用了，怎么又重新学新的。
3: 训练经验不足，数据支撑量少，任务样式多元，官兵们就白天实飞收集问题，晚上集中学习攻关，披星戴月，日夜苦熬。他们四天即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展现出令人惊叹的鲲鹏速度。
7: 我们有很多年轻的飞行员参与到任务中，经过任务的历练，我们对这种高标准、高要求的飞行任务的实施有了非常清晰的认识，这有助于我们下一步飞行技术的提高。
3: 随着运油 20A、运 20B 接连列装，官兵们持续探索飞行训练和机务保障新模式，涵盖领航、编队、战术等20多个模块的电子飞行包，让任务准备时间从小时级压缩至分钟级，部队实战能力持续跃升。如今运20的航迹越来越远，任务越来越多元，93阅兵长空受阅，多批次接运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抢险投送、跨境空运等任务接续展开。这支部队已经成长为人民空军战略投送力量的先锋梯队，具备全域机动、全时待战的过硬实力。
8: 锚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我们这支队伍正在由任务型向打仗型加速转变。我们将牢记统帅嘱托，深化整训锻造，在实战实训、连演连训中淬炼核心能力，确保祖国的利益拓展到哪里，人民空军的航迹就延伸到哪里。
1: 日前，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
3: 这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2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紧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

0: 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余义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其中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截至今天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本年度计划补水量超过1.5亿立方米，随着河道水量增加，将陆续提高补水流量，扩大补水范围。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今年前五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进出口值达1.4万亿元，同比增长48.6%。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其中以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从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今年暑期档共有近8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72亿元。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

0: 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1: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来应对挑战等等。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0: 我仅代表我个人及我们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清晰明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愿景。如今，中国在多领域发展世界领先，这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远见卓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包括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对于我们推进政党建设极具启发意义。
2: 国际人士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得以有力推进，这也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中国的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发展，我对此深感钦佩。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他所提出的发展理念引领中国不断取得进步，在多个领域发展水平稳居世界前列。中国的经验值得各国广泛借鉴。在当前世界局势变乱交织的状况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通过自身影响力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世界稳定向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发展壮大，中国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数亿民众摆脱贫困，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中国高科技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让国家走向繁荣。祝中国共产党再谱新篇。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1430人，另有30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
2: 罗德里格斯表示，自24号强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境内发生了约430次余震，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政府27号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过100台重型机械，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拉瓜伊拉州当地最大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大家可以在我的身后看到。非常大量的这个在附近的受灾居民都在这里过夜，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房子里面去居住。当地政府和志愿者呢，为这些受灾群众提供了饮用水、食品和基本的生活用品。
2: 据委内瑞拉政府介绍，目前地震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于当天部分恢复运营。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称，美军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的多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持续对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承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国的侵略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还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相关船只进行的是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船只应沿规定的航道通行。此外，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方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表示，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签署的三方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他表示，

0: 将以色列撤军与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极其危险。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国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27号表示，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已导致该州4人死亡，该州当天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该州大部分地区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并对肯塔基州和相邻的印第安纳州部分地区发布了山洪警报。近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出现活跃迹象，火山东部侧翼有熔岩流出。意大利民防部门26号提升了警戒级别，并表示火山活动有可能进一步加剧。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任君隔离六个九。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要换人了，
4: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如果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版。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20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尼罗河的赠礼，古希腊的旅程，灰烬下的史诗，玉米、黄金、美洲豹，四大古文明齐聚中国。依托世界古典学大会，促进世界文明互鉴，开启中西文明对话，在文明的源头。
1: 文明的源头是什么？是一个被刻下的符号，一次推算出的历法，还是远古人类在黑夜中猛然抬头的刹那？大约公元前2000年，玛雅文明诞生于美洲中部地区热带雨林深处。这个没有铁器、没有车轮的文明，却算出了复杂而精确的历法，被称为美洲的希腊。2026年5月，北京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约800件美洲文物，跨越10000多千米，从遥远的美洲大陆抵达这里。他们带来的正是一个古老文明持续千年的追问。在玛雅的世界，我们寻找的不仅是另一个文明的辉煌，更是人类文明共同的本源。

0: 这是一场规模宏大的文明盛宴，来自墨西哥、秘鲁两国20余家文博机构的馆藏精品汇聚在北京的展厅里，共同讲述一个关于美洲的故事。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为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约800件珍贵文物跨越3000年历史长河，为观众打造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文化盛宴。
1: 同时这个展呢，也是首都博物馆文明交流互鉴这个系列展览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们呢，在策展初期呢，就想一定要抓住美洲文明，尤其是像玛雅文明，它作为美洲文明代表啊，怎么来向北京的观众来展现它的特质。所以我们最后呢，就提取了整个美洲文明通过3个关键词，就是玉米、黄金、美洲豹。实际上玉米呢，是美洲居民对世界农业的一个贡献，他们在长达几千年的时间之内呢，一直坚持不懈地进行驯化。因为在安第斯文明看来啊，黄金呢是太阳的汗水，还有呢安第斯呢，它的冶金技术呢，在西半球，在新大陆呢，也是独树一帜的。这个美洲豹啊，是一个食物链顶端的一个

0: 霸主，尤其是在玛雅人看来，美洲豹呢可以通过自己的利爪来穿越黑暗，可以通过自己呼吸来让保证这个太阳这个天体能够在黑夜中正常运转，保证第二天能够太阳正常升起，它是在黑夜中的太阳神的化身。
1: 2026年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召开，同一年中国四座城市同时举办了四场境外文明大展，古希腊、美洲、古罗马、古埃及，这是一种姿态，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文明对话的召集者。郑娟，首都博物馆的志愿者，每周她都会穿上那件红色马甲，站在展厅里为陌生人打开一扇通往过去的门，这一站就是11年。
2: 今年是我做志愿者的第11年，对于我们而言，就是在中国的首都，在北京城，去把更多的文明，然后更多元的这种文化，去介绍给北京还有全国的观众，让他们感受到就文明因为多元而非常的精彩，而这不同的文明之中也有着一些默契，感受到其实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都曾经创作过非常辉煌的，每一个都是与众不同的文明，直到今天还深深地影响着我们。
1: 北京天文馆、古观象台、中国工艺美术馆，它像一个不知疲倦的行者，在星辰、历史与艺术之间穿行。文化的根基是天文，需要抬头仰望天空。每比历史更真实，需要艺术的视角。这些场馆看似不同，其实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刚接到玛雅展的讲解任务时，郑娟和大多数人一样，对这片遥远的热带雨林知之甚少。她需要攻克的第一道难关是一件刻着月神与兔子的石碑，玛雅人为什么会在月亮上看见一只兔子？这只兔子和中国神话里的玉兔是巧合，还是有某种更深的联系？
2: 非常的震惊，因为我们远隔千山万水，然后在不同的自然环境，我们是大河文明，他们是丛林中诞生的文明，但是却有着很多的这种默契的地方。
1: 为了解开这个疑惑，郑娟来到北京天文馆，想站在更远的地方看一看，到底两个相隔万里的文明为什么会在同一轮月亮上生出同一种想象。
3: 这是咱们的嫦娥五号去月球上取回月壤这样的一个模型。其实呢，以前大家可以就是看到这幅，我们如果站在地球上往月球上看满月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之所以有黑色有白色的地方呢，是因为黑色的地方是平原，它主要是下面黑色的这种玄武岩所组成的。那其实呢，人们看上去左边像一个蟾蜍，右边像一个玉兔。
1: 如果说郑娟带我们感受的是共鸣，那么接下来这个人要做的是追问这种共鸣从何而来。邵欣欣，玛雅的世界策展人，他的工作是在文物与观众之间搭建一座理性的桥。
0: 玛雅文明和中华文明呢，在这一点上是非常有奇妙的相似性。玛雅人呢是把月亮和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联系起来，咱们呢是把月亮和嫦娥联系起来。然后第二点相似之处呢，就在于玛雅呢它的兔子呢是经常伴着这个月亮女神出现的，中国的嫦娥呢它的怀中呢也经常抱着一个兔子。
1: 玛雅人和中国人隔着太平洋在同一轮月亮上看见了同一只兔子，这不是谁影响

0: 谁，而是人类在面对同一片星空时，不约而同地讲出了相似的故事。古代玛雅人和古代中国人一样，都将肉眼观月发现的阴影解释为兔子或含有兔子的场景。这种对同一自然现象的相同解读，在世界各民族中并不多见。解读完月神的兔子，郑娟又遇到了新的挑战。在玛雅文明中，美洲豹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它是黑夜中太阳神的化身。为了让观众更好地理解这个遥远的文明，郑娟来到了动物园，去看那些来自美洲的动物，他们也曾走进玛雅人的精神世界，成为神话与权力的符号。
1: 这个下面这只还有上面的这一对都是金刚鹦鹉，非常受人们喜欢。金刚鹦鹉玛雅人认为是太阳神的化身，而这种彩色的金刚鹦鹉也是被视作神明的，他们认为是神明的信使。
0: 为了拨开这层迷雾，他啃了好几版讲解词，每一版都有数万字。从第一次培训到第一次进展厅，一个半月过去了，但他觉得还不够，他需要一个所有人都能踏进去的入口。美洲先民对美洲豹的外表与力量格外崇拜，在阿兹特克文明中，只有最强大的战士才能身披美洲豹皮。古代玛雅人认为美洲豹拥有锋利的爪牙，可以撕开黑暗与水，用灼热的呼吸催动黎明破晓，最后化作太阳冉冉升起。展览中这件美洲豹形的奇作属于后古典时期发现于齐秦伊察遗址的胜景内，豹口微张，牛首回望，背后有用来插旗杆的石环。如果说美洲豹代表了玛雅文明对力量与秩序的想象，那么另一个元素则深深植根于他们关于生命起源的信仰之中，那就是玉米。在玛雅的创世神话波波尔乌中，神灵先后用泥土和木头造人，都失败了，最后神灵用玉米面团成功地创造了人类，玛雅人从此自称玉米的儿女。玉米种植是玛雅文明的基础，玛雅人是世界上最早培育玉米的居民，玉米神是玛雅农业社会的核心神祇，玉米被视为生命的象征，其作用不再局限于粮食，更被视为构筑整个古代玛雅社会与宇宙观的核心元素。展厅里有一件石雕，表现的是一只美洲豹，头顶玉米穗。在玛雅人的信仰中，美洲豹不仅是黑夜中太阳神的化身，也是土地和丰收的保护神。玉米和美洲豹的结合传递出一个信息，农业是文明之基，而保护农业的是神力。玉米种植是玛雅文明的根基，他们没有牛，没有马，没有大型牲畜，也没有发明车子，但他们驯化了一种改变世界的作物，玉米。今天的玉米已经成为全球产量最高的粮食作物之一，而这一切始于美洲先民长达数千年的驯化。中华文明同样是农业的产物，粟、黍、稻等。中国的先民在黄河、长江流域驯化了一系列作物。北京门头沟的东湖林遗址出土了距今约10000年前的小米，是世界上最早的小米食物证据之一。
2: 其实我们中国人呢，对农业也非常重视，包括帝王这个级别就很重视每年农业的收成。我们无论从天坛、先农坛这些遗迹中都能看到，皇帝对于 农业

0: 对于农时的耕种的重视程度。
1: 农业不仅仅是填饱肚子，它塑造了文明的节奏，春种夏耕秋收冬藏，时间被农事切成段落。它塑造了文明的信仰，玛雅人有雨神恰克，中国有龙王。农业是两大文明共同的源头。从黄河岸边到尤卡坦半岛，人类弯腰播种的那一刻，文明就开始了。然而，弯腰播种只是文明的一面。当人类直起身来，仰望苍穹，另一个问题便随之而来：头顶这片天空究竟靠什么撑起？在展厅中央，还有一组石雕格外引人注目。雕像上的人物双臂高举，呈支撑状，表情肃穆。他们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大地支撑者。这一组雕像高约85厘米，人物双臂向上托举，肌肉紧绷，似乎在承受着千钧重量。有的学者认为他们表现的是支撑天空的神灵，有的认为是战士形象，但无论如何，姿态传达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天空需要被托举。
0: 玛雅在神话中认为啊，天和地啊是由一组被称为大地支撑者的神灵，这一组神灵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进行支撑的。这个概念就和中国古代的天柱这个概念是非常相像的。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也曾经写过，天地之间呢是由天柱来进行支撑，也有个传说，共工氏呢撞断了不周山，然后自此呢天地发生了倾斜。这组呢能够看出了中国神话和玛雅神话在天地支撑这方面是有相似的点。
1: 20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张光直提出过一个影响深远的假说：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他推测，古代中国与玛雅文明的诸多共同特征，可能指向一个共同的基层文化。这一假说至今仍是学术界探讨的课题，持续激发着人们对玛雅文明的浓厚兴趣。但相似之中也有分野，玛雅人生活在以神权为中心的世界，这不同于以王权或王权加神权为中心的中国古代社会。统治者靠祭祀求赛来维持宇宙运转，而中华文明从西周开始，王权逐渐成为中心。这种分野或许正是两大文明走向不同道路的起点。展厅里还有一件看似不起眼的展品，却藏着玛雅文明最核心的秘密——文字。这是一块大型石碑，出土自一个叫潘哈雷的城邦。石碑上刻着一位玛雅统治者的全身像，他侧身站立，头戴巨大的头饰，手持权杖，腰间有两个人脸，那不是装饰，而是象征着他在战争中斩杀的敌人的头颅。石碑的左上角和左下角刻满了象形文字。玛雅文明是新大陆少数拥有文字的文明之一，且其文字系统最为发达。各个玛雅城邦将大量历史记录和与之相关的时间信息镌刻在公共建筑或石碑上，有的留存至今，成为玛雅文明最卓越的成就之一。玛雅象形文字的造型源于自然万物，鸟首、兽首及人体部位均被提炼为文字的基本元素。古典学这个曾经只属于西方学府的领域，近年来在中国悄然升温。2024年3月， 中国古典学被正式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同年11月，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召开，世界古典学这一概念被中国学术界正式提出，其宗旨之一正是推动人类文明的交流与互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关注古典学。然而，当中国古典学从一个学科概念变成公众话题，一个问题也随之浮现：中国的古典学究竟在研究什么？它和我们熟悉的西方古典学有什么不同？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到中国人民大学，想寻求一个答案。
2: 中西的经典，不管是古希腊、古罗马的，还是中国的，还是其他优秀文明的这个传世经典，它们其实是人类在过去那些艰苦卓绝的生存斗争中凝结的血汗结晶，同时也是那些最深刻灵魂的杰出创造，所以他们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传承下来不是理所当然的。这些经典能够被我们看到，其实背后包含着巨大的幸运，所以古典学的研究需要不辜负这些宝贵的遗产和巨大的幸运，在这个时代重新盘活它，让它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现代社会的建构中起到它应有的作用。那么真正盘活它，让它重新发挥它的作用，把我们时代的创造性的思考和努力再补充进古人的智慧。
1: 重新盘活正是中国的古典学近年来努力的方向。在这场古典学的热潮中，中国有着独特的底气。5000多年未曾中断的文明长河，从诗书的秩序奠基，到诸子百家的哲思迸发，从史记的究天人之际，到历代经学的著书传承，这些经典不仅是中国人的精神来路，更是世界古典文明版图中不可或缺的一块。如何让这些经典在今天重新开口说话？如何让中国的古典智慧参与到世界文明的对话之中？正是新一代学人正在探索的命题。而在这条探索之路上，一个全新的构想正在浮现。
2: 我们知道中国的古典文化，它实际上是有非常强的独特性的，它是一个自古以来没有中断过的，而且是以国家形式这个始终传承存在的，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那么这样的一个古典文明。那么今天我们强调的这个中国的古典学，其实可以认为是对我们正在构建、正在形成的大家心目中的那个合理的、理想的世界古典学的一种建设性的方案。那第一点就是当下性，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在书斋中的古代文献的整理或者爬书，它是一个面对当下时代问题、面对当下人类处境、关心人类共同命运的一种学问。第二呢，它就是具有这样一个包容性，它是一个中西互鉴的、中西合璧的。它的第三个特点呢，因为是这样一种面向人类共同命运、解读人类共同文化经典的这样一个学问，所以天然的它具有更为广阔的这个文明视野。
1: 什么是文明的源头？玛雅人与中国人在同一轮月亮上看见了同一只兔子，相隔万里却共享着人类童年时期对宇宙的想象。这些不约而同映照出的是各大文明在起点上共同的来时路。而在人类文明的长跑中，中国与古希腊在各自的土地上走向了更深邃的自我追问：关于人应该怎样生活， 关于何为好的成

城邦与善的德性，他们将这份追问凝练为传世经典，至今仍在叩击我们的心灵。玛雅让我们回望童年，而中西经典的对话是成熟之后的相知与交锋。回到源头，我们来自同一个追问，也将走向同一个未来。文明的长河从未断流，而你我都在这条长河之中。回到源头是为了更好的出发，传承经典是为了照亮前路。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彭技术员，你们农科所进小麦的实验田定下没有啊？你们要是来，俺们刘家坪肯定是全力支持。你要哪儿地，我就给你划哪儿地；你要多大的地，我就给你划多大地。哦，我代表村两委先表个态嘛，好不？哦，那你赶紧来嘛，你来的时候我去接你。好，哎，
1: 小何，
0: 你咋来了？
1: 哎，这对上合肥。
0: 呀呀呀，烫！
1: 哎呀，没事。我跟你说啊，一个好消息，一个大事，一个美得很的事。
0: 多大的事？
1: 在咱村建个水泥厂，行不行？
0: 水泥厂
1: 啊！我这两天在城里听到一个消息，说一个南方的老板要在咱乡建一个水泥厂呢。你知道这个项目现在在谁手里？
0: 谁啊？
1: 年爱林年书记玩。
0: 南方的水泥厂咋在咱乡弄呢？
1: 北方人也要用水泥的嘛，不能北方人用水泥跑到南方去钓嘛，我路费多贵嘛。
0: 对着呢，对着呢。
1: 走吧，咱去找聂书记把这事敲定下来。走。
0: 我去不了，我现在也有个大事嘛。
2: 啥事？
0: 农科所进小麦的实验田要在咱村弄的。
2: 哦。

0: 还是种地嘛，我没有说完嘛。首先啊，他们农科所要在咱村租地，给咱租金呢。其次，他们技术员天天在地里干活，我可以天天盯着他们，那要倒学技术呢。哦，第三，一旦成功，第一批种子，咱村先种，咋样？一聚三得吧。
1: 没准，不过我跟你说，我这几年在城里，哎，我算明白了，要想村里人富起来，就得先建厂子，建企业。你想一下，如果这水泥厂开在咱村，咱村人不用外出，就直接去上班，下班回来就能照顾老婆娃。每个月还发着工资呢，我是先进啊，这是多美的嘛！我这也是一举三得，
0: 也是好事。
1: 走，咱照你说的，
0: 你包金，咱们分头行动，行不？你弄水泥厂，我弄实验田，双管齐下嘛，好不？
1: 不是嘛，我是二把手，我去跟人家捏书记片，人家绝对不尊重嘛。
0: 刘大曼，你玩的头型就是一把手，啊，去吧，不要废话了，去吧。
1: 那我就说。
2: 你让我去的，我代表你啊！你让我去的啊！哎，给聂书记代号啊！你和这次改道，让咱建的这个小型的水坝失去意义了。现在给整个泥河下游这个粮食问题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这就是逼着咱啥呢？
3: 还是要建一个中型或者大型的水坝，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2: 桂书记，
3: 我已经让水利局做新水坝的修建方案和预算，估计很快能拿出来。不过现在最关键的问题还是……
2: 哎呀，钱嘛，钱的问题嘛，我知道。
3: 贫困县处处难，永远都是缺钱。一分钱别动英雄汉。
2: 是你这葫芦话说的挺溜的。
4: 这啥用？你解决问题嘛。
2: 哎，好，哎，来，好。书记长呢？哎，我听说，咋？咱先要引进一个南方的水泥厂，有这事？
4: 啊，就是。
2: 啊，我正准备向你汇报呢。哦，是，这个办企业嘛，那肯定是能尽快的让村民好起来。 但是这事啊，还是要经过认真的科学论证，不能太急。现在可是发展乡镇企业的黄金时期，我们得抓紧。你发展经济，你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吗？嗯，是，经济的代价我们承受不起，但是环境的代价我们更承受不起。这环境关乎几代人呀。
5: 所以说，引进水泥厂的事，我不是很赞成。叶书记，嗯，大曼来了，你先坐。
6: 哦。
5: 喝水不喝？
6: 我不喝的。
5: 那我就不倒了啊。
6: 哦。 你这回回是睡也不喝，饭也不吃啊？你咋把我弄开了？这不是人家送的水果吗？不能吃。哎呀，我这是准备给人家退了。谁给你送的？还要退回去？
7: 那天来了个南方老板，也给提了一兜兜这，我说等过两天再来，我把这给人家退了去。你可把我弄开了。简直是，
5: 书记，我南方老板，得是就是要在咱乡农水泥厂的我老板。
7: 哼，你灵的很。你咋知道？哎，俺听人家说的。你这是不够意思吗？你啊，我上回都赶不来了，跟你说了。 说要有人想在咱乡里弄厂，你提前跟我说一下。
5: 哎呀，我跟你说啥了嘛？人家到这才是考察的，连硬硬都没有。

0: 我给你咋说了？那考察你必须得让东莞六家评级查一下啊！俺村我庄老里有多个，但这条件别的村没有的。
1: 我知道，咱俩前头不是说过？但是人家作为投资方，伢到那选址建厂是人家说了算，我说了不算嘛。
0: 那行，老板，叫个啥嘛？
1: 叫个陈大花。
0: 住在哪儿？住在哪儿？我可没问。那你有他电话没有？
1: 我那天记了个电话，你拿这跟笔，你给你记。
0: 我拿这，没事。

0: 陈厂长，啊，我是六甲坪的村主任，我叫刘大曼，我是宁安林的朋友啊，聂书记的朋友。哦，聂书记的朋友啊。
1: 你好，你好。
0: 陈厂长，你看你这么大个企业家，来到俺这小地方，俺荣幸的很，俺咋也得尽一个这地主之谊嘛。俺我是跟俺村支书啊，一把手骑着自行车从村里赶到咱这县里专门请你吃饭的。
1: 你给个面子先啊！哎呀，吃饭这个事情啊，那我们以后再说了。我今天晚上已经约了朋友一起吃晚饭了。哦，你约了朋友没事嘛？那咱一块儿嘛，加一双筷子的事情嘛啊！我跟俺村的我村支书一把手，俺是从村里骑着自行车到县城专门来请你吃饭的。你不给俺面子，你也得给我聂书记个面子嘛。你看行不？<笑>
0: 天晚上那就6点钟啊！
1: 好好，鸿运酒楼6点钟，对对对，俺5点半俺就到。好好，哎，那到时候见啊！再见再见。
2: 说好说好，约好了，
3: 约好了。
1: 晚上6点钟，鸿运酒楼。
2: 哦，鸿运酒楼，
1: 县城最好的酒楼。
2: 哦，
1: 咱俩今天要把水泥厂这事弄不成，那就不回这六甲坪了。
2: 哦，好，
1: 你把你我扣子系好。
4: 你提醒，走。哎，鸿运酒，这边走，跟着我。书记，在陕南县能引来一个这好企业，确实是不容易。你看，就跟这个水泥厂一样，整个乡政府为他做了大量的工作。大曼的意思还是想叫这个项目能落地到六甲坪。
5: 一旦项目落地，我想上也是准备把六甲坪作为排头兵，来带动乡上其他村加快脱贫步伐。
4: 之前那个报告我看了，六甲坪附近的石灰石氧化钙的含量比较高。哦，
5: 啊，做水泥的必然原材料嘛，
4: 就自然资源来讲，这是个好事情，是吧？对，就是。领导。 我知道你是担心这个环评这一块，我就想着，如果错过了这个潜在难逃的好时候，就害怕群众的这个脱贫积极性会降低。一旦群众的这个热度降了，那有些工作的推进势必就会碰到难度了呀。
5: 是，哎，想脱贫的愿望是好的，一个理解啊。
0: 但是水泥厂商嘛，这个事情还需要一个科学的论证过程。
4: 是的，
0: 不能操之过急。我再考虑一下吧。行，领导，那你考虑考虑，那我先回去。
1: 好，好，再见。来来来来来，哎呀，陈厂长，太高兴了，哎呀，哎呀。
6: 你来领个太高兴了，我给你先介绍一下啊，这是俺六甲坪的村支书赵书和，一把手。
7: 二把手，来好啊，来好啊。
6: 我是二把手，村主任刘大曼。啊，刘主任啊，这是你打电话的？
7: 对对对，就是我给你打的电话。
6: 哎呀，
7: 来晚了，来晚了。
6: 不晚不晚的了，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了，这个是西川村的。 吴主任，
7: 哎，不用介绍，不用介绍，俺认得，认得。
6: 陈厂长，俺熟的很，
7: 六甲坪的一把手，二把手，俺咱想着开会，经常在一起嘞。哎，该说你们两句，吃个饭也悄悄的。
0: 呀，哎，吴主任，你坐这儿不？
7: 啊，坐那儿就行，你坐那儿，坐那儿，我坐这儿。
6: 快坐，快坐，快坐。
7: 那这人都到齐了，我就给俺点菜。
6: 哎，
7: 不用点，不用点，菜我点过来啊，我连钱都给了。
6: 啊！
7: 你咋能连钱都给呢？这是我叫大家一块聚一下，然后请陈厂长，你给的钱，我咋办？你先，
6: 刘大曼，这你把你的钱存好，这个水泥厂落户到石泉村，请你俩吃个饭，那是个碎碎的事情。我跟你们俩说啊，水泥厂建成那一天，我一定把咱乡上所有的村主任、村支书全部叫到这儿，咱还是这儿好好的高兴一下。今天啊，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呢，就去吃菜。 喝酒，啊，水泥厂的事情啊，不要谈了。
7: 那好，咱就吃吃饭，喝酒。
4: 哎。
0: 哎呀，我这心里难受得很啊！这厮咋能让石泉村横插一杠子，让他们给捷足先登了？
1: 聂书记他不知道这事，
0: 他应该不知道这里头的事。我得找我石泉村的老王，我人贵得很。他的妹夫是工商所的所长，人家肯定知道这事早，下手就早。我觉得咱这估计没戏了。
2: 咋就没戏了？厂子还没有建在石泉村呢吗？
0: 刚才吃饭的时候你没看老吴的样子，人家把话都说到我份上了。
2: 说啥份上？反正我没有听到陈站长说厂子就建在石泉村，既然没说就说明没定。咱就有机会的。
0: 有啥机会吗？
2: 堵他，到他门口堵他，亲自单独的跟他谈一下，谈一下咱们村的优势。
0: 咱都不知道陈厂长住在那儿，咱咋堵你去？
2: 我知道。
0: 你知道？
2: 他就住在咱们宾馆818房间。
0: 你咋知道的？
2: 我吃饭的时候他掏烟，我看见他房卡了。
0: 我就说你赵叔和咋舍得这么大方让我住这么高档的宾馆？
2: 现在知道了。
0: 细心的很嘛你。
2: 那当然得细心了。你想啊，厂子建到咱村得用咱地吧，得用咱山上石头，那都是钱啊。那村集体受益的是能不细心？
0: 哎呀，你这赵叔和进来成人脑子灵光的很嘛。哎呀，你这观察能力也强了啊。
2: 废话，我在部队那是侦察连的。
0: 哎呀，跟你个杆子往上爬呀，还侦察连的。
2: 你干啥去？
0: 我上一个高档厕所马桶里。
2: 哦哦哦。

0: 陈厂长，
1: 这咋一大早就夫妻了？
2: 喂，刘主任啊。
0: 哎，陈厂长啊，我在你的房间门口呢啊，我想着叫你一块吃个早餐，咱骗一下。
3: 哎呀，这大热天的，辛苦了啊！
1: 好，
3: 二位喝点水啊。
4: 谢谢。
1: 好，谢谢。嗯，
5: 佟技术员，你们这办事效率真的是太高了。
1: 现在情况是这样，我们农科所已经决定把这个实验田的任务放在咱们村了。
5: 嗯，
1: 我这次来就是代表所里和你们村领导商量商量一些细节，咱们尽快把。
5: 你回来正好，我介绍一下，这是佟技术员，这是俺们村主任。
0: 刘大曼，
1: 哦，刘主任好，
0: 你好，你好，
1: 好，
0: 俺这实验田的事就交给你们了，你们辛苦了啊，用俺村支书全权配合你。
1: 太好了，有你们领导全权配合，我们就放心了。赵支书这样，你们先忙，我到村外地里再看看。
6: 好，好，好，好，好，好，好，我陪你们一块儿去哈。

0: 好，走。
1: 叔，你不能走，咱俩说点事啊。俺说点事，夏大玉陪你去，他陪你去，好不好啊？他陪你去啊。
0: 好，
1: 我们说个事。
2: 好，你们先忙。
1: 好。
3: 那一会儿我请你们去啊。哎，
4: 我都已经说了嘛，那头疼要学技术呢。
1: 你太不够意思了，你把我一个人都骗到城里，自己就回来了。
4: 那跟农科所的人都约好了，肯定要回来嘛。
1: 你可是这种地的事，我给你说了多少回，你这事挣不到钱。
3: 刘大满，你我水泥厂，我没有干涉你吧？你不要干涉我石建田。
1: 那不管咋，你支持我，你跑回来，你这叫支持我。你知道啥情况不？
3: 啊，啥情况？
1: 我认得陈厂长的人都没见着。
4: 他咋弄呢？办不成了。
1: 我回来的路啊，我也想该咋办咋办。我想跟你商量一下，要不然是这
3: 啊，
1: 咱能不能先去寻一下聂书记，看他有没有啥办法。聂书记玩再不行，咱能不能找国文商量一下？
3: 国文肯定支持咱们嘛，这是好事嘛。
1: 那咱先给他打个电话问一下。
3: 好。
5: 喂，
6: 喂，你好。
5: 哎，我是刘家坪的村支书赵书和，我找一下郭书记啊。
6: 啊，郭书记今天不在，下乡去了。
5: 哦，好嘛，
4: 下乡去。
1: 大书记，
5: 喂。
4: 在服务区。
5: 那咋办嘛？
1: 自己跑回来了还好意思说咋办吗？我哪知道咋办吗？还有最后一个办法。
5: 嗯，
1: 明天咱俩再去一趟城里，咱来个宾馆把我陈厂长堵一下。
3: 我去不了嘛，农科所的人在这，我得陪着。
1: 你让夏大玉陪着去。我跟你说，咱村招不上生，应不上资，就是你这支书的问题，就是你的负责任。你必须去。
7: 别着急，明白吧？这现在就是幸不幸福钱的问题，谢谢大爷。
8: 江霞，我说两句啊。不建企业，农村尤其是贫困村，咋能快速发展呢？南方现在啊，很多农村都是建厂才富裕起来的。
9: 就是嘛，咱们有现成的经验，为啥不拿来用呢？先农村工作，脱贫才是最大的任务嘛。
7: 对呀，咱们先招上引子的工作，这步子不妨可以迈得再大一些嘛。
10: 对，我来说上两句啊。经过反复调研啊，刘家坪真的很适合建水泥厂。除了生产水泥所需要的矿石达标以外啊，地理位置、环境都是不错的。
9: 这不容易，这个事情不容易。
11: 好，今天的会啊，大家畅所欲言，很民主。我表个态啊，那从理论上来说呢，那建企业嘛，那是最快速的发展的捷径。大家刚才对这个建厂的这个想法哈、也表了态啊，大部分同志都是同意的啊。我在这块呢，先保留意见啊。我先要提醒一下啊，在这个办厂的过程当中啊，薪资、手续、环评这些问题必须得严格的把关，尤其是在建厂之时，有可能造成你对环境的、对群众的危害。
12: 对引进水泥厂，郭文伯伯内心一直很矛盾，他既希望尽快让村里摆脱贫困，同时也担心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响。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痛苦地 选择了妥协。
0: 陈先生，在饿死之前我先干为敬。好似成爽，我再来一杯。
13: 这什么意思啊？怎么你们都这里都借给杨局喝酒啊？
0: 那不知道吗？为了表达俺俩的诚意，我把这人喝了。
13: 不是，你等一下了啊，那么晚你从宾馆把我拽到这里来，什么话也不说，菜也不沏呀。
0: 陈先生，我就说点真话，我觉得陈先生你有点不够意思。你看啊，你还没有把每个村子都看完呢，你就把你的厂定在我石泉村了，不合适吗？这不公平吗？
13: 你听我解释一下了，我从决定来咱们这里啊投资建造这个水泥厂的时候啊，接触的第一个就是咱们石泉村了。我们做生意人呢有一个规矩，就是有一个先来后到了。
0: 不管咋，你都应该每个村子看一下，看完之后你再定到那儿，哪儿适合定哪儿嘛，你这不公平吗？对着吗？
14: 大曼大曼大曼，你别说了啊，你喝多了。
15: 那说啊，
14: 陈厂长，这六夫人她也是为了这个水泥厂事太着急了。
13: 理解
14: 啊，是这啊，咱们六甲坪啊其实是全乡比较穷的一个村。大曼想让你把这个厂子建到六甲坪里，也是想让大家改善一下这个生活。你电话。
13: 我电话来了。
0: 喂，
16: 大曼，我是国文。
0: 国文，俺这喝酒美得很，你赶紧过来，赶紧来，让他来。
13: 不要说话了，不要说话了，
0: 让他来。
13: 喂，国文，我。
16: 哎，你谁嘛？
13: 属何。啊，大曼喝多了，啊，哎，你有啥事吗？
16: 我听说昨天你寻我了，啥事啊？
13: 我寻你，哦，对，我寻你，我确实有个事情，我现在正谈着呢，啊，回头我再跟你细说，好不？好，嗯，我接着说啊，我说到哪儿啊？最重要的是。俺们村里人能吃苦呢。不好意思啊，我打断你一下啊，你刚才接的那个电话，我知道的那个国文是不是咱们那个县的县委书记国文啊？
0: 不是他接的电话，是我接的电话。
14: 啊，你接的。
0: 俺这全县就一个姓郭的，国文是俺的伙计，从小跟俺俩一块儿发大的。
14: 哎呀，我小时候干啥呢嘛？
0: 让我说嘛，他在这游泳，差点掉到我下头，我把我捞上来，我救他的命。
13: 好嘞。赵支书啊，哎，我突然想起来了，我有点紧急的事情啊，要去处理一下。今天呢，我就不陪你们了。
14: 菜还没有吃呢。
13: 啊，谢谢你们的款待啊。
14: 啥意思嘛？

0: 位。
1: 陈总，柳家坪的村支书赵树娥和村主任柳大满确实是县委书记我们关系非常好的朋友，他们没有吹牛，他们真的是发小。
0: 好，我知道了，辛苦你了。
2: 哎呀，蓝子当来真好个车，雷的吗？
3: 班长，这干啥呢？
4: 来个走马。
0: 准备好。
2: 你认得不？
0: 来好啊。赵支书，刘主任。
5: 主任，有人寻你。
3: 陈长官，你咋来的？欢迎欢迎。
0: 哎，咋来？赵支书啊，我来
3: 了。你好，你好。哎，
0: 我今天来呀，是想跟你们说两件事情啊。第一件呢，是昨天晚上我提前离场，的确有一点点小事情。第二件事情，我正式的宣布，我不把水泥厂建在西川村了。
3: 那真的？

0: 我要把水泥厂建在咱们柳家坪村。
1: 真的？
0: 等着。
1: 陈厂长，谢谢你，太感谢了，太有眼光了，谢谢。
2: 陈厂长，感谢你，我代表村两委，代表全体村民感谢你，也欢迎你到咱村建厂。
1: 谢谢。
2: 哎呀，感谢感谢
0: 感谢感谢了，是你们的精神感动了我呀。哎呀，
2: 感谢感谢。
3: 好人，好人，好人，好人。

0: 回来了，你看大姐，
1: 没问题，
0: 哎，你也没问题，没问题，放心，放心，没问题。哎，大妈哥，
1: 你会不会骑自行车吧你？大妈哥，
0: 哎，春天你咋跑回来了？
1: 对不起，我车没有砸，
0: 没事，
1: 咋回事嘛？厂里有活是没法干嘛。 人家我环卫工人，人家半夜起来就把街道打扫的是干干净净的，我连个啥都见不上了。还有啥？人家我拾破烂的，人家现在分帮派呢，叫丐帮。人家划区域划是一片一片一片的，我跟丹帮人，人家总撵我，我就回来投奔你来了。
0: 你投奔我干啥呀嘛？我又不是丐帮。
1: 你是咱村的主任嘛？你比丐帮歪的多嘛？
0: 那你我拾破烂的我是我帮不了你吗？
1: 不是拾破烂的事嘛。
0: 那是啥事啊？
1: 咱不是开了个水泥厂吗？
0: 嘿嘿嘿，你消息还灵通的啊！我也想去上班。
1: 哦，这是事，没问题。我回头跟陈厂长说一声就去。
0: 还是我大妈哥。哎，但是春天，我要跟你说好，你要去上班可以，但是你一定不能再像在城里打工一样干一半就跑了。
1: 要弄就是好好弄的，知道不？
0: 我骂他，肯定的。哦，你放心。好，那就是，那个坐着。
1: 哎，大妈哥，你把转一下。
0: 哎，你这是啥的？啥嘛给我呢？
1: 这不是啥的嘛，这反面给你卖的。俺厂里人都吃这。
0: 啊，更不要，
1: 你赶紧回去收拾一下你我啊！俺还没收拾，我给你放在这儿啊。那坐。
0: 哎，你
1: 我给你放完了，厂里人家都吃我，你拿。
0: 这啥嘛？这洋玩意儿，这还。

0: 路可堪回首，碧里词下一片神鸦社鼓。
1: 雅琪，来来，吃肉，哎，高峰，吃，
2: 啊，
1: 好，多吃啊，
3: 高峰，你最近复习的咋样？
4: 事儿，我不想复读了。
3: 不复读咋考大学？
4: 就是不上大学了。
5: 没上呢吗？
4: 那这不是我上大学的我材料吗？
1: 高峰，咱可不敢有这想法，学还是好好上的，能上大学咱就上大学，实在上不了那回农村也不是啥坏事情。
3: 答
5: 对着呢，努力了就行了。
1: 哎，对，娃只要努力了就行了。来，
3: 高峰，

0: 我主要是不想再给咱村人添麻烦了。我都是不上大学，我照样能走出去吗？
1: 你不上大学，你咋走出去？
0: 我就跟俺嫂一样，我当兵去就完了。
2: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0: 但是我实在是不想读了。
3: 呀，
4: 当兵？
1: 当兵？
3: 当兵好啊。
1: 当兵咋好？
3: 我就是当兵的嘛。秋玲，实在不
1: 你闭嘴，大妈，不要再争了。叫我哥，自己决定。
4: 哎，对对对
3: 对嘛，
4: 哎，雅琪说的对。秋玲，高峰长大了，他的事情让他自己做决定。
1: 就是
4: 你只能管他一时，你还能管娃一辈子。
1: 啊，你不要添乱。
3: 你就听你，
1: 不要说。高峰，你想好了，做了决定就不能后悔了。
0: 婶，你放心，我已经想好了，就去当兵，我不后悔。
3: 你当兵的时候是不是要读书呢？
4: 哎，对对
3: 啊，
4: 不敢放松。
0: 对对，
3: 要学技术呢。
0: 对，肯定的嘛。
3: 啊，
0: 你
3: 看，
4: 就是到部队也不要忘了学习啊。
5: 吃饭吃饭吃饭了，吃饭。
0: 操死了，
5: 吃饭吃。
4: 哎。

0: 师傅，喝水。不喝了，不喝了，谢谢了，
1: 辛苦了。啊，来，喝水。啊，干完再喝，辛苦了。
2: 笑神兽。
3: 和新的课桌椅好不好啊？好。咱们现在呀，把教室打扫干净，明天呢会有老师来支教，到这里来跟我们一起上学，一起学习，你们说好不好？好。
4: 好着呢，正着呢，啊，美得很，你看这，一闪一闪，亮晶晶的啊，多美的，
5: 就是不一样了哦，这会儿就应该放炮。
6: 烟花，烟花，出爆！赵亮，这再也用不着写粉笔字了，我的才华从此失去了舞台，我很伤感呀。
7: 你伤感个啥嘛？干活了，一会儿功夫都干完了。
8: 啊，主任！好着呢，哎，累着呢。
9: 这是个驼摩的车呀！这是摩托车。哎，
10: 主任，你卖个车，你让我当司机吗？你会不会骑吗？哎呀，
9: 哥会骑自行车吗？哎呀，哎，
11: 大满哥，这得是你卖的。
9: 不是我的，还是你的？不不，原是。哎，
10: 主任，这是叫我溜一下。
9: 哎，你回头嘛，等你学会了，咱都溜一下。
10: 溜一下嘛。
9: 哎呀，让看看。
10: 哎呀。
9: 哎呀，你这看咱镜子，我镜子里不把你自己吓一跳。来来，你给我拿上溜一下。
12: 赶紧下来吧，你赶紧下来，赶紧下来，赶紧下来。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帽
0: 干啥？
1: 在那儿偷真大个牛？
0: 啥偷的？我挣钱买的。

0: 你哪来这多钱吗？
1: 哪来钱？我挣工资买的。
0: 这是孙医生。
2: 就是，咋了？
3: 买这么大个牛，你一个人吃得完吗？
2: 哎，我跟你俩说不着，那个过。
3: 你就买个牛嘛，你牛吃啥你？
2: 哎呀！
1: 卖了！
3: 哎，这是个啥？
1: 咋样？哎，这美不？来，给我把字念一下。
0: 一，几几吗？
1: 双桶洗衣机。
4: 洗衣机？
0: 你的吗？还是你的？
1: 俺俩的吗？
3: 二亮，借谁钱买的？
1: 我打工挣下的钱嘛，还借谁的？跟你俩一样烂了个啥一样的。哎，你别动啊，我动坏了你俩赔不起，我跟你说。哎呀，走，我跟他俩说说。哎呀，咋样，嫂子？美不？
5: 聊咋了嘛？哎呀，我都没见过。
1: 放到那儿嘛。
5: 放这
1: 儿行不？
5: 放这儿
1: 行。
5: 行，
1: 来来。看这颜色，俺哥专门给你选的。
5: 好看，有眼睛。
6: 从第一个自然段，我们说到这个直接描写到流水的这个小溪潺潺，柳枝婀娜，波光粼粼。咱们这些都是咱们这次的生字啊。咱们先把这个字，我们一起先读一遍，好不好？
7: 好。
6: 来，开始。第二个。

0: 曼哥，
1: 曼哥，
2: 曼草曼屯，你俩跑到俺屋来干啥来了？
1: 我看水泥厂生意好得很嘛，想跟你挣个钱嘛。
3: 你俩能来我就高兴。水泥厂刚开，就想着让你俩去呢嘛，你俩不去嘛？好，这次交给我了，明天就上班。
1: 好好好，
0: 喂，俺俩干啥呀？
2: 大家干啥你俩干啥嘛啊，哎呀，
4: 又累又脏又呛，哎呀，这弄不成。
2: 你俩还挑呢啊，你想你妹的，只有这活爱干了干，不爱干了算。
3: 那还忙着。哎，
1: 刘大门啊，全村人跟着你都挣钱了，你不让俺挣钱，
5: 你是个啥村主任吗？你
4: 刘大门，你看你像个当哥的样子不？
1: 我跟你说，今天要是不安排你出了这个门堵门。
3: 看吧，你俩能。好着。

0: 咱开个水泥厂，为的就是让咱村的人多挣点钱。
1: 这个关于水泥厂的问题啊，弊大于利。
2: 咱村三百亩地，一多半都得了这病了。
3: 一直抹完抹料的，可越来越严重了。
4: 就是他们上班的那个废泥厂，我粉尘大的很。
5: 可能就是污染造成的。
6: 赶快跟环保部门联系一下。
7: 好，我明天就去啊。
8: 现在，
9: 请看《山河锦绣》第12集。

0: 小心，哎，慢点，慢点。
1: 来来来来，
2: 就我见过这么大的米
3: 红。红玉儿，这都是锦绣的呀。
0: 对，
3: 哎，就看他的份啊。号码，号码。来，弄
2: 弄。少
4: 超，
2: 来来来，都让一下，让一下，看这直接把你站进去了。

0: 你咋回来了？
1: 乔克里，
0: 乔哥，你不怕肾走你？
1: 你走三年，还不让我送你？
0: 哥，东西收拾完没，我帮你收拾。
1: 哎，都收拾差不多了，不用收拾。到了部队啥都会发，啊？
0: 部队真好呢。
1: 嗯。
0: 哥，你到了部队。
1: 穿上军装，拍个照片寄给我。好。来，你也要答应啊。一定要在县城好好上学，一定要考上大学，不要再让圣子再伤心了。
0: 就知道你会说这些，你就放心吧。背景考不上，圣城没问题。吹牛呗。 走了，我妈，我们都会想你的，
1: 我也会想你们的。

0: 高峰，这回可随了你的愿了啊！到了部队给俺好好干，
1: 好，
0: 咱年轻不怕。
1: 我知道。
0: 高峰这娃呀，苦得很，在村子里都是吃白家饭长大的。他爸走的早，到了部队对他要求严一点，你好好要求。
2: 好了，我觉得好了，咱再送是送到哪儿去了？到头了，
0: 对，
2: 没完了。
0: 对，
2: 峰峰啊，你说几句话啊？你这到了部队了，我地方苦，把自己照顾好，每顿饭要吃饱，想吃啥没有了就给我写信啊。
3: 是啥呢嘛？宝宝，保听你打蛮早的啊，记住了，不要怕吃苦。部队我就是锻炼人的地方，
4: 记住了，
3: 好吗？
5: 帅得很，
4: 好好学习啊。
5: 走嘛，走嘛，走嘛。快走，峰啊，事儿啥也不说了，他们该说都说了，把自己照顾好啊。
3: 好，
5: 没事给家写信。
4: 是，那个就走了。

0: 婶子不是反对你当兵，既然决定了就好好地干。到了部队上不能丢下学习，以后不管做啥都要文化你知道
1: 不知道？
0: 好好吃饭，好好睡觉，知道吗？
2: 对着你，对着你。好的，好的，
3: 记住啊，
2: 走了，走了，走了，来了。
3: 哦，要不能老张，
2: 放心，
3: 这个咱部队上的规定啊，
2: 放心啊，
3: 哥要
0: 好好的。
3: 放心，老张啊。

0: 的事情。
1: 好，报告，请领导话啊。

0: 英子，啥时候买了两只羊呀？
1: 牧羊。春天这两年在水泥厂上班呢，手里有点钱了才敢买的。
0: 哎，这我看行呀，还牧羊下里在，可以让小秋帮你卖呀。
1: 哦，
0: 小秋虽然没有那么大本事，但是卖个羊嘛，没问题。
1: 能行吗？哦，我再给羊弄点草去。
0: 哦，好好。

0: 逆蛇，一会儿去你葛窝，不思舍吗？
1: 舍嘛，肯定得舍。
0: 真舍？
1: 咱不都舍好了？
2: 呀，你们咋来了呢？啊，下去走。
3: 哎，
4: 哎，哥。
2: 啊、哦。
4: 那嫂子呢？
2: 嫂带娃上课呢吗？
4: 哦。
2: 哎，你们吃了吗？
0: 没吃呢。
4: 没吃。
2: 我也没吃。你嫂子留了饭了，你热一下。
4: 哦，行，我去溜一下啊。
2: 哦、嗯。哎，看电视不？
0: 哎，不看了，哥。
2: 哦。
0: 哥，有个事想跟你说呀。
2: 嗯。你说。
0: 听说你村我经销麦丰收了。
2: 丰收了。
0: 俺村也想种呢。俺村我情况你也知道，种啥啥不慌。我想着，要是我种点经销麦，大家都能过上点好日子。你觉得咋想？
2: 你当村支书的，带着大家往好日子过是对的。
5: 那是这，我把技术员回头给你介绍一个。
0: 我听你的。
5: 嗯，好，喝水。
0: 多了。
4: 哥。
2: 嗯。
4: 哎，咱先吃饭。
2: 嗯。吃饭。
4: 事都说完了。
2: 嗯，说完了。
4: 对，
2: 咋样？我这几天就把技术员给你领过去啊。
4: 哥，
2: 嗯，
4: 他还有事没跟你说呢。
2: 还有啥事吗？
5: 呀，你笑啥嘛？
0: 不是我。
4: 哎，我说。
2: 哦。
4: 就是咱们水泥厂用人用的挺好的，小秋想着让俺村那些人去厂里寻个活干。
2: 就是个这，
4: 就是个这。
5: 呀，那我回头跟他们说一下嘛。
4: 你看，有啥事就跟咱哥说。
5: 你这娃咋还说一半留一半呢？啊？
6: 谢谢哥。
5: 看把你客气的。
2: 哎，再没别的事了。
4: 没事了。
2: 那我吃了啊。
6: 素儿。
2: 好。
7: 一天之内，不同的花开放的时间是不同的。凌晨4点，牵牛花吹起了紫色的小喇叭。

0: 你咋好的跟木竹难缠了一样啊？那活口呢吗？重唱一个。长千岁。
1: 郭书记，
2: 哎，小刘来，快坐。
1: 我还自己到这儿睡一会儿。
2: 我不喝。
1: 我有泡茶，你要来。
2: 不喝了。我说姐，你听说你最近有点新情况？啥情况？
1: 你咋一直看法律方面的书呢？你要干啥呢？
2: 哦，有这事啊。咱们。
1: 不是税办这事情吗？成吗？我在水利局比较闲一点，刚好司法考试。我说，要考一考，万一考成了，我就转行了。
2: 你要改行你啊？
1: 这不行啊，小刘。哎，泥河可以改道，你不能改行啊？
2: 那你要改行了，咱这税办工程谁来干呢？
1: 这是你的专业呀，你前期做了那么多的。 调查研究，梳理出来这么多数据，你这不前功尽弃了吗？这么多年，你跑东跑西，为这水坝，我都看在眼里。各部门都在踢皮球，有些事情不是一个人一只耳朵专业的。郭书记，我觉得你太难了。
2: 你不要担心我，这就是我的工作。再说，你干啥事情不难呀？
3: 遇到困难，你要把它克服了。又说那个难点，你克服了，它就是亮点。啊，小刘，我放羊呢。哦，哎呀，这不放了，你给我，这你看干净吧。啊，专心卖票，这咋回事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胖哥，这是给你们买的，
1: 这是拿的，这一点心意，
0: 一点心意。
2: 你俩来就来嘛，还拿啥东西呢？先，
1: 哎呀，不是嘛，你看，大猛哥这么多年给咱村帮了多少忙？
2: 就是，
1: 尤其是给咱俩，你说对不对？俺俩从来没有说，哎，感谢呀，怎么不会，咱不会弄这些事。刚好借这个机会，把大猛哥好好感谢一下。
0: 对着你嘛，猛哥，没有你就没有水泥厂，没有水泥厂，俺上哪儿挣钱去嘛？
1: 挣不着钱，你这儿子你就没有办法过嘛？
0: 就是，
1: 你现在在村门口，你就能挣着钱，这是多好的事！
0: 对着你嘛，你看周围村哪能比上咱村嘛？对吧？
1: 就是，你看昨天见的，
0: 对呀、
1: 喝了喝了衣服都穿了，喝了。
2: 后来，俺没发现你俩还能说会道的很。你俩来就是想说多上班多挣钱
0: 啊，
2: 这是好事嘛。咱开这水泥厂为的就是让咱村的人多挣点钱，对着吗？
0: 嗯
2: 啊，这是没问题嘛，交给我了，我回头跟陈亮说一下啊。但是这东西我不能收啊，拿回去。
0: 这是你们给弄东西给你卖，
1: 专门给你卖
0: 不合适，
1: 这
0: 对不对嘛？
1: 我卖这个
0: 卖的，你
1: 赶紧把这一拿，
0: 那都是我的情谊。
1: 对，
2: 好嘞好嘞好嘞，这东西留下，这事我就不办了。但是你要拿走，这事我保证给你俩办，听见没有？拿回去。
0: 哎呀，孟哥，你看，那都得卖东西，
1: 专门给你卖啥的？
0: 那你不收不合适吗？跟你说了，你认了就行了，
1: 那就
0: 靠你了哈，孟哥。
2: 哎，慢点，慢点。这俩货，哎。
4: 没人。

0: 你傻
1: 子。哎，林哥，我知道，后天对不？
2: 你看你娃结婚，你打几次电话了？哎，你是老实啊？啊，放心吧，啊，那肯定亲。对，叫上秋玲啊。
3: 好、啊。真是大林哥。
2: 啊、哎。哎，大林哥娃结婚，咱准备些啥呢？
3: 准备好了，我看新娘子长得好看，我准备了一块料子给她做新衣服。
2: 哦，好了。哎，秋玲，你看咱这越来越好了啊，该结婚都结了。你我两个堂兄咋弄呢？
3: 哪两个堂兄？
2: 满屯满仓嘛。
3: 两个伙计不要提他。
2: 咱全村就他们俩没有结婚的还单着。
3: 那两个活又馋又懒的，谁家的女子愿意嫁给他？
2: 之前懒是以为之前没事干嘛。我看他俩在水泥厂当保安干的好着呢，回回跟路过厂门口还尝个经历。
3: 我告诉你张师傅啊、
2: 哦、
3: 他两个烂泥扶不上墙，我告诉你不要管，你就是不要管。
2: 话不能这么说嘛，咋那人咋还不能有个变化了？
0: 你看元宝二良那之前脾气哈得很，
2: 自打结了婚那让媳妇拿着啊，顺顺
3: 人跟人是不一样的张叔叔，反正我没有办法，我也不想管，我找不着人。
2: 我知道你找不着人，你不是认的那媒婆吗？
3: 那他管
2: 当年给咱俩编八字那个媒婆嘛，让他张罗一下。咋的？
3: 换衣服。哎呀，这大电视机，没有。贾兰哥在看电视机的时候啊，连眼杂毛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4: 哎，媳妇儿，你不知道，人家周刚子他屋买的我彩电。都跟咱屋这一样大，也是液晶的。
3: 真的
4: 啊，咱村这二两呀，买的都是双筒的，我洗衣机买的啥都有，这日子比以前强得多了啊。
3: 知道了，哎呀，你跟我说这些，我不都是你的功劳吗？
4: 不
3: 你是咱村的能人。
4: 不干，咋能是我的功劳吗？我是水泥厂的功劳吗？哎，这是大家劳动的结晶嘛。
3: 哎呀，对了些，那你跟我说这些，不都是让我夸你呢吗？哎，
4: 该夸还是得夸一下嘛。我心里也轻浮的很，这骄傲使人退步。谦虚使人进步，我还是要进步呢。
3: 哎，对了对了，甭说我虚的了，你就说咱这饮水机往哪放合适？
4: 啊，你一会儿随便放到哪嘛。我跟你商量一下，我晚上就不在屋里吃饭了啊。人家大林子他屋把屋里刚装修了一遍，让我去喝酒吃饭呢，我去商量一下。
3: 好，还商量啥呢？俺走吧。
4: 哦，那你自己吃。
3: 你甭管了，我自己来。
4: 好。哎呀呀！
3: 哎呀，这放到阿达合适呢。
5: 咋，三喜，你还跟我们牛气上了？我跟你说实话啊，是满哥想着你，让俺俩怕你回村里水泥厂上班呢。咋，你也成了当老板了，瞧不起咱刘家人了？
6: 我知道满哥待我好嘛，可我真的不想丢下我这个饭铺子嘛。
5: 你听我跟你说吧，你
7: 这忙说的，爱回不回？你要是不回去呢，你在人家水泥厂照样干活，人家我烟囱照样冒烟。李四爹，反正俺俩人已经来了，好话跟你说尽了。
6: 馒头儿，我跟你说，等再过上几年，我挣下钱了，我开个饭店，我开个带包间的大饭店。蓉蓉，
8: 来了。
6: 大宝，
8: 早都给你们准备好了。
7: 谢谢老板啦。

0: 哎，国文。
1: 啊，
0: 你这是？
1: 来。我实在是抽不出时间到村里面找你们俩，所以今天我也是刚接到的通知，我要调到市里面去工作了。
0: 调市里了？
1: 哎，
2: 调走了。
0: 你不会是当市长的吧？
1: 副市长。
0: 你看，
1: 可升官了。

0: 司嘛，
1: 为你高兴，为你高兴。
2: 这都是工作嘛，所以我想着我走之前，咱得见个面，咱得聊一下，是吧？
0: 哦，好嘛，好嘛。
1: 郭文，哎，看我水泥厂的我事，你是不是还有意见呢？哎呀，
2: 这个关于水泥厂的问题哈，反正从目前的形势来看，没大问题。但是你要说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弊大于利。
1: 现在你看，村人都在外上班呢，都发着工资呢，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都挣下钱了。嗯，
0: 收入确实高了。
2: 哎呀，说起来，我是真的想给你们两个人道个歉呢。
0: 道啥歉呢？
2: 你看啊，从我来咱陕南县一直到县委书记，你这些年六家平村没有大的变化，你相比其他的县乡，某些个村子可能还落后了。但是我想说啊，咱要相信一点，只要是有党和国家这个帮扶的政策，早晚有一天咱六家平村一定能富裕起来，我坚信这一点。不管以后我走到哪里啊，以后任啥职，六家坪村在我心里占据最重要的位置，所以以后六家坪村有任何好的变化，你第一时间告诉我。
1: 对对对，俺给你打电话，给你打电话。
2: 哎，你们两个人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现在要求你们，再穷再落后也要守住底线。
1: 底线？啥底线？
2: 水要清，天要蓝，山要绿，这就是底线。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拥护党的纲领。
1: 拥护党的纲领。
0: 遵守党的章程。
1: 遵守党的章程。
0: 履行党员义务。
1: 履行党员义务。
0: 执行党的决定。
1: 执行党的决定。
0: 坚守党的纪律。
1: 坚守党的纪律。
2: 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会议确定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同时提到坚持走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然而我的家乡柳家坪却还没有跟上时代的脚步。

0: 河北省富平县是当年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所在地，也是全国扶贫开发重点县。
1: 这里的村民年人均收入分别是950元和980元，远低于国家年人均收入2300元的贫困县标准。骆驼湾村平均海拔1512米，

0: 啥？
1: 嗯，
0: 风娃回来呢。
1: 谁？
0: 雪玲。
2: 耶。
1: 哟。
3: 高峰
4: 回来呢。
0: 是。
5: 打满点枪。
1: 高峰啊，哎，我听说你都服刑有一个月了。
6: 啊，一个月了。
4: 哦，一个月才回来。
1: 坐坐坐坐坐。
6: 实习你这。
1: 哦哦哦，坐。你看你还拿啥东西呢吗？赶紧。哎呀呀，坐下。哎。让爷看一看。呀。哎呀。哎。可就是不一样哦。到底结实多了哦，
0: 壮了
1: 啊，
6: 也黑了。
1: 哎，也听说你在部队还得了个啥功
6: 啊？立了个二等功。
1: 二等功，
0: 就在抢险救了人了。
1: 哎，好好好好哟，那伤到啥地方没有？
2: 身体没事，都好了。
1: 哦，
0: 小时候教游泳呢嘛，
6: 都是。
1: 好好好，
4: 来来来，
2: 哎，好，谢谢。
1: 哎呀，
7: 高峰，
2: 嗯，
7: 实习结束了。
2: 结束了，
7: 工作分配了吗？
2: 分配了，我下个礼拜一就正式上岗了。
7: 啥工作啊？
2: 就在咱县城商务局，文件都批下了。
1: 哦，商务局好。
4: 商务局，
1: 好好好，
4: 在县城里，
2: 离你都近了嘛。
4: 都是你，耗着你，能给你做好吃的
1: 面。啊，对对对，
2: 好吃。
1: 下面，
4: 好，
1: 下面下面啊，叠碗面，
2: 叠碗面，叠碗面
1: 啊。
0: 宝妈。你留在县城，一看咱一身美，乐开了花了。
1: 哎，好好
8: 好好好。哎，陈田儿。
9: 哎，走
8: 啊，走，
9: 忙去
8: 啊，
9: 忙
4: 去。他达，你这抹完抹料的可越来越严重了，不行，咱去县医院看一下子。
9: 哎，上啥医院呢？人家多金哥咳的比我都厉害，人家也没说上医院，再去不叫人笑话。
4: 笑话咱看病呢嘛，
9: 你这是钱都少，要去你自己去。

0: 咋回事呢？啊？之前咱这个校内很少得这种病了，对不？得了也是零零星星的，打几次月就好了嘛。
1: 哎，咱村三百亩地，一多半都得了这病了，真是把人能急死！哎呀，哎，也不知道别的村子今年美的咋样啊。
0: 小秋，我是楚河。哎，我问一下，你玩石头村今年小麦咋样嘛？哦，
2: 爸，我回来了。啊，
3: 回来了。
2: 嗯，
3: 你见着雅欣了没有？
2: 见着了。
3: 哎，我咋样现在？
2: 挺好的，在市委工作。
3: 哦，哎，娃胖了没有？
2: 也忙得很，咋能胖呢？
3: 哦，秋玲，娃肯定是吃不好，这样行不行？你每天把饭做好，也给娃送去。
2: 爸，远着嘞，咋送呢？他不是个小娃。
3: 嗯，
2: 你不要操心了。
3: 你咋能不操心呢嘛？
4: 娃现在就是在市里工作呢，就是远，
3: 我是去不了。他要是回来工作。哎呀，我就恨不得天天陪着他，哄他高兴，也见不得娃受委屈，你知道吗？
2: 答，等雅琪工作稳定了，接你去城里啊。
3: 哦，那好那好。哎呀，
5: 这两天要加进去，下午开会要用的。
6: 行。雅琪，
5: 哎，
6: 我这边数据帮我核实一下。
5: 哎，来了。

0: 翟村这个品种啊，那是绝对的优良品种，这个没有问题。
1: 嗯，
0: 要是有问题的话，那现在都是地的问题。现在这土袄也怪得很，你看着啊，又黑又硬的。
2: 五二，
1: 啊，
2: 广先生都在呢。
1: 哎，那除了土，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0: 那个，那是这，你俩谈你俩的证书，我抽空再到地里看一下。
1: 啊，好
0: 吧，你拉着，
2: 我没事，
1: 管事儿。
0: 哎，
2: 那你忙啊。咋了？
3: 小麦病了。
2: 病了就看病吧。
3: 这回跟以前的不一样嘛？你看看，你看，你说咋回事嘛？
2: 你问我呢？我感冒都是俺媳妇给我看好的，你算是问对人了。
3: 好好好好。算我没问，啊！
2: 哎，明天俺媳妇过生日，我在城里的我鸿运饭店摆了一桌，咱一块聚一下。
3: 鸿运饭店，
2: 你陈厂长人家非得要在外吃，还要招待一下城里还有一帮朋友，你人来就行了，千万不要带礼物。啊，
3: 好，
2: 把秋莲叫好啊。
3: 啊，
2: 那我走了啊，
3: 走。

0: 医生跟你说我的病怎么样？没什么大事吧？嗯，先让您好好休息休息，您正好借这个机会就当是来调养调养呗。好，哎，好，好，哎，你回去吧，我知道你忙。哎，那我过个两三天再过来看您。
1: 啊，
0: 嗯，
1: 去吧，
0: 行，爸，那您好好歇着。
1: 哎哎，
0: 有事我打电话。
1: 嗯，
0: 好，爸啊，
1: 嗯，
0: 我先走了。
1: 哎哎。

0: 你是国文？你是多锦？六甲平的。
1: 啊，你们是六甲平来的啊？啊，这是来医院看病的。喂，
0: 喜不上气，肺上又麻的了。
1: 哦，多长时间了？医生是咋说的？
2: 来看了几回了，医生说啥也不干了，就养了。我咋好办法嘞？
1: 那你咋会得个这病呢？哎，我也不知道嘛。
2: 咱不知道，领导问你就好好说嘛。就是他们上班那个废泥厂，粪尘大的很，都吸到嗓子眼里头了，跟他干活的我几个人，现在都是这毛病。
1: 你这干啥？
2: 你领导，我说完你。
0: 你是废泥厂，
1: 我走了。
2: 你干啥？

0: 哎，那是年爱莲。
1: 哎，聂书记啊。
0: 郭副市长。
2: 我跟你说啊，昨天我去了趟医院看我达啊，碰见两个刘家坪的村民都患了肺病，还是呼吸道感染。我想说啥呢，咱刘家坪村那个水泥厂到底有没有污染的问题，
1: 你赶快跟环保部门联系一下进行调查。
2: 要是有问题我跟你说，不仅是我失职，你问题大了。
0: 好的领导，你放心，

0: 我现在就安排环保局，刚好他最近是正准备对全县的生产企业进行一次安全和环保的检查，
1: 最近正在制定方案着。
2: 我跟你说，安林啊，经济发展固然重要，但是环保也很重要，
3: 咱不能顾此失彼啊，
2: 不然没办法向后人交代，那咱就成罪人了。
0: 我明白，领导，你放心。我顺便问一下，老人的身体咋样了？
2: 你不管我大我大好着呢，没问题啊。我跟你说，你记住没有啊？赶快跟环保部门联系一下，尽快调查。
0: 领导，放下电话，我就联系。
4: 引进水泥厂，郭文伯伯内心一直很矛盾，希望通过乡镇企业的发展让村里摆脱贫困，但心里很清楚，这是典型的牺牲生态环境换发展的思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痛苦地选择了妥协。柳大满领着村里人进厂当工人，父亲却始终坚守着他的土地。
5: 哎，叔哈，
6: 哎，
5: 你找我呢？
6: 大满来了。
5: 我最近忙得很，
6: 坐下坐坐。
5: 哎，我事情多得很，
6: 喝水吧。
5: 我不喝。
6: 哦，我找你还是想说一下咱这个小麦生病的事。
5: 哎，你跟我说这我也听不懂嘛。
6: 你听我说完嘛。
5: 哦，好好，你说你说你说你说。
6: 是这啊，我咨询了很多人，咱这个小麦得的病叫黄斑病，这么大面积得这个黄斑病，大概就是因为土地出了问题了。那土地为啥出问题呢？很有可能就是污染造成的。我就在想哈，咱柳家坪这么多年土地都没有问题，自打建了水泥厂。
7: 哎，你别急你别急，你是说你这麦子得了病了跟水泥厂有关系？
6: 你说是不是这个原因？
7: 咱水泥厂建在你我麦子地里了。
6: 我的意思是说，会不会是咱水泥厂它排的这个污水它出了问题？
7: 绝对不可能是这的问题嘛。
6: 为啥呢嘛？
5: 你想一下啊，
7: 这个水泥厂建成它是要符合国家标准的，如果不符合就建不成。刚开业的时候我专门跟陈站长我就说过这事，我说千万不敢出啥问题。
6: 那他咋说嘛？
5: 人家给我拍着胸脯说的，说绝对不会有问题，你放心。
6: 那咱们村儿到水泥厂打工的像春天、多金那么多人，为啥还得了肺病呢？
5: 那么多人吗？不是我的哥吗？啊，
7: 咱人都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谁不能不得病啊？
6: 我说得的是肺病嘛，
5: 得肺病的做几个吗？我都不知道给他说了多少回了。我几个天天一根接一根一根接一根的抽烟。
7: 还有水泥厂那么多人，为啥其他人不得病呢？还不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吗？对什么？
6: 那你的意思是说水泥厂肯定没有问题？
5: 肯定没有问题。
6: 好，那咱这个小麦到底咋回事嘛？那问过其他村，像石头村、小丘他们，人家小麦种的美着呢，那为啥就咱这小麦得病嘛？为啥呢嘛？
7: 叔和，你真的以为当年咱俩学习的时候我闭着眼我在这睡觉呢？我那耳朵都听着呢。
6: 啊，
7: 种麦子得是要化肥呢，对着吗？
6: 哦，
7: 还有农源，种子也得好。再说了，还有天气原因呢，今年旱了，明年涝了，风大了，雨小了，这各方面的客观原因你都得排查啊。你不能有啥事你都往水泥厂上连，你这不是给水泥厂泼脏水呢吗？
6: 啊，那不是这个意思。
7: 这水泥厂这些年多好的啊，大家日子都好起来了。
6: 是是是，
7: 你这小麦生了病了我能理解，你需要钱我跟陈站长说一声嘛，哦，给咱赞助一些，你回头我妹子的钱我啥钱都有了嘛。你不能这样子干嘛，你这是讹钱，你知道吗？
6: 我是讹钱？
7: 你这在城里你知道叫啥不？
6: 叫啥嘛？
7: 碰瓷儿。
6: 啥？
7: 碰瓷儿。
6: 我的意思不是说肯定就是水泥厂出的问题，
7: 你这就是碰瓷儿呢。我有事我也走，
6: 我就是要给你分析一下嘛。
8: 来了，支书，院子我扫的干净。
6: 不要扫了，你把咱那个种子啊、小麦
8: 啊、
6: 用的农药、化肥

0: 逼里的吐，还有河狸水都拿去检验，能看一下到底哪出的问题。
1: 好，我明天就去啊。
0: 现在
1: 啊，现在
0: 啊，
1: 对。

0: 水质污染了土壤。
1: 咱这水泥厂有啥奇怪的地方？
2: 加班是干啥事嘛？
3: 不就是铺管道的事嘛？
4: 水泥厂有两个排污口，你知道吗？
5: 必须立刻关停。
6: 村民们返贫了怎么办？
7: 这水泥厂站起来不容易，
8: 总不能看着自己的娃和他早睡长大。
9: 水泥厂关闭就是找手法到底贵。
10: 把这个送给国委市长。
11: 请看《山河锦绣》第13集。

0: 哎，领导，我是艾莲。
1: 按照你的自私要求，在对六甲坪水泥厂的排污处理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检查。
2: 结果咋样嘛？从这个检测报告来看，一切正常。
3: 合格的，啊！我跟你说，艾丽啊，我建议对六甲坪水泥厂要持续检测，
2: 对企业排污的管理万万不能放松，
3: 发现问题必须马上解决，你明白吗？
1: 我明白。领导，那我就不打扰了，我就给你汇报个这。

0: 那怎么赶紧去办啊
1: 啊！哎，大满，哎，
2: 叔儿，你终于回来了，我等你老半天了。
3: 我正要找你，
0: 你先忘记说你的事啊，我先给你看个东西。
3: 啥东西？
2: 天阳市环保局监测中心，
0: 这是水泥厂全方位的检测报告，刚出来的啊，水没问题。
3: 你看一看。
0: 哎呀，你也看不懂，你先看这儿，环保局专用工程。
3: 那知道。
0: 啊，好好好好好，你看，你慢慢看。这都是人家专家一个一个检测的，绝对没问题。你以后可不敢再说水泥厂有啥问题了啊，给俺水泥厂泼脏水。看完了。
3: 那也有一份报告刚拿回来，你看吧。嗯，你看咱用的农药化肥没有问题，种子没有问题啊。再看这儿，土壤就是地里吐出的问题了，就是泥和水质污染。
2: 泥和水质污染跟水泥厂也没啥关系嘛，
3: 那都是检测报告，这是矛盾的嘛。
2: 我这有啥矛盾的嘛，你我是你我，我这是我这，我先做人这，这是水泥厂最好最有力的证明，证明水泥厂没问题。
0: 叔哥，
2: 你考虑问题要全面要客观，你问泥和有问题，你想着上游吗？肯定是上游的问题嘛，你不能来到这水泥厂嘛。
0: 我得赶紧把这给人家还回去，
2: 你以后不敢再说水泥厂有问题了。

0: 哎，支书，你说村主任把市里我专家检测报告都拿来了，会不会是你厂就是没有问题，有别的原因吗？
1: 你说啥原因呢？
0: 那就像村主任说的，上游的事吗？
1: 上游
0: 啊，
1: 那就是整条河的污染，
0: 有可能吗？
1: 那为啥别的村没有问题，就六家坪出了问题？
0: 哦，哎，这事都奇了怪了，这
1: 那都不信呗。
2: 一套呢是12本书，每本呢是6元。老师问大家，一共需要多少钱呢？
3: 告诉老
1: 师26。怎
4: 么样？
1: 睡觉呢？
4: 啊？哎，说过来
1: 了，没事吧？哎。我听他们说你这病咋了？又严重了？
4: 就是咳嗽。哎呀，说老样子是给格斗费吗？

0: 我不客，
1: 。
2: 这是好事吗？
0: 所以我想不通嘛。你想嘛，咱刘家坪这么多年了，没有出过啥问题，对不？这进了水泥厂之后，你看看你，啊，人也生病了，这地也出了问题了。
2: 地出啥问题了？
0: 庄稼全病了嘛，你咋不知道呢？
2: 我这几年在水泥厂上班嘛，那就没有种地嘛。呀，那你说呀？这人病了能吃药，那这地病了这咋弄啊？
0: 所以我想不通，我就在想到底是咋回事呢？哎，春天，你是第一批进水泥厂的，
2: 嗯，
0: 你想一下，咱这水泥厂有啥不对头的，或者是奇怪的地方？有不？
2: 没有啥不对头的地方吗？
0: 哎呀，你想一下吧。
3: 哎，你好好想一想。
2: 我好好想也没有啥不对头的地方吗？那这不正常上班下班的事吗？
0: 没事，你慢慢想啊。
2: 嗯，
0: 你想起来，你告诉我，好不？
2: 行，
0: 啊，我回来。
2: 那你把哥也送了。
0: 啊，把送，记得吃药啊。
2: 嗯。
3: 哎，叔和哥，你等一下。春天，我记着刚开厂的时候有几天，你老回来的晚，我问你干啥呢？你说你加班，你干啥事嘛？
2: 你一年能问十回，不就是铺管道的事吗？
0: 管道。管道啥？咋了？
2: 刚建厂的时候，说是咱再铺个新的排水管道。
0: 啊、
2: 哦，俺这会想的是，咱不是原来有一个吗？咱还重新又弄一个。人家说是，哎，你别多问，反正给你钱呢。那我这一想，反正能多挣钱，俺就干了。再也没有啥。
0: 之前有一个，后来又铺了个新的。
2: 啊、
0: 哦。那新的管道在哪儿？你还记得不？
2: 肯定记得嘛，我是我铺的，我能不知道？就在我河口口玩。

0: 环保措施的水泥厂，造成了土地严重板结和重金属超标，使粮食减产，甚至停止生长，这让父亲心急如焚。
1: 厂长，厂长，坏了！
2: 怎么事情？
1: 环保局找到真的排污口了。
2: 找到真的排污口了。
3: 说来的，哎，刚好严立正做饭呢。啊，
4: 我问你，水泥厂有两个排污口，一个是真的，一个假的，你知道吗？
3: 不可能吧，陈大华给我拍的，总不是。
2: 上帝，陈大华，这次不是你在哄我，就是陈大华在哄你。我不管，反正我跟郭文已经说了。
3: 说话。
5: 前些年我们为了抓经济增长，没有从源头狠抓企业环保，才给像水泥厂这样的企业钻了空子呀，那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6: 没错，

0: 林立场给当地的经济增长做出了很大贡献，这一点我不否认。但是同时，他对土地、对河流造成了严重的污染。
1: 企业出现了问题，这是客观事实。我们可以帮助水泥厂治理污染，想办法消除不利因素，一关了之，这不是好办法。
0: 您提出来的这种方式呢，我认为在建厂初期的时候是有效的，可是当时呢，恰恰就是因为我们各级政府环保意识差，才造成了今天这样的现状。那如果你现在开始治理，人力、财力、时间等等等等，可能最终会得不偿失。
2: 国芬同志，是不是再考虑一下其他的方案？你看，这一个企业从引进建成，再到产生效益，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关掉，我们感情上过不去，当地群众呢，恐怕也很难接受这件事。
0: 是，提出关闭水泥厂的这个想法，我也是经过思想斗争的。我们当然要让农民富裕起来，但是绝不应该用环境和生命作为交换的条件。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来了，我们要增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这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
3: 孟书记，您的意思呢？
4: 好，我来说两句。国文同志的发言演讲一概，也非常到位。大家试想一下，一个村、一个乡、一个县，连最基本的生态环境都搞不好，群众的基本健康得不到保证，我们怎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呢？当然，我们是需要发展经济，但绝不是带血的 GDP。
1: 孟书记，柳家坪一带那是连片的贫困区，水泥厂关闭了，村民们返贫了怎么办？民生问题我们不能不认真对待啊。
0: 民生当然是大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了民生的本质，是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甜美的日子。如果我们舍本求末，那就是对老百姓最大的不负责任。即便老百姓今天不骂我们，将来也会骂我们。而且我想，水泥厂不是唯一脱贫的办法呀，我们可以因地制宜，动动脑子想想其他的办法吧。总之一句话，我认为曾经的错误我们不能再重复。我认为水泥厂必须立刻关停。
5: 你可来了，大妈。
6: 陈站长，你咋能办这事呢？你咋能把午睡往我河里地里排呢？你上回来不是说都好好的没问题吗？
5: 都是下面的人胡搞乱搞的了，我也没有把控好啊，所以才出了那么大的楼挤啊。这不请你来亲自出马了？
6: 我出马？我咋出马嘛？我又不是神仙，啥事都能办好。
5: 你是不是神仙了？但是你一心为了村里老百姓致富啊，你有一颗菩萨心肠的了。话又说回来了，当初我之所以把水泥厂选在你们村子里边，那还不是因为你跟上面的关系好吗？
6: 咱跟领导关系好，咱也不能添乱呀。咱这犯的是低级错误，你赶紧把我水泥厂，咱我污水口弄好，要不然的话再往地里和河里排，我就出大事你知道不？
5: 你放心，你放心，这件事情我马上去处理好的了。但是郭市长那里你还是要亲自去一趟了，市里面已经为了这个事情开会了。
6: 弄个跟舒河一块儿去。
5: 赵支书现在是为了小麦染病的事情咬住了水泥厂不放啊，你一个人去吧。
7: 大妈，你这是头一次来我这里啊？你这冰箱放了半天，啥也没有，造成两个四个。来，咱一人一个。来，
6: 哎呀，
7: 咱吃面去，走。
8: 我都不吃啊，我还一会儿找

0: 紧赶回去呢。
1: 咋不吃？咱边吃边聊，就在楼下嘛。
0: 两句子跟你说完了，我也没想到这水泥厂咱能出这大一个事。哎，你看能不能发点钱就完了？他我陈厂长都说了，要弄啥？我叫啥？生化池呢？处理污水呢？这水泥厂开一天挣不少钱呢，能不能让继续开着，发点钱，行不？
1: 这不是发钱的问题，大妈。这本来是想着咱边吃边聊呢。这咱这水泥厂没有任何污水处理设备，完全没有环保意识、法治观念，这性质是非常严重啊，大妈。
0: 对对对，
1: 那咋办呢？
0: 对，你说的都对，我也都认同。但是你想一下，咱刘家坪刚富起来啊，这水泥厂一关，这大家就都没有收入了，可就又穷了嘛。啊，你也是咱刘家坪，你对刘家坪也有情感的嘛，你于公于私都应该管这事嘛。
1: 大妈，你现在心情我是非常的理解。你想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多挣钱，我知道。但现在咱是出现问题了，发现错误，咱要把它改过来。当然，这个错误，我们市里面、县里面都有，我们是承认的。那前些年嘛，是吧？大家都是这样嘛，狠抓这个经济增长，没有狠抓这个企业环保，那才让水泥厂这样的企业钻了空子嘛。现在付出多大的代价呀？咱是要让农民富裕起来，但是不能拿破坏环境作为代价呀。你现在这个错误是可以改过来的，不然后人是要骂咱的呀。
0: 你说的也太严重了嘛，这小厂子又有点污染情况，我就像庄稼长了个小虫子，我正常的很嘛。算伙计，我求你了，行不行？哎，全村人民求你，
1: 大曼，这
0: 全村都求你。
1: 这不是求不求的问题，大曼，这事关你和几代人啊，这事关你和几万人生存的大事情啊，你说这是帮你还是害大家呢？
0: 这个事在你手里头管着呢吗？又不是在别人手里管着，要是别人，我去求也求不上人家，对着吗？你一句话的事，这事做完了吗？
1: 你这是一家水泥厂啊，咱这市里县里面有污染问题的企业多着呢，我帮着你了，其他的咋办？我也帮，咋管？那不乱套了吗？下午市委开会，坚决要贯彻十八大的精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这不是我个人的决定啊，大妈，这是市里面集体决定的呀。
0: 陈厂长，人家知道咱俩的关系，从小一块发大的啊，所以让我来求你呢。我本来想着叫水河一块来，如果我跟水河一块来，这事得是就可以了。
1: 谁来也不行，这是原则问题。
2: 水河，
3: 完蛋！
2: 水泥厂不能关，关了，咱刘家坪就没好日子了。
3: 就是嘛，咱我的日子才刚好几年嘛。
4: 对着你嘛，我赚钱有用呢吗？
5: 老板，你说几句。
0: 我不说了，我跟你来就不错了。我说三个，你说。
5: 是这。我知道大家靠着这个水泥厂过了几年好日子，你们舍不得，我能理解，我也舍不得。但是咱要算一下，咱算一下这几年咱到底挣了些啥。水脏喝不成了，鱼死完了，你们好几个人都得了肺病，对不？那挣的钱还不够治病的吗？
2: 又是真管的，

0: 我这病就搞没指望了吗？治病的钱，咱以后再想办法。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咱半山村让泥石流给毁了。再这样下去，得病的人会越来越多，最后咱六甲坪就让咱自己给毁了。市里。
1: 同意安排管亭这个水泥厂，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它是为咱、为咱后人负责任的嘛。咱总不能看着自己的娃、自己的后人和他长睡长大吧？反正我就是一句话，咱这个水泥厂。
2: 必须要不，咱这个钱不能再争了，不能再争了。谁要是还想再争这个钱，我跟你们说，谁就不是六甲坪的人？
3: 不应该呀，大满兄弟。
2: 听你跟国文市长的这层关系，这点小事情他就不能通融通融吗？你再去一次。
4: 我再去一回啊！
2: 我把该说的都跟他说了，我再去了，说啥呢？你这次去啊，什么都不用说。
4: 啥都不说，那么去干啥？

0: 都不用说，把这个送给郭文市长。
1: 这是多少？
0: 10万。
1: 你是看不起我这芝麻官，还是看不起我国务伙计？
0: 不是那个意思了，这种心情换任何一个人给郭市长他都不可能接受的了，你跟郭市长的这层关系他肯定会接受了。来，去一去了。

0: 大满兄弟，你不要怪我了，我直言不讳的跟你讲，我随便换一个地方照样开厂，照样挣钱了。可是到那个时候，你们刘家坪就没有前科证喽。去一起了。
1: 好，我去。刚刚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刘家坪想的。
0: 大伯兄，你这。
2: 说，走，
3: 阿三，
2: 咱去市里，咱去求韩国文吧。
3: 你放了，顺义厂你还要开？
2: 咱为了刘家坪，为了刘家坪的乡党们，顺义厂不能关呀。
3: 你为了刘家坪，为了刘家坪的乡党们，这顺义厂更应该关。
2: 我知道顺义厂之前有很多的问题，我咨询了很多人了，人家是弄了这生化池除尘系统，他就能。没有啥问题了，就又可以开了。
3: 你再弄十个生化池也没用，
2: 到底气不气
3: 吗？我不气。
2: 楚河，我求你了，行不？我求你去陪我去一趟去，陪你唱出是我的娃。你忘了咱俩当时咋求你陈厂长了？我喝酒喝的我都快吐血了。这水泥厂盖起来不容易，你都给我气一趟嘛，行不？

0: 咱再去求一看国门吧，给个气看下。
1: 我不去，你最好也别去。

0: 我找郭司长，我是三南县柳家坪的村主任，我叫柳大满啊。
1: 俺俩是从小一块长大的伙计，你让我进去找一下嘛。哎，
2: 这不行，我得打个电话，您稍等一下。
3: 来，
4: 郭司长，山南县柳家坪有位叫柳大满的找您，说是您的好朋友，现在就在门卫那儿呢，您见不见？
3: 我不见。

0: 你好，国市长正在开会，没有时间见你，您请回吧。
1: 你跟他商量，我是刘大满，是他的伙计，说了没有？
0: 我说过了。

党的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郭文伯伯终于痛下狠心，做出关闭水泥厂的决定。我父辈对未来的认知毕竟没有郭文伯伯看得高远，他的拒绝让他和大满舅之间第一次有了芥蒂。

0: 这三个一块长大的。
1: 哎，看看，
0: 王振华。

0: 哎呀，师傅，这么些田咱都去了四五回样本了，咱村这地到底还有得救吗？
1: 这个要看污染情况，我们这次采样已经是地下1.5米了，还要看这个检测的结果。
2: 那要是严重的话，可以彻底修复不？
3: 理论上来说都可以修复。
1: 那有啥好的办法？
3: 我们一般的建议就是深翻或者用酸性肥料。
1: 那需要多长时间吗？
0: 这个咱说不好。
1: 有没有个大概的时间吧？
0: 这个时间的话，最少也得1年的周期。

0: 司长，我就想跟你说一下，我已经给四位做了全面深刻的检讨。刘家坪水泥厂的这个环评问题，我确实是犯了伪经济论的错误，特别是在督导企业进行排污处理上，我工作没有做细致，给人家泥河流域的土质污染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农作物的大面积减产，还有一些工人得了肺病，我愿意接受组织上对我的任何处理。
1: 聂书记，哎呀，这扶贫工作确实是一件非常复杂非常艰巨的工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让我们付出一些代价，但是这个代价必须是我们能承受的，否则你即便是创造了再多的财富，那也是饮鸩止渴，那昙花一现嘛，你这是对人民不负责任。
0: 郭司长你说的对，这回这教训确实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你放心，我以后在工作当中一定以十八大精神做指引，为咱三南县的全面脱贫好好工作。
1: 这次确实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深刻的教训啊，所以咱们一定要想方设法让全县的贫困村尽快的真正的长久的脱贫致富，这才是咱的目的嘛。
0: 司长，那我先回去。
1: 你回。
0: 对不起。
2: 哎呀，我跟你们说啊，水泥厂关闭就是赵书和倒的鬼。现在好了，大家都闲着了，上不了班了，我跟馒头也当不了保安了，哎呀，工资也没有了。
3: 来看看，
4: 来看，哎，这啥？
2: 这啥？
5: 我啥嘛？
2: 赵书和，哎，这赵书和，
4: 赵书和把水泥厂关了，说啥？土地污染了，污啥染了？就是不污染，不污染，我粮食能卖几个钱嘛？对不对？
5: 啊，对着呢。
4: 还说啥得肺病呢？你得肺病了吗？还是你得肺病？
5: 对，你得肺病了。没有嘛，
4: 真是赵叔，来，赵叔和就是个小人，来，我就踩，
5: 哎，对着你，你两个在这胡喊叫耍啥乖呢？
4: 我骂赵叔和呢，
6: 骂人叔和干啥嘛？
5: 我叔和我为了咱村心都快操碎了，你两个还在这，我看你两个才是小人。
4: 他断了全村的财路，他不是小人是啥人？
7: 叔和只是个村支书，管水泥厂我都是县领导、市领导的决定，跟人家叔和有啥关系呢嘛？
4: 跟你都有个啥关系吗？你知道啥吗？你知道叔和跟上面那穿一条裤子的，你该赶紧走。

0: 你这是啥意思啊？
1: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0: 小人、坏人、恶人。
1: 哎，不是你两个有完没完吗？啊，我看柳家坪村最大的恶人都是你们两个。
2: 哎，赵元宝，你咋说话呢？要不是俺打不过你，早打你了。
3: 我就是为你出力。
4: 踩！
5: 这两天，满仓满屯在村子里骂大街，咋回事嘛？
6: 啊？你才听听。
7: 水泥厂，水泥厂管了，都赖在他头上
5: 了。那水泥厂是污染源呀，上队长管了，那是对的。
7: 是的。
6: 他们就是因为没钱挣了，能理解。
5: 哦，这些人啊，他是关心他，我绝节俭为一点利益。
7: 答，这就叫敬地子吧。你这个紫薯干的，你把心掏出来给人家，人家帮他掘一下菜。
6: 他们爱说啥说啥。

0: 我吃饱了。
1: 娘，
2: 罗景德，你咋来了？
1: 你都咳成这样子了，你还干这呢？
2: 马上干吧，走，进吧。
1: 哎，哥，不进来，不进来。你神勇，感觉咋样吧？哎，
2: 还是我老样子吧。你咋样吧？
1: 我跟你说，我今天来呢，我吃这个药，就是有点喘。但是不咋咳了，我来呢，就是想你试一下。
2: 啊，那这个，这个多钱吗？
1: 哎呀，你不管多少钱，你先试一下，我去骗了啊。
2: 坐下，进屋去。
1: 那个不行，我不进了。
2: 坐嘛，
1: 你试啊，我坐了，我坐。
2: 火锅费嘛？
1: 哎，不喝了，你不要。哎，严总。你好，
3: 你是谁啊？
1: 哦，我是刘家平的刘大满。不是之前说好俺工程队要到你那儿干活呢吗？这事情咋样了？啊，
3: 不是，我跟你说个情况。你们工程队啊，普遍年龄都太大。
1: 刘大满打电话呢，
3: 受伤呢，又没啥活。
1: 联系活呢？
3: 现在想报个
1: 工。哦，对对对对对，
3: 带着活来。啊，
1: 南总，俺这个工程队啊，现在，这咋？
4: 曼哥回来了，
5: 曼哥，联系业务呢，
4: 辛苦了啊，
5: 就是又要带着咱挣钱去了，
4: 哥你辛苦了，辛苦了，
5: 这回我想干一个不累的，
4: 不脏的，管吃管住的，钱挣的多的，
5: 实在不行跟以前一样当保安，
4: 得行。
1: 顺利厂都关了真长时间，你咋还穿着这保安服呢？
5: 巡逻呢吗？
1: 这在村里有啥好巡逻的吗？
5: 防贼娃子呢吗？
1: 防贼娃子啊！啊！
4: 你疼，
1: 你防。
4: 哎呦，不干胡扯！你看完俺俩人的意思是啥呢？你要有了心里活，把俺俩叫上。
1: 对着你，对着你，身体好着。哟，
4: 好，好着。
1: 你年龄也不小了呀，啊？你俩在这儿焊起咋弄呢？啊？你想一下，有胳膊有腿的，你俩不能啥事都想让别人帮你吗？啊，你自己该弄啥要弄啥呢嘛，你就等着人家把饭喂到你嘴里，得是的。
5: 曼哥，你是村主任，我就得靠着你嘛。
4: 你是咱刘家的大哥呢，那不靠你靠谁？
5: 对着你。
1: 那你俩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是这，我今天先给你俩安排个活，

1: 我骑，那不会骑吗？
0: 退吗？
1: 退！
0: 来！
1: 哎！来！全体退！
0: 你慢点，干啥你？

0: 需要1到2年的时间才能改良好。
1: 要全力加快推动泥河上游修建大水坝的进程。
2: 投资巨大，在短时间内还没有效益。
3: 3、8年的大管没人用，地又种不长。
4: 你看看，想拿我日子过成啥了？
5: 谁你想管了？我媳妇跑了，你得赔。
6: 你们不是见赵树河干的不好吗？我们不干了。
7: 请看《山河锦绣》第14集。
8: 国家公园要在极为广阔的区域内维护完整的自然生态，从延绵的山脉到每一束绽开的花朵，崭新的国家公园体系将最大限度地保护原真的荒野和它承载的所有生命。三江源国家公园位于青海省南部青藏高原腹地，面积超过19万平方公里，黄河、长江、澜沧江发源于此，600亿立方米淡水从这里注入下游，为超过5亿人口提供了淡水资源。青藏高原是这个星球上发育最晚的一片高原陆地，年轻的生态系统敏感而脆弱，一旦微妙的平衡被打破，高原之上的生命就会首先直面生存或是消亡的终极考验。

在海拔3000至5000米的高山之上，有一种动物，它的种群数量至今也无法得到确认，连身影都难得一见。

雪豹被称为雪山幽灵，是生活在这个星球地表最高处的猫科动物。在遍布峭壁和流石滩的寒冷区域，树木难见踪影。生活在岩石缝隙中的它们，因此获得了一身特有的灰白色彩。峭壁下是少见的母子之家，三个月大的小家伙刚刚断奶，雪豹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独来独往。母豹打算让小家伙尽早见识世界，开始带着他巡视自己的高原王国。

小雪豹需要在这段时间向妈妈学习各种独立生存的本领。可没一会儿，小雪豹就跟丢了。几乎垂直的裸露崖壁，对山地猎手来说再寻常不过，此刻却成为小雪豹的一项重大考验。连岩羊都不把峭壁放在眼里，小雪豹一时有些茫然。

小雪豹顺利回到妈妈身边，虽然看起来有点委屈，要成长为雪域高原的王者，这只是他迈出的第一步。风雪骤降，气温跌至零下20摄氏度，严寒考验着每一个生命。金丝猴已经演化出了浓厚的毛发，来帮助它们对抗寒冷。当然，最有效的办法还是整个家族抱团取暖。雪停了，猴王带着家人继续寻找食物。为了尽量减少与雪面的接触，他们甚至学会了直立行走。很有可能，这就是神农架野人传说的原型。

天，他们能找到的食物不多了。饥饿的小猴甚至啃起了树皮。神农架的冰冻期长达6个月，在这严酷的时刻，还有更糟糕的事情需要年轻的猴王面对。

一只单身公猴嚣张地进入了猴王的领地，打算挑战他的地位，试图取而代之。猴王被激怒了，年轻猴王拼尽全力，这是一场不能输掉的战斗。一旦落败，他会失去现有的一切。挑战者落荒而逃，年轻猴王捍卫了自己的尊严。争斗中，一只小猴受到惊吓，躲到了远处，久久不敢回家。

细心的猴王四处寻找。把小猴带回了温暖的大家庭。全家抱在一起，冬天就没有那么难熬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

0: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新一批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下达，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1个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0: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认为中国发展对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意义重大。
1: 委内瑞拉强震造成超140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155开局之年，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地区各部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一体推进学查改，围绕群众急难愁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党的18大后，我们党清醒认识到，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中国共产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围绕关系党千秋伟业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打铁必须自身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实施中央8项规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从改进作风破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5: 你好。
2: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

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0: 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鲜明主题，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近年来，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党上下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了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加强组织建设，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转化为发展动能、治理效能。在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越来越多的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形成党员联合攻关团队，共同突破产业链中的难点、堵点。在社区，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共筑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在乡村，全国150,000支驻村工作队、500,000+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扎根一线，把答卷写在田间地头，不断推进强村富民。
2: 我们把建强支部作为第一要务，依托党员划分责任区，设立先锋岗，带领群众征收致富。
1: 持续擦亮作风建设金色名片，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出台实施一大批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党内法规，实现了落实党的领导有志可循、从严管党治党有规可依，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成功走出一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3: 连日来，各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干实绩迎接七一到来。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在湖北建始，百余名新党员集体宣誓，老党员代表为新党员逐一佩戴党员徽章。在浙江，省市县三级机关500名新党员代表来到嘉兴南湖，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乘船到湖心岛瞻仰红船，接受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安徽来安将党课课堂延伸至红色旧址纪念场馆，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皖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2师英勇抗战的历史，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四川达州推出更续初心力量主题党日活动，党员探访红九军政治部旧址等地，聆听微党课，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北京开展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七一主题宣誓暨大中小学同上一堂党史课活动，近千名学生重温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的集体

0: 献词，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感悟思想伟力。
1: 从革命先辈们身上寻找优秀的品格，把这些优秀的精神谱系不断地传承下去。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八个字也时刻都在提醒着我，要把个人奋斗的小目标去融入国家发展的大蓝图当中，去建设更加美好的中国。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今年以来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2026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达到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就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至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5.1%、9.5%。另外，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1至5月份，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1至4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
2: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从跨代改装时的艰难起步，到多型战机形成战斗力，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淬火利剑，巷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
0: 在华中某机场，运 20A、运油 20A、运 20B 三型战机依次滑出，连贯展开战术起降、空中加油等实战科目训练。官兵们在高强度训练中锤炼机组协同能力，检验编队的战场应急处置水平。
3: 空投空降啊、低空啊、海岛啊、跨国投送啊等等，所有场景我们都要能够适配，所有的机组能力达到最高的高度，所有的飞机都能够在一声令下全部能够出动执行任务，我们觉得这个才叫强起来。
0: 2019年，这支部队正式列装运20，挑战也接踵而来。新机的高智能化带来了机组人员的削减，需要飞行员关注和掌握的信息大幅增长，急需来一场思维理念的系统变革。
3: 我们一个小组3名战友在一起，前3-4节模拟机的课都根本听不懂，然后教练跟我们讲的东西我们在模拟机里边也使用不明白，就感觉以前学的知识、学的武功好像没有用了，怎么又重新学新的。
0: 训练经验不足，数据支撑量少，任务样式多元，官兵们就白天实飞收集问题，晚上集中学习攻关，披星戴月，日夜苦熬。他们4天即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展现出令人惊叹的鲲鹏速度。
4: 我们有很多年轻的飞行员参与到任务中，经过任务的历练，我们对这种高标准、高要求的飞行任务的实施有了非常清晰的认识，这有助于我们下一步飞行技术的提高。
0: 随着运油 20A、运 20B 接连列装，官兵们持续探索飞行训练和机务保障新模式，涵盖领航、编队、战术等20多个模块的电子飞行包，让任务准备时间从小时级压缩至分钟级，部队实战能力持续跃升。如今运20的航迹越来越远，任务越来越多元。93阅兵长空受阅，多批次接运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抢险投送、跨境空运等任务接续展开。这支部队已经成长为人民空军战略投送力量的先锋梯队，具备全域机动、全时待战的过硬实力。
5: 锚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我们这支队伍正在由任务型向打仗型加速转变。我们将牢记统帅嘱托，深化整训锻造，在实战实训、连演连训中

0: 淬炼核心能力，确保祖国的利益拓展到哪里，人民空军的航迹就延伸到哪里。
1: 日前，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
2: 这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两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选举产生了中

0: 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义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其中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截至今天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本年度计划补水量超过1.5亿立方米，随着河道水量增加，将陆续提高补水流量，扩大补水范围。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今年前五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进出口值达1.4万亿元，同比增长48.6%。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其中以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从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今年暑期档共有近8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72亿元。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4: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来应对挑战等等。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3: 我仅代表我个人及我们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清晰明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愿景。如今，中国在多领域发展世界领先，这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远见卓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包括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对于我们推进政党建设极具启发意义。
0: 国际人士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得以有力推进，这也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4: 中国的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发展，我对此深感钦佩。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他所提出的发展理念引领中国不断取得进步，在多个领域发展水平稳居世界前列。中国的经验值得各国广泛借鉴。在当前世界局势变乱交织的状况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通过自身影响力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世界稳定向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发展壮大，中国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数亿民众摆脱贫困，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中国高科技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让国家走向繁荣。祝中国共产党再谱新篇。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

0: 人数已经上升到1430人，另有30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
1: 罗德里格斯表示，自24号强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境内发生了约430次余震，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政府27号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过100台重型机械，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拉瓜伊拉州当地最大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大家可以在我的身后看到，非常大量的这个在附近的受灾居民都在这里过夜，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房子里面去居住。当地政府和志愿者呢，为这些受灾群众提供了饮用水、食品和基本的生活用品。
1: 据委内瑞拉政府介绍，目前地震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于当天部分恢复运营。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称，美军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的多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持续对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承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国的侵略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还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相关船只进行的是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船只应沿规定的航道通行。此外，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方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表示，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签署的3方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他表示，将以色列撤军与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极其危险。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国、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27号表示，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已导致该州4人死亡，该州当天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该州大部分地区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并对肯塔基州和相邻的印第安纳州部分地区发布了山洪警报。近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出现活跃迹象，火山东部侧翼有熔岩流出。意大利民防部门26号提升了警戒级别，并表示火山活动有可能进一步加剧。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深夜，山东泗水县的鹧沟镇，一个陶器制作车间里，刘月从柴窑内取出火镖。这是判断窑内烧制情况古老的方式之一，它能够帮助判断窑内的温度和陶坯的烧制状态，让窑工及时调整火候，确保陶器的质量和烧制成功率。
1: 这个作用啊，其实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个温度对不对，泥胚啊烧熟了没有。那么现在烧到这个程度基本就可以了，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
0: 冷却3到4天，这一批陶器就可以出窑了。陶器被称为火与土的艺术，在火焰的

0: 高温烧制中，泥坯炼化成器，这是陶器制作中关键的一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鹧沟镇制陶产业很兴盛，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土陶制品因笨重易碎等缺点逐渐被市场淘汰。面对这样的困境，儒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游跃开始寻求转型之路，尝试将传统土陶与现代生活相结合，开发出陶制酒具、茶具、花瓶等现代家用产品。2014年，在游跃与团队的不断努力下，成功烧制出1300摄氏度的高温陶器。这些陶器不仅精致细腻，还具有调节水质的功效。凭借这些独特的优势，鹧沟镇的陶器逐渐打开市场，赢得了更广泛的认可和喜爱。
1: 咱们做出这种高温的这种千变万化的陶器，对咱们这个鹧沟镇那个做陶来说是一个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0: 在这个过程中，游跃观察到鹧沟镇的大多数人家用的陶缸都有渗水的情况，且缸体较大，只能放在院子里，取水用水不是很方便。于是他就想设计一款更小巧、更健康、适合现代家庭使用的陶缸。用当地五色土制成的陶缸具有调节水质的作用，可以保持自来水中的微量元素，并有效降低自来水较高的硬度。
1: 原来咱们祖祖辈辈啊都用这种大缸大泵存粮食存水，存粮不发霉，存水呢放不管它放多长时间它也不坏，哎也不臭水，不管放多长时间都可以饮用。后来呢我们才想着，你看这么好，它怎么好了，什么原理哈、啊、
0: 为了更详细的了解这其中的原理，
1: 这个地方它就好，
0: 游跃前往五色土的矿区，采集泥土进行了一系列分析与研究，并将陶泥制品也一起送到专业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1: 包括这个水放到陶器里面存放一天一夜啊，然后呢水的改善啊，水的生态活性的改善，甚至说还有微量元素，还有这种钙镁矿物质这种的变化。然后呢我们才知道，哦，我们这个陶器好。
0: 通过检测，游跃更深入地了解到五色土富含多种矿物质，用这种土制作出来的陶器透气性和保水性比一般陶器要好，是储存水和粮食的理想容器。储存于其中的水得益于陶土天然的吸附作用，能长时间保持清澈与新鲜，而粮食则因陶缸内的微环境避免了霉变和虫害，得以长时间保存。
1: 我原来是也经常是去土塘采矿的时候啊，也这样尝一下，因为它怎么呢，这个土本身就是个营养土，说实话它这个本身呢就是它含有这种各种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并且呢它非常细腻，你看咱没有研磨，吃了嘴都不牙碜，你看我给你看哈，它没有沙性，就非常的就是非常面，塑性非常好。
0: 不渗水，改善水质又方便使用，这款陶缸一上市就很快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周围的同事都为此感到高兴。但游跃总觉得还缺少点什么，他常常看着陶缸陷入沉思。一次山中之旅让游跃有了在陶缸的基础上增加滤芯的想法，那时的他经常与邻居一起前往鹧沟镇北边山中取一些山泉水回来饮用。

0: 我看这个山泉水它怎么出来的，就从泥沙石头缝里面出来的泉水。那时优越就想，既然泉水能通过这些微小孔隙渗出，被过滤的清澈。
1: 那么为何不能利用五色土特性来制作过滤器呢？我就想到，哎，研发一个那种滤芯吧。滤芯呢，上面就是让它有大大小小的毛细孔，水注入这个滤芯里面，然后通过它渗透过滤它的吸附，这个作用，然后能够把水净化得更加好。与制作陶缸相反。
0: 原来做的陶器配料都是往精加工的方向调制，越细腻越好。而滤芯是需要有孔隙的，既可以让水通过，又可以过滤部分杂质。如何在细腻的陶泥中做到这一点？优越找了很多资料，甚至做了一些让他自己都觉得好笑的实验。光这个泥巴是没有孔隙的。
1: 它就是有的话，就是特别是那低温的那种泥巴，油，它也不允许让它渗水漏水啊，所以说我才想着用这种咱们吃的这种小米啦、高粱啦这种，往这个泥料添加，叫它经过高温一烧，你这个小米一烧就没有了，成灰了，那么就产生一个孔隙啊。
0: 优越至今还记得那是一个夏天。
1: 他满怀期待，将一批混合了小米、高粱的泥坯放入窑中。这说实话，这个只是我自己在默默的去做，大家不知道我在这一块有过这么多实验。他不知道，他以为我是吃呢，啊，以为我是熬小米粥了，熬那个高粱碴子呢，是吧？他不认为是我去想着让这个陶器产生孔隙。
0: 那时的他对于自己的试验很有信心，等待冷却的时间里，尤月买了几个小菜和几瓶啤酒，打算开窑后与同事分享试验成功的喜悦。然而，想象是美好的，现实却是残酷的。打开窑门，满窑的碎片，令他大感意外。
1: 那些小米与高粱没有为陶器产生孔隙，而是在加温过程中很快变成了爆米花。我的想法是好的啊，这是我的出发点，想法是对的，要让它产生孔隙。但是呢，我忽略了它在一定的温度下它都膨胀、爆裂，它这一爆裂不要紧，直接把我的泥屁股爆裂开了。
0: 所以都成碎片了。这是我，这说实话，这个，这是我的失败。但是呢，也是从这边总结了经验。后来他又用河沙试验，从粗到细，甚至还尝试了棉花，然而全部失败。直到有一天，他看见窑炉旁的同事在劈柴，看着掉在地上的木屑。
1: 它毛色顿开，木屑就像那个木屑，然后我就往这个材料里边添加，这样的就成了。
0: 近一年的时间，优越终于设计出了能够吸附水中的氯和氟，并减少水垢的氯芯。不仅在传统工艺基础上开拓创新，还推动了土陶产业的现代化。 与规模化发展。

只有坚持了你才会胜利，如果你稍微情绪一低落，稍微一松懈，你不坚持，你就不会成功，你就永远达不到那个成功。所以坚持，坚持，再坚持。

0: 切割开的石料，盘筑起的泥土，纵横交织的丝线，镌刻雕琢的花纹，从粗糙到精细，从顽石到美玉，从冰冷到温润，匠心心之所向，匠之以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平凡匠心，展现非遗之光，讲述传承故事，守护文化根脉。
1: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地方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5: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
7: 紧张。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
10: 知道吧？
11: 知道吧？应该的。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来给大家带点礼物。
1: 哦，接好喽。哦，
2: 谢谢，谢谢几位嘉宾精彩的演唱，也要谢谢我们央美合唱团的同学们，谢谢大家。
3: 谢谢，谢谢
2: 大家，晚上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孙亚鹏，很高兴来到中央美术学院，欢迎各位老师和同学们也来到我们今天的如约而至。先请几位跟大家分别打个招呼好不好？
3: Hello 央美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心灵男一哥。
4: Hello 央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昊。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闪电杨云奇，你们好。
6: 大家好，我是白小白，谢谢谢谢谢谢。
1: 好，大家好，我是亚森。
2: 刚刚一开场，一首温暖又充满力量的歌曲，也许会抚平大家在毕业季内心的一些焦虑和不安吧。我知道啊，咱们央美已经走过了百年的历程，在这漫长的岁月当中，陪伴并支持着中国美术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样一座充满艺术氛围的校园当中来聆听音乐，我相信会获得一个非常美好的夜晚。其实大家发现没有啊，刚刚我们歌手唱完之后呢，都扔出了纸飞机，有没有同学捡到？在纸飞机里面藏着几位嘉宾他们特别的惊喜，大家可以打开，祝福是可以分享的。我们请我们前排捡到的这几位同学读出来给我们听一下好吗？
7: 非常幸运能捡到这份纸飞机，也希望把这一份祝福送给每一位毕业生们。人生是旷野，谢谢。
8: 这是来自秦昊老师的祝福，天地远阔，未来可期。谢谢老师，
4: 祝福你，也祝福大家。
9: 这个是来自白小白老师的，祝毕业生天天开心，事顺利利。
10: 好，捡到纸飞机的上台表演个节目啊！
1: 我捡到了我最喜欢的橙色，毕业快乐，祝大家新的旅程永远都有好收获，谢谢大家。
11: 这个祝福是我们终将到达，耶、
12: yeah, ！这是我的一首歌，对，
13: 终将到达，
2: 自己的作品，
12: 伴随着毕业季的一个祝福。
2: 感谢几位嘉宾这么真诚，自己手写下来，他们的祝福呢，也为我们今天的音乐会拉开了序幕。那接下来我们就坐下来，边听音乐，边感受这个美好的夜晚。其实来到央美之后呢，学校的同学告诉我，在央美青春，它可能是画室里彻夜亮着的灯光。可能是反复修改的草稿，也可能是一次次推倒了重来却又逐渐在成型成长的作品。而且我觉得央美的同学啊，在这个季节毕业啊更幸福。首先有

0: 如约而至的陪伴，而且还有世界杯的陪伴，一定有很多喜欢踢球的、看球的同学。我刚才在和亚森在台下聊，亚森之前就来过央美，来过就是专门来踢球的，对吗？
1: 对，有幸跟咱们央美的这个校队踢过几场友谊比赛。
0: 评价一下咱们央美足球队的水平怎么样？
1: 那是相当高啊，非常之高啊！
0: 欢迎你常来央美踢球，和同学们多交流交流球技，好不好？
1: 有点害怕，因为我曾经年轻时、大学时也是一个短跑健将，但是在央美被这边的边锋过得非常出洋相，反正。
0: 调研就是成长的地方，希望你继续来这边，在这个球技和这个音乐上分别都取得更好的进步，好吧？
1: 来。
0: 其实呢，我们刚才看到了现场的同学们感觉到的就是一种青春的力量扑面而来，对不对？而对于我们来说呢，青春本就自有锋芒，人生呢本就热辣滚烫，

0: 哇，
1: 谢谢。
0: 你的音乐带给了我很多联想，刚才在这么投入的时候唱，你的脑海当中在想什么？
1: 因为我们在校园里，在大学里，大家都是经过了高考，很多人都经过了这个所谓的人生的只有一次。到我现在的这个阶段，我回想，其实真正决定我人生道路，我的职业道路有很多个那一次。其实每一次都可以是那一次，但是你所做的一切的努力都会在你未来的某一个瞬间，一个不起眼的瞬间给你回馈。
0: 我觉得你给我们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人生方法论，就可能机会会来很多次，但是每一次都要有就这一次吧的冲劲儿和拼搏的感觉。而拼搏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想我们也会遇到很多事情，会遇到很多人，所以大家在听音乐的时候也脑海当中会想到曾经的老师。

0: 谢谢大鸡啊。
1: 秦昊的这首歌被同学们选为每逢毕业季必唱歌曲之一，
0: 他们都说我是毕业季的李谷一，
1: 这是什么感觉呢？
0: 太爽了。不是刚才因为 我唱之前哈，好像有些朋友还不知道是什么歌，当那个再见了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男生是那个表情是
1: 哦，是这首歌，
0: 手机开始拍这个，哦原来是这首歌啊，
1: 然后用你现场的这个音乐然后去做他的毕业 vlog。
0: 哎，是哦，好爽哦。
1: 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哈，秦昊他其实学的和你们的专业非常相似。
0: 咱们学校有那个动画吗？
1: 有啊，有没有动画专业的同学？有，
0: 真的？不可能，
1: 学长，
0: 你的发量一看就不是学动画。
1: 这是什么意思？
0: 脱？
1: 我以为胸前写着动画学院。
0: 不可能，我们动画人是很腼腆的。
1: 秦昊其实是毕业于动画专业、啊、
0: 是。
1: 那你那会儿做这个毕业设计吗？
0: 狠狠的做，当时因为很担心那个毕业作品一定要好好对待，所以我想说我一定要出奇招。朋友们，我有一个好办法，就是如果你一两张画出来感觉一般没关系，你画100张，就在我真的我画了，应该是画了108张，就是自己设计了角色，然后自己设计了卡牌，因为那个数量特别庞大，那会儿每天睡醒就开始画线稿上色，然后呢最后就评成了优秀毕业作品。大家学会了吗？
1: 相见恨晚。
0: 对，就是我毕业的一点小小心得，回忆起来还是蛮有意思。嗯，我前阵子来看了大家的毕业展了，
1: 怎么样？
0: 我觉得特别的震撼，真的，因为

0: 很多作品都带给我非常多的震撼。其实我每年都会来看大家的毕业展、很有意思。
1: 其实要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每年到了毕业季，央美的展厅是非常值得大家去看的。比如说我去这个毕业展就看了一下哈，有四名去云南支教的同学、他们把支教的这个故事融入到了他们的毕业作品里，做成了雕塑作品。大家可以去看这一个个雕塑背后那种关爱、温暖，化作艺术作品的一种实实在在的体现。而我们几位支教的同学今天也来到了现场，是吗？来给我们挥手致意一下。
0: 你们好。哦，这同学是晒得蛮黑的啊，
1: 云南嘛，高海拔啊。谢谢你们，谢谢来到我们现场哈。包括还有比如说港澳台的同学，他们把家乡故土的这种情感也融入到他们的毕业作品当中。还有很多外国的留学生同学，他们把自己国家和中国的文化结合到一起，做了很多跨文化的传播。我们今天也有两位同学来为我们现场创作，我们欢迎。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哈，一位是我们央美的同学孙良啊，另外一位是我们的德国留学生伊莎贝尔。
2: 对，一直在央美留学，本科也是在央美，然后很受到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吸引。
1: 来央美不仅能学艺术，还能把中文练得
0: 这么厉害。语言学得好，我们来看看他们要写什么。
1: 其实我看到我们今天来现场的观众有很多留学生同学。哎，我们 CCTV 4全球落地哈，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啊，看我们节目的外国的同学，欢迎来中国留学，一定会给你非常美好的体验哈、而且会有很多的收获和成长。我看到伊莎贝尔已经写完了哈，第三个字是伊莎贝尔写的。对于留学生同学而言哈，能把中文说好已经不容易了，能把汉字用书法写那是更难的一件事情哈。我们先给他一点掌声好不好？好，我们拿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两位同学送上了最真挚的给我们毕业同学的祝福，把你们的祝福送给大家好吗？
2: Herzlich Glückwunsch zum Abschluss und eine glänzende Zukunft。
3: 祝各位毕业生们前程似锦，毕业快乐。
1: 祝大家前程似锦。谢谢两位同学送来的祝福哈。在这样一个毕业的季节哈，两位同学用自己的书法作品把祝福送给了大家。我其实觉得这么多艺术形式千言万语在今天晚上都不如化作温柔的旋律送给亲爱的你。

谢小南，谢谢小杨。其实今天在我们现场啊，不仅有我们嘉宾为大家纸飞机送上的祝福，不仅有书法作品，还有一些艺术的彩蛋也就埋在我们舞台的装置当中。我们今年毕业的央美的毕业生用这样的艺术彩蛋来点缀我们今晚的舞台，这应该是属于央美独特的一种浪漫了哈。接下来就让我们在这些艺术氛围、这些美好的寓意当中来聆听下一首歌吧。

0: 我们听完的这两首歌哈，一首是独自奔赴前路的果敢哈，另外一首呢是美好青涩的心动，其实代表着我们在人生当中不同的人生阶段会有不同的心境和心态。我觉得现场各位毕业生同学应该也会有这样的一种心态的转变，因为大家现在还在校园，但是马上要独自奔赴前程了。最近在网络上火的一首歌啊，特别适合这种心态的转变，它叫做人生路漫漫，对吧？哎，巧了，原唱竟然在现场，是谁呀？
1: 哎呀，
0: 你看小白，其实我知道很多人翻唱这首歌，
2: 对，
0: 从这个各行各业啊，这个各种职业，再到我们校园的同学也有翻唱的。我想知道这样一个讲人生故事的歌，有那么多人翻唱，你作为原唱怎么理解这件事情？
2: 就是我感觉就是这首歌很好学，大家一学就会，可能会唱歌的不会唱歌的一学就会。那这首歌曲其实表达的也是在人生当中，人生路漫漫嘛，大家今天是毕业季，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我们人生路漫，其实在你生活当中爱情还有事业里总有那么一个人去陪着你，当每个人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这个感觉吧，就是所以说大家都在翻唱。
0: 所以其实有作品被大家喜欢，传唱度很高，是一件幸福的事情。那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能够从这首歌的旋律当中获得一些治愈，回忆起自己的人生。

0: 谢谢。
1: 刚才我觉得《云情》这首歌特别适合我未来在旅行路上去听，
2: 吹海风的感觉。
3: 对，其实这首歌想要表达就是不要失去重来的勇气，嗯，然后就每一天一定要做一个开心快乐的人。
2: 嗯，好帅那个啊
3: 因为吹起了衣角嘛，披风好像就是披上你披上了之后，你就可以去到你想去的地方去做快乐的事情。
1: 突然间让我对这个歌又有了新的领悟。
3: 谢谢。
1: 说到不同的音乐哈，在不同的时期都能给我们的人生不同的感受和感觉。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在青葱岁月的校园时期，都有那么几首属于校园的经典 BGM。 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互动好吧，我们每位嘉宾唱一首自己的校园的 BGM， 然后我们唱前两句，现场的同学们大家接后面好不好？
4: OK， 我就唱一句，然后大家接好吧。好，

0: 好，绿光绿光啊。
1: 我们那个八零后听，哎，
2: 我以为你唱上来了，我以为你在唱，
1: 根本没有
3: 啊！你是八零后啊？
1: 八五后，八五后，爱的代价好了。

0: 有请今晚的神秘嘉宾周杰伦。
1: 看得出来你们的校园生活都很丰富哈，
2: 都迫不及待的说拜拜，都是
1: 大家毕业晚会一定都更热闹哈。我觉得我们毕业那会儿这首歌也是非常流行的。我

0: 希望大家从这个音乐当中获得一些力量哈、哎、即便是再见我们也要更加勇敢果敢的前行，期许着未来的收获，也期许着每一份努力都能够开出花。其实来到央美之后呢，我们进行了一次特别的企划，邀请了50位央美的应届毕业生同学共同完成了一件特别的毕业作品，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看一看。
1: 在央美毕业，我们不说再见，不道离别，只想用画笔画出青春岁月里的花。
2: 祝今年中央美术学院的毕业生们像百合花一样盛放，
3: 希望你们能像这朵花一样张开怀抱，去大胆拥抱未来所有的可能。
4: 希望你们的未来像紫藤青线一样灿烂盛大。
3: 盛开，但拼凑起来就是我们留在央美岁月里的繁花。

0: 谢
1: 谢谢。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岁月雕琢成花，成长奔赴山海，希望同学们都能够把青春里的经历与收获打磨和沉淀，化作脚下的坦途，带着满腔的热情奔赴属于自己的海阔天空。

谢谢西林，也谢谢我们央美的博士生柯灿阳同学。又是一年凤凰花开，毕业既是结束更是开始。同学们，我们在这里相遇，也在这里成长，今天也希望大家能够从这里奔赴向更远的远方。最后让我们共同喊出那一句毕业快乐，送给自己，送给青春，也送给我们彼此，好不好？我们一起喊3、2、1，毕业。

0: Hello， 同学，毕业了，有什么想说的？
1: 哇，我毕业了！
2: 哇，我也毕业了！
1: 哇，我们俩都毕业了！
2: 毕业快乐！
3: 不要太辛苦了，对自己好一点。
4: 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大人。
5: 觉得四年过得非常快，马上要跟同学们分开，觉得非常的难过。对。
6: 让我开始寻找自己到底真正想做什么的这种冲动。
7: 祝福大家都毕业快乐，
8: 希望大家都带着各自的理想勇敢地奔赴未来，
9: 往后前程坦荡，万事顺意，
10: 毕业快乐，前程似锦。哇，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7: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途穿越。羊群走出无人区，小藏羚羊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在每年藏羚羊回家的季节，保护站都有专人为他们拦停车流。羊群还是非常谨慎。有经验的母羊率先通过，小羊也大胆地跟了上去。它甚至停在马路中央，好奇地感知着这个新鲜又陌生的环境。在国家公园成立之前，当地人就有护送藏羚羊穿行公路的传统。如今，国家公园成立了专门的护航队，全程守护藏羚羊的回归。燃沙就是护航队的一员。每年七月，他会告别牧场上的家人，和队友一起远远地跟随藏羚羊的队伍。

羊群突然放慢了脚步。小羊第一次遇到巨大高耸的建筑，青藏铁路在建设时就为野生动物的通行着想，特意设计了30多处野生动物通道，甚至为保护区改变了线路方案。有经验的母羊早已习惯了疾驰的火车，妈妈也在给小羊鼓劲儿。

归途接近尾声，临近牧区，一对藏羚羊脱离了羊群，误入了牧民的草场。划分草场界限的围栏挡住了他们的去路。羊群无法跨越，也不知道回头绕行。

对被剪开的围栏，羊群迟迟不敢挪动脚步。一只公羚羊发现了他们，来到缺口边探望。它的出现意味着家园就在前方。一只母羊鼓起勇气走出围栏，羊群振作了起来。小羊紧紧跟在妈妈身后，

0: 穿过了围栏，空气里弥漫着家的味道，新鲜而又亲切。小羊无法停下兴奋的脚步，用上浑身的力量畅快地奔跑。2022年，青海各地约有2300多只小藏羚羊成功完成回家的迁徙之旅。现在中国境内的藏羚羊数量已经由1995年的75000只增长至超过30万只，保护等级由濒危降为近危。
1: 明朝初年，江南地区遭遇大洪水，江苏高淳的固城湖成为太湖平原的蓄洪屏障。为保住太湖平原的百姓，朝廷决定将固城湖大坝增高3丈，把洪水全部拦在高淳境内。这个决定对高淳人来说无异于灭顶之灾。消息一出，大家都坐不住了，紧急聚在一起商量对策。
2: 泄洪我们都可以保住了，我们高淳好了，没事了，就是下游苏锡常一带，哎，他们那边也遭殃了，哎，好几个县呢，宜兴、溧阳、苏州、无锡那边都淹掉，这个要顾全大局，不能从我们自己这个本身立场上面来考虑问题，也要想到这个左邻右舍的一些利益。
1: 这是一个需要付出代价的决定，在天灾面前，高淳人含泪运来石材木料，亲手筑高了大坝。最终，下游的太湖平原安然无恙，高淳却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灾难。80多座围堤淹没，10多万亩良田沦为泽国，高淳人以家园被毁的代价，换取了下游百姓的平安。灾难过后，人们开始重建家园。明弘治4年，高淳独立成县，老街成为县衙所在地，逐渐发展成今天繁华的模样。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新澜，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

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美东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斯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
1: 美军6月26号曾以商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遭袭为由，对伊朗实施了一次打击。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油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随后不久，美军中央司令部又在社交媒体上继续发布视频并附文称，美军战斗机刚刚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多地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说，美国战机刚刚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以及沿海雷达站，原因是伊朗方面再次违反了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美方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美国福克斯新闻网记者珍妮弗·格里芬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询问美国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美军为何要再次空袭这些自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

0: 伊朗已多次打击的伊朗目标，这名官员表示，美军4月7号暂停对伊朗的轰炸行动后，发现伊朗已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修复并部署了防空与导弹系统，这正是美军此次继续打击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等地目标的原因。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加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域式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等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作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说，美方以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拦截一艘违规船只为借口袭击了伊朗5个沿海哨所。 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另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 伊朗外交部28号也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袭击。声明称，美军的袭击行为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及美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表明美方丝毫不重视其承诺。科威特军方28号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了敌对导弹和无人机，拦截行动期间爆炸声响彻这个海湾国家。 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28号发表声明说，巴林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巴林国防军各作战部门和部队均处于最高戒备状态，以做好充分防御准备。巴林内政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袭击导致穆哈拉格省一栋居民楼受损，未造成人员死亡。
2: 近日，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美国和伊朗接连对对方目标发动打击。围绕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伊朗和美国都有怎样的表态？对于双方正在开展的谈判，又会产生怎样的潜在影响？我们来看中东总站总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观察报道。
3: 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再起，27号、28号，美国连续2天对伊朗南部沿海目标发动空袭。美方称，伊朗连续使用无人机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商船，违反停火安排，并威胁航行自由。伊朗则表示，有关船只没有按照伊朗指定路线和程序通行，美军空袭才是对伊美谅解备忘录和伊朗主权的公然破坏。 那近期，美国倾向于推动过往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使用阿曼一侧，也是国际海事组织认可的南部航道，并通过军事存在保障其运行，以削弱伊朗对海峡通行规则的主导权。与之相对，伊朗坚持所有船只必须接受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认为任何绕开伊朗的平行通道都会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 表面上看，这两天冲突的导火索是商船遇袭，但更深层次的矛盾是霍尔木兹海峡究竟由谁来定义安全通行，由谁来制定和执行通行规则？美国强调国际航道航行自由以及美军护航协调机制。伊朗则强调，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在60天过渡期内，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控应由伊朗主导。 连续2天的冲突也给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带来了新的变化。一边是伊朗要求所有船只向革命卫队海军报备沟通，并按指定航线通行；另一方面，美国及其主导的海上机制则继续强调护航和替代航道。 更值得关注的是，海峡正在形成事实上的双重规则。按照伊朗规则航行，可能被美国视为承认伊朗单方面管控；而按照美国或国际机制推荐路线航行，又可能被伊朗认定为违规。对于过往商船来说，最大的风险正是规则并存、标准不一以及执法主体之间的冲突。 与此同时，连续2天的军事冲突也给瑞士会谈后已经启动的美伊技术性谈判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原本仍在讨论中的海峡争端解决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就已经遭遇现实冲突的冲击。双方互相。

0: 美伊已经连续两天互相袭击，这也是美国在南海的第二次袭击。美国已经对双方进行部署，美国已经对双方进行部署，美伊已经连续两天互相袭击，这也是美国在南海的第二次袭击。近进一步下降，美伊都要求对方首先履行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相关承诺，谈判门槛再次提高。总台记者阿联酋迪拜报道。
1: 美伊已经连续两天互相袭击，这也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双方爆发的首轮冲突。如何看待后续的局势？双方冲突是否会继续升级？对谅解备忘录的谈判。

0: 于这一波的冲突，我认为要看到它的两个特征。那么首先就是它有有限的一面，那么这一波的冲突它都是回合制的交手，持续的时间相对不长，那么这说明美伊双方都还不想回到大规模的这种交战的状态。实际上过去两三个月里面，美伊之间不断的有一些交火事件，但是始终都没有回到全面战争的这种状态。那么这次的冲突实际上是围绕着对海峡的控制权而展开的，实际上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是双方争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领域。那么伊朗在过去与美国的这种军事斗争中，或者是谈判的博弈中，可以说都是以海峡制胜，所以他要不断放大或者保持住他在海峡问题上的优势。那么美国也意识到，就是在过去与伊朗的博弈中，那么海峡是美国的一个软肋，也是他在谈判中被伊朗拿捏的一个点，所以美国也是要全力阻止伊朗建立对海峡的控制权，要阻止伊朗在海峡的任何的这种军事行动的这种自由。所以未来我觉得会看到，就是美伊之间围绕着海峡控制权的这种低烈度的冲突会持续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而这个局面会对美伊的停火备忘录的执行也好，对后续的谈判也好，都形成负面的冲击。那么首先就是对备忘录的执行而言，我们知道现在海峡看上去已经不能够完全的按计划的恢复通航，这实际上就是对停火协议的一种破坏，而且美伊双方目前也在指责对方破坏了停火协议。那么再加上美伊在离以停火呀，在制裁解除啊这些问题上的分歧，可以说美伊之间的停火备忘录只能得到部分的实施，不可能有一个完全的落实，而且部分实施的这些条款也不排除因为美伊关系的恶化出现一些反复和倒退。最近的冲突也破坏了美伊后续谈判的这种氛围和节奏。按理来说，就是美伊目前或者近期它应该是在瑞士继续就下阶段的谈判啊进行技术性的磋商，那么目前我们没有看到有明确的美伊后续谈判出现比较重大进展的消息，那么这个就说明目前的美伊的冲突已经对美伊后续的谈判产生了一定的障碍。
1: 伊朗官方媒体27号援引贸易部门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已恢复与邻国阿联酋的贸易，双边贸易量有望逐渐恢复至战前水平。伊朗贸易促进组织一名主管贸易服务的官员告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从阿联酋阿里山港发出的集装箱和货物已经运抵伊朗。他说，随着地区局势恢复相对平静，贸易正逐渐增加。此外，伊朗民航组织宣布，伊朗德黑兰至阿联酋迪拜的航班将于7月1号起恢复运营。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以军还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提到，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所谓安全区，以军方称将继续在该地区展开行动，以消除对以色列平民及士兵的任何威胁。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日前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其中将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设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前提。但是这份未将黎真主党及其支持方伊朗纳入谈判进程的框架协议能否真正落实引发质疑。
2: 根据美方发布的框架协议文本内容，以色列国防军将逐步撤离黎巴嫩，黎武装部队将对黎所有领土恢复有效主权，前提是以核实黎真主党解除武装。在框架协议中，以色列虽宣称对黎没有领土野心，但以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的表态却暗含微妙之处。内塔尼亚胡说，以军不允许黎真主党和流离失所的黎巴嫩人进入被以军划定为安全区的黎领土。黎巴嫩美国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系主任萨拉麦指出，框架协议的缺点之一是未保证以军将完全撤离黎境内备战区域，也未严格约束以军在黎境内的军事行动。 李真。

0: 民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发表讲话，斥责框架协议可耻，黎政府在让渡主权。黎议会议长纳比贝里警告真主党勿生事端。黎武装部队则表示，不允许出现任何针对国内和平的威胁。分析人士认为，黎真主党拒绝框架协议系意料之中，但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种态度会否从政治层面升级为与黎武装部队发生直接对抗。特别是如果黎政府从美国及其伙伴那里获得更多的军事和财政支持。按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的说法，美国防部将向黎武装部队提供超过3000万美元资金，支持黎巴嫩实现持久和平。伊朗一直要求美以停止在黎巴嫩等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并将此当作与美谈判的要价，但随着美伊27号再度互袭对方目标，双方之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落实前景蒙上阴影，黎巴嫩局势或重新成为伊朗与美国后续谈判的重要筹码。换言之，三方框架协议能否落实，主要取决于伊朗的战略考量。伊朗必须计算好与美国接触获得制裁解除所带来的利益是否超过在黎维持军事影响力的成本，而当下后者已变得愈加高昂。
1: 据日本共同社27号报道，多名相关人士当天透露，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全面开发和引进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作为所谓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系的一环。
2: 据报道，日本政府设想引进的是能够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水艇，其目标是具备长距离长续航能力。同时也有方案提出要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将其打造为智能型装备。日本政府计划未来将其与有人驾驶的护卫舰潜水艇以及配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面艇等装备协同运用。此外，日本政府还在研究在小笠原群岛上空划设防空识别区，并计划在太平洋一侧的北大东岛和小笠原群岛部署警戒管制雷达。还有方案提出要强化硫磺岛的机场跑道等设施。近期，日本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日本舆论批评日本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扩军备武动作违背日本和平宪法精神，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天通过美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说，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他对国际社会提供的援助表示感谢。近日，席卷欧洲西部的热浪正逐渐向中欧、北欧、东欧等地区蔓延。捷克、德国和丹麦27号均刷新本国有记录气象数据以来的最高温记录。据法新社估算，欧洲27号有近2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环境。
0: 据德新社援引德国气象局消息，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27号测得的气温高达41.5摄氏度，刷新26号41.3摄氏度的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气象局当天发布高温红色预警，称不排除气温升至42摄氏度的可能性。受高温影响，德国铁路基础设施承受巨大压力。多家德国铁路运营商建议乘客减少不必要的长途和跨市出行。此外，高温还造成路面受损，德国数条主要高速公路已采取封闭和限速措施。瑞士气象局数据显示，位于北部城市巴塞尔的宾宁根气象站27号测得39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打破6月最高气温纪录。瑞士最大城市苏黎世当天测得37.1摄氏度，也打破纪录。捷克27号也刷新最高气温纪录。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表示，位于首都布拉格以北的一处气象站当天测得40.9摄氏度，超。

0: 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 40.4 摄氏度。据预测，捷克气温将于28号达到峰值，届时或接近甚至超过41摄氏度。丹麦气象研究所27号宣布，丹麦中部和南部两地当天分别测得37摄氏度高温，丹麦此前最高气温记录为1975年8月测得的 36.4 摄氏度。
1: It's not natural, it's a climate thing, we think. So we're worried, yeah, it's not a good thing.
0: 随着热浪持续东移，波兰全境大部地区气温已升至30摄氏度以上。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等东欧各国均发布高温预警。最新研究显示，受气候变化影响，欧洲高温天气发生概率已是20年前的200倍。
2: 临近七月，暑期旅游旺季即将全面开启，夏季旅游预订市场提前升温。数据显示，暑期出游峰值时间跨度大，出行需求旺盛，亲子家庭成为夏季旅游核心消费群体。随着游客消费不断升级，传统观光游正在向深度体验游转变。
3: 在线旅游平台预订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第一波出游热潮已经开启，出游高峰期将贯穿整个七月，并持续至八月中下旬，长线出游需求集中释放。当前，游客的消费需求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浅层观光，深度游、体验游需求快速增长，亲子游、避暑游、海岛滨海游为大众首选的出行方式。从客群结构来看，亲子家庭出游人次占比超过六成，是暑期出游的主力。上海、北京、三亚、桂林、呼伦贝尔、珠海、成都、南京、广州、贵阳等地亲子游预订热度领先。此外，出游理念也在发生明显转变。相较于传统的夏令营，越来越多的家长更加青睐于全家共同参与的亲子研学线路。眼下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避暑纳凉成为暑期出游的核心需求。贵州依托喀斯特地貌推出了洞穴桨板探险，青海则凭借夏季平均15摄氏度的高原清凉气候打造花海露营避暑线路。这个夏天，户外潮玩、深度沉浸式体验成为文旅消费的新风向。山东日照结合优美的海岸线风光资源，推出了丰富多彩的体育休闲活动。目前当地正全力打造一人参赛、多人旅游的赛事旅游新模式，发布了跟着赛事游日照十条体旅融合线路。
4: 2026年计划举办省级以上体育赛事活动120场以上，截至目前已举办60余场。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深化业态融合，延伸产业链条，推动赛程共赢，增进民生福祉。
3: 随着入境免签政策不断完善，这个夏天外籍游客来华规模也在持续增长。北京凭借长城、中轴线非遗体验等吸引海外游客。截至六月中旬，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125.9万人次。
2: 日前，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两部门联合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引发关注。不少已经持有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相关等级证书的人，担心新的职业资格出来后，之前的证是否白考了。也有人问，非相关专业、零基础的人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才能报考？接下来我们一一来了解。
3: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和中级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
5: 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一般分为专业技术人员和技能人员两大类职业资格，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又分为了准入类和水平评价类。这一次呢，养老服务师是作为专业技术人员的水平评价类被纳入到目录中的，所以这个分量还是比较重要的。
3: 有不少从业者已经持有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他们担心新的职

0: 职业资格出来后，之前考的证是不是都白考了。事实上，养老护理员、老年人能力评估师、长期照护师等这些目前已有的养老服务行业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属于专业技能体系，而进入国家职业目录的养老服务师属于专业技术人员体系。这是两套国家分开管理并行发展的独立人才评价通道。
1: 这些证肯定不会白考，这些证之间啊，它并不是冲突的，其实他们是起着协同或者是配合的这样的一种作用。如果你已经有了养老护理员的这个证书的话，那对你来讲，可能这部分你的学习就很轻松了，能够帮助你更容易的去考到这个养老服务师。
0: 新规明确要求，凡从事养老服务工作，具备国家教育部门认可的普通高中、中职学校含技工学校以上学历，均可以报名参加初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时已基本完成学业，尚未取得学历学位证书的毕业年度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可凭借所在院校出具的应届毕业证明报名参加当年度的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考试。具备养老服务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的毕业生可以直接报考初级，但要从事养老服务工作满三年才能报考中级。非养老服务相关专业的考生要求从事养老服务工作年限相应增加一年。
2: 进入毕业季，中国各地多在采取各种措施，为青年人才通往人生下一站提供多元化的安居选择。从校园到社会，各地都有哪些安居方案？面对人才的差异化需求，又有哪些个性化服务？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00后的欧阳王子是上海大学应届毕业生，这个月他和创业团队的小伙伴入住了浦东的青年人才社区。他们选择的是居创一体户型，两室一厅，共100平方米，房门一关是个人空间，推门进客厅就能聊业务。
4: 像洗衣机啊、冰箱、微波炉，它都是全的，关上了卧室门就好了。对，这是个套间门嘛，然后它的卫生间也是在套间里面的。生活上的一些琐事，它就是更好的便利到了。
3: 居创一体是这个人才社区从去年年底开始面向青年创业人才创新推出的安居选择，最长可申请6个月免费居住，还能免费使用社区公共会议室等公共空间。今年毕业季，北京市海淀区面向新毕业大学生提供了一系列住房优惠政策。走进青年公寓专项配租选房现场，等候区站满了年轻人，他们都是近3年毕业，在海淀区就业且北京无房的大学生。
5: 海淀区呢，今年推出了6个项目，2161套房源，提供了梯度租金折扣，前2年6折，中间2年7折，最后2年呢是8折。这部分呢是由那个区里财政进行的租金补贴，来缓解大学生从校园出来的这种租房的压力。最长租期是6年，合同2年1签。
2: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其中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截至6月28号，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本年度计划补水量超过1.5亿立方米。随着河道水量增加，将陆续提高补水流量，扩大补水范围。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今年前5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进出口值达1.4万亿元，同比增长48.6%。28号，位于云南文山州麻栗坡县的天麻高速马路塘特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天麻高速实现全线贯通。天麻高速起于中越边境天宝口岸，止于文山州麻栗坡县城，全长约52.8公里，预计今年。

0: 10月达到通车条件。27号，广东珠海横琴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上演多国主题烟花预热秀，全新打造的高空海洋光轮烟花首次惊艳亮相，同时700架无人机编队在夜空中不断变换造型，勾勒出流光溢彩的海洋生物形象与多国特色地标图案。横琴海洋国际烟花节将于7月11号正式启幕。6月27号至28号，2026年上合组织国家武术散打争霸赛在湖北安陆举行。来自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等12支代表队98名运动员以武会友，同台竞技。赛事设男子7个级别、女子3个级别，共10个竞赛级别。经过2天的激烈比赛，最终中国队以5枚金牌的成绩位居奖牌榜首位，伊朗队和塔吉克斯坦队分别位居金牌榜2、3名。
1: 近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出现活跃迹象，火山东部侧翼有熔岩流出。意大利民防部门26号提升了警戒级别，并表示火山活动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剧。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谅解备忘录签署后不久，美伊连续两天发生交火，双方因何再起冲突？特朗普威胁，若被迫重启军事行动，伊朗或将不复存在。伊朗警告，美军基地将迎来地狱式打击，美伊对抗会否再升级？离伊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次日，伊军再袭黎巴嫩南部，黎巴嫩真主党直言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离伊冲突将如何发展？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移动。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鲁南制药。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6月26号、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商船为由，接连两天对伊朗发动打击。而作为回应，伊朗方面也接连两天打击了多处美军据点和设施。谅解备忘录刚刚签署不久，美伊因何再起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称，如果被迫重启军事行动，那伊朗或将不复存在。伊朗警告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美伊对抗会否升级呢？另一边，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刚刚敲定三方框架协议，转天以军就再度空袭了黎巴嫩南部。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直言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黎以美框架协议能真正落实吗？黎以冲突又将如何影响美伊局势？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连续两天，美伊再起冲突。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多地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对商船发动的无人机袭击。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并称美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以及沿海雷达站。他还说，总有一天美方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革命卫队还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伊朗将采取果断行动回应美国侵略行为，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此前26号，美军曾以商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遭袭为由，对伊朗实施了一次打击，这也是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军首次袭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此次侵略的回击，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东问题学者董曼远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你好。
3: 主持人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的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没几天又大打出手，而且是连续两天互袭。那董老师，那这一轮互袭的背后，是不是也是美伊双方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他们的再一轮的这样一个博弈呢？
2: 确实是这样的。这个虽然此次呀，就是美以伊三方之间的战争是美国以色列主动对伊朗发动这个侵略，那么呢伊朗做出还击，但是呢几个月打下来以后，突然伊朗有了新的战略发现，那也就是说他在这个通战火当中，他发现了两个重要的战略筹码。那么第一个就是伊朗保持对这个海峡的实质性控制，他证明了这个能力，证明了以后随时可以运用这个能力，只要是他战略上认为有这个需要的话，这是长期要起作用的东西。第二呢，是对以沙特为首的海合会国家的重大能源设施、重大基础设施，始终保持着可以随时打击的这种战略威慑。这个呢也是要长期起作用的。在这个背景下呢，也就是说伊朗呢现在他这个战略的规划呀，从这个外界分析来看呢，他这个已经不是简单的说保住自己的政权制度了，而是呢他有了萌生出很大的这个地缘上的这个战略进取心，那也就是说下一步准备，那么呢要重塑海湾的中东地区安全格局，要重塑海湾

0: 秩序。那也就是说，既然是这个对海峡的掌控，它是决定于下一步它这个塑造地区安全格局、塑造海峡秩序作为一个基石，乃至对美国中东霸权构成强劲挑战的基石，那它肯定这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必然要在整个停火期间乃至谈判期间与美国进行这个博弈较量。所以呢，我认为呢，就是在这个围绕海峡控制权的争夺，在美伊之间呢，要始终伴随着这个停火和美伊之间的谈判。
1: 嗯，我们注意到呢，美国跟伊朗日内瓦会谈之后啊，发表的声明当中啊，说双方建立了一个沟通渠道，确保商业船只能够安全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这两天呢，又双方大打出手，是不是说这个沟通渠道还没有开始运行？
0: 还没有开始运行，但是可能会运行。也就是说，它的应该说初期的主要功能是向对方传递我有能力做什么，我今后可能会做什么，也就向对方发出一些警示，不就是说你这个我这边各自有各自的红线，你不要踩。
1: 就是有了这个渠道之后，其实也能避免一些冲突的发生，
0: 应该是有利于双方啊信息的沟通，然后呢有利于呢就是说不至于因为踩了红线使这个谈判夭折，使停火夭折，能起到这个作用。
1: 好，另外呢，美国媒体报道说呢，美国国防部的一位官员呢向媒体透露说呢，说这个在4月8号美伊签署临时停火协议之后呢，美方呢就停止了对伊朗的这样一个打击行动，但是他们发现沿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一侧呢，在这个建设了很多，就在不断的去恢复和重修导弹还有这个防空系统。这一次美国打击的目标其实就是这些防空和导弹系统的阵地。那魏老师，是不是说无论是伊朗恢复这些导弹防空系统，还是说美国打击这些目标，都是为了获得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
2: 确实是这样。现在呢，伊朗已经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构建起了比较完善的攻防一体的火力打击系统。我们讲攻，主要是两个层面。第一个呢，是针对不打招呼，而且呢不按伊朗规则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尤其是和美国关系比较紧密国家的这些船只，它会进行敲打。那么这种敲打并不是说要把这个商船击沉，或者说对它进行严重的伤害，而是使用小型的、威力比较小的这种自杀式无人机，针对它进行这个阻拦，或者说呢，针对它进行这种震慑。那么还有呢，就是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伊朗它的这种近程的弹道导弹和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也是处于时刻待命的状态。一旦美军针对它沿岸的军事设施，比如说雷达站，甚至包括一些火力打击阵地进行攻击的时候，它马上就要进行报复。报复的这个目标主要是在靠近这个伊朗的一些临近的这个海外军事基地，那么要进行一定程度的这个火力反击。而防御体系的构建呢，主要是防空导弹和配套的雷达设备，那么可以针对美军的战机的活动情况进行跟踪、进行监控。那么同样呢，一旦发现有美军无人机强闯伊朗空域的情况，也会毫不留情地将其击落。而且呢，这些雷达系统和防空导弹也会针对它的进攻兵力进行最大程度的掩护。可以说呢，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力量、武装部队事实上还是处于对峙的状态，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1: 嗯，那么作为回应，我们看到呢，伊朗也宣布对美军的8处设施进行了打击，但是呢，美方的说法是这个中东地区美军设施并未受到重大影响。从这个字面上的理解来讲呢，就是肯定受到了影响，但是呢不是很严重。那魏老师，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理解，伊朗对美方的这样一个回击还是比较克制的？
2: 可以说呢，现在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航的控制权进行军事较量，确实是比较克制。美国针对伊朗的打击是打近不打远，主要是针对它沿岸的军事设施和一些军事目标进行打击，并没有针对伊朗纵深区域内的目标进行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所以呢，冲突的区域大概还是限制在霍尔木兹海峡临近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内。而伊朗的这个反击啊，我认为它还是以无人机为主，所使用的弹道导弹的数量不是特别多。要看伊朗反击的程度究竟如何，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就是数一数他在一次火力打击行动当中究竟发射了多少枚弹道导弹。如果说只打一两枚，或者说发射弹道导弹的数量它是个位数，这说明伊朗它并没有想给美军造成重大的伤亡。如果它发射了十几枚甚至是几十枚，

0: 那么它可能就是一个小规模的饱和攻击。那这个时候不仅仅是中东地区的美军设施会出现比较严重的啊这样的一个被攻击的这个情况，甚至可能会出现伤亡。所以从这个它所发射的弹道导弹的数量，我们也可以看出伊朗它在进行反击的过程当中也会根据美军攻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进行一定程度的衡量。
1: 所以这个行动呢可能是比较克制的，但是呢语言却是非常的狠，非常的重。伊朗方面的警告啊，说要会加大打击这个违规船只的力度，而且呢会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基地进行地域式的打击。那董老师，您觉得接下来伊朗方面还会有什么样的行动？美伊之间的这个互袭接下来会升级吗？
2: 现在双方你来我往这个军事上的交手啊，是在一个重要的背景下发生的，也就是说这个背景双方都需要眼下这个停火，都需要这个谈判。那么在这个背景下的话，那为了使这个谈判不被颠覆，为了使这个停火不致流产，那双方呢就特别是伊朗方面呢都会要对这个每次回击的这个力度烈度进行适当的把握，也就是说包括呢目标，你打我什么目标我回击对等目标，你打到我多大个程度我回击到一个什么程度，只要证明维护住我的尊严就可以了，那么呢此外证明我有这个能力就行了，对双方来讲都是如此。
1: 之前呢包括美国包括巴基斯坦呢都透露啊，说美伊的技术性谈判在月底，具体的说30号就会重启，那么现在又打起来了，您觉得重启的可能性还多大？
2: 我认为这个重启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就根本原因就是双方还需要这个谈判。你比如说美国需要这个谈判吧，也就是说在中选前只要维持了这个谈判，维持了这个停火，他现在这个国内油价的上涨的压力，他通胀的压力，美国选民的购买力承受的压力，他是可控的。就是说这个无论是美国领导人也好，共和党也好，想要说寄望在这个中选中获得一个比较好的结果，他这希望还在，所以呢他需要这个停火和谈判，也要这个顾全大局，保证这伊朗也一样，因为伊朗既然是下一步有这个重塑地区秩序这个想法嘛，他是需要的钱，他要通过这个谈判把这个冻结的资金要回来，把制裁给解除了，把3000亿美元的重建拿到手，有了这些东西，下一步我无论是去构建这个抵抗轴心也好，无论是继续去输出伊斯兰革命也好，还是我国内壮大我的经济，恢复我的经济，改善，通通都把这个希望寄托在这个谈判上了，所以呢，他不会放弃这个谈判。
1: 所以我们也期待的这个技术性谈判能够重启，乐见其成吧。另一方面呢，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刚刚敲定3方框架协议，转天以军就再度空袭了黎巴嫩的南部，而黎巴嫩的真主党领导人就直言啊，说这个协议无效，而且没有约束力。来看短片。

0: 撤离后，黎巴嫩军队将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上述两处区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该协议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视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同一天，以防长卡茨表示，协议中包含一项重要原则，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27号，对于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表示谴责，并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应执行此前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
1: 黎以美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呢，将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作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一个前提。您觉得这样的一个框架协议，它有现实意义吗？它能真正的落实吗？
2: 这个如果说有现实意义的话，只是说对于真主党解除武装这个老问题，现在呢，黎巴嫩政府方面呢，它的就是信心呢更增强了一些，然后呢对这个美国呀以及这个域外力量的这个靠拢呢更加紧密一些，也试图尝试在解除真主党武装方面呢做出一些这个动作。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自1990年黎巴嫩内战结束以后啊，当时按照塔伊夫协议啊，黎巴嫩各派的武装都要解除，事实上呢其他武装呢都解除了，唯有真主党不解除武装。不解除武装就是使得在内战后真主党就跃升为不仅仅是鹤立鸡群的军事力量，它同时也是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和强大的社会力量。那么也就是说，真主党想要做什么，事实上黎巴嫩政府是拿他没有办法的，黎巴嫩政府军也是拿他没有办法的。那么这些年来黎以之间这个爆发的冲突啊，基本上就是真主党坚持自己的斗争目标，以色列为了他这个所谓绝对安全、永久安全呢，然后呢不断的对这个黎巴嫩南部进行这个占领或者开辟安全区，就是围绕这样斗争。这个斗争当中呢，把联合国因素也牵扯进来了。你比如说，若干联合国安理会决议都主张黎巴嫩政府应该对全境行使主权，然后呢，所有的武装派别要解除武装，实际上就是要求真主党解除武装，包括安理会1701号决议。那么以色列动手，对真主党动手，还有美国支持以色列动手，往往呢就借重或利用了联合国相关决议，那么呢就把这个责任推到真主党上。但是现在呢，美以黎以三方啊达成这个就是一个协议，围绕着真主党解除武装。我认为呢，现在呢虽然说做出一些尝试，比如说是这个以军这撤出一些地方，让黎巴嫩政府军进入呢，但是前提是黎巴嫩政府是真的有意愿有能力解除真主党武装，但是这个事情很难吧。真主党不可能解除武装，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至于能够彻底颠覆现在美伊之间的停火和美伊之间的谈判。
1: 所以说这份框架协议它的积极的意义，但是呢也是很难落实。那我们知道呢，美国跟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当中啊，其实明确的规定，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都要停火。但是呢，黎以美达成的这个框架协议当中所表述的一些内容，却和黎巴嫩真主党包括伊朗的诉求是非常冲突的。包括呢，我们看到呢，黎巴嫩真主党的领导人呢也表达了他的愤怒，说这份协议无效，而且呢没有约束力。那魏老师，您觉得接下来无论是黎巴嫩真主党还是伊朗方面，都会做出什么样的回应？
3: 黎巴嫩国内局势的改善，它必须要有一个大前提，就是以色列撤军或者是开始撤军。那么如果以色列国防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黎巴嫩真主党肯定是要对他发动袭击，或者说要进行持续反击的。那么这样的一种交战，或者说相互之间的这个攻击，如果不停止的话，那么这个局势是很难缓和。而且现在来看，黎巴嫩真主党根本不可能交出他的这个武器装备，因为首先呢，黎巴嫩真主党有自身的这种诉求，那么而且呢是把以色列的军队视为针对这个相关国家进行侵略的这样的一个入侵性的力量，所以他认为他反击或者说采取各种各样的这种袭击手段是完全合理的。那么再加上呢，现在美国和伊朗

0: 进行的谈判，也没有一个明确的阶段性的成果，所以呢，美国还没有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进行完全的可控的这样的一个约束，所以目前来看，黎巴嫩真主党它的武装斗争的这个手段是不会放弃的。
1: 另外呢，我们还注意到啊，美国媒体呢有一个爆料说，因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部分军事基地遭受了重创，所以呢，美军呢正在考虑要将部分军事基地向西迁移，以避免被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的袭击。相关情况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2: 华尔街日报当地时间6月25号爆料，鉴于伊朗对美军中东基地频繁打击，损毁最严重的美军第五舰队司令部已无法使用。美军第五舰队位于巴林的基地，是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唯一海军基地。卫星图像显示，美军巴林基地的指挥中心和至少12座其他建筑物以及2个卫星通信终端受损。华尔街日报通过卫星影像分析，从美军人员所获信息等渠道确认，该海军基地的受损程度远比美国公开承认的要严重得多。对此，美军仅称巴林基地内无人员死亡，并没有公开承认这些损失。报道称，知情人士透露，美军在中东唯一的海军基地遭受重创，加上其他约20个美军设施遭到破坏，促使特朗普政府重新考虑其在中东的军事存在。目前，美军正在考虑翻新巴林受损的基地，部分建筑可能不会被重建，指挥中心或被转移到地下。此外，美军还计划减少在科威特和沙特的驻军，并将一些基地或基地功能向西转移，以远离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射程。消息人士称，一些美军基地可能会被迁往以色列。报道还指出，美军尚未做出决定，一旦决定，将影响美国今后20-30年在中东的军事部署。
1: 美国媒体爆料呢，部分美军基地呢可能要向西迁移，以避免被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魏老师，您觉得是否存在这种可能？如果存在的话，向西会迁到哪儿去？
0: 这个大型的军事基地啊，它不是帐篷，不是说搬就搬的，因为很多军事基地它已经建了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里面有非常完善的保障设施啊，可以让大量的部队进行长时间的驻扎，有配套的雷达、反导系统、通信的装备、油料库、弹药库，这个搬迁的难度是比较大，所以有可能啊，美国它会针对中东地区军事基地的兵力分布情况进行一个调整，很多的这个作战兵力或者说呢后勤保障单位和指挥体系会向后方去进行这个迁移，但是基地本身的功能不会出现太大的变化。至于说呢，在距离伊朗更遥远的区域构建一些军事基地，不排除它是要部署远程的进攻性武器装备。大家都知道，美国陆军会在今年的年内开始接受暗鹰高超音速导弹，这种导弹的射程可以达到3000多公里，所以它不需要靠近伊朗进行部署，可能会在美国盟友防务合作伙伴的这样的一个纵深区域进行部署，然后依托于它3000多公里的射程针对伊朗进行威慑。所以这种军事基地的这种迁移，不排除是要为它的新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在中东地区找据点。
1: 如果美国呢是以远离伊朗作为它中东战略布局的一个调整的方向的话，那么可不可以这样来认为，说这一次的这个伊朗战争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个布局来讲，它正在收缩或者正在往后退？
3: 在不解决伊朗对美国中东霸权构成强劲挑战这个问题之前，我认为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它都要在政治上予以保留，也就是说，第一，它关乎到美国在中东的霸权，美国可以从中东收缩力量，但是它不会放弃中东。第二，它关乎到石油美元它的地位作用。第三呢，它关系到美国对海合会等中东盟友的安全承诺，所以呢，它以这些基地不能说伊朗勒令它撤它就撤，那么呢，它得保留，但是呢，技术上它可以把一些重要的远程打击力量啊，比如说部署在约旦，部署在这个以色列甚至更远的地方，这个技术调整是存在的，但是政治上它不能说伊朗让我撤我就撤，我认为不会这样做。
1: 这可能其中还包括着这个颜面的问题。但是呢，媒体呢会爆出这样的一个消息，是不是也非空穴来风呢？
3: 这个我觉得媒体爆出这个也主要指的是美国可能会在技术层面对这个打击力量的配备以及武器装备的配备类型啊进行

0: 调整，但不是说要把这个重要的海湾国家，包括巴林、卡塔尔，是这个阿联酋等国、科威特等国，说这些基地都放弃，这个可能性不大。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伊接连两天交火，双方谈判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呢，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强降雨将会发展增多，同时中国北方炎热的天气还将会有所发展。具体来看，今明两天呢，江西、安徽、浙江一带的强降雨将会明显的增多，下雨的同时还可能会伴有强对流，小心防范。与此同时，在云南、广西还有贵州一带，强降雨仍然在持续，这里不少地方六月下旬以来就频繁经历强降雨，次生灾害风险高。预计七月一号、二号，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强降雨仍将持续，局地累计雨量大，警惕不利影响。气温方面，在降雨的影响之下，今后几天呢，长江流域一带的气温将会略有下降，这里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在30度上下。然而，在北方，尤其是西北和黄淮一带，高温发展增多，有一些城市在今后的5到7天几乎天天都是高温，像乌鲁木齐就是如此。而在华南，闷热短暂缓解之后呢，七月开始又将会再度的发展，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1到28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19到28度。呼和浩特雷阵雨，17到30度。西安多云转小雨，24到35度。昆明多云转小雨，18到24度。晋城小雨，21到29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3到33度。合肥多云转晴，23到32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5到32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莫斯科阴转小雨，16到22度。柏林晴转小雨，22到35度。伦敦晴转阴，14到24度。巴黎小雨转晴，16到29度。日内瓦小雨，19到33度。维也纳晴转小雨，25到38度。罗马晴，23到33度。雅典晴，24到35度。开罗晴，23到38度。渥太华晴，17到31度。纽约阴转小雨，20到28度。华盛顿阴转小雨，22到29度。首尔晴转小雨，22到32度。东京小雨，21到26度。迪拜晴，32到40度。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更美其美，
1: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0: 大家好，欢迎收看环球综艺秀，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本周呢，我们要上点难度，还得上点高度，来一点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喜欢的杂技节目荟萃。
0: 那么说到杂技呢，很多人会认为中国的杂技注重技术难度，国外的杂技呢注重艺术表现。而经过多年的中外杂技的交流互鉴融合呢，东西方的杂技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下面我们要请各位欣赏到的是一组柔术节目，其中有一位小伙子马尼，他的家呀在坦桑尼亚，但是就是因为喜欢中国的柔术，他慕名来到了河北的吴桥进行学习。而另一位呢，是出生于杂技世家的尹素丽，他练习杂技呀已经有20多年了，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精彩表现。

我说刚才这个节目仅仅是把我们的舞台给热了起来，那么下面呢我们再加把火，我们来看一下来自中国台湾的杨立威如何将我们的舞台燃起来。

Друзья, ребят, you see this? We're gonna dance there.

0: 我不帮你劝。
1: Isn't gonna burn.

选手转一圈。

0: 士们刚刚的平板凳够不够绝，够不够高？
1: 说实话，挺高挺绝，但是还不够，
0: 还不够、啊。
1: 对，因为我们有更惊险刺激的高空杂技等着您呢。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上位置不是？哎哎哎哎！
1: 这是故意的吗？这样？

0: 要唱什么？
1: 可强，你最棒！

0: 都没有。
1: 对。

伤，感觉到很掉的。

0: 下来我们要带给大家什么样的惊喜呢？
1: 那么下面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在中国杂技的基础之上与其他的艺术节目进行融合，而且这期节目呀也登上了百老汇等等一些国际舞台。我们看一下中国杂技的非遗范儿。

0: my God！
1: 哇！

的力量得多大呀？对。

0: 子。哎呀呀！还是孩子，我的天哪！
1: 好一个绝色的女子。
2: 太精彩了！下面节目我觉得会更精彩啊！

什么鼻子哭什么鼻子闷了什么鼻子啊碰什么鼻子是什么鼻子的都什么我们那不什么也就是什么就跟着屁股去过啊什么个去过这只什么没别的然后是什么

请你们，谢谢。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妈，好香哎！
2: 有秘诀吧？
3: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4: 实在是香。
5: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

我的天哪！哇，四个碗，四个碗，应该太大了吧？

0: 这最难的就是要
1: 太危险了，
0: 对，他要到球上来。
2: 怎么样同时能做这么多事情是吗？

0: 真的是个神人。
1: 这个节目很有来头，在1987年1月份获得了第12届摩纳哥国际马戏杂技节的摩纳哥城市奖、蒙特卡洛电视台奖。这话说已经30多年过去了，
2: 30年了、
1: 啊、
2: 对，都是我的老师他们去比的赛，还有吴桥国际杂技比赛获得金奖这个节目啊，然后现在到我这儿已经是第5代了，表演大球高车踢腕是我们长春杂技团独创的。哇，据我所知现在全世界可能就我一个人在表演这个杂技节目了，因为这个节目它要求很多的阶段性，先要会骑独轮车，然后还要在地上站着要踢腕，然后呢还要两个结合到一起，然后再上到大球，所以就是练这个节目需要的时间跟其他的杂技节目比的话会很长，所以就是很多人练到一半就放弃了。
1: 今天这轮推出的节目都很精彩，
2: 对，
1: 展现的都是我们中国杂技人这种勇攀高峰的这种精神。

0: 来，赶快做个介绍。
1: 大家好，我们是跃动青春组合，我们是一支从事花样跳绳推广工作的团队。
2: 哎，欢迎
0: 花样跳绳推广工作的团队。
1: 对，我们2016年的时候获得过交互绳的世锦赛的冠军，然后在2017年的时候也获得过韩国交互绳大奖赛的冠军。哇！我们的这个李时新，我们因为他是我们跳绳个人花样的全国冠军，他每一次起跳都可以摇4次在空中。大家刚刚可能没有看清楚，现在他可以给大家带来一段 solo，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
0: 哇！绳子在空中是有4次，
1: 对对对，
0: 4次，
1: 对。

0: 往下还有吗？
1: 那我们还有一段这个完整的交互神表演，就会融入非常多的元素，把所有的元素全都融合在一起，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的这个下一个表演。
0: 好，我们一起来看。
2: 哎，师母一带。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杂技艺术能够发展到今天，得益于中外杂技人的融合创新，他们将惊险美奇绝的杂技幻化成了一座有益的桥梁，也向世界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0: 希望能够在这个盛夏给您带去艺术和美的享受。各美其美，
1: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0: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
1: 我们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他，送他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日飞钩联布设岛链，联合火力加速部署反舰导弹，专家称暗藏多重实战漏洞，密集军演搅动亚太，南北封锁网如何构建，多方结盟是否各怀私心算计，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南拉北扯导弹链，南挡解放军一击。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湾媒体报道，日飞在第一岛链蠢蠢欲动，勾连台军在关键区域编织出一道所谓无缝连接的反舰火力网，以应对解放军。与此同时呢，美日飞近期还在太平洋频繁的军演，有分析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些国家试图依靠所谓的仪式感和盟友来维持其地区的影响力。南北火力网究竟是怎么构成的？美日飞各自背后有怎样的盘算？就这样的话题为您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一段时间，日本、菲律宾正在加速推进所谓以陆制海的反舰导弹部署，而随着近年来二者透过国产武器饱和量产、海外重大军购以及美军战术穿针引线，日飞和美国正试图与

0: 与台军勾连，在地理上形成一道所谓南北包夹、层层聚酯的火力网。
1: 这个南北火力网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那么如果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最北端的日本，它企图在这样的一个火力网上部署什么样的导弹装备？
2: 那么在北端的这个火力阵地上，我们会发现美日已经集结了多套多种的火力打击系统，那么涉及到三支作战力量，分别是美国陆军、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日本陆上自卫队。美国陆军可以在日本的西南方向部署低风系统，低风系统所发射的詹姆斯巡航导弹可以打1800公里，那么可以针对大型岛屿进行威胁。那么同样呢，低风也可以发射射程400公里左右的标准六型导弹，它可以打击大型的海上移动目标，可以针对台海以北区域的啊这样的一些海峡通道，包括宫古海峡进行封锁、进行威慑啊，这是美国陆军的主要作战手段。其次呢，就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火力发射系统啊，个头比较小，可以进行机动灵活部署。除此之外呢，还有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共同使用的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那么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为什么说它也具备对海的封锁能力和对岛的打击能力呢？因为它所配备的新式的精确打击导弹，它的射程已经是达到了500公里，未来还要延伸。那么这种精确打击导弹，海上的移动目标可以打，陆地和岛屿上的固定目标也都可以打。这是美军在台海北部进行的这种火力配置。我们再看日本陆上自卫队，它所使用的应该是25式的反舰导弹和25式的滑翔弹，那么也可以针对第一岛链上的这种战略通道进行封锁啊，也可以对岛或者是对陆进行攻击。那么现在呢，美国的啊这个导弹部队和日本的导弹部队经常进行这个联合训练，那么针对台海方向进行火力威慑、进行火力封锁的这个意图已经是越来越明显。
1: 刚才我们讨论的是北端的日本，现在再来看这个所谓南北火力网南端的菲律宾。菲律宾呢也是部署了地风导弹的，那么除了地风之外，菲律宾本身还部署了哪些导弹装备？
3: 我们看到自2024年美国在菲律宾北部部署这个地风导弹，其实它一直都没有撤出。2024年4月份，这是它最早在菲律宾吕宋岛的北部去部署地风导弹。其后在2025年1月份呢，对这个导弹具体的部署的方向和地点做出一个调整，但是那次它不是撤出，而是要去测试整个地风导弹的快速部署的能力。那么直到今年5月份的时候，所谓的肩并肩联合军演当中，那么地风导弹系统啊首次展开实弹射击。它的这个目的，它的目标呢是针对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要把这个低风在整个菲律宾的部署啊要进行这个实战化，另外一个呢是面向的是在菲律宾整体部署的一个常态化。除了低风之外呢，菲律宾要打造一个自身的所谓的导弹防御体系，那就是最突出和最被外界关注的就是引入印度的布拉莫斯导弹系统。那么这个系统呢，这个打击的范围就菲律宾原来的它这个导弹的射程来说呢会比较远，主要针对刚才我们谈到两个方向，一个是西边，也就是指南海方向，另外一个呢就是菲律宾的北部方向。目前针对布拉莫斯导弹系统，菲律宾甚至在这个吕宋岛啊有了一个专门的基地。这个方向呢与其说是针对台海方向，不如说它有一个更明确的一个目标，就是针对巴士海峡。那么谈到巴士海峡呢，它这个地理位置啊非常关键，也非常的重要。它从地理上来说呢，是连接南海和西太平洋的非常关键的一个通道，它是我们的海上力量东出太平洋的一个关键的枢纽。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国现在重提岛链部署，那么巴士海峡呢又是第一岛链内外的一个所谓的接损地带，所以呢他们一直所谓的这个非常的重视，要在这里试图通过打造一个刚才谈到的南北火力网，形成这样一个火力交叠地带。
1: 不过我们看到报道当中呢也提到了，美日菲呢是希望台军的巡风导弹相配合，这样才能形成所谓的完整的反舰火力网。那么台军的巡风导弹都部署在哪里？是否可以和这样的一个火力网相配合？
4: 台湾的导弹大概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向美国采购的，另外一类是在美国的技术指导之下台湾自行研制的。目前最能够派上用场的大概就是雄风21跟雄风3的导弹。雄风21基本上是中远程的巡航导弹，它主要是

透过导弹发射车来发射的陆基导弹，它的射程大概在500公里以上，基本上它是采取部署在台湾的北中南。那至于谈到雄风三，台军把它吹嘘成是航母杀手，它的射程大概是100

0: 就曾经发生雄风山导弹的误射事件，把一艘渔船把它给炸沉了，造成了严重的伤亡。大家因此讥笑雄风山导弹没有办法打航母，它只能够打渔船。除了这个以外，在往后的几次的试射里面，它多次出现了拖靶的问题。那么这种故障的情况常常发生，显示台湾导弹的不安定性是非常大的。所以综合来说，这个反舰的火力网，也就是导弹链，其实它距离解放军的战斗力仍然有相当大的距离。
1: 不过呢，也有军事专家提出警告，在理论上呢，也许可以形成一个所谓的火力网，但是在实战上是有很多漏洞的。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有军事专家警告，虽然日飞和台军的反舰导弹在物理射程上可以形成交叠，但在实战层面上仍存在难以忽视的隐形漏洞。一是直管不互通，日飞目前并未建立起实质的联合指挥所，也缺乏直接的战术数据链横向互通。二是岸基反舰导弹高度依赖雷达侦察，容易出现超低空突防与雷达视野盲区。三是反舰火力网成立的前提是雷达与发射车必须在首波攻击中存活下来。
1: 我们现在来解析一下这位军事专家的警告啊，他认为第一个大漏洞呢，就是信息是没有办法互通的。那么这个是不是目前存在的非常大的困境？
3: 我认为呢，这只是联合作战困境之一。客观来讲呢，美国和日本它进行联合作战不存在什么技术障碍，因为美日的军事力量长时间都是进行这种大规模的这个军事演习，无论是地面部队还是空中部队还是这个海上的作战力量，它已经是深度的融合到了一起。而且呢，这一次呢，自卫队它的兵力改组之后，构建起了这种联合的指挥体系之后，那么美国军方高层对这个自卫队下命令会变得更加的高效。所以美国和日本联合作战，或者说呢打造针对台海的这样的一个火力网在北端从作战的能力和技术来讲不存在障碍。但是呢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思路，我认为还是一个虎头蛇尾的计划啊。为什么说是虎头蛇尾？因为呢，菲律宾的军事实力非常的弱啊。美国和菲律宾经常举行演习，但是我认为这些演习对于菲律宾整体的作战能力没什么提升。如果我们分析一下南海周边的这些东南亚国家，它整体的军事实力，在体量比较大的国家和军队当中，菲律宾的排名应该是倒数。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在针对台海方向美国进行军事布局，要打造一个火力网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他发现这个针对菲律宾进行扶植，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执行联合作战任务，联合火力打击任务，那么它的效果或者说它的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1: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军事专家的警告的第二大弱点呢，是说其实日飞它的雷达系统呢并不是非常完善的，那么在战事发生的时候很有可能会侦察不到作战目标。您怎么来看这种分析？
4: 这种分析其实有一定的道理。我们要看到所谓的这个岸基反舰导弹，它的这个核心单元除了导弹之外呢，其实它是要具备一个发现目标、识别目标、跟踪目标、打击目标的这样一个杀伤链。那么这个杀伤链是非常的关键，如果应对它所谓的对象这个舰船呢，把这个无线电只是关闭恐怕是不够的。那么关闭掉无线电之后，仍然对方可以用多种的技术手段来发现和识别这样的一个目标。当然在实现无线电静默的这个基础上，再配合复杂的海况，包括电子干扰，再包括无人平台的协同行动等等，那么就有可能去增加对方侦测的难度，甚至形成这样的一个侦测的盲区。当然我们看到有关的分析也指出了，是日菲之间相互勾连，近些年来呢应该日甚一日，展开了这个多管道的展开多领域的所谓这个军事合作。但这种军事合作呀，不足以让日菲形成一个联合的指挥体系，甚至是形成联合作战能力。在这个具体的一些多边联合军演当中，比如说肩并肩还有其他一些军演当中，美国是要通过自身军事元素的一些介入就展开一个补台，但是仍然这个力度是远远不够的，距离形成这种联合战力还有很大的一个距离。
1: 那么这就涉及到了这位军事专家做出的第三个警告，就是一定要保证这个反舰的火力网呢，在第一波作战的时候都能存活下来。比如说你的雷达系统、你的导弹

0: 发射车。那么在实战当中，您觉得可能吗？
1: 在反舰的火力网里面，如果第一波的攻击是针对雷达系统跟它的导弹的发射车，将其予以摧毁，那整个的反舰的火力网就瘫痪掉了，就形成了一堆的废铁，完全就没有用了。我们知道，就反舰的火力网来说，雷达是它的眼睛，而它的发射车是它的拳头。试想，如果眼睛盲了、瞎了，而你的拳头、手也断了，你还有什么战力可言呢？好，这是所谓的在整个现代实战里面的核心战术的逻辑，但是要能够落实，它就必须要有配合的因素。它的配合因素，第一个就是必须有精准的情报，第二个是数据链，第三个它必须有充分的火力来配合，才能够进行饱和式的精确的攻击。这时候第一波的攻击所能够运用的时间的空窗期是非常非常短的，所以必须掌握住所谓的快很准的原则。所以整个反舰的火力网虽然说得很好听，但是事实上如果首波攻击它的雷达、它的火箭的发射车被破坏掉了，那么这一个所谓的反舰的火力网就等于形同瘫痪，等于一堆废铁，根本已经没有战力可言了。
0: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美日菲进行的多项联合军事演习也已经开始了，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据台媒报道，日本近日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演习。与此同时，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举行的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 2026” 也正在举行。此外，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也于6月24日至7月31日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及其周边地区举行。日本和菲律宾也参与了这一军演。
0: 美日进行的勇敢之盾和坚毅之龙的军事演习主要演练的是什么？
3: 这两场演习呢，应该是双方的海空作战力量包括火力打击系统要进行深度的融合。我们先讲这个坚毅之龙，可以说呢它是美日联合夺岛的一个全流程的彩排。那么投入的兵力应该是近万人，日本的自卫队应该是主力，因为它出动大概是7000多人，然后呢驻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大概是出动2000多人。那么演练的是全流程的夺岛作战，既是针对大型岛屿要强攻，针对小型岛屿呢是要这个偷袭，包括还动用鱼鹰轻转旋翼机，还动用这种支援和掩护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作战兵力，针对台海方向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勇敢之盾呢，主要是双方的海上作战力量和空中力量要针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制空权和制海权要进行抢夺。那么，双方的这种导弹部队啊，也要这个参与。主要的这个科目啊，应该是联合反潜，还有舰队的联合防空反导，以及啊，在广阔的区域内去夺取制海权。那么这就不仅仅是针对台海了，而是把整个西太平洋区域来作为一个战场。那环太平洋演习呢，今年规模比较大，据说有31个国家参与，总参演兵力的规模大概是2.5万人。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呢？是，伙伴，一体化和做好准备。说白了，就是要千方百计的去拉拢这些防务合作伙伴和他的这些军事盟友。那么要让他们在美国挑起的大国冲突和博弈的过程当中，去作为炮灰部队。
0: 那么除了刚才咱们探讨的这个美日和美日菲的联合军事演练之外，我们看到日菲之间的军事互动也是非常频繁的，这个在以往还是很少见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菲律宾一直在南海的蠢蠢欲动，他到底想干什么？
4: 我们看到菲律宾过去啊，他的海军和空军曾经被外界评价为罐头空军和罐头海军，也就意味着菲律宾现在他大量的主力战机包括主力作战舰艇，如果放到一个东盟的一个中等国家，很可能就是博物馆当中的展品。那么菲律宾呢，近些年来特别是马克思政府对他的这个国防战略进行调整之后呢，的的确确是要从外部引入大量他们口中所谓先进的武器装备，包括您提到的导弹系统，也包括潜艇等等。但是这存在一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菲律宾的基础太弱，另外一点呢，就是把这个万国

0: 牌大杂烩放到菲律宾这样的一个群岛区域之内，那么武器系统从使用、养护到训练等等层面存在极大的不确定的因素，那么最终是无法达到菲律宾想要的一个效果，恐怕他所谓的鸟枪换炮最终也只能是在演习层面鸟枪换鞭炮。菲律宾呢，借助这样的一些军事勾连，包括一些频繁的军事互动，他是希望呢美国能够就美菲的军事同盟关系，针对南海方向的一些议题，对菲律宾做出一个终极的安全保障。但是一方面，美国在口头上从来没有做出这样的一个保障；另一方面呢，在具体的条文上，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与其他的美国的同盟条约也有很大的不同，美国给自己预留了极大的空间。日本呢，他要加强与菲律宾之间的勾连，看中的绝对不是菲律宾的硬核军事实力，因为这个它并不具备，看中的更关键的是菲律宾的这样一个地理位置。所以在所谓的军事互动和合作当中，菲律宾难逃被这样一个国家进行工具化和棋子化处理的命运。
1: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前司令布莱尔呢，也对外宣称说，希望日本和菲律宾呢加大对美的武器装备的购入，并且呢希望强化美军对同盟伙伴的军事基地的使用和防务合作。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布莱尔的这番表态？
2: 美军确确实实有战略退却的现象，最明显的迹象就是驻日的美军跟驻琉球的美军后撤到以关岛为核心的第二岛链。为什么美军会战略退却呢？为什么美军会逐渐的把第一岛链的防卫工作交给日本来代理呢？主要是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解放军的东风导弹的威力是越来越大了，让美国觉得心惊胆寒，觉得继续留在第一岛链的美军，一旦战争发生，可能成为人质或战争的耗材。为了降低风险，退到以关岛为核心的第二岛链是比较安全的。第二个就是美国的财政越来越困难，债台高筑，所以这个时候必须缩减军费，把部分的军费以及防卫的责任交给盟友来负担。而美国在整个亚太选择的代理人主要就是日本了。第三个，美国既然想把第一岛链的防卫工作交给日本来代理，而日本呢，执政的右翼人士也觉得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可以借着美国交付的代理工作，可以狐假虎威，可以进行修宪、扩军、强武、永和，让日本复辟军国主义。
1: 那么我们探讨的一系列美日菲的军事行动呢，其实他们的本质目的就是为了遏制解放军，而解放军的航空母舰近日的例行演训呢，也备受各方关注。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近日，解放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返回母港。训练期间，辽宁舰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还多次处置应对日方滋扰挑衅。与此同时，台军还在密切关注解放军福建舰的最新动向。我们看到辽宁舰呢已经完成了40多天的例行演训任务，顺利的返回了母港。而近段时间呢，台军也对外宣称说拍摄到了福建舰过航台湾海峡的画面。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解放军现在海上作战的能力？
3: 这次呢，航母辽宁舰编队进行这个远海训练，整个的时间周期啊是40多天。我认为呢，科目啊，也就是演习的这个内容，或者是训练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变得更加的丰富。那么这一次创新的点在哪里呢？就是两艘大型的战舰，那么进行了啊这样的一个1+1的啊这种作战能力的融合。那么辽宁舰是航母，上面呢可以起降数量比较多的舰载机，而075型的两栖攻击舰，那么它可以搭载很多的舰载直升机，也可以使用气垫登陆艇去投送两栖作战的兵力。当航母辽宁舰和075型两栖攻击舰进行联合训练的时候呢，我认为就非常的有针对性。航母上的舰载机部队可以有效地掩护这个两栖作战的兵力，可以针对沿海区域和岛屿进行快速的这种闪击作战。也就是说呢，航母和两栖攻击舰都可以在较远的这个位置上，在安全的这个距离上，那么进行这样的一个兵力的部署。而且呢，它是以一个编队的方式，因为航母

0: 辽宁舰的这个编队可能会和两栖作战编队啊，那么融合到一起，构建起攻防能力很强的，而且又可以进行兵力投送的这样的一个综合化的海上作战体系。那么我认为呢，这种实力的展示不仅是针对台海方向解放军要展示保护祖国宝岛的这个能力，另外一个呢，也是针对美国和日本在第一岛链上的这些军事布局，也是一种啊有效的这样的一个反应。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想要构建起所谓的岛链上的火力打击阵地和封锁阵地，那么相关的兵力它一定是在岛链上要进行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存在。那么如果解放军的航母可以掩护两栖作战部队或者是两栖攻击舰，能够针对这样的一些火力阵地进行压制、进行摧毁，甚至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那么这样的一个岛链阵地或者说火力打击的链条就四分五裂了，被我们的这个利剑啊已经给切割开了。
1: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理解，其实在军事上美日飞的这种操作呢，还是一种氛围上的渲染，但实际上呢他也不敢做什么。可是如果说从地缘政治、从外交、从战略的角度来看，那我们应该如何去反制和应对？
2: 在这个点状的问题上，比如说南海的一些具体点位，像黄岩岛，再比如说这个近期炒得比较热的台湾岛以东海域，日飞要展开所谓的海域划界，之所以他们做出这样的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举动，就是要通过在这样一些点位的不断的挑衅，使得相应的区域产生并且保持这样一种所谓的争议状态，为其他的一些这个大国去介入，甚至深度介入到局势当中，去提供这样的一个借口。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挑衅呢，我想啊，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要不断的强化我们在相关区域内的海军的巡逻、海警的巡航、海事的巡查，还有其他有关部门展开相应的海洋资源的调查等等，形成这样的一个比较体系完善的现代海上综合治理体系，来织密我们的维权之网。另外呢，除了点状之外，在线面这个层面呢，他们其实是要把东海问题、南海问题乃至台海局势，通过刚才我们谈到的在一些结合部，比如说这个巴士海峡，比如说其他的一些点位，让它串联起来，形成一个所谓三海联动之势。面对这样的一个态势呢，我想我们在宏观上呢要确立两个重点方向，一个是南海，一个是北太平洋，通过我们的海空力量的常态化的行动，形成这样的一个远海战略威慑能力，把未来一切不测时态让它消弭于将蒙未蒙之时。
3: 谢谢谢谢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还有跟柯南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
10: 怎么着？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
13: 知道吧？
14: 知道吧？应该的。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日飞妄图借助美国在亚太上演一出狐假虎威的戏码，而美国则在打造一场更大更复杂的棋局，三方各怀鬼胎，其联盟体系其实并不牢固。岛内的民进党当局和台军呢，应该及时的认清现实，不要随外部势力起舞，否则只有沦为炮灰的下场。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俄乌冲突焦灼四年仍在继续，乌军无人机袭击纵深目标，俄方宣布密集打击，战场在升级，关注度却在下降。美国伊朗即将停火，中东局势出现缓和，俄乌和平是否能迎来转机？俄罗斯释放和谈信号，美国宣布退出调解，是降温的开始还是变局的序幕？深度国际，敬请收看。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全球震动。4年过去，这场战争已经持续超过1570天，双方累计伤亡接近180万人，是二战后国家间冲突中最为惨烈的一次。然而，就是这样一场每天都在吞噬生命的战争，似乎已经悄无声息地从全球视野中消失了。是国际舆论的关注度在自然淡化，还是整个局势正在酝酿更深层的变化？
1: 6月18号凌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上空被浓烟笼罩，这是乌克兰对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发动一周内的第二次袭击，黑烟滚滚直冲天空，莫斯科部分区域甚至出现带有烟尘的黑雨，四座主要机场一度暂停运营，城市交通出现中断。这是俄乌冲突爆发4年多以来，乌克兰对莫斯科发动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之一。遭袭炼油厂位于莫斯科东南部，距离克里姆林宫约15公里。根据该炼油厂网站的介绍，其是俄罗斯最大的炼油设施之一，生产了莫斯科地区超过1/3的燃料。几乎同一时间，基辅方向也传来爆炸声。凌晨1时25分至27分，短短2分钟内，基辅上空传出多次强烈爆炸。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在社交媒体确认，俄军正在对基辅发动弹道导弹袭击。警报声中，人们纷纷奔向防空洞。截至目前，这场冲突已持续1570多天，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长。瑞士《新苏黎世报》这样说道：目前尚无任何迹象表明冲突会平息，相反，双方都在展示他们能够发动更猛烈的打击，并且不惧局势升级。几乎就在同一时间，七国集团峰会正在法国埃维昂莱班进行。当被问及美国是否将乌克兰列为优先事项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答：不会。
2: We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it. This it has no impact on us other than we sell weapons. We're thousands of miles away.
1: 特朗普的这一表态映射出如今俄乌冲突的真实处境。与战场上不断升级的炮火形成对比的是俄乌冲突在国际舆论场中不断下降的关注度。有媒体检测到，2024年全球主流媒体对巴以冲突的报道是对俄乌报道数量的3.2倍，在社交媒体上的热度，两者更

0: 更是相差五倍。
1: Iran
0: 进入2026年，随着美国与伊朗冲突升级，中东局势进一步抢占了全球头条。意大利新闻报注意到，本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俄乌谈判团队会谈也几乎未被媒体提及。
2: 这个仗刚打起来的时候，当然大家都很关注啊，因为实际上，可能国际社会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这种，相对比较大规模的啊地面的这种，军事冲突了。国际舆论我们知道它，传播学里面它是有这个周期性的，对吧？那么4年多之后，很多过去可能容易吸引人家眼球的这样的一些爆点啊、新闻什么的，舆论啊，包括这个媒体也不再去做，相应的这样的一些报道啊，这是一个，疲态的状态。
0: 欧洲内部的分裂是俄乌冲突的关注度淡化的主要原因。2026年6月，欧盟峰会上，围绕是否应与俄罗斯接触、由谁主导谈判，欧盟各国明显分歧。援助分摊、对俄制裁范围、乌克兰入盟节奏等问题上同样意见不一。一个在谈判立场、资金分摊、战略优先上无法形成统一声音的欧洲，注定难以让国际舆论持续聚焦。当欧洲自身裂痕不断加深，俄乌冲突在国际议程中的存在感自然随之淡化。美国态度的转变是俄乌冲突关注度下滑最关键的变量。态度的转变直接体现在援助上。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乌援助出现断崖式下跌。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年均对乌援助规模达到600亿至700亿美元。而2025至2026财年，美国对乌直接军援被压缩至不足40亿美元。到了2026年5月初，美国国防部代理审计长在国会听证会上证实，特朗普政府提交的2027财年1.5万亿美元国防预算中，没有为乌克兰安排任何军事援助资金。与此同时，原本应交付乌克兰的武器被调往中东，原定2026年交付乌克兰的110枚爱国者拦截弹全部被调往中东。海马斯火箭弹、155毫米炮弹、无刺防空导弹等关键作战物资也纷纷从欧洲战区转向中东。
3: 特朗普啊，他去年很有诚意的想去协调那个俄乌冲突，但最后是碰了一鼻子灰嘛，就他兴趣在下降，所以他现在的首先想法就是赶紧抽身，就止损了，越拖下去的越不利嘛。俄乌呢，我觉得大概率他不管，他把这个交给欧洲，那我觉得这个很有可能就是像现在这样不死不活这样拖下去。
4: 俄乌冲突打到第5个年头，前线的炮火从未停歇，但今天这场战争最复杂的地方正在于此，它没有结束，却正在被全世界习惯；它没有降温，却正在被新的危机掩盖。那么为何这场战事会从全球风暴眼变成新闻背景音？
0: 时间拨回到2022年2月24号，俄罗斯的装甲洪流从东北南3个方向越过国境线涌入乌克兰。4年多过去，再打开战场地图，最显眼的已经不是箭头突进，而是一条长达数千公里反复拉扯的接触线。如今俄方控制约1/5的乌克兰领土，但推进幅度极其有限。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平原上，战线反复拉锯，村镇几经易手。根据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分析，俄罗斯在今年年初占领乌克兰东部城市波克罗夫斯克的攻势中，平均推进速度约为每天70米。自2024年初以来，俄军仅占领了乌克兰领土的不到1.5%。前线变化不大，但人力与军备消耗量惊人。据估计，俄乌两军的伤亡规模已达数10万至100万级别。如此高损耗、低推进的模式，让战争从谁先突破的戏剧性较量，变成谁能撑得更久的耐力竞赛。
2: 现在打仗打的双方也都疲了。俄罗斯也好，乌克兰也好，实际上最后2-3年时间，应该说都是一个消耗战啊，大规模的消耗。但是你去看地图上的话，基本上从23年底到现在，整个前线的变化都是非常有限的。那么成果比较有限的情况之下呢，当然，国际上似乎也很难再去关注到他们到底具体打了一些什么。
0: 成果有限

0: 正是这场战争逐渐失去新闻冲击力的关键。俄乌战争俨然变成许多人生活里的长期背景，但世界的注意力不会停在原地，新的危机一旦爆发，聚光灯就会迅速转向别处。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2024年12月，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倒台。此后，中东地区的危机不断叠加。到2026年，梅以一战事、霍尔木兹海峡、能源危机，又把世界目光拉回中东。
1: 主要就是今年出现了这个梅以对伊朗的战争嘛，这个战争是突发的。而且战争初期应该讲梅以是得手的，伊朗损失惨重啊，所以细菌也很强，然后就是冲击很大。伊朗的报复就包括封锁赫尔姆兹，那世界的油气市场就受到严重冲击，然后很多国家就是受到直接的影响了，那俄乌战争肯定是退居边缘了。
0: 透过 G7 峰会上的场景也能看出这种变化。6月16号，G7 峰会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现场画面显示，马克龙与泽连斯基走向特朗普，正准备上前寒暄，特朗普却突然转身背对两人，与冯德莱恩、斯塔默等人握手交谈，泽连斯基则被晾在一旁。这就像是乌克兰处境的缩影，俄乌议题仍在 G7 会议桌上，但它已经不再独占全球安全议程。早在今年4月，泽连斯基在接受 CNN 采访时就呼吁美国不要忘了俄乌冲突。
2: They shifted to the Middle East, and they are deeply in the Iranian question. And I think what is important not to forget about Ukraine, because we have really full scale invasion and big war on the land.
0: 不要忘记乌克兰，这句话背后是乌克兰最现实的焦虑。注意力转移先影响舆论，接着影响资源，最后则影响战场能力。美制爱国者导弹系统是乌克兰防空体系关键装备，而据纽约时报测算，美伊战争爆发以来，美军已消耗1200多枚爱国者导弹，该导弹每枚成本近400万美元。美国在2025年全年共生产了约600枚，这意味着近几个月内的消耗量直接超过了美国2年的总产能。中东多消耗一批防空导弹，乌克兰的天空就可能少一层保护。因此，当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和油价成为新焦点，乌克兰就必须想办法把自己重新放回议程里。
3: Щоденно наші виробники виготовляють біля 1500 дронів-перехоплювачів. Рішення, представлені тут, працюють не лише на захист України, вони так само вже довели свою ефективність на Близькому Сході.
0: «Хуаргі-рібал» 刊文指出，面对美国援助的不确定性，泽连斯基欲借战争经验拉拢海湾国家的新盟友。那么，在近日美伊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国这位旧盟友会将其注意力转移回乌克兰吗？
1: 这个问题我觉得发生反复的可能性挺大的。谅解备忘录发表之后，以色列是坚决否认的。第一呢，这个美伊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美国想腾出手来到别的地方做不到。第二，如果真的解决了啊，美国从伊朗抽身，我觉得大概率啊，他还是去加勒比，去整古巴，知道吧？就是那个比较容易得手嘛。而中期选举之前，他急需在外交上拿到成果呀。
0: 随着美国全球战略重心再配置，美方对乌支持正从价值驱动转向成本导向。去年，美国及其北约盟友推出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援助机制，允许美国向乌克兰转让武器装备，相关费用则由欧洲国家承担。这意味着美国通过北约框架将援助乌克兰的财政压力部分转移至欧洲。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到去年6月，欧洲通过军工产业向乌克兰提供的军援总量已经超过美国。
4: 实际上，我觉得他最初想要调解俄乌冲突，恰恰正是因为俄乌冲突是跟美国没有关系的一场冲突，但是美国在其中投入了大量的这种资源，在这种情况下，他想调停俄乌冲突，实际上是。

0: 一个甩包袱的策略，所以呢，他干脆现在就以军售的方式，那么欧洲人买单，那么美国继续给乌克兰提供武器。
1: 去年年底，美方就结束俄乌冲突提出的28点计划曝光，要求乌克兰割让顿巴斯，放弃加入北约，并削减军力。这份计划被认为明显偏袒俄罗斯利益，震惊欧洲国家。英法德三国随即主导起草了欧洲版乌克兰和平计划，对美国的28点计划逐条进行修改或删除，重申乌克兰主权。
2: 欧洲和美国之间总是有一个持续的战略矛盾的问题，因为美国是全球战略，换句话说，在美国人眼中，欧洲只是他全球战略的一个部分而已，而且现在呢，或许已经不再是最重要的那一部分，但是在欧洲看来，他的当务之急，或者他需要全部去全力去投入的是欧洲的安全，是所谓的欧洲的利益。
1: 因此，欧洲一方面力争上谈判桌，把自身关于欧洲安全的原则写进和平计划，另一方面通过加码安全承诺、军事援助和金融工具为乌克兰托底。欧盟于今年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其中600亿欧元用于提升乌克兰国防工业潜力，另有300亿欧元用于支持其财政预算。这标志着欧洲援乌模式从短期应急财政补贴转为中长期战争融资规划。
3: 站在美国的国家利益角度来讲啊，俄乌打起来然后僵下去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就我个人的观点，俄乌发生冲突啊，美国有个大战略目标已经完成了，就彻底中断了俄德接近。他的国家战略目的就是不许欧亚大陆出现能挑战美国的国家和国家联盟。然后现在呢，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讲，最好的情况就是把欧洲顶在前面跟俄罗斯这样消耗。
1: 美国想降低成本，欧洲想避免出局，俄罗斯和乌克兰同样在算各自的账。俄乌冲突初期，巨额的国防支出在2023年和2024年一度拉动俄罗斯 GDP 实现超过4%的增长，但近2年战时经济的短期效应逐渐退潮。普京在今年年初的经济会议上披露，俄罗斯2025年 GDP 仅增长1%。与此同时，2025年俄�罗斯国防开支达到13.5万亿卢布，约合1343亿美元，创下自1991年以来的新高。
2: 从今年初开始啊，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经济啊，也的确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因为前2年的这个战时经济，俄罗斯啊，既要向俄乌冲突战场进行持续投入，同时还要维护国内的经济稳定、社会稳定。应该说俄罗斯方面现在正在付出的代价是越来越大。
1: 对乌克兰来说，战争的打击更为直接和残酷。2025年，乌克兰人口从战前的4300万锐减至3400万，人口流失包括战争死亡、出生率暴跌及难民外逃。据联合国今年6月发布的数据，至少1.6万名乌克兰平民在战争中死亡。基础设施的破坏更让民生备受煎熬。世界银行今年2月发布的报告指出，乌克兰在战时遭受的直接损害达到1950亿美元，未来10年乌克兰至少将花费5880亿美元重建。
2: 乌克兰是以整个国家的发展建设作为代价进行这场所谓的冲突的。如果从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的角度出发，对泽连斯基总统来说，这场冲突能越早停下来越好，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去达到这个目标。双方到目前来说，这个整体态势仍然是不对称的，因为尽管俄罗斯也受到了一些损失，但是他所受到的损失和乌克兰所受到的损失显然是不能同日而语。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困难的情况，就是乌克兰呢真的想要和平，但是乌克兰还想让俄罗斯为了这场和平付出相应的代价。但是这个呢，在目前并没有出现说战场上溃败，或者说经济上就难以持续的俄罗斯来说呢，是很难满足乌克兰方面这方面的需求的。所以这个看上去呢，就出现那种非常矛盾的现象。
4: 今天俄乌冲突最难解的地方在于，各方都在谈和平，但每一方都把和平理解为对自己更有利的安排。乌克兰要主权和安全保障，俄罗斯要所谓的大国生存空间，西方

0: 要维持自身安全承诺和战略主动，三者互相牵制，构成不可能三角。而在这个僵局中，俄罗斯抛出新的和谈框架，美国从调停者变成旁观者，欧洲被迫走上前台。这些变化究竟是为和平创造了条件，还是让局势更加复杂？
1: 2025年6月，就在俄乌在美国的参与下进入准谈判状态的时候，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名誉教授劳伦斯·弗里德曼在一篇名为《俄罗斯的永恒战争》的文章中写下了这句话。当时弗里德曼的悲观在各方对和平的期盼中显得格格不入，但时隔一年却似乎一语成谶。这场被多次悲观定义的冲突似乎渐渐在朝着永恒战争这个令人绝望的方向发展。
2: 永恒战争呢，首先它是西方提出来的一个概念，但是我看后来包括俄罗斯国内也有讨论所谓这个永恒战争，这个仗呢打下去越来越艰难啊，但是呢似乎不打也不行，不管它是叫永恒战争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就可能是一种长期低烈度消耗呢。这是因为现在确实前线啊，它这个形势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现在前线非常的艰难的一个点就是前线出现无人区了。出现什么叫无人区呢？就这个区域人是很难进入的，也就是大量的是无人机，无人机在前线，那么俄乌双方都在这个无人区的这个后方，前线谁也打不过谁啊，谁也没有办法取得一个突破性胜利，那么这就可能会出现一种长期的僵持的这样一种永恒战争的这样一种局面。
1: 而将视角从战场调转回谈判桌，同样也是近似于无人区的状态。
3: The Ukrain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effective at conducting long-range strikes deep into Russia and deep against critical nodes of the Russian economy. And I think one of the things that reminds us of why it's important to try to bring this war to an end if we can, because the risk of escalation is real, more real than it was 2 years ago.
1: 6月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对俄乌谈判表达了悲观的看法。卢比奥口中的两年前乌军开启了夏季攻势，反攻进了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州，援助乌克兰空军的 F-16 战机也陆续到位，双方在战场上交锋烈度陡然上升，将如今的局势看得比两年前还严峻，如今的俄乌僵局可见一斑。而在随后的近3周时间里，关于俄乌和谈的也几乎都是坏消息。打不动却也谈不拢，当领导人会晤被视为终点而非起点，当外交斡旋失去紧迫性，俄乌冲突也正在变成一场冻结的冲突，像德涅斯特河沿岸霍纳卡那样，成为被世界遗忘的溃疡。
2: 经常有人问我说这个俄乌冲突什么时候结束，问了好几年，我说这个其实很难回答。为什么？因为俄罗斯人不知道，普京不知道，乌克兰人不知道，泽连斯基也不知道，欧洲人不知道，美国人也不知道，美欧俄乌四方都在为长期的来作战做准备啊，所以应该说现在确实很难判断，更有可能就是长期的低烈度的这个战争。
1: 而就在各方普遍对谈判前景感到悲观之时，俄罗斯方面却释放出了新的信号。6月2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与俄政府高官举行的视频会议上表示，俄方准备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但谈判应建立在4个基础之上。这4个基础分别是：2022年俄乌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协议，俄美领导人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讨论的模式、现实情况，以及普京本人2024年在俄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同一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随时准备从中断的地方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并指出冲突解决方案的条款已于近一年前在安克雷奇讨论并达成一致，但他认为该共识已被搁置，用于为乌克兰争取重新武装的时间。那么俄罗斯政府反复提及的安克雷奇共识究竟是什么？2025年8月15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的埃尔门多夫理查森联合军事基地举行了面对面会晤。会晤结束后， 俄方多次提及安克雷奇共识或安克雷奇精神，并将其作为继续

0: 谈判的基础。然而，这个共识从一开始就存在问题。据俄方表述，安克雷奇共识的核心内容包括几个关键部分。俄方认为，共识要求乌克兰以领土换停火，乌克兰军队撤出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与赫尔松州，承认上述地区及克里米亚归属俄罗斯。与此同时，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保持中立、不结盟和无核地位。作为交换，乌克兰可以获得某种形式的安全保障。美方意识到安克雷奇共识的条款乌方无法接受，而且也可能并不符合美国自身的战略考虑，因此美方后来再也没有公开提及安克雷奇共识。
1: 因为其实对俄乌双方其实心里都有一个弦，就是最终还是要谈判决定。美国人就更不用说了啊，特朗普是一直想谈，即使到现在他也没说过我就一点都不想谈了，只不过确实也是难度太大。
0: 这一次新的和谈信号是否意味着俄乌冲突迎来了一个真正的和谈窗口？
2: 2026年的确有这么一个窗口期啊。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在大国关系层面，由于中美关系啊释放出了一些缓和的信号，现在中美俄啊三方互动的这个态势正在形成。我觉得这种情况呢，一定程度上客观的给俄乌冲突创造了一个比较好的条件。我们知道俄乌冲突后面啊，它实际上折射出的是此前大国之间的深度的不信任，然后由此导致的战略博弈加剧。那现在如果在大国关系层面出现了一定的缓和，而且各方有意去提升互信的话，那显然我觉得就为俄乌冲突啊能够从这个结构上找到一些啊真正实现缓和然后走向和平，应该说创造了一些条件。
3: 四年多的冲突已经让太多人失去了家园亲人甚至生命，战火仍在延续，各方都在付出代价却看不到终点。事实证明，战争和制裁解决不了问题，对话谈判才是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国际社会应当为推动和谈创造条件，而不是任由冲突被淡化被遗忘。当普通人仍在承受伤痛，当战火仍可能卷土重来，正是每一方的代价才有可能让和平重新被看见。是时候让枪炮声停下来，让和平回到谈判桌上。

0: 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8处重要基础设施。声明称，这是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做出的回应。伊朗军方当天还公布了一段向美军目标发射导弹的视频。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28号发表声明说，巴林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巴林内政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袭击导致穆哈拉格省一栋居民楼受损，未造成人员死亡，有关部门正在现场采取必要措施。当地时间28号，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说，一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这一说法得到了多名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的证实。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还援引另外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船只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上自由通行。28号的早些时候，伊朗当地电视台援引一名伊朗官员的话称，伊朗方面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满足相关条件。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
1: 阿拉格奇当天在与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了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阿拉格奇同时呼吁与海湾国家建立安全框架。他表示，我们应该达成一个涵盖地区所有国家的新框架，没有地区以外任何国家的参与或干涉。侯赛因表示，他与阿拉格奇讨论了一系列共同关心的问题，包括伊拉克在近期战事中遭受的袭击，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对伊拉克财政和经济的影响。侯赛因表示，伊拉克的政策是反对战争，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问题。
0: 好，来关注俄乌冲突。看到28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特别军事行动战报称，俄军向乌军方的防御纵深推进，控制2处居民点，并继续在多个方向打击乌军。就在同一天，乌方称对于俄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了远程打击，目标包括2座炼油厂、1座铁路桥和1座弹药库等设施。
1: 战报称，俄军控制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扎波罗热的2处居民点，并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方向多地打击乌军，摧毁了乌空军2架米格29战机，击落7枚航空制导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590架固定翼无人机，并对乌无人艇存放地点、燃料能源基础设施等造成打击。同一天，据俄媒援引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的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境内两家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同一天，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位于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斯拉维扬斯克市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和位于亚罗斯拉夫尔市的亚罗斯拉夫尔炼油厂遭到打击。
1: 此外，位于顿涅茨克州阿姆夫，罗西耶夫卡地区的一座俄军弹药库也遭到打击。好，视线转向委内瑞拉，看到当地时间28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戈斯表示，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经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升至3151人受灾，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到774栋。 目前有超过7万个受灾家庭得到援助，救援人员已分发2万包食物。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说，目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他对国际社会提供的援助表示感谢。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当地时间28号的15点， 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另有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尚在核实。有关委内瑞拉地震幸存者搜寻工作的相关情况，我们来看总台报道员从前方发回的相关报道。
2: 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寻找幸存者的工作一天比一天艰难，每一个小时都至关重要，因为一次救援行动往往需要持续6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失联者家属在希望、焦虑中煎熬地等待着。据幸存者介绍，
3: 地震发生时，这栋已经坍塌的大楼里正在举办一场生日聚会。
4: 委内瑞拉政府
5: y a su esposo.
1: 作为此次灾难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目前已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军方力量，以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 好，我们看到24号委内瑞拉突发强震之后，在委华人华侨社群迅速行动，连夜筹集救灾物资，并驱车前往灾区参与救援。
6: 委内瑞拉突发强震后，当地华人华侨社群迅速在社区中心和华人商会组织动员，连夜筹集救灾必需工具、大功率发电机、应急照明设备及急救用品，驱车奔赴重灾一线。这些工具都是新的，但是当时我们运下去的比这里还要多。当时凌晨2点多，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把工具运到现场，就马上交给这个救援这个队伍了。我就早上7点才回来，因为加拉加斯这边呢还需要我们去帮助。我妹夫呢，他就当时候留在那边，直到早上9点才回来。
7: 这个是我大儿子，他是直接去动手去帮忙搬石头啊或者什么的。
1: 从24号震后连夜紧急驰援搜救被困人员，到配合委内瑞拉政府批量输送生活物资，在委华人华侨的救援行动仍在稳步推进。

0: 从未间断。28号，总台记者前往一处位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救援物资集中点。
1: 来自委内瑞拉华人华侨同胞们的捐赠呢，已经汇聚到了首都加拉加斯。

0: 众的基本生活提供了重要助力。
1: 地震发生之后，我们在委内瑞拉的华人华侨同胞都和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今天我们总会大家都来到现场帮忙，最小的有13岁，大家都想出一份力。
2: 好，视线转回国内部分，首先来看到，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0:12，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为6公里，周边区县、成都、重庆等地有明显震感。针对此次地震，中国地震局已经启动3级应急响应。本次地震的震中位于宜宾市高县沙河镇附近，震中距巩县7公里，距高县县城18公里，距长宁县24公里，距宜宾市28公里。地震发生之后，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市级相关部门、县区迅速行动，及时展开灾情排查和救灾工作。截至到今天凌晨的3:30，此次地震未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因灾受伤13人均为轻微伤，已及时送医治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196人。目前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旧圣地板。
4: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旧圣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旧圣地板。
4: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旧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2: 好，新闻继续。我们来看到，近日东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西安舰、厦门舰、长春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编队奔赴东海某海域，他们展开多刻目跨昼夜实战化海上训练，检验复杂环境下武器装备技战术效能。
5: 刚抵达预定训练海域，西安舰率先发现敌情，指挥所果断命令各舰调整航向航速，快速抢占有利攻击阵位。指挥员果断下达指令，对目标实施多波次连续火力打击。
6: 主炮注意，打击目标，动作要逼，同步指挥。
7: 上面，光线发现目标，跟踪。
5: 主炮率先对岸上模拟目标实施精准火力覆盖，硝烟未散，空中来袭特情接踵而至。副炮迅速调转炮口，猛烈开火，密集弹链划破海空，成功拦截来袭导弹。夜幕降临，海区风浪骤起，能见度大幅降低，夜间横向补给训练随即展开，编队各舰密切协同，精准控速控距，官兵们借助微光照明器材快速完成索道架设、管线对接，各环节衔接顺畅，圆满完成夜间复杂海况下的补给任务。连续数天的海上训练中，编队同步完成联合搜救、舰艇损管、编队综合攻防等重难点科目，全程贯穿实战导向。训练途中持续推送临机特情，组织全时段攻防对抗，在复杂环境中锤炼官兵应急处置与协同作战能力。
2: 7月1号起，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安全、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0: 交通管理电子证照机动车驾驶证国家标准规定了机动车驾驶证电子证照的信息、文件要求和照面样式。 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通用安全要求国家标准规定了。

0: 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在控制系统、机械危险防范、安全防护及补充保护措施等方面的基本安全要求。消费类激光指示器产品光辐射安全要求国家标准规定了消费类激光指示器产品的光辐射安全要求、测量和危害评估、标记和说明要求等内容。
1: 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国家标准规定了消费类激光指示器产品的光辐射安全要求、测量和危害评估、标记和说明要求等内容。临近七月，暑期旅游旺季即将全面开启，夏季旅游预订市场提前升温，数据显示，暑期出游峰值时间跨度大，出行需求旺盛，亲子家庭成为夏季旅游的核心消费群体。随着游客消费的不断升级，传统观光游正在向深度体验游转变。在线旅游平台预订数据显示， 今年暑期第一波出游热潮已经开启，出游高峰期将贯穿整个七月，并持续至八月中下旬。长线出游需求集中释放。当前，游客的消费需求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浅层观光，深度游、体验游需求快速增长，亲子游、避暑游、海岛、滨海游为大众首选的出行方式。 从客群结构来看，亲子家庭出游人次占比超过六成，是暑期出游的主力。上海、北京、三亚、桂林、呼伦贝尔、珠海、成都、南京、广州、贵阳等地亲子游预订热度领先。此外，出游理念也在发生明显转变。相较于传统的夏令营，越来越多的家长更加青睐于全家共同参与的亲子研学线路。 眼下，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避暑纳凉成为暑期出游的核心需求。贵州依托喀斯特地貌，推出了洞穴桨板探险；青海则凭借夏季平均15摄氏度的高原清凉气候，打造花海露营避暑线路。这个夏天，户外潮玩、深度沉浸式体验成为文旅消费的新风向。
2: 山东日照结合优美的海岸线风光资源，推出了丰富多彩的体育休闲活动。目前，当地正全力打造一人参赛、多人旅游的赛事旅游新模式，发布了跟着赛事游日照、十条体旅融合线路。2026年计划举办省级以上体育赛事活动120场以上，截至目前已举办60余场。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深化业态融合，
0: 延伸产业链条，推动赛程共赢，增进民生福祉。随着入境免签政策不断完善，这个夏天外籍游客来华规模也在持续增长。北京凭借长城、中轴线非遗体验等吸引海外游客。截至六月中旬，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125.9万人次。
1: 好，进入到毕业季呢，中国各地都在采取各种措施，为青年人才通往人生的下一站提供多元化的安居选择。从校园到社会，各地都有哪些安居方案？面对人才的差异化需求，又有哪些个性化服务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3: 00后的欧阳王子是上海大学应届毕业生，这个月他和创业团队的小伙伴入住了浦东的青年人才社区。他们选择的是居创一体户型，两室一厅，共100平方米，房门一关是个人空间，推门进客厅就能聊业务。
4: 像洗衣机啊、冰箱、微波炉，它都是全的。关上了卧室门就好了。对，这是个套间门嘛，然后它的卫生间也是在套间里面的。
3: 居创一体是这个人才社区从去年年底开始面向青年创业人才创新推出的安居选择，最长可申请6个月免费居住，还能免费使用社区公共会议室等公共空间。今年毕业季， 北京市海淀区面向新毕业大学生提供了一系列住房优惠政策。走进青年公寓专项配租选房现场，等候区站满了年轻人，他们都是近三年毕业，在海淀区就业且北京无房的大学生。
5: 海淀区呢，今年推出了6个项目，2161套房源，提供了梯度租金折扣，前两年6折，中间两年7折，最后两年呢是8折。这部分呢是由那个区里财政进行的租金补贴，来缓解大学生从校园

0: 出来的这种租房的压力，最长租期是6年，合同2年1签。
1: 湖北天门素有百里棉乡的美誉，近年来随着服装电商产业异军突起，湖北天门用短短数年完成了从代工加工到品牌出海的跨越，吸引了一大批青年创业者返乡创业。近日，一场融合天门本土文化的时装秀上演，展现了当地服装产业发展的蓬勃生机。
2: 本次时装秀以“琼宇回响”为主题，推出“天际蔚蓝”“晨夜诗篇”两大系列，既彰显了潮流运动风范，也诠释了极简高级的时装质感，实现高端时装美学与现代风尚的有机融合。
3: 就是在这个图案元素方面呢，我借鉴了这个史家和古文化的这些元素，包括在服装上的这个用一些的纹样啊，和这个印花工艺啊什么的，都结合了这些。整体的风格呢，就是想通过，对这个女装的这种休闲加运动加轻户外的这种元素呢，来展示天门的这个服装的这样一个特点的特色。
2: 据了解，天门市服装电商交易额从2021年70亿元增至2025年700多亿元，今年有望突破800亿。在近期举行的2026天门服装电商产业大会上，一大批涉足 AI 技术服务、电商创新创业、服装设计的青年企业家参会。
4: 我们主要是做跨境电商供应链这一块，然后我们是自产自销的，然后我们的产品主要是远销欧美。
2: 近年来，为开辟服装电商产业新赛道，湖北天门市累计投入23.6亿元完善跨境电商基础设施，已在泰国、美国、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家布局海外仓。通过跨境电商平台，天门市日均发货100万件，销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现在目前天门700多亿的交易额里边，大概有40%左右是通过天门以外，特别是江汉平原湖北周边的这种协同总部飞地，那么形成了一种我们说的供应链合作生态。
1: 外骨骼助力器近年来在消费市场悄然兴起，很多人说戴上它就能健步如飞，穿上它就能保护膝盖、拯救关节。前不久，广东珠海的张先生网购了一款外骨骼助力器，可买回家一试才发现，这所谓的行走神器并没有宣称的那么好用。
6: 记者在张先生购买的外骨骼助力器详情介绍页上看到，碳纤维、钛合金作为突出卖点，宣称产品兼具结实与轻便的特性。可是到货试用后，他却发现这款外骨骼徒步助力器无法为老人提供有效的腿部支撑。于是张先生决定退货，然而商家却以商品存在轻微划痕，会影响二次销售为由，拒绝了他的退货请求。
7: 其实是给老人买，因为这个东西呢安全低，没想到呢这安全没得到，后面还有一堆很浪费精力的纠纷。
6: 在各大电商和社交平台上，外骨骼助力产品琳琅满目，这些产品大多以强效助力为卖点，但其标注的助力参数却千差万别。有的宣称可提供30%至50%的助力，还有的强调能减轻40到80斤的负重。然而，这些数据究竟从何而来？各家品牌均未给出明确说明。那么，一款合格的智能外骨骼产品究竟需要满足怎样的标准？在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的实验室，记者看到标准化工程师们正在对智能外骨骼机器人的一项核心指标——助力效果进行测试。
8: 它会帮助我抬腿，然后会让我感到省力。不用这个的话，我感觉我心跳啊，或者是呼吸还是会急促一点。
6: 除了助力效果，人机协同能力是外骨骼产品的另一项核心指标。这一指标的关键在于，设备输出力量时必须与人体的动作和节律高度同步。唯有做到实时步调一致，外骨骼才能真正实现从工具到身体延伸的跨越，变得更懂人。
9: 外骨骼的人机协同的话，其实考验的是它的一些算法，让它的运动啊，或者是它的助力更适合人。
6: 标准化研究专家表示，现阶段针对智能外骨骼性能的统一测试与评价标准尚未建立，不同产品的参数标注标准存在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行业的进一步发展，急需建立科学的标准与规范。
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其中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截至6月28号，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本年度计划补水量超过1.5亿立方米。随着河道水量增加，将陆续提高补水流量，扩大补水范围。据深圳海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今年前五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进出口值达1.4万亿元，同比增长48.6%。28号，位于云南文山州麻栗坡县的天麻高速马路塘特大桥顺利合拢，标志着天麻高速实现全线贯通。天麻高速起于中越边境天宝口岸，止于文山州麻栗坡县城，全长约52.8公里，预计今年10月达到通车条件。27号，广东珠海横琴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上演多国主题烟花预热秀，全新打造的高空海洋光轮烟花首次惊艳亮相，同时700架无人机编队在夜空中不断变换造型，勾勒出流光溢彩的海洋生物形象与多国特色地标图案。横琴海洋国际烟花节将于7月11号正式启幕。6月27号至28号，2026年上合组织国家武术散打争霸赛在湖北安陆举行，来自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等12支代表队98名运动员以武会友同台竞技。赛事设男子7个级别、女子3个级别，共10个竞赛级别。经过2天的激烈比赛，最终中国队以5枚金牌的成绩位居奖牌榜首位，伊朗队和塔吉克斯坦队分别位居金牌榜2、3名。
1: 好，来看到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九寨沟园区通过天空地一体化综合监测系统捕捉到大熊猫母子同框活动的视频，这是该系统试运行以来首次监测到熊猫待宰活动。画面中一只成年雌性大熊猫在林间缓步穿行，幼崽迈着小碎步一路紧随，视频画面随即实时回传至监测中心。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快点！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
8: 重点，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没什么事
14: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拉着你点
15: 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8: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汝南制药。

0: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我们稍后见。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2: 谅解备忘录签署后不久，美伊连续两天发生交火，双方因何再起冲突？特朗普威胁若被迫重启军事行动，伊朗或将不复存在。伊朗警告美军基地将迎来地狱式打击，美伊对抗会否再升级？离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次日，以军再袭黎巴嫩南部，黎巴嫩真主党直言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离以冲突将如何发展？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四百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0: 移动。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6月26号、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商船为由，接连两天对伊朗发动打击，而作为回应，伊朗方面也接连两天打击了多处美军据点和设施。谅解备忘录刚刚签署不久，美伊因何再起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称，如果被迫重启军事行动，那伊朗或将不复存在。伊朗警告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美伊对抗会否升级呢？另一边，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刚刚敲定三方框架协议，转天以军就再度空袭了黎巴嫩南部。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直言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黎以美框架协议能真正落实吗？黎以冲突又将如何影响美伊局势？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连续两天，美伊再起冲突。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多地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对商船发动的无人机袭击。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并称美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以及沿海雷达站。他还说，总有一天美方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

0: 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革命卫队还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伊朗将采取果断行动回应美国侵略行为，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此前26号，美军曾以商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遭袭为由，对伊朗实施了一次打击，这也是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军首次袭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此次侵略的回击，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东问题学者董曼远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你好。
3: 主持人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的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没几天又大打出手，而且是连续两天互袭。那董老师，那这一轮互袭的背后是不是也是美伊双方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他们的再一轮的这样一个博弈呢？
2: 确实是这样的。这个虽然此次呀，就是美以伊三方之间的战争是美国以色列主动对伊朗发动这个侵略，那么呢伊朗做出还击，但是呢几个月打下来以后，突然伊朗有了新的战略发现，那也就是说他在这个通战火当中他发现了两个重要的战略筹码。那么第一个就是伊朗保持对这个海峡的实质性控制，他证明了这个能力，证明了以后随时可以运用这个能力，只要是他战略上认为有这个需要的话，这是长期要起作用的东西。第二呢，是对以沙特为首的海合会国家的重大能源设施、重大基础设施始终保持着可以随时打击的这种战略威慑，这个呢也是要长期起作用的。在这个背景下呢，也就是说伊朗呢现在他这个战略的规划呀，从这个外界分析来看呢，他这个已经不是简单的说保住自己的政权制度了，而是呢他有了萌生出很大的这个地缘上的这个战略进取心，那也就是说下一步准备那么呢要重塑海湾的中东地区安全格局，要重塑海湾秩序。那也就是说既然是这个对海峡的掌控它是决定于下一步它这个塑造地区安全格局、塑造海峡秩序作为一个基石，乃至对美国中东霸权构成强劲挑战的基石，那它肯定这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必然要在整个停火期间乃至谈判期间与美国进行这个博弈较量。所以呢我认为呢，就是在这个围绕海峡控制权的争夺在美伊之间呢要始终伴随着这个停火和美伊之间的谈判。
1: 我们注意到呢，美国跟伊朗日内瓦会谈之后啊发表的声明当中啊说双方建立了一个沟通渠道，确保商业船只能够安全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这两天呢，又双方大打出手，是不是说这个沟通渠道还没有开始运行？
2: 还没有开始运行，但是可能会运行。也就是说，它的应该说初期的主要功能是向对方传递我有能力做什么，我今后可能会做什么，也就向对方发出一些警示，不就是说你这个我这边各自有各自的红线，你不要踩，
1: 就是有了这个渠道之后其实也能避免一些冲突的发生，
2: 应该是有利于双方啊信息的沟通，然后呢有利于呢就是说不至于因为踩了红线使这个谈判夭折，使停火夭折，能起到这个作用。
1: 好，另外呢美国媒体报道说呢，美国国防部的一位官员呢向媒体透露说呢，说这个在4月8号美伊签署临时停火协议之后呢，美方呢就停止了对伊朗的这样一个打击行动，但是他们发现沿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一侧呢在这个建设了很多，就在不断的去恢复和重修导弹还有这个防空系统，这一次美国打击的目标其实就是这些防空和导弹系统的阵地。那魏老

0: 是不是说无论是伊朗恢复这些导弹防空系统，还是说美国打击这些目标，都是为了获得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
1: 确实是这样。现在呢，伊朗已经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构建起了比较完善的攻防一体的火力打击系统。我们讲攻主要是两个层面，第一个呢是针对不打招呼，而且呢不按伊朗规则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尤其是和美国关系比较紧密国家的这些船只，它会进行敲打。那么这种敲打并不是说要把这个商船击沉，或者说对它进行严重的伤害，而是使用小型的威力比较小的这种自杀式无人机，针对它进行这个阻拦，或者说呢针对它进行这种震慑。那么还有呢，就是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伊朗它的这种近程的弹道导弹和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也是处于时刻待命的状态。一旦美军针对它沿岸的军事设施，比如说雷达站，甚至包括一些火力打击阵地进行攻击的时候，它马上就要进行报复。报复的这个目标主要是在靠近这个伊朗的一些临近的这个海外军事基地，那么要进行一定程度的这个火力反击。而防御体系的构建呢，主要是防空导弹和配套的雷达设备，那么可以针对美军的战机的活动情况进行跟踪、进行监控。那么同样呢，一旦发现有美军无人机强闯伊朗空域的情况，也会毫不留情地将其击落。而且呢，这些雷达系统和防空导弹也会针对它的进攻兵力进行最大程度的掩护。可以说呢，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力量、武装部队事实上还是处于对峙的状态，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0: 嗯，那么作为回应，我们看到呢，伊朗也宣布对美军的八处设施进行了打击，但是呢，美方的说法是这个中东地区美军设施并未受到重大影响。从这个字面上的理解来讲呢，就是肯定受到了影响，但是呢不是很严重。那魏老师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理解，伊朗对美方的这样一个回击还是比较克制的？
1: 可以说呢，现在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航的控制权进行军事较量，确实是比较克制。美国针对伊朗的打击是打近不打远，主要是针对它沿岸的军事设施和一些军事目标进行打击，并没有针对伊朗纵深区域内的目标进行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所以呢，冲突的区域大概还是限制在霍尔木兹海峡临近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内。而伊朗的这个反击啊，我认为它还是以无人机为主，所使用的弹道导弹的数量不是特别多。要看伊朗反击的程度究竟如何，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就是数一数他在一次火力打击行动当中究竟发射了多少枚弹道导弹。如果说只打一两枚，或者说发射弹道导弹的数量它是个位数，这说明伊朗他并没有想给美军造成重大的伤亡。如果他发射了十几枚甚至是几十枚，那么他可能就是一个小规模的饱和攻击。那这个时候不仅仅是中东地区的美军设施会出现比较严重的这样的一个被攻击的这个情况，甚至可能会出现伤亡。所以从这个他所发射的弹道导弹的数量，我们也可以看出伊朗他在进行反击的过程当中也会根据美军攻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进行一定程度的衡量。
0: 所以这个行动呢可能是比较克制的，但是呢语言却是非常的狠，非常的重。伊朗方面的警告啊，说要会加大打击这个违规船只的力度，而且呢也会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基地进行地域式的打击。那董老师，您觉得接下来伊朗方面还会有什么样的行动？美伊之间的这个互袭接下来会升级吗？
2: 现在双方你来我往，这个军事上的交手啊，是在一个重要的背景下发生的，也就是说这个背景双方都需要眼下这个停火，都需要这个谈判。那么在这个背景下的话，那为了使这个谈判不被颠覆，为了使这个停火不致流产，那双方呢，就特别是伊朗方面呢，都会要对这个每次回击的这个力度烈度进行适当的把握。也就是说包括呢目标，你打我什么目标我回击对等目标，你打到我多大个程度我回击到一个什么程度，只要证明维护住我的尊严就可以了，那么呢此外证明我有这个能力就行了。对双方来讲都是如此。
0: 之前呢，包括美国、包括巴基斯坦呢，都透露啊，说美伊的技术性谈判在月底，具体的说30号就会重启。那么现在又打起来了，您觉得重启的可能性还多大？
2: 我认为这个重启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就根本原因就是双方还需要这个谈判。你比如说，美国需要这个谈判吧，

0: 也就是说在中选前只要维持了这个谈判，维持了这个停火，他现在这个国内油价的上涨的压力，他通胀的压力，美国选民的购买力承受的压力，他是可控的。就是说这个无论是美国领导人也好，共和党也好，想要说寄望在这个中选中获得一个比较好的结果，他这希望还在，所以呢他需要这个停火和谈判，也要这个顾全大局，保证这伊朗也一样，因为伊朗既然是下一步有这个重塑地区秩序这个想法嘛，他是需要的钱，他要通过这个谈判把这个冻结的资金要回来，把制裁给解除了，把3000亿美元的重建拿到手，有了这些东西，下一步我无论是去构建这个抵抗轴心也好，无论是继续去输出伊斯兰革命也好，还是我国内壮大我的经济，恢复我的经济，改善，通通都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上这个谈判上了，所以呢他不会放弃这个谈判。
1: 嗯，所以我们也期待的这个技术性谈判能够重启，乐见其成吧。啊，另一方面呢，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刚刚敲定三方框架协议，转天以军就再度空袭了黎巴嫩的南部，而黎巴嫩的真主党领导人就直言啊，说这个协议无效而且没有约束力。来看短片。
2: 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就在协议达成的第二天，以军再度对黎南部发动袭击。据悉，该协议涉及黎以未来达成和平协议的路径以及双方将立即采取的措施。其中的一项试点计划为，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和两侧的两个地区撤出。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将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上述两处区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该协议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视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同一天，以防长卡茨表示，协议中包含一项重要原则，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27号，对于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表示谴责，并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应执行此前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
1: 黎以美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呢，将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作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一个前提。您觉得这样的一个框架协议，它有现实意义吗？它能真正的落实吗？
0: 这个如果说有现实意义的话，只是说对于真主党解除武装这个老问题，现在呢，黎巴嫩政府方面呢，他的就是信心呢更增强了一些，然后呢，对这个美国呀以及这个域外力量的这个靠拢呢更加紧密一些，也试图尝试在解除真主党武装方面呢做出一些这个动作。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自1990年黎巴嫩内战结束以后啊，当时按照塔伊夫协议啊，黎巴嫩各派的武装都要解除，事实上呢，其他武装呢都解除了。唯有真主党不解除武装，不解除武装就是使得在内战后真主党就跃升为不仅仅是鹤立鸡群的军事力量，它同时也是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和强大的社会力量。那么也就是说，真主党想要做什么，事实上黎巴嫩政府是拿他没有办法的，黎巴嫩政府军也是拿他没有办法的。那么这些年来黎以之间这个爆发的冲突啊，基本上就是真主党坚持自己的斗争目标，以色列为了他这个所谓绝对安全、永久安全呢，然后呢不断的对这个黎巴嫩南部进行这个占领或者开辟安全区，就是围绕这样斗争。这个斗争当中呢，把联合国因素也牵扯进来了。你比如说，若干联合国安理会决议都主张黎巴嫩政府应该对全境行使主权，然后呢，所有的武装派别要解除武装，实际上就是要求真主党解除武装，包括安理会1701号决议。那么以色列动手，对真主党动手，还有美国支持以色列动手，往往呢就借重或利用了联合国相关决议，那么呢就把这个责任推到真主党上。但是现在呢，美以黎以三方啊达成。

0: 这个就是一个协议，围绕着珍珠党解除武装。我认为呢，现在呢，虽然说做出一些尝试，比如说是这个以军这撤出一些地方，让黎巴嫩政府军进入呢，但是前提是黎巴嫩政府是真的有意愿、有能力解除珍珠党武装。但是这个事情很难，但是很难吧？珍珠党不可能解除武装，不可能解除武装。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至于能够彻底颠覆现在美伊之间的停火和美伊之间的谈判。
1: 嗯，所以说这份框架协议它的积极的意义，但是呢也是很难落实，
0: 很难落实，
1: 很难落实。嗯，那我们知道呢，美国跟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当中啊，其实明确的规定，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都要停火。但是呢，黎以美达成的这个框架协议当中所表述的一些内容，却和黎巴嫩真主党包括伊朗的诉求是非常冲突的。包括呢，我们看到呢，黎巴嫩真主党的领导人呢也表达了他的愤怒，说这份协议无效，而且呢没有约束力。那魏老师，您觉得接下来无论是黎巴嫩真主党还是伊朗方面都会做出什么样的回应？
2: 黎巴嫩国内局势的改善，它必须要有一个大前提，就是以色列撤军或者是开始撤军。那么如果以色列国防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黎巴嫩真主党肯定是要对他发动袭击，或者说要进行持续反击的。那么这样的一种交战，或者说相互之间的这个攻击，如果不停止的话，那么这个局势是很难缓和。而且现在来看，黎巴嫩真主党根本不可能交出他的这个武器装备，因为首先呢，黎巴嫩真主党有自身的这种诉求，那么而且呢是把以色列的军队视为针对这个相关国家进行侵略的这样的一个入侵性的力量，所以他认为他反击或者说采取各种各样的这种袭击手段是完全合理的。那么再加上呢，现在美国和伊朗进行的谈判也没有一个明确的阶段性的成果，所以呢，美国还没有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进行完全的可控的这样的一个约束，所以目前来看，黎巴嫩真主党他的武装斗争的这个手段是不会放弃的。
1: 嗯，另外呢，我们还注意到啊，美国媒体呢有一个爆料说，因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部分军事基地遭受了重创，所以呢，美军呢正在考虑要将部分军事基地向西迁移，以避免被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的袭击。相关情况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3: 《华尔街日报》当地时间6月25号爆料，鉴于伊朗对美军中东基地频繁打击，损毁最严重的美军第五舰队司令部已无法使用。美军第五舰队位于巴林的基地，是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唯一海军基地。卫星图像显示，美军巴林基地的指挥中心和至少12座其他建筑物以及2个卫星通信终端受损。《华尔街日报》通过卫星影像分析，从美军人员所获信息等渠道确认，该海军基地的受损程度远比美国公开承认的要严重得多。对此，美军仅称巴林基地内无人员死亡，并没有公开承认这些损失。报道称，知情人士透露，美军在中东唯一的海军基地遭受重创，加上其他约20个美军设施遭到破坏，促使特朗普政府重新考虑其在中东的军事存在。目前，美军正在考虑翻新巴林受损的基地，部分建筑可能不会被重建，指挥中心或被转移到地下。此外，美军还计划减少在科威特和沙特的驻军，并将一些基地或基地功能向西转移，以远离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射程。消息人士称，一些美军基地可能会被迁往以色列。报道还指出，美军尚未做出决定，一旦决定将影响美国今后20-30年在中东的军事部署。
1: 美国媒体爆料呢，部分美军基地呢可能要向西迁移，以避免被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那魏老师，您觉得是否存在这种可能？如果存在的话，向西会迁到哪儿去？
2: 这个大型的军事基地啊，它不是帐篷，不是说搬就搬的，因为很多军事基地它已经建了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里面有非常完善的保障设施啊，可以让大量的部队进行长时间的驻扎，也有配套的雷达、反导系统、通信的装备、油料库、弹药库，这个搬迁的难度是比较大。所以有可能啊，美国它会针对中东地区军事基地的兵力分布情况进行一个调整，很多的这个作战兵力或者说呢后勤保障单位和指挥体系会向后方去进行这个迁移，但是基地本身的功能不会出现太大的变化。至于说呢，在距离 伊朗更遥远的区域构建一些军事基地，不排除它是要部署远程的进攻性武器装备。大家都知道，美国陆军会在

0: 在今年的年内开始接受暗鹰高超音速导弹，这种导弹的射程可以达到3000多公里，所以它不需要靠近伊朗进行部署，可能会在美国盟友防务合作伙伴的这样的一个纵深区域进行部署，然后依托于它3000多公里的射程针对伊朗进行威慑。所以这种军事基地的这种迁移，不排除是要为它的新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在中东地区找据点。
1: 如果美国呢是以远离伊朗作为它中东战略布局的一个调整的方向的话，那么可不可以这样来认为，说这一次的这个伊朗战争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个布局来讲，它正在收缩或者正在往后退？
2: 在不解决伊朗对美国中东霸权构成强劲挑战这个问题之前，我认为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它都要在政治上予以保留。也就是说，第一，它关乎到美国在中东的霸权，美国可以从中东收缩力量，但是它不会放弃中东。第二，它关乎到石油美元它的地位作用。第三呢，它关系到美国对海合会等中东盟友的安全承诺。所以呢，它以这些基地不能说伊朗勒令它撤它就撤，那么呢，它得保留。但是呢，技术上它可以把一些重要的远程打击力量啊，比如说部署在约旦，部署在这个以色列甚至更远的地方，这个技术调整是存在的，但是政治上它不能说伊朗让我撤我就撤，我认为不会这样做。
1: 这可能其中还包括着这个颜面的问题。但是呢，媒体呢会爆出这样的一个消息，是不是也非空穴来风呢？
2: 这个我觉得媒体爆出这个也主要指的是美国可能会在技术层面对这个打击力量的配备以及武器装备的配备类型啊进行调整，但不是说要把这个重要的海湾国家，包括巴林、卡塔尔、是这个阿联酋等国、科威特等国说这些基地都放弃，这个可能性不大。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伊接连两天交火，双方谈判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呢，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强降雨将会发展增多，同时中国北方炎热的天气还将会有所发展。具体来看，今明两天呢，江西、安徽、浙江一带的强降雨将会明显的增多，下雨的同时还可能会伴有强对流，小心防范。与此同时，在云南、广西还有贵州一带，强降雨仍然在持续，这里不少地方六月下旬以来就频繁经历强降雨，次生灾害风险高。预计7月1号、2号，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强降雨仍将持续，局地累计雨量大，警惕不利影响。气温方面，在降雨的影响之下，今后几天呢，长江流域一带的气温将会略有下降，这里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在30度上下。然而，在北方，尤其是西北和黄淮一带，高温发展增多，有一些城市在今后的5到7天，几乎天天都是高温，像乌鲁木齐就是如此。而在华南，闷热短暂缓解之后呢，七月开始又将会再度的发展，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1到28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19到28度。呼和浩特雷阵雨，17到30度。西安多云转小雨，24到35度。昆明多云转小雨，18到24度。晋城小雨，21到29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3到33度。合肥多云转晴，23到32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5到32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莫斯科阴转小雨，16到22度。柏林晴转小雨，22到35度。伦敦晴转阴，14到24度。巴黎小雨转晴，16到29度。日内瓦小雨，19到33度。维也纳晴转小雨，25到38度。罗马晴，23到33度。雅典晴，24到35度。开罗晴，23到38度。渥太华晴，17到31度。纽约阴转小雨，20到28度。华盛顿阴转小雨，22到20度。